故乡的爱，让我们对歌戏的声音听起一份等待的心情。再来安排这条歌曲，熟悉的旋律是对厝内底传来的，这是一条爸母曾经唱过唱给囡仔听的《望春风》。古曲新调《小红人不忘春风》，作词李林秋《小红人》，作曲林武贤《小红人》，台湾索尼音乐唱片公司出品。小红人将望春风的词曲带入《不忘春风》这条新歌里底，唱起父母教过咱家己的歌曲，嘛唱起大汉了后，回头等。

咱去看到父母背叛咱的心情，讲一段旋律，细汉听是一首歌，大汉了后搁再来听，可能就会听起父母的疼心。请做伙来欣赏《不忘春风》，萧芳仁作词作曲演唱。

不忘春风，古曲调，新潮流，分享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小芳人作词作曲演唱。这条歌曲也是恭喜一条国台语混唱歌曲，哈，嘛是一条出游的歌曲，进入特色分享给大家。老歌咱的老地记忆里底，有当时也是因为唱歌的人，就是咱上亲的人。而这首歌曲，我爱雨夜花，我爱乌鸦灰 ，SHE she。把乌鸦灰放进去轻快的新歌里底，嘛唱出阿公阿妈甲囡仔的生活记忆。这位来欣赏，我爱乌鸦灰，我爱雨夜花 ，SHE 演唱，作词张锡安、周天翁，作曲张锡安、丁武贤，编曲 Jerry C。2010年，华研国际音乐公司出品。乌鸦灰本身是一条听起来真伤心的这个经典歌谣，来到。我爱乌鸦灰，伊甲即个节奏旋律，三个人诶合声，做伙甲呈现出来。歌曲内底老厝、餐花、阿公甲阿嬷，互人想起一首歌，陪伴咱遮囡仔慢慢啊大汉。听这首歌诶时阵呢，咱会使来想看卖咧，伫咱细汉诶时阵，上爱听诶迄条歌是虾米歌曲咧？做伙来欣赏，我爱乌鸦灰。

众朋友，你今晚所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头家人做会欣赏的那个歌曲是《我爱乌鸦花》，USHE 演唱。歌曲内容是讲孙仔回想阿公阿嬷吟唱的歌曲，说到来呢，换做父母唱给囡仔听。咱真侪人吼，伫咧细汉的时阵呢，拢捌听过咿呀咿咿困，安尼摇吉拉歌吼，啊，蹦恰恰呢，将即句熟悉的摇吉拉歌唱入去跟大汉这条新歌内底。作词作曲蹦恰恰，晴天娱乐有限公司出品吼，收录伫台湾查甫人的专辑内底，台湾男人专辑。

一个戏剧的角色，也会当加做流行歌里底表达感情的方式。最后这首《刀马旦》，刀马旦是王力宏用充满戏剧画面的歌声，带领大家进入一场爱甲离别的戏曲。作词作曲徐国仁，2023年豪记唱片公司出品。刀马旦是戏剧当中的女性角色，这首歌借用戏剧的人物加舞台意象，将相爱、失去、加不愿放手的心情，唱甲亲像一出戏。来听王力宏安怎用台语流行歌的唱法，唱出这份深厚的戏剧感。刀马旦，王力宏的歌声。

听众朋友啊，今仔日咱对歌戏《望春风》《乌鸦飞》，一路听到摇滚啊歌，甲德玛等的戏曲意象，同款是古时代留落来声音，经过新的创作，会当唱出思念故乡、想起父母、疼惜囡仔，嘛会当唱出爱情的悲欢。咱每一代拢有家己的歌曲，而且一条好听的老旋律，会当一直陪伴咱继续来唱落去。感谢大家收听，我是阿关，这是台北广播电台。咱先来休困一下，念咪插播了后，再继续来进行新闻人开后半段节目，念咪时代。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

0: 但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爱讲袂输到影响，唔敢刺激去排解。
1: 唔是刺激对方，爱等做在团身上讲，也是打一九五三反霸凌专线禁忌，来由去关心阿明，为伊滴以卖故事耶。
0: 好啊，爱等听话去听苏阿明。
1: 有三个人是用迷人眼跟努力，唔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的数就会改变的款式。
0: 八零五四元，爱同保养，本高点卡米好。
1: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2: 有一份薪水动过的条路，爱走东南亚。
3: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黑饭么？生意求着诈骗。
2: 一件名路买家去收听单，爱用名路银行，加来飞款，还做得大赚。
3: 名路买东西偏偏时代下搞一 ，ATM 老名路银行，无接触扣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骗。
2: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3: 高费率听错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4: 全民同心，保持警觉，防堵诈欺。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人生快乐的欢乐家己。欢迎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后半段台语怀念老歌的单元，阿关安排主题是帽子歌后凤飞飞的歌曲，唱给咱听的台湾歌谣。那讲到帽子歌后凤飞飞，有人会先想起伊的帽子吼，啊，有人想到伊亲切的笑容。不过呢，真正陪伴咱走过这个岁月的，依然是伊的歌声。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台语怀念老歌。

那讲到帽子哥吼，凤飞飞的歌曲，在你的记忆当中，你也想到这几条台语歌曲嘞。今日阿官要陪伴大家来欣赏帽子哥吼，凤飞飞微调啊台语经典的歌曲。头几首歌曲安排的是《想要弹钢调》，歌名就亲像一声邀请吼，咱做伙来欣赏。

歌同调，这个歌曲和阿关想到人甲人，那是听到同一条歌曲，心内距离是不是就会又较近嘞？吼，所以来咱安排的这条歌曲是碧鸾的《酒杯》，酒杯是另外一款心情，感情那老有这个遗憾。有时阵千言万语讲袂清楚，一条老歌唱出来，听的人就明白啊！咱来欣赏豹子歌后凤飞飞演唱的《碧鸾》的。

暖的酒杯，放飞飞的歌声，分享给我们前来听众朋友歌词里面那种想要放手又放不下心的心情在老歌里面总是唱到很深情的一首歌曲安排的是黄昏再会，歌名里面有再会两字讲到再会的时候呢，心肝里可能会不甘，也可能偷偷会期待说后摆咱还有见面的一天。

听众朋友，你今晚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心花那几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冠。头家呢，咱讲到黄昏，那有一首歌曲陪伴咱来听暗暝，过去的人，过去的代志，就亲像搁来到咱的身躯边。凤飞飞所演唱的《南都夜曲》，歌声内底呢有台湾歌谣的滋味。

唔免急，点点啊来听伊唱这首歌曲，感受这首老歌留予咱的夜色，作为来欣赏《南岛夜曲》，作词陈达儒，作曲陈秋霞，演唱帽子歌后凤飞。

一首南都夜曲，让咱听到凤飞飞温柔的一面吼，歌声会让人想起一座城市，一段过去。有当时啊，也让咱想到厝内底咧等待咱的人。所以来安排这条歌曲是阿娘的心，要送予每一个做家里事的人，也送予每一位为家里事咧关心的阿娘。咱做位来欣赏帽子歌后凤飞飞演唱的《阿娘的心》。作词作曲，郑兴良。

阿娘的心凤飞飞歌声，不知敢有让你想起自己的阿娘呢，还是说让你想起这位真疼惜你的人。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曲，阿冠想要来安排我们打开心内门窗，生活难免有烦恼，心肝内的窗如果打开一挂，会当看到外口的光，也当让别人的关心流入来。我们做回来欣赏凤飞飞演唱的《我若打开心内门窗》。

亲爱的听众朋友，头前这首《阮若打开心内门窗》，也为今仔日吟诵凤飞飞歌谣的时间，留了一份温暖。帽子歌后凤飞飞歌曲，咱可能已经听过真侪摆呀，不过人生若行到无同款的坎站，搁听同一条歌曲，总会听到无同款的心情。希望今仔日这六首歌曲，会陪你想起一挂真水真好的代志，嘛，予你有气力继续走向美好的未来。感谢大家收听，这是台北广播电台心花乐归，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祝大家平安顺心。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0: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阿婆，做蛋用咩嘢就熟啊？
2: 出勤本意健康也好搞，买高菜也来退烧，购买也得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个啊！
3: 也得熟，仲下系 Q 版呢？韩国今日退烧，先生有讲，也是房门高一，都得啲青年人类无条件节约退货。
2: 好，我为爸爸请你的时间，接下来推波解药。
3: 放不搞一二三一，爸爸请你解药去。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5: 每日一万步，健康有保固。每天的活力来源就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开始。大家好，我是纪正。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校园里有什么声音？
2: 歌声、
3: 风声、
2: 雨声、
3: 读书声、
2: 笑声。
1: 我们在学校很快乐，
4: 因为我们是快乐小精灵。
5: 学校是知识萌芽的起点，是美丽未来的推手。学校教育所展现的多元丰富，让我们快乐自信的成长。本节目邀请优秀的小朋友畅谈学校点滴与各种学习，还有校长老师们分享学校用心的多元规划以及有趣或独特的专属特色。欢迎收听可爱姐姐主持的《快乐小精灵》。
6: 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快乐小精灵，我是可爱姐姐，大家早安。快乐小精灵节目为您介绍小朋友们在学校认真学习，参与各类社团，健康快乐成长的故事。可爱姐姐介绍了好多学校的社团和特色课程，看到小朋友们在学业之外还能参加社团学习各项才艺，真的是非常幸福的。可爱姐姐很佩服偏乡部落学校的师长教练，非常认真的指导小朋友们，如果有比赛的机会也会努力的争取荣誉，学校当然也会尽力的协助想要继续发展体育或者是各项才艺的孩子们进入国中继续学习。今天可爱姐姐要介绍的是花莲立山国小的田径社团，我们先来认识花莲立山国小。
7: 台北小学堂说故事时间，
6: 立山国小位于花莲县的卓溪乡立山村，在中央山脉的东路，台九线的西边，比邻呢秀姑兰溪上游的风平溪，有古村、三立山还有山里三个部落。这里呢有着丰富的原住民文化，虽然学校学生数并不多，但是小班化的教学让每位孩子都能够得到老师的细致指导。对于学生的期许是着力在山巅上的孩子乘着梦想遨游。立山国小始终秉持着全人培育、特色立校的办学理念，在夯实的学业基础同时呢，格外的注重艺术教育，对孩子成长的赋能，致力于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在兴趣中绽放个性，收获成长。目前呢，国小部的学生大概是49位，幼儿园学生大概是14位。学生大多以泰鲁格族还有赛德克族为主，现任的校长是陈月珠校长，他是汉人哦，算是外省的第二代，

0: 但是因为长期在花莲担任校长，关心偏乡部落孩子，融入部落文化，相信啊，很多人和可爱姐姐一样，都以为校长是原住民呢。在校园里面有优美的环境，还有浓厚的人文气息相融，而学校的社团也不少哦。有合唱团是学校艺术教育的闪亮名片，常常在全国的音乐比赛中崭露头角。还有呢，传承原住民文化的支部社团，以及适合原住民发挥体育特长的田径社。不得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立山国小的织布社团。织布呢是手工艺的展现，需要心灵手巧，也可以培养耐性，还能够发挥原住民的艺术天分。尤其是立山国小的织布社团融合了传统和现代，不只是保留了传统的图腾，还有创新的设计，将织成的布啊可以作为服装的装饰，或者是钥匙圈啊、饰品啊，都非常的好看，也成为文创的产业之一哦。有机会呢，可爱姐姐再为大家专门的介绍我们立山国小的织布社。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田径社团。小朋友在这里啊，不只是展现体力和耐力，也有远大的理想抱负哦。可爱姐姐要请几位小朋友分享他们学习的心得。首先，可爱姐姐要邀请的是五年级的苏成安。可爱姐姐要请教您的是，参加我们田径社有几年了呢？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参加田径社？又学到了什么呢？未来在自己成绩上有什么样的期许呢？我们请五年级的苏成安小朋友来和我们聊聊咯。
1: 快乐小精灵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立山国小五年级苏成安，我参加田径社团三年了。我为什么会参加田径社团？我在社团学习到的是怎么跑得快、跳得远、跳得高。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更好的部分是跑得更快。我要感谢的是维恩老师，未来我希望自己可以当国手，希望我参加的社团可以进步得越来越快。
0: 哇，谢谢陈安。他说啊，参加了田径社已经三年了哦。嗯，至于为什么会参加呢？想要让自己啊跑得快、跳得远、跳得高，嗯，真的很厉害呢。将来希望能够跑得更快，而且啊，未来的心愿就是要当国手哦。那么陈安加油喽！接下来，可爱姐姐邀请六年级的胡凯杰。也请凯杰告诉我们，他参加田径社多久了，学习到了什么，还有在田径社最要感谢的是谁呢？未来对自己有哪些期许呢？我们邀请六年级的胡凯杰分享咯。
2: Let's go！
3: 快乐小精灵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立山国小六年级胡凯杰，我参加了田径社团一年半了。我为什么参加田径社团？我在社团学习到的是跑步的知识，我觉得还可以更好的部分是我跑步的知识。我要感谢的是伟燕老师。未来
4: 讲出来没关系啊，想不想当国手啊？
3: 我希望可以当国手，也可以说希望我参加的社团可以再得更多奖杯。
0: 谢谢凯杰，才参加一年半哦，在田径社他专攻的是跑步咯，他学到了要跑步的姿势正确，而且未来也很想当国手。大家有听到教练在旁边的鼓励吗？因为小朋友都蛮害羞的，所以啊，教练就会说，继续讲啊，可以多讲一点啊。

0: 的，也谢谢我们教练在旁边的鼓舞。最后啊，害羞的凯杰终于说出他的心愿，就是希望将来可以得很多的奖杯，也要请凯杰继续加油咯。接下来可爱姐姐要邀请的是六年级的黄威婷，她参加田径社有多久呢？学到了什么呢？可爱姐姐请六年级的黄威婷来和我们说咯。
1: 快乐的小精灵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立山国小六年级黄威婷，我参加社团三年了。为什么我会参加田径社团？我在社团学习到的是跑步、跳远、跳高。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更好的地方是起跑再快一点。我要感谢的是文彦老师，未来的我希望自己可以更努力，也可以说希望我参加的社团可以有出国手。谢谢大家。
0: 谢谢威婷，他参加田径社也是三年了，学到了跑步啊、跳远啊、跳高，相信这一些呢都会是威婷未来发展的强项，因为啊，他希望社团会有很多的国手出现，当然也希望威婷成为国手咯。哇，很感谢三位小朋友的分享。可爱姐姐发现啊，很多部落学校都有体育类的社团呢，不但是可以发挥原住民的体育天赋，也可以呢透过比赛顺利的升学，或者是小朋友所期望的未来担任国手。我们立山国小啊，除了呢有田径社来发挥原住民的体育长才他们的天赋之外，其实他们所训练的内容啊也和原住民的传统有关呢。例如泰鲁格族的狩猎方面，其实他们会需要有跑、跳、追捕等等的能力，因此呢在这些能力的实现上面刚好就符合田径社团的一个训练，也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从小训练好自己的体力，同时呢也能够在发挥自己体育天赋长才的部分，也去想到自己的祖辈祖先们他们是如何运用自己的天赋和大自然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代代相传的生活下来。可爱姐姐觉得小朋友们都好优秀哦，每一位啊都希望自己将来有机会成为国手。可爱姐姐要祝福大家越来越进步，愿望都达成哦。我们立山国小在传统歌谣方面啊成绩也是相当好的，在前面有为大家介绍过，在母语的传唱方面呢，为我们的合唱团这个传统歌谣社团赢得了许多的好成绩。我们来听一首立山国小合唱团演唱的泰鲁格族的传统歌谣，稍后回来。

0: 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电台。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2: 回到快乐小精灵，后半段的节目就交给斗妹和帅帅咯。我是斗妹。
3: 我是帅帅。我是阿嬷了。我们来气候拜访那个快乐小精灵的，
2: 分享他们参加学校社团的快乐。
3: 哎，对啊 ，Let's go， 嘿啦 ，Let's go， 走啦！哎，朵妹，朵妹，朵妹，我们要赶快了，上火车了，我们要到花莲去喽。
2: 对啊，我们今天要到花莲的卓溪乡，要去拜访立山国小。哎，
3: 哦，真的耶，这个学校啊，好像充满了很丰富的原住民文化。
2: 是啊，这里的学生们大概都是泰鲁格族还有赛德克族。哎，
3: 我有听说过泰鲁格族，赛德克族，可是他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2: 我们到现场去就会明白啦，因为他们的图腾啊，他们的色彩啊，就我们原住民里面呢非常丰富，而且会让人啊过目难忘的一种原民文化呢。
3: 那我们立山国小是不是也开立了一些和我们传承原民文化有关的社团呢？
2: 对呀，这可以说是我们立山国小的一个使命呢。因为啊，一定要带领我们的小朋友们传承原民文化，所以在合唱团就会唱传统的歌谣，还有啊射箭社团，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田径社团哦。
3: 帅帅想不到这个田径社团和我们的原民文化有什么关系呢？
2: 哎，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请教教练。首先啊，我们要邀请的是陈月珠校长。哎，
3: 哦，校长好。校长啊，请教您啊，我们在这么优美的一个环境当中啊，当然就会听到那个充满原住民母语的这个歌谣，可是还有其他关于传统文化传承的社团吗？
2: 哎，我们那么多问题，我们要邀请陈月珠校长一一的为我们介绍哦。
3: 首先啊，我们还是先说一下，我们陈校长原来啊，他也是在一个泰鲁格族的学校，是红叶国小担任校长。他在去年的时候啊，才调任呢，担任这个立山国小的校长。哎，
2: 对呀，可爱姐姐说啊，所有看到我们月珠校长的人都以为他是原住民，真的耶，斗妹也觉得好像哦。可是啊，我们月珠校长确实是外省的二代，也就是汉人哦。真的啊，在我们部落奉献太久了，实在很融入原民文化。
3: 斗妹，你话太多，我们先请啊校长来跟我们说明立山国小的族群是哪些呢？
2: 校长请。
4: 113年8月1日调任到立山国小，来到这边看到学校的环境中处处展现出泰鲁格族与赛德克族文化的美，在织布还有环境图腾上面，在在都看到了这么美的文化。这个文化呢，就是生活。这学校为了要扎根传统文化，以社团的形式传习在地的文化。我们的社团有合唱团、传统射箭队，还有传统织布社团。每次在巡堂看看他们在上社团课的时候，总能看到孩子们自信和灿烂的笑容。

0: 尤其是在合唱团练习的时候，孩子们总能沉浸在歌谣的故事里，以歌声诉说着祖先的生活。
1: 哦，秀长说文化就是生活嘛，他用社团的形式哦，可以这样保存传统文化，真的很棒耶。
2: 对呀，校长除了刚才的介绍之外啊，他还想要说一些感谢的话哦。校长请。
0: 我们见证了孩子们是因为喜爱自己的文化而有快乐的学习，有快乐的学习就能展现民族的自信，肯定自己的价值。基于此，不仅在现有资源挹注的基础上，例如东森早餐让孩子吃得饱饱的上学，更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学校更以学生的优异表现来寻求资源，例如奖学金，来鼓励孩子们成就自己的时候，更要感恩鼓励支持我们的人。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也要记得要回馈给社会，让这个社会到处充满了温暖。
2: 谢谢校长，校长先去忙咯。帅帅，刚才可爱姐姐啊，有访问了几位小朋友，他们将来啊，都希望成为国手呢。
1: 对啊，可见得我们教练啊，在训练小朋友方面是非常扎实的。我们接下来啊，就看到我们的张维彦张教练喽。
2: 教练好，我是斗妹。
1: 我是帅帅。想请教教练的就是我们立山国小的田径社是成立于哪一年，那目前有多少小朋友呢？成立的缘起是什么呢？
3: 我是立山国小田径队的张维彦教练，今天我想介绍我们学校的田径队。我们成立于1952年，田径队一直以来都是学校引以为傲的传统社团。目前田径队大约20人参加，几乎全校4、5、6年级的哥哥姐姐都是我们的飞毛腿哦。立山国小位于花莲县卓溪乡的山林环抱之中，孩子们从小就在大自然中奔跑，具备极佳的运动天赋与爆发力。学校成立田径队的缘起，就是为了这群拥有热血运动基因的原住民孩子，能有一个发挥天赋接轨专长训练的舞台。
2: 哇，教练在训练我们小朋友方面是不是也有变成一种转型呢？好像有融入部落的传统。哎，这个就是刚才帅帅所提到的问题，难道田径社也是一种原民文化的传承吗？
1: 朵妹啊，你这问题不用多说，我们就请教练来告诉我们咯。
2: 教练请。
3: 早期田径队重在传统体能的单纯锻炼，后来田径队融入了部落文化认同，科学化全面训练，教练不再只是孩子枯燥地跑步，而是结合部落传统对山林速度耐力的敬畏，将训练变成锻炼意志力、传承原乡坚韧精神的管道。同时学校也全面性发展，含跳高、铅球、接力、跑步、垒球，就是田径的跑跳值，都让学生无论是高矮胖瘦都能在田径场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光的位置。
2: 哇，帅帅，斗妹觉得教练刚才讲得很棒耶，无论是高矮胖瘦都能够找到自己发光的位置。
1: 对啊，那帅帅好奇的是我们田径队的成绩如何呢？
2: 教练请。
3: 立山国小虽然是人数不多的迷你小学，但在花莲县与各大田径赛事中都有惊人的夺牌劲旅傲人成绩。在卓溪乡长杯校际田径锦标中，立山国小经常勇夺男生田径总锦标冠军，女生也是冠军。在泰鲁格运动会中也曾荣获团体组锦标第一名和第二名。在花莲县县长杯田径锦标赛与花东原住民中小学区域田径 点赛中。

我们的小将各自斩获五金、一铜等亮眼成绩。在小女跳高、60公尺、100公尺、200公尺及400公尺接力项目中，都曾包办第一名，展现惊人的速度与弹跳力。此外，在洋场广杯全民田径

0: 比赛的时候全队齐心合力的默契，当棒子传到手中，听见场边教练与部落长老排山倒海的加油声，那总会学校为了部落荣誉在赛道上顶着风疯狂冲刺的感觉，真是让人全身鸡皮疙瘩，热血沸腾。最令人感动的是，大家虽然人少，但志气比山高的凝聚力。我们人数虽然不多，练习时不管刮风下雨，大家会互相的拉扯，互相的打气。当看到队友在跳高架前不断的挑战新高度，或者跌倒了拍拍灰尘又站起来继续冲向终点线，那种流着汗却彼此信任永不服输的精神，就是立山国小田径队最美丽最令人感动的精神。
1: 哇，董妹啊，感觉教练讲得好棒哦，人虽然少，但是志气是比天高的，跌倒啦拍拍灰尘再站起来。
2: 嗯，对啊，就是一种流着汗可是不服输的精神，这就是我们立山国小田径队最美的风景
1: 哦。那帅帅，我们也去操场跑一跑，感受一下我们立山国小田径队最美的风景吧。
2: 我们把时间还给可爱姐姐。

谢谢陈月珠校长、张维燕教练、苏晨安、胡凯杰、黄卫婷小朋友的分享。下周我们要介绍的是台东丰年国小直笛社，请您准时收听，我们下周再见喽。

0: 小家，我要参加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你都无良发胆，我当当对华人这位专下。
2: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集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离过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顺笔法庭，由法官到民众还给所采的法院授权开庭。
3: 法院叫外送，顺笔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Amy， 你做哪上班了？给生意来卖印图啊？
6: 俺老公啊，
5: 俺老公身强，有引流子挺行。
6: 超噶，伊咪给客户有引流子挺行，真加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生意来睇。
5: 哇，怎么？
6: 然后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面，韩国客户有引流子挺行，真加漂亮条件的面，做得先同时，也系本科来申请，有引流子挺行真加啵。
7: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局提供。
8: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9: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8: 冰箱也会漏财？
9: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

0: 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0: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1: 哦，
0: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有时疯狂，
1: 有时捣蛋，
2: 有时沉默，有时悲伤。
0: 谁的青春不迷茫？
1: 青春的节奏也会失去方向。我们都曾经在青春的周记里写下成长。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
3: Hello， 同学们，我是爱丽丝，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在这里，我们会透过独白分享的方式，倾听属于成长阶段的故事，那些在年少时期无法说出口的伤，那些没有人可以分享的快乐，都可以在青春的周记里得到释放。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耳朵，敞开我们的心，聆听在青春的周记里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
4: 我一旦练了，好像就可能会被责骂，或是我可能会知道我就拉不好。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但就是比较没有安全感。可能会希望有多一点的爱或关心，

0: 我是迷你，我要写下十二岁的周记故事。我的心情颜色是灰色的，我觉得很害怕，好像又辜负了爸妈的期待。是不是一开始不要答应学乐器就不会这样了？
1: 青春怎么说？

0: 我们先请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米米，我现在是一个实习心理师。
0: 欢迎米米。米米在今天的青春周记当中提到了你觉得很害怕，好像又辜负了爸爸妈妈的期待。要问一下米米，那时候的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家里面就是家长就是从小对我就是有很多的期待，然后学乐器就是其中一项。那时候在学的过程中，其实我常常是觉得很挫折，然后乐器就是一个特别需要练的。那时候初学，然后在试着拉的时候就很常会弄错，我就会被念，然后我就觉得很害怕，因为我不想要表现的不好，可是我又觉得我好像实在是做不好。后来比较变的是，我不太想要在家里练琴，或是我不知道我要不要练琴，因为如果我想要学好，我似乎得练，但我又有点不太想练。后来就又变成是说，看到我没有练琴，会叫我要去练琴，然后那个练琴的过程中可能会念我啊，或是干嘛啊。那时候我印象中大部分都是边哭边练琴。当初就是其实去学小提琴这个乐器，也是那时候看我好像对这个乐器有兴趣，然后问我要不要学，我觉得好像可以啊，我可以挑战看看，好像是我自己答应了，但是结果我自己又没有做好，不知道要不要练，或是练不好那种感觉实在是很可怕。

0: 可能面对爸爸妈妈的那种责怪啊，或者说是比较可能有压迫感的氛围，就会觉得很害怕这样子。
1: 不过要问一下，米米哦，你那时候对自己，也有一些的期待。我觉得不只是爸爸妈妈大人，放在我们身上的期待哦，我们自己可能对于自己也有一些的要求，因为你也想做好。当你练得不好，然后又被爸爸妈妈念的时候，会影响到你对于小提琴的练习吗？你会不想要再练习了吗？
0: 我会一开始可能是我会在家练，但会被念，然后后来就变成说我其实在家也不太想练，我好像已经看见它的后果是什么，我一旦练了好像就可能会被责骂，或是我可能会知道我就拉不好，有一点恶性循环啦。
1: 你那时候会对学习小提琴这件事情的热情被消灭了是吗？
0: 对，没错。学小提琴这件事情，因为它是在我国小的时候嘛，所以其实后来小提琴也是没有再继续学了。
1: 这件的事情哦，对你的生命有没有造成哪些的影响？你觉得？
0: 我觉得它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我其实会在后来的成长历程中，我不太会跟爸妈说我自己喜欢什么，就是可能不太会跟他们说心事，不太会跟他们表达，就是。我现在想要或喜欢的事情，这个状况其实我觉得比较多是在喜欢的事情上面，是因为那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表达出哦，可能小提琴好像看起来蛮厉害的，或是蛮有趣的，然后所以他们就觉得好像有机可乘，可以来学学看，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是因为我先答应了，我先表达出这个喜欢的东西，所以才会之后就是有这么多事情，
1: 会造成跟爸爸妈妈之间的一个感情的部分会有一些些的距离，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会有一些距离，然后我自己也会觉得我其实一直在维持某一种形象在跟爸爸妈妈相处，有点像是很像是在维持一种人物设定，然后那种人物设定就是他们认知里面我长什么样子，然后我不会再更新这个人物设定长什么样子。那时候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喜欢唱歌这件事情，可是我不会跟爸爸妈妈说我喜欢唱歌，甚至是其实有一次我们去 KTV， 爸爸妈妈就是唱歌，他说你要不要也唱一下，他说我不要，我不喜欢唱，我不唱。我会好像很怕，就是说让他们知道或我表现出来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后果。
1: 所以米米，爸爸妈妈可能不了解现在的你哦。
0: 我觉得也没有太多了解，但其实后来其实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有一些转变，就是我从小都没有意识到我现在在讲的这些事情，唱歌的事情是让我去发现说，哎，原来我有这样的状况，但是这个东西我它可能对我有好处啊，就是我就觉得很安全啊，我不会遇到什么事情，然后我就继续维持，是直到就是上大学之后，就是我跟朋友在聊天，我们开始聊到就是我的这件事情，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应该也是在那个朋友的鼓励下，我有去做一些调整这样子。
1: 你说跟爸爸妈妈之间的关系你做了调整？
0: 对，刚才讲到唱歌嘛，我就在家里唱歌咯，然后那时候我发现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反应，我以为他们不能够知道这些事情，可能就是因为我太害怕了，我很害怕事情再变得跟那时候一样，但是他们其实我都长大了，他们其实也又在成长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我比较是可以自在的做自己，
1: 有点像是过往的那个学习小提琴的经历哦。
0: 嗯，
1: 在米米的生命当中，你好像筑起了一个防护网，它是一个保护机制的概念。
0: 对，没错。
1: 你很担心这个可能爸爸妈妈跨过这个界限之后，你会连接到的，可能是不好的经历，然后我可能、又会让他们知道的时候，我会被念，我会被骂。
0: 对，就很像是我很害怕说，要是他们知道我喜欢唱歌，之后又想要送我去什么唱歌班啊，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会不会就是我又做不好？因为我觉得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厉害，就我可能也没有那个自信。可是如果我好像做不到那个样子，那个过程好像是很难熬的。

0: 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的喜欢哦，我自己会觉得我们好像也没有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到那个可能满分的感觉。我们只是因为纯粹的喜欢，
1: 对，
0: 我们享受那个过程就好了。但是有的时候在于这个外在的对我们期待的时候，会觉得那你要做了你就要做到很好，无形当中对于我们来说就有很大的一个压力的存在。
1: 没错，然后那个压力很像是一种怎么说，它就是它一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害怕，然后会觉得说好像自己要做到刚才说的那个满分，然后如果我做不到满分好像我就是不好的那种感觉，然后可是那个不好的感觉又会可能会进一步再去影响说，那我既然做这件事做不好，然后那我好像对他的热情，对他的喜欢，甚至做这件事的动力都会在减少。
0: 有的时候还会反过头来责怪自己，为什么你都做不好？就失去了当初我只是纯粹喜欢的那个热情哦。
1: 没错。
0: 米米，我们再回头谈哦，你那时候在学习小提琴的时候，你边哭边练习，那个掉下来的那个眼泪有什么样的情绪，你想过吗？
1: 我觉得会一定有很难过很难过的，就是我觉得我也不是不练习，我也想要练好，可是好像就是做不好就是被骂之类的，可能会希望有多一点的爱或关心。
0: 那你觉得小提琴对你的生命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我觉得小提琴比较像是一种未尽事宜，就是它可能曾经是我拥有的，但我好像没有去把它完成。但像是家里其实是还有那把小提琴在的，但它被放在那个柜子的深处，然后有时候整理房间，有时候大扫除，然后就看了它，就有种可能有点淡淡的遗憾，就只是会觉得哦，它代表了我小时候的某一段记忆。
0: 米米，你觉得爸爸妈妈是一个高期待的父母吗？
1: 我觉得算是。
0: 那你自己也是一个高期待的孩子吗？
1: 我觉得也是。
0: 所以当高期待的父母与高期待的孩子之间的相处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的碰撞哦。
1: 我觉得我也是一个比较缺乏安全感的小孩，所以就像是我那时候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去表达说哦，我觉得这个怎么样，我比较像是哦，或是逆来顺受嘛，就是接受了他们就是对我这些期待，然后对我这些指责，然后我也蛮配合他们，就是哦，我需要练琴了，所以我去练这样子。我觉得比较少沟通啦。
0: 米米为什么觉得自己是缺乏安全感的孩子？有什么样的经历让你觉得你是缺乏安全感的？
1: 我觉得可能就像是因为爸爸妈妈会念我嘛，然后我觉得可能在那个环境里面会觉得他没有那么安全嘛，有点像是我没有被无条件的接纳，我比较像是我要做得好，或是我要表现得好，然后所以我才会得到那一个安全的状态。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但就是比较没有安全感。
0: 你现在再次的看到小时候的那个小提琴哦，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刚刚提到其实它还放在
1: 柜子里面。
0: 柜子里，
1: 对，我首先一定会看到它上面的灰，就是因为它就放在里面，然后我平常也不太会去擦拭还是干嘛，我觉得会蛮惆怅的那种感觉。
0: 那个小提琴曾经是你喜欢的，它也陪伴着你有一段的时间，他也听着你留下了许多练习的泪水哦。如果小提琴就在我们录音室的前面，脑袋当中有个画面的话，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这把的小提琴说的呢？
1: 我觉得可能会最想跟

0: 跟他说谢谢，但也想跟他说对不起，就是想要谢谢他。可能在我那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他是陪伴我度过那段时光。然后对不起是，就像是他现在被放在那里柜子里面，然后就很久都没有再去找他。可能也是我不太想要再触碰那个回忆，所以我会没有就是好好把它打开来，就是再次看到那个小提琴或怎么样，所以很想要跟他说对不起，说我把它放在那边。
1: 有一天你会不会再度的打开它？
0: 我觉得我会，而且就是今天这样子讲过之后，好像会更想要去找他。
1: 米米，现在的你如果回到十二岁那时候，你在练习小提琴哦，边哭边练，也被爸爸妈妈念了一下哦。如果回到过去十二岁那时候当下的你，有什么话想告诉爸爸妈妈的？
0: 我也想跟爸爸妈妈就是表达我那时候的状态，就是我自己不是不想要做好，我也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会希望他们可以在我拉不好的时候可以来关心我，或是抱抱我，然后或者说是陪我一起研究到底要怎么拉才可以拉得更好。那我觉得我好像会更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
1: 米米在今天的青春周记当中写下的是十二岁的周记故事，心情颜色是灰色的。要问一下，现在是实习心理师的米米，回头看过去的那一段的成长经历，你的心情颜色还是一样的吗？
0: 我觉得现在已经有一些改变，以前是灰色，但现在我想要说它是白色的，充满可能性的感觉，好像已经不再被那个过去的记忆困住。
1: 同学们，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米米，因为从小爸爸妈妈对他有很多的期待，他做不好会被爸爸妈妈责怪，所以他后来不在家人面前展现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是一种保护机制吗？而高期待的父母对孩子的成长又会有哪些的影响呢？现在让我们前往青春会客室，邀请东吴大学健康暨咨商中心王嘉玲心理师来告诉大家。
2: 青春会客室，
1: 嘉玲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及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嘉玲老师。这一集我们要来谈的是高期待的父母碰上了高期待的孩子，请教一下嘉玲老师，高期待的父母对孩子的成长会有哪些的影响呢？
3: 是，如果现在的听众朋友你听到这一集哦，你就会想说，哎呀，如果我是父母，我好像对我的孩子也是有期待哦，甚至有高期待哦。什么叫高，什么叫低？我觉得每个人的标准都不太一样，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期待其实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哦。我只有在我在乎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我才会有期待啊。所以那个在乎跟期待其实常常是绑在一起的。我很在乎我的小孩，所以我当然就会对我小孩有期待。一样的，反过来，如果我们的小孩是非常在意父母的，小孩也一样的会对我们父母会有期待哦。那我们从这个期待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适度的期待，或者是孩子怎么样把这个高期待变成是爸爸妈妈对我的关心哦，他是能够要有一个这样的转换的。当他有这样的能力来做转换的时候，这个适度的期待就能够成为孩子成长的力量了。所以最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呢？关键点是孩子感受到的是期待，还是你只能做到这件事情才可以被肯定。如果孩子接收到的讯息是你应该要更好，怎么又做错了，怎么学你都学不会，你就要认真一点哦，就很有可能孩子就会把父母的期待转成我得要表现好才能够是被喜欢的，那这样的期待就会变成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式哦。久而久之，孩子就会变得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自律，可是他又怕犯错， 然后很担心别人的失望哦。所以高期待的家庭真正要注意

0: 意的不是可不可以期待孩子哦，而是我们要同时让我们的孩子知道，即使你今天做不好，你依然是被爱的，是被接纳的。
1: 是，那高期待的父母碰上了高期待的孩子，在生活当中到底会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米米提到了12岁时候练小提琴的事情，他拉不好，或者是没有练习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念他，责备他，而米米呢，也希望自己可以做到，但是面对爸爸妈妈的责骂和压迫的氛围的时候，会让他呢感到很害怕，那时候他经常是边哭边练习的哦。那慢慢的呢，米米会连接到他拉不好，可能呢就会被责骂，后来他就没有再继续的学小提琴了，甚至呢他不再告诉爸爸妈妈他喜欢的事情，因为他很担心他说了喜欢之后，爸爸妈妈又会让他去学。米米形容他在爸爸妈妈面前一直维持一种人设，他不再更新，因为他觉得这样子比较安全。所以请教一下嘉玲老师，不在家人的面前展现真正的样子或者是喜欢的事情，是一种保护机制吗？
0: 是，我想高期待父母碰上高期待的孩子哦，很容易这个组合会很容易形成一个压力放大器哦，因为父母的期待已经造成压力了，而自己又内化了父母的压力哦，所以这样会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有时候我会看到这样的孩子哦，他平常的表现都会很好哦，但是注意那个压力放大器哦，就是压力越大的时候，诶，他就会突然的失误，所以这样的孩子很容易在大考的时候就失误了，可是明明平常考试都没有问题啊，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又会造成，因为压力放大了嘛，那又在大考的时候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失误，就会造成我们的挫败经验，那这里就会慢慢的一个循环了哦。所以我觉得这个火花哦，其实彼此都要放下那个完美主义哦，父母亲的完美主义，以及孩子也要把这个完美主义把它放下来。那完美主义的人其实是有一个心态，就是如果我有一点点做到不是很好，就等于我失败了。我记得曾经哦，有一个个案，他跟我分享说，他如果这一科没有办法拿到100分，他就要考零分。好，这就是一个完美主义哦，全有全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也反映出高期待的这件事情。那再回来了，我们有时候在谈忧郁症哦，怎样的人容易罹患忧郁症，或者是他可能会持续有忧郁情绪呢？也跟期待对自己的完美主义有关哦，也就是对自己有越高期待，越不容许自己犯错的人，他越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忧郁的情况产生了。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回到这里哦，为什么米米到后来他真正想喜欢的事情他不再表现出来了，因为他最后消失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在这件事情学习的乐趣跟安全感，这非常非常的可惜哦，因为其实刚开始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好玩的，是有趣的，可是当我们那个压力放大器出来的时候，他每一次的练习就变成了被责备，害怕做不好，所以小提琴就不再只是乐器，变成了是一个压力的象征。
1: 所以嘉玲老师，他不在爸爸妈妈的面前去更新自己喜欢什么，对他来说就是一种保护机制了。
0: 是的，他在保护自己不再进入到那个挫折或压力的情境当中。
1: 是，米米说爸爸妈妈是高期待的父母，而他自己也是高期待的孩子哦，他也是缺乏安全感的孩子，可能是因为爸爸妈妈会念他，让他觉得在那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安全，他觉得自己没有被无条件的接纳，他感受到自己要做得好或者是要表现得好，他才会得到那一个安全的状态。当孩子没有达到父母的期待，父母要如何的放下对孩子过高的一个期待，给予支持和肯定呢？心理师的建议是什么？

0: 父母真的很辛苦哦，就是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孩子表现得好，可是呢，我们的提醒又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觉得哦你在苛责我，所以我们为人父母哦，第一件事情可以做的是，我们要把两件事情分开哦，就是我对你的期待，就是我希望你有进步，以及另外一件事情，我怎么看待你这个人，我们是可以把它分开来的。也就是孩子今天琴可能拉得不好，但不代表他是一个不认真的孩子哦，或者是他今天数学考不好，也不代表他没有能力。所以父母可以把评价孩子改成陪孩子看事情，譬如我们就不要说你就是不认真哦，我们可以换成诶，这一段是不是有点难，你今天练到这里好像有点挫折，你希望我今天可以怎么帮你哦？其实这个都是一样，我们对我们的孩子都有期待，但是转换成不同的方式，好像就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有感觉到，嗯，我好像在练小提琴这件事情，我是个有自主权的，而且我还是跟爸爸妈妈是有连结感的，甚至呢，我也知道我可以在做什么，让我可以练得更好哦。所以这个当孩子做不好的时候，我们先不要那么快的纠正，我会建议我们爸爸妈妈先做一件事情，就是先跟他连结再教导，也就是让孩子知道，我看到你很挫折，你没做好真的很难过，没关系，我也会陪你，但是我们并没有降低我们对孩子的期待。
1: 是，你把小提琴呢被米米放在柜子的深处哦，它代表着米米小时候的某一段的记忆，承载着米米许多练习的泪水。米米说，可能是因为他不太想要再去触碰那个回忆，所以呢，他后来是再也没有好好的把它打开来了。而透过这次的一个分享之后哦，他觉得诶，他好像会更想要去找小提琴了。所以嘉妮老师，我们今天透过米米的分享哦，可以给青少年什么样爱的提醒呢？
0: 好期待米米有一天真的可以再拿起那个尘封的小提琴哦。我要给青少年爱的提醒是，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我永远不会犯错，而是我知道即使做不好，我依然值得被爱，也有重新开始的机会。
2: 我的青春宣言，
3: 我要对自己说，长大的路上我们都可能害怕犯错，但其实你可以勇敢的做自己，只要你准备好，永远都有改变跟成长的权利。
1: 是的，同学们，我们永远都有改变跟成长的权利，也请记得嘉妮老师爱的提醒，即使我做不好，依然值得被爱。在青春的周记里，倾听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最后透过轮椅歌手柯腾浩所演唱的主题曲，带给大家信心还有希望。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有半日降低诶，外面你听见无？
1: 所以有人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1: 听业强人跳诶啦，来我去苏念行政苏兄。
2: 行政苏兄行政家调解之徒，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顺风用协商其他苏兄，专业快速又上前。
1: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4: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5: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6: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3: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6: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7: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差都会影响行路人，懂吼？
8: 错啊，擦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7: 其实也是视察都会影响行路人咩？

0: 不论是茶味也是茶味，经过路口都爱跟苏门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利用行路人哦。
1: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号子，一定爱行斑马线哦。
0: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行李。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0点整。
1: 直播主 ，YouTuber、VTuber， 那是什么工作啊？哎，你们这些年轻人可不可以教教我啊？
2: 大家都说年轻人经营自媒体、当网红很赚钱，哦，哪有那么简单啊
3: ？AI 会取代人类，还是让不同族群生活更平等方便呢？
2: 网络社群媒体崛起，传统媒体死定了吗？
4: 在网络世界冲浪的同时，你看的东西真的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5: 时下你不可不知的科技应用与社群发展，
6: 科技社群敲敲门，
7: 带你推开趋势的大门，
8: 跟我们一起用媒体发挥社会影响力。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六早上10点的科技社群敲敲门，我是主持人信如。
3: 我是主持人博谦。说到卫星，你可能会想到国家的太空中心，动辄上亿的大型计划，但你知道吗？现在有一种卫星小到可以放进口袋里面，连中学生他们能够在教室里面动手组装。今天的来宾是一位还在念研究所的年轻执行长，他要把太空带进教室。欢迎太空水笔的陈汉坤 Kevin。
4: 欢迎 Kevin。
9: 叮咚，门铃一响，议题上线，欢迎来到叮咚速报。各位听众朋友，你每天用的手机导航、看的气象预报，背后都有卫星在默默工作。这几年，低轨卫星成了全球热门话题。太空不再是国家队的专利，越来越小、越来越便宜的卫星，让大学生甚至中学生都有机会参与太空任务。今天专家来敲门，邀请到 SciSpace 探空随笔执行长陈汉坤。他从大学竞赛一路走到获选青年百亿海外圆梦计划，要把口袋卫星送到国际火箭任务，还开发了让学生在教室就能组装卫星的教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敲开这扇门。
2: 网络平台好几种 ，YouTube、TikTok、Instagram、Podcast， 哦，到底该怎么经营啊？
3: 科技知识每天都在变，好想用用看 AI 的最新功能哦，但是这样到底会不会触发？
5: 别烦恼了，就让专家来告诉你们。专家来敲门。
10: 我是 SciSpace 探空水笔的执行长 Kevin， 那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这节目去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做太空领域的一些故事跟一些经验。那 SciSpace 这个团队本身就是在做太空教育，还有小型的卫星，还有太空工程起家的，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大家可能会认为太空是一个很遥远，然后非常高资本密度啊、高技术密度的一个领域。可是其实我们的工作就是负责把太空这个领域带进到学校，带进到小孩的书桌，带进到家庭里面来，让大家可以去认识这个领域。
4: 哇塞，我觉得今天又是让我有一点压力的一集耶。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每次就是在找到一些我完全没有碰过的领域的这个主题的时候，我都会很挫。我想说，我会不会问的问题很白痴，会不会问的问题好像太粗浅什么的。但我相信 Kevin 应该可以帮我们用一些比较和蔼可亲的方式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在做什么。对，因为的确如同博宪所说，我当初找到你们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卫星这个东西，我第一个直觉想到就是电影上面的，
10: 对，

0: 对，电影上面的那种卫星。那我不知道说听众朋友有没有办法想象得到，就是你们在做的东西其实不一样，对不对？
1: 嗯，确实。
0: 能不能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说我们一般想象的卫星可能是电影里面那种很大很大然后环绕着这个星球这样的卫星，跟你们在做的东西有什么不一样？
1: OK， 好，就大家可能听到我们在做太空的时候，脑袋里面的那个画面就是像那种马斯克那种酷酷的大火箭啊，跟一栋大楼一样大的那种大火箭，然后或者是那种 NASA 啊，或者是一些很厉害的太空机构，他们做的那种看起来很大颗的那种卫星。但事实上，大概在21世纪初期，其实加州理工学院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学校，他们就看到了说，哇，我们应该要开始把卫星这个东西开始慢慢把它越做越小，越做越格式化，然后让你的元件是可以互通的，让你在一些新创公司或是教育机构，甚至个人都有办法去做这样的卫星。我们用一个数字来对比，传统的卫星大概要花个5到10年，然后可能也要花个几亿元，就刚刚伯先生说的那样子，才有办法去做出一个卫星。这大家传统的认知，这个没有错。可是大概进入到21世纪之后，我们慢慢的看到有一些教育机构，有一些新创公司，甚至有一些个人甚至组织，他们开始去找到一些经费，找到一些技术，他们开始做自己的卫星。那这种自己的卫星其实会比传统我们看到的这种大型然后很昂贵的卫星来讲，它会把体积做小，它会把里面的元件做得更精简。所以传统的卫星跟现在比起来，我们可能可以看到市面上的卫星，就是大家在外面上买得到或看得到卫星，大概可以做到可能几千万完成一颗，但这仍旧是一个非常贵的数字嘛。你说，我如果今天是一间学校，我要让我学生自己做卫星，然后说2000万，然后老师就会默默的说，那我们还是先上别的课好。
0: 对，老师吓死。
1: 对对对。然后很幸运的是，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去了一趟巴西。那时候我们在巴西认识一个朋友叫 Kyles， 他是在帮苏格兰的一间太空公司叫做 Elba Orbital 这间公司做市场行销的主管。那他们是在做全世界最小的商用卫星。那讲到最小，大家好奇，哇，最小卫星到底可以到多小？大家可以拿出自己的手，大概一个拳头那么大，或者是你家里有苹果，大概一个苹果那么大的一颗卫星，
0: 哦，很小。
1: 它的对，它的每一个体积就是5×5×5公分这样一个小小的卫星，然后上面搭载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太阳能板啊、天线这些东西，然后一样可以上太空去做一些简单的任务，但它可能就不能像我们传统看到那种大型的那种电影面的卫星，可以做那么多事情，拍到那么清楚的影像。可是它在做一些小型的实验或是简单的任务的时候，特别是教学应用的时候，它其实可以把它的门槛降低，把它的技术也降低，让我们可以让更多人进入到太空这个领域。
0: Kevin， 我想要提问一个可能有一点笨笨的问题，就是请问，当今天这个卫星我们可以做这么小啊，然后大家都可以做自己的商用卫星的时候，就是卫星这个东西是大家都可以发射上去的吗？是每个人都，你只要有这个资金，或是你经过了某一些申请，你就可以去做你自己的卫星，然后把它放到太空里面的吗？
1: OK， 确实对于一般民众来讲，可能你很难想象说，今天如果我真的有一颗卫星，我真的有，可能我今天中乐透，然后我真的很想做一颗属于我自己的卫星这件事情，那可能会很好奇。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确实也会有一些家长、学校、老师或者是一些新创公司，他们会来问我们说 ，Kevin。如果今天我真的很想要一颗自己的卫星，我要怎么做？那当然，首先你必须要先有自己的卫星，你要先把它做出来，这是第一步。然后再来，你要去找到适合的航班，可能 SpaceX 它现在最大，然后它会包给下面的一些公司，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Elba Orbital， 或者是德国有所谓的 ESO Launch 这样的公司，在负责承包这些发射的中间商。那这些东西找好之后，你就要去可能以一般的中间商，它有些可能会帮你处理这些法规的问题。那以你自己的卫星来讲，可能你就要去处理，可能你在国内地面站通讯的问题，因为你这个卫星下来，你去使用通讯，像我们现在广播电台，我们去发这些讯号，它其实本身也是它会有自己的通讯波段，所以你需要在这些卫星它使用的时候，不会去跟这些既有的通讯波段干涉到，否则今天我卫星传个讯号下来，然后我们的节目播得好好的，结果这个卫星打断我的讯号之类的情况，所以国家机构会管的会是通讯频段的使用，然后发射轨道使用基本上算是国际上去做一些协调跟讨论。
0: 对啊，因为我刚刚第一个想到就是，会不会有一些坏坏的人，然后就擅自发射了一些卫星，然后去偷别人的机密啊，或者什么？这个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吗？
1: 以我们自己来看到，在国际上会有一些国家， 那我们就不指名道姓哪些国家、嗯、那这些国家可能就会在发射的时候他不会去公开他所拥有的这些卫星，或者是他会偷偷的去发射这些卫星。那当然

0: 我们会说这些轨道本来就是公共使用，那并不会有说什么哦，你占到了轨道这样的事情。但是当你今天没有去公开这些资讯的时候，一方面是如果今天你的轨道去碰撞，或者是去有一些紧急避让，就是像是你可以很想是一堆卫星在天空上面飞来飞去，那这些卫星如果它刚好在某一个时刻它要交错或者要撞到的时候，那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你的轨道参数跟我的轨道参数在什么时候碰撞。可是以那些没有申报的国家来讲，我们可能就没办法及时去先去估算或者是去判断说他们什么时候会撞到，所以这样子确实是会有一些你偷偷发射，然后会影响到别人正规发射的影响跟风险。
1: 啊，他们会被抓吗？他们会被什么太空警察之类的抓吗？
0: 理论上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机构去管制，就是可能他可以去做一些协调跟要求，可是就是要求申报。然后如果你在正规的国家使用，他可能就要经过正规的发射。可是像是我们讲像中国，他就不会去跟这些公开的申报去进行这些报备，去做这些准备。那它上面其实就是一些黑户的卫星，就是它没有一些申报过的轨道资料，或者是没有告诉你说什么时候发射这些东西，那它就会造成我们在做这些轨道管理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2: 那请问黑员啊，这种大的卫星和这种小的这种地方卫星，它的功能跟它的作用是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知道说国家做卫星有很多目的，有军事，有气象，还有很多的一些探测的原因。那我很好奇，就是私人或者民间单位做这种小的卫星，它的主要功能或功用是为了什么？
0: OK， 其实它有很多用途。那我们先讲传统那些老牌的卫星，他们在做什么？像是那种大型的带那种大颗相机的，它可能就是拿来拍摄地表资料。可能你今天看说，我卫星在上面飞一飞，然后今天可能哪里淹水了，出现个堰塞湖，这些卫星就可以帮你及时的拍到说，今天长出一个新的堰塞湖，今天这些地方你可能人进不去，然后无人机天后又不好拍，所以你就可以透过这些卫星去取得这些即时资料。对我们来说，做国土监测、做大地量测来讲是非常方便的。甚至美国可能你做一些农业，那种大面积农业的时候，你用这些相机其实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那再来，大家可能比较熟，像 Starlink。通信的卫星，或者说 Starlink 和卫星很多，但是也很大颗。他们传统的应该说再早期一点的卫星，第一代的卫星，每一颗是250公斤，这是非常非常大尺寸，就是可能三四个成人这么重的一个卫星。那这已经很重了。他们现在在做的卫星，已经可以做到一颗大概要1250公斤，就是1.25吨这么重的一个卫星。那这些卫星，它就是透过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在太空里面做这些通讯的中继站，帮我们的手机讯号，帮我们的一些网络讯号来透过卫星做转接，然后帮我们建立一个全球通讯网络。那回到小型卫星这件事情上，确实我们没有办法像那种大型卫星一样拍到那么漂亮的影像，我们没有办法像Starlink 的卫星一样提供那么好的网络服务，因为我们就是一颗这么小的卫星，那它的体积、它里面的电池、它里面的元件、它里面的功耗就是那么小，所以退而求其次去做一些更简单的任务，是我们平常会做的选择。可能说，今天我想测试一个元件。我今天做了一个很好的电池，我想送上去试试看，那我就会用这种卫星来去测试。或者说今天我想要拍一些简单一点的资料，或者是我今天我的感测器我要去量测一些太空科学的资料的时候，它不需要要求那么大的卫星，我就可以使用这些小型的卫星。那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酷，我不知道节目播出来的时候这件事情成了没，我们最近在接洽一家国外的公司，我们想要当他们台湾的代理商。那这间国外的公司他们在做的事情是，如果今天好，假设我过世，或是我家宠物过世，那他很想上太空，我可以把他的骨灰做成一个小小的纪念品，放到太空里面去做飞行，所以他就用这种小型卫星搭载个人或者是宠物或者其他的小东西，然后放到太空里面去做飞行，这是这种小型卫星的应用之一。
1: 好酷哦！你说他就这样把它放出去，然后他就在那里漂浮吗？
0: 他就跟着卫星一起在上面飞，所以我今天是可以知道说，好，假设我的宠物过世了，我把它做成一个小小的骨灰纪念品这样子，那我就可以知道说，今天我的宠物飞到哪里去？
1: 好可爱哦！
2: 可是我很好奇，就像那个民间开始发射卫星，从马斯克的那个 Space 计划开始的时候，其实就很多美国人在讨论的就是会不会造成太空垃圾太多，因为太空射出去，它没有能量，它就是一直在那边。就无重力嘛，所以就会飘飘飘。
0: 确实，
2: 那对于这种像刚刚讲的，可能连小宠物都放上去，那这样未来会不会造成就所谓的整个太空的垃圾会变成太多问题
0: ？OK， 那这边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个概念是，第一个， 其实这些卫星在太空里面飞，它不会是完全就是一路这样一直飞行，它

0: 永远都不会掉下来。它其实在太空里面，它也是会受到一些阻力跟一些就是它的速度减少，然后会慢慢掉下来。那以现在来说，美国的通讯委员会他们有在2022年的时候出一个管制的法规，然后到2024年正式生效，就要求说你的卫星必须要在7年内自行掉下来，或者是它要有一个主动的动力去把它推下来。所以之后发射的卫星基本上都会去 follow 这样的法规。可是以我们这种小型卫星来讲，我们本身没有一些主动推进的能力，然后加上它的寿命其实大概不说大概，就基本上它都会在7年内自己掉下来，然后到大气层里面去烧毁这样子。所以确实大家可能会认知太空垃圾是一个议题，但是这个问题更多的是集中在可能早期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监管不足，然后也没有这个认知，因为以前卫星就那么少，是这几年才看到那个卫星的数字就啪大量攀升，然后才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所以它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也确实有相对应的法规跟一些机构在去做这样的处理跟对应。
1: 嗯， Kevin， 请问你为什么会这么热爱太空相关的东西？因为我刚刚听你在讲，我就是觉得你的眼神在发光。可是我觉得好像在台湾，我印象中没有这么多，就是假设我今天是一个对太空很有兴趣的孩子，那我想要往这方面钻研，我其实不太确定台湾有没有这样的资源可以给他。所以我想要问 Kevin， 就是你为什么这么热爱太空，然后你又是怎么样去接收汲取到这些知识的？
0: 了解，我觉得两个方向来讲，第一个是为什么我会那么喜欢，跟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大家有机会去接收跟汲取这个知识。我是在2021年上大学的，然后在那时候，其实在更之前，大概在我国中高中的那个时候，刚好我看了刘慈欣老师的《三体》，就是算蛮有名的科幻作品。然后看完之后，我发现哇，我真的很喜欢看这些科幻小说。我又陆续看了艾西莫夫啊、阿瑟·克拉克啊这些很棒的作家、很棒的作品。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如果有机会，是不是可以在有生之年往太空这个领域走？然后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我的数理化非常的烂，就是那种高中6个学期，我可能被当了3个学期的数学，然后学测的数学积分也很难看之类的。那就觉得，哎，好像不太适合走理科，不太适合走工程。可是刚好那时候，我们学校中央大学刚开了太空科学与工程学系，刚好是我入学的时候是第二年。所以我是第二年的学生这样子，第二届的学生，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不错，然后刚好有申请上。因为那时候在我面前是两条路，一个是我可以去读法律系，一个是我可以去读太空系。然后我就最后就问了自己说，如果今天我30岁、40岁的时候，我会希望我在律师事务所，我在市议会，还是说我会希望我自己在火箭发射场，在火星去工作这样子？但我觉得它不一定是一个真的比较好的路。可是在那个当下，可能我儿时给自己累积的那些想象跟一些愿景，推着我往一条更陌生的、更少人走的路去走，那就一路走到现在。
1: 那因为刚刚其实我第二个问题是说，在台湾好像这样的资源比较少，
0: 确实。
1: 然后我也会知道你们团队也是因为其实你们有申请到这个青年百亿计划嘛，然后你们有出国去做了一些交流。那我也想要问问看，就是在这一块啊，你目前在台湾有没有发现，是资源相对比较少的吗？或者是说，你们出去海外之后，你们做了什么样的交流，然后带了什么样的资源回来？
0: 我觉得确实我们现在在台湾看到的是很多家长，很多学校，甚至教育单位、政府自己本身都有兴趣做太空教育。可是真正缺乏的会是师资跟资源。我们在2023年回到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我才大三哦，就已经有学校找我出去讲课，已经有学校找我出去演讲，有学校找我去办工作坊，办教师的，办学生的，办教育机构的，办外部课程的，就都有。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看到一件事情，说哇，我知道为什么小时候想学太空，没有人教我的，不是因为我学不到，不是因为我买不起，是因为根本台湾没有这样的课程让我们去上。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也慢慢的意识到说，其实我们2023年、2024年在中南美洲做那些案子，其实它可以变成一些很好的太空教育课程。然后我们在2021年、2022年帮 NASA 做一些酷酷的案子，其实它也可以变成我们讲这种 STEAM 教育啊，或者是问题解决的学习的一些课程。所以我们就慢慢的把过去做过的事情转成课程，转成教具，然后让学生可以自己像我们一样做卫星。我们就不用花10,000,000做一颗真的大卫星，我们可以可能 maybe 一个学生抓个几千块，让他去做一个教具的卫星这样子。所以确实我

0: 们也在台湾看到了一些困境问题啊，就是真的太少，而且老师也就是现在学校老师那么辛苦，他们一个礼拜的时数，他可能要去弄 AI 啊，弄半导体啊，然后用学生素养啊，用108课纲啊，要准备考试啊，这些东西，然后升学本身就已经一堆课，
1: 对啊，
0: 然后老师又不够，所以你要让老师再去学这些太空，本身就已经太强人所难了。所以我们后来觉得说，哦，我们要做的应该不只是告诉大家太空很重要，而是我们要真的把一套完完整整的课程放到学校里面，不管是我们可以提供老师去教，或者是老师真正要学，他可以更容易的去学。因为像我们的课程，我们真的会帮他做一个AI 的聊天机器人。如果学生遇到什么问题，他不是问老师，他是问我们的 AI 机器人。然后学生如果真的想要学这东西，其实我们都有完整的课程来去推这些东西。我觉得有点像是把学习太空的机会还给可能五六年前的自己，就是我们那时候很想学，但是没有这个机会。那现在我们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试着把这个洞补上。虽然我们可能补得很慢，然后有时候也跌跌撞撞，可是至少看到有一些还不错的成果，然后也从国外学了很多很棒的东西回来。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在教育部的新100亿海洋梦基金计划，它真的让我们有机会走到中东的发射场，去跟来自世界各国，有纽西兰的新创公司，有阿曼的王室成员，有这些酷酷的人教我们怎么做卫星，教我们怎么做火箭。那我们的工作不是说真的把卫星放上去就结束，而是我们真的要把我们在外面看到学到的东西带回台湾，因为我们知道过去我们学到这些东西，那现在我们学到，我们不能把它停在我们手上。
1: 对啊，欸，我觉得我听了之后觉得很热血沸腾，欸，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可以感受到 Kevin 真的很喜欢很喜欢太空这些东西，然后你也不只是就自己学了就结束，因为我常常会看到很多的热爱嘛，就是热爱一种专业的人，他会变成一个分享者，他会很愿意把他会的东西，然后他所学的东西再分享给其他人，这个是我觉得很珍贵的一个特质。那我觉得因为刚刚 Kevin 其实有提到说你们去了很多国外，然后有交流的机会，但我就真的很想问哦，因为就是当时你们其实都还是大学生，然后都还是一个学生团队，那你们怎么有机会可以到国外，然后跟这么多的团队去做交流呢？除了这个百亿计划之外，其实你们在之前就有拿过一些可能是竞赛或者是可能是出国的机会，那作为这样一个学生团队，你们面对的可能是新创公司，面对的可能很大的企业啊等等，在这个路上你们是怎么样取得这个门票，然后会不会又有什么样的限制呢？
0: OK，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真的包含我们自己，其实过去都很难想象到底从一个学生或者是从一个业余爱好者到底要怎么进入太空这个领域。
1: 对啊，
0: 我们最早开始这一切大概是在2021年，那时候我在网络上看到，我说哇， NASA 在征集人帮，就是征集群众来去帮他解决一些太空站的问题。他们说太空站里面的垃圾太多了，希望有人可以帮他解决。那时候我还大一。
1: 你说征集群众吗？任何人都可以？
0: 对对对。
1: 哦，酷。
0: 他就像是群众募资的翻版。群众募资是一个好公司出一个好提案，然后大家给他钱。他是反过来，他是 NASA 提出一个问题，大家给他好提案，然后 NASA 给他一堆钱。
1: 哦，
0: 所以 NASA 是负责出钱的那一个金主。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哇，太酷了吧。我们是没有想到我们可以得奖或者怎么样，我们就是觉得我们必须要提一个提案。我那时候刚上大一，我跟我大学的同学还有我高中很好的朋友，我们就一起做这个案子。然后后来真的很幸运的是，我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提案，是透过二氧化碳帮 NASA 在太空站里面去洗衣服，因为他们太空人是不能洗衣服的。跟大家科普一下，如果今天是太空人，你每天的衣服就是哦，我穿着，然后他要去运动，他要睡觉，他要吃饭，他要工作，然后穿完之后，隔天穿着同一件衣服吃饭、睡觉、运动、工作，然后隔天继续吃饭、睡觉、工作、运动，这样要一连续穿一整周，然后再把它丢掉，因为他们没有洗衣机，没有水去洗这个东西，所以对太空人来讲，洗衣服确实是一个做不到的事情。可是你每年你的太空人在那边，你一个礼拜丢掉一件，你一年就是50件的衣服，而且你不止一个太空人，所以等于说 NASA 每年要可能送个几百件衣服到太空站里面去，而且它是用过几丢、用过几丢的一个消耗品。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提出这个提案来帮他们解决太空站里面垃圾太多的这个问题。很幸运的是，有了这一个开始之后，我们后面陆陆续续帮 NASA 做了很多不同的 case， 那包含到现在我们都还有在继续做。我们说帮他们做过火箭燃料检测，做过太空站的氧气回收，做过一些太空站的加油站之类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两个点，第一个是它帮我们累积了很好的技术基础，到我们后面即使我现在还是研究生，我出去跟人家说哦，我们要接你们这个

案子，我们要做什么事情。那我们通常第一句就跟人家说，我们以前帮 NASA 做过什么东西，他们就不会觉得我们是小朋友。那另外就是他们真的给了我们做这一行的第一桶金，因为后面提到，就是前面有提到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在学生阶段那么小朋友的阶段跑出去国外做那么多事情。第一次我们出去是在2023年到中南美洲去，那时候去巴西，然后那也是在我们平常帮 NASA 接案的平台上。

0: 那工作这边拿到的报酬，加上家里也很支持我们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就大三那一年就第一次跑去了巴西，跟我两个室友，我们就自己跑去巴西，然后认识到很多来自世界各国的年轻人。我觉得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启发的时刻，就是你看到巴西的学生，看到巴拉圭的学生，看到墨西哥、智利、秘鲁、哥伦比亚、阿根廷、印度这些国家的年轻人，他们可以在车库里面，在学校实验室里面自己手搓一个火箭，那对我来是一个很 shock 的事情。我看过最酷的是我巴西的好朋友，他家里应该有那种铝门窗，他们把那种铝门窗的铝外壳敲碎、捣碎，然后做成火箭的外壳。那第二年他们更厉害，他们拿那种大家应该喝过可口可乐，喝过那种铝罐，他们把那个铝罐压碎、捣扁，然后重新熔炼，做成火箭的外壳。
1: 哇、wow, ！
0: 所以我们觉得真的很惊讶，然后他们甚至把那个火箭装卫星的那个发射，就是其中一个固定架送给我们，让我们带回来台湾。然后我们后来见总统的时候，我们跟总统报告的时候，我们就让总统拿着那一个发射架，就是巴拉圭的年轻人在车库里面用铝罐做出来的火箭部件，我觉得对我们讲是很神奇的事情。所以我们其实也很想把这些我们在国外看到的东西带回来台湾跟大家分享，就是。太空确实是一个听起来很遥不可及的领域，但是真的会在世界各地你看到一些很棒的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去参与它，去拉近自己跟太空的距离，去写自己的故事。
1: 那在节目中间，我想要先邀请 Kevin 帮我们点播一首歌，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先听歌，然后送给今天的听众朋友这样子。
0: OK， 好，那我今天这边想点的歌是我女朋友推荐的，是那个最好的时光，是安普唱的。
1: 哦，为什么会点这首歌呢？
0: 可能好听，然后也觉得蛮适合这个节目的一个背景这样子。
1: 好，那我们待会呢就来听听看这首歌，然后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来请教一下 Kevin 他们是怎么样把这些复杂又有趣的东西做成教具，然后送到各个学校里面。

0: 亚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上天的方式百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2: 做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1: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2: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腔。
1: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2: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系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3: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刘讲三只事 ：ADR， 诉讼爱纷争解决机制，从系高标零杀去纷争，社会嘅争议、劳资问题也系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浅，又夹又偏离，独到纷争前车。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言提供。

0: 欢迎回到科技社群敲敲门，让我们一起探索科技与社群领域中的社会创新可能性。我是主持人信如，
1: 我是主持人柏谦，还有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太空水平的执行长陈汉坤 Kevin。
2: Hello，
0: Kevin,
2: 大家好。
0: 哇，我们刚刚上半集，我整个被 Kevin 的这个热情所感动，我现在也陷入在一个就是对于太空这一块非常的有兴趣的一个状态里面。对，那其实我当时找到 Kevin 你们的团队的时候，我最想要问的，除了你们怎么样去接触到太空这一块之外，我也很好奇说你们为什么会想要来做教具，为什么想要做教材的推广。那其实你刚刚有提到说有一点像是你自己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你看见了老师的缺乏，看见了资源的缺乏，所以当你有能力去走到国外的时候，你选择把这些发现带回来，然后跟大家去做分享。对，但在这之中，我觉得从自己学会到想要分享，到真正的把它做成一个小朋友别人也可以理解的东西，应该还是有经过一些历程或甚至波折。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路是怎么进行的
2: ？OK， 我们当初最早会开始做教具，把卫星变成那种小朋友可以自己带回家，或者是学校可以跟我们去取得这些教具的。最开始是因为我在2023年回到台湾的时候，然后就有学校开始让我们去讲课，那讲个两三堂，发现我自己觉得很无聊，学生可能也觉得蛮无聊，因为没有实作。就是学生那天我讲说啊，卫星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卫星里面有什么啊？卫星要怎么组装啊？卫星要怎么写程式啊？好像有点无聊，就是他就是讲投影片、写讲义、写学习单，然后后来觉得感觉需要去弄到一些教具来，但我们也不可能弄一颗2000万的卫星给学生在那边玩，就像我自己想要玩也玩不到，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们2023年在中南美洲这边自己做这些卫星，自己跟朋友学这些火箭这些东西，它好像很适合做成教材，很适合变成课程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开始去做了一些实作课程的准备跟铺垫。然后一开始确实我们也要试着怎么样让小朋友听得懂。以前我们讲卫星有6个磁系统，有姿态、有结构、有电力、有机载电脑这些东西，那学生听起来就是太 boring， 那我们就跟他说，你人有什么器官？你人有嘴巴跟耳朵，这就像是卫星的通讯系统一样。你透过嘴巴把这个讯号传出去，然后你透过耳朵把东西听进来。我们开始用一些比较生活化、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让学生理解，而且实作本身可以让学生更好的去了解我们在讲的东西，因为他真的摸得到，真的看得到，真的有办法下去做。那像是我们以前在教学生，可能我们还是用传统语言，我们去用我们自己学的什么类比讯号、数位讯号，然后去跑图这些东西，学生听了就，老师你在讲什么？我听不懂。那我们后来就说，好，小朋友，如果今天你做一个可以抓外星人的卫星，你会需要包含哪些工具？那至少他们可以去想象一个抓外星人的卫星。那当他开始真的是想象一个自己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从他的想象开始去帮他建立整个卫星要长什么样子，整个卫星要怎么运作。所以慢慢的去找到一些小朋友听得懂的语言。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知道自己的定位不会是真的要让这个小朋友瞬间变成一个很厉害的工程师，这太难了，而且没有必要。我们要的应该是他们在12岁这一年第一次学太空，他们在15岁这一年第一次碰卫星的时候，他们对这件事情是会有兴趣的。所以其实课程一直以来都是希望他学完这件事情之后，他可以看到他对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兴趣。我们没有说你一定每个学生都要走太空，真的太少，台湾也没有那么多人在走太空，所以只是我们希望说，今天这个学生如果他的内心是对这件事有兴趣的，那我们有机会透过我们的课程去启发他，让他更知道这条路是可以往下走的。
0: 所以你刚刚说你们2023年回来嘛，然后开始想做这件事，然后你是2024年成立公司。
2: 我们是2025年开公司，但是2024年我们就开始接一些案子。
0: 那这中间又是怎么样会想要就是下定决心吗去成立一个公司？因为你其实刚刚提到说你们一开始在去接一些案子啊，其实就

0: 可以拿到一些报酬、嗯、那这样的模式好像也没有不行，
1: 确实，
0: 但是为什么会想要变成公司？
1: 哦，这就要讲到两个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的很照顾我们的算是单位、嗯、第一个是我们在2023年到2024年的时候，那时候台积电文教基金会的台积电青年公益时间台积电青年逐梦计划支持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它让我们有机会在计划的支持下，我们再一次回到中南美洲去发射我们的这些小卫星小火箭。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在计划中我们其实看到了很多单位，很多外部的机构，他们对于我们做太空教育这件事情其实是很认可，就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影响力。然后到了2025年我们去跟慈济说，慈济有没有机会透过他们的青年公益时间计划去支持我们在台湾做太空教育？因为真的没有人在做，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变成台湾第一个做太空教育的公司，第一个做太空教育的机构，来去把这些东西更有效率的、更大规模的去铺下去？因为讲真的，这还是回归到就是你有没有资源去转动更多的效益。但如果我们纯做志工，我们当然可以去教很多课，可是当我们只做志工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产生那么多的教具，没有办法去产生更好的课程，没有办法去找到更好的场地，没有办法找到更多的商业曝光去推广这些课程。所以一切一切还是回归到我们怎么样在有社会影响力的前提下去找到一些可以让我们永续经营下去的方式。所以我们就成立了公司。那公司其实除了在就是我们工程本业，我们还是在帮人家做一些开发，帮人家做一些技术。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慢慢的把教育变成一门可以永续经营下去的生意。我们找到其他的单位去采购我们课程，找到其他单位去采购我们教具。那我们也在最近我们其实也去做群众募资，是桃园市政府支持我们，然后桃园市政府的青年局支持我们去做这些群众募资，然后去让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把卫星教具真的带回家，然后在家里自己组装卫星。因为其实这一切都必须要回归到你到底是一个个人，还是一个组织，还是一间公司，有不同的路去走。那当然，如果今天你是个人，你有个人玩法，就像我们过去那样。可是我的想象会是，如果今天我一年只能影响到300个人、400个人，它是一件好的事情。可是我一年可以影响到3万个、4万个人，那是一件超级好的事情。所以也看到这件事情，确实它有它的机会在，然后我们也确实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就慢慢把它推下去。
2: 嗯，那我很好奇，黑文，就是因为他一直提到教育这件事情，是什么促使你一直想要把你所知道或者你所看到的这些太空知识或者是太空的一些见闻去传授给我们的下一代？因为其实真的就好比科技公司好了，科技公司你做出一些产品，可能它的毛利它赚到钱可能更多，
1: 确实，
2: 但投身教育是一件说比较不好听，就吃力不讨好事情。因为我花很多时间制作教材，可是一个班级里面30-40个学生，到底有多少学生能够吸收我这些东西？他反毛利或者对于整个商业的发展来讲，可能很微乎其微。是什么驱动可以让你去做这件事情？
1: 我觉得一直以来我们都没有把自己很完全的定位成是一间太空公司或科技公司。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觉得，很难得，真的很难得，你可以找到一个技术本位但可以产生那么多社会影响力的事业。就是我们相信有形的报酬跟无形的报酬它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但是它真的很难。就是你想要做一间很赚钱的公司，很难，这很难，但是它是做得到的。就你已经看到很多人可以做到这件事，但是你要找到一间很能够产生社会影响力的公司也可以，就是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你要同时有报酬跟社会影响力，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在我喜欢的事情上，它是在太空这个基础上去产生的。我觉得本身又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那既然我们有机会做到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也不会让自己饿死，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去产生又想要社会影响力，那我们就好好的把它做下去。那回归到为什么喜欢做教育这件事情上，可能还是以前就喜欢去听这些东西，上这些课程，去做这些东西。那慢慢的，其实也会身边有一些同样会有兴趣，然后不管是我的前辈、我的老师，或者是后面认识一些可能比我更年轻的伙伴，其实跟这些人交流去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本身也是一种课程，本身也是一种学习。那今天如果是我单向的去让我的孩子、让我的学生去学怎么样在课堂上做卫星，它也是一种学习。但这些学习，我觉得对我来讲很重要的是，它真的可以跳脱实验室，跳脱公司的框架。你不是只在跟技术，不在跟自己的卫星，不在跟自己的电脑跟元件打交道，而是你真的可以去跟其他人产生交集。那可能这是我个性使然，就是我喜欢做这样的事情，喜欢去跟人家讨论，喜欢去跟人家交流，那创造更多不同的机会跟

0: 不同的好玩的事情，这是我很乐意去看到，然后也很享受的事情。
1: 嗯，我觉得我刚刚又想到我们自己的经历，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也是成立公司，
0: 了解。
1: 那这个契机也是某一位业师啦，就我们也是很常参加一些青年的比赛、那某一位业师他就也是跟我说了一样的话，他说你要赚钱其实你可以做得到，赚钱很容易，然后要做好事也很容易，你都可以做得到，可是你要同时赚钱又做好事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那要怎么样去走出这个路，其实就会需要很多的对于自己的算是核心吧，你要很坚定这件事情，而且你也要能够去接受说你要不断的修正，不断的去调整你的方向，你才有机会可以去真正实践你的这个理想。对，所以我觉得我刚刚听到就觉得哇，我们其实在做的事情也有一点像。
0: 确实。
2: 那可以，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设计教案的时候，例如说你今天去上可能12岁的小孩子好了，你会怎么让他去做出一个类似的他讲的成品之外，你会想到他的这个教学目的他要学会什么样的东西？
1: 哎、欸，对耶，刚刚好像还没有很介绍到这个教材是在做什么。
0: 因为以我们自己来讲，其实这些教具它的源头都是我们以前在世界各地做过的卫星，我们自己做过的专案。那很大一部分我们希望是让孩子有机会真的去实作，走过以前走过的路，但我们没有必要让他去走那些坑坑巴巴的路，我们是让他真的可以顺畅，但是是真的有机会去面对到一些实作的学习，就像他可能今天真的在教室里面写程式，他真的在那边 debug， 他真的也会知道自己写的程式有问题，他真的知道怎么样去把这些问题修正，这是我们想看到，因为他可能会很习惯的在学校里的实作就像食谱一样，就是你放什么东西下去，做什么东西，那开关接起来，哦，亮了。但是在我们公司的实作，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学生是有机会失败。那但我们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让学生一直失败，一直挫折，但是我们希望说他可以知道真实世界的工程是真的有一些困难存在。
1: 你说这个是刻意设计的？
0: 应该说就是他就是顺其自然，就是我们不会一定要把一个我们不会要求学生做出一个100%完美的东西，但我们希望是真的是学生做出来，那他会知道说他在设计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空白跟段落空白跟一些瑕疵在，那这个东西才是工程里面真实会遇到的。那回到就是知识点的面向，就是他们学的东西，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可以知道到底你要做一个卫星你必须要怎么去构建出来，然后还有他背后的这些基础的能力，像是这样讲不太礼貌，但是我真的在台北上课真的遇过国中的小孩这辈子没有锁过螺丝，我真的很惊讶，但是这很正常，因为从小一到国三没有任何一门课在教你怎么装螺丝，所以这真的是课程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就觉得说哇，如果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想当工程师，但他这辈子没锁过螺丝，他到底要怎么成为工程师？
1: 对啊，
0: 那我就觉得好像我们真的要把这些实作补回去。我当然是绝对不是学校问题，他每天光上那些课，8点到5点，晚上还要补习，他谁去哪里找螺丝给他锁？可是如果今天真的我们有机会，我们给这个学生2个小时，我们给学生一个学期的某一节课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我会希望把这些实作东西补给他，让他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些东西，然后真的自己写第一行程式，真的让他的卫星跟他说第一句 Hello World 或是他的名字，然后真的看他自己把第一个 LED 点亮，或者是他看着他的卫星在电脑上，他转一下他的卫星，他的卫星跟着在电脑上转一下，然后他的数据真的跑出来，这东西是我觉得从课程到实作的结果，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真的让小朋友学会亲手做出一个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在人生道路上很重要的一个学习，那也是我想要传达给他们的一些实作。
1: 而且我觉得是很多的可能性吧，因为的确我们回忆起自己在求学过程中可能有些实验课啊等等，好像真的都是很像食谱，老师就说你现在做什么现在做什么，然后就跟着做，然后最后就哦成功了，但有时候我们也不是那么清楚说我到底做了什么然后就成功了。对，所以我觉得像刚刚听到你们是有一些开放性跟可能会失败这件事，我觉得反而也是让孩子可以更好的去体验到说，哎，这件事情它本来就是，不断的去尝试。那搞不好你可能会做出一个更酷的东西，
0: 确实，
1: 也说不定。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概念很棒哎，然后也是现在可能孩子比较少会去接触到的吧。对，因为确实我们在读书的过程里啊，有好多的正确答案，然后也好少的时间可以去做实作。对，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一些机会，然后大家可以去做，那一定会是很棒的事情。
0: 确实，
1: 对，但我就会想要 再来问一下啊，因为刚刚 Kevin 就说的非常的好像就是一切都很顺利这样子，但你要走进学校啊，然后让大家理解，就像你刚刚说，你一开始讲。

0: 课你觉得很无聊、那我想这其中一定会有一些不顺利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是你一开始进去也许你做好的教材，但你实际上去应用它又跟你想要的效果是不同，你没有经过怎么样去调整？
1: OK， 我觉得在做这件事情上我们确实遇过很多奇怪的事情，很多坑坑巴巴的事情。像虽然现在看起来我们在做太空领域这件事情大家很信任我们、然后有很多的不管是曝光还是很多的合作，但在我们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想要多做一些课程，然后我们也多想去找一些单位，但是这些单位就会我们要告诉他们为什么要做太空，其实这件事情本身很困难、为什么小孩不去学 AI 不去学半导体不去学英文，你要让他学太空、我们要说服家长说服老师这件事情本身很困难、然后再来是可能有些单位他们其实是不理解为什么我们的这些成本这些资源在，像有学校问说我能不能去自己发射一个卫星，我说可以要400万，然后学校就说啊为什么那么贵你那骗我钱，然后我就算成本给他看他才理解、所以大家可能还是会对课程这件事情会有一个认知，是它应该会是一个一定要很普及很容易取得，但我们确实在推这件事情，可是它终究还是存在一些壁垒跟障碍在。那回到课程本身，就是在课堂上遇到的问题，我们遇过早期我们开这些课的时候它可能会是一些比较多元选修导向，然后可能学生看到太空他们不敢选，或他们觉得学这个东西、
0: 他们会不敢选，
1: 他们觉得学这个东西他们有帮助，或者他们觉得这个领域太陌生，对，然后可能来的学生他们就是后来是被分发选剩下来的，但我们还是好好去教他们，然后可能从第一堂课让他们认识我，让他们认识太空是什么，然后慢慢的带他们去做实作，然后可能学生慢慢的可以把这种讲义放下来，慢慢的把其他的可能课本放下来，然后好好听我们的课。所以确实啊，它真的不会是一个那么容易的发展，那么容易轨迹，它真的有一些挫折跟不顺利在。可是也就是有这些东西，让我们才知道说，好像在台湾要推太空教育这件事情，它是重要的。否则如果一切都很顺利，那早就有人把它做掉了。就是因为它有这些限制在，可能以前更早就有人想要做，只是他发现一直很难，所以他没有做。可是我觉得到这个现在，我们其实已经有很好的背景跟基础可以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也不要浪费它，就顺顺的把它往下做，应该可以产生很多很棒的事情跟很好的影响力。
0: Kevin， 你第一个进去的学校那个破口是什么？就是那个契机是什么？
1: 哦，那蛮有趣的，就是我刚从第一年刚从巴西回来，我在巴西把我的火箭炸掉，因为是我别人的火箭把我的卫星炸掉，然后就觉得哇哦Trouble， 然后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拿到台积电赞助，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个觉得好像一切结束的一个空白窗口期。然后就有学校写信来说他想要邀请我去演讲，他还把我名字写错，然后就说好去讲一下，然后可以认识一些人，反正有人找我们去演讲，那就试试看。那讲完之后，学校就觉得很有兴趣，然后就让我们去开了一学期的课。正是那一学习的课才让我知道说，如果今天我的课程都没有实作都没有教具，它会多无聊。所以我们后来才开始刚好台积电的计划也进来了，然后我们的这些机会也开始，然后也越来越多人看到我们，因为开始有一些曝光，开始有一些媒体来采访我们，开始有一些不管是新闻报道啊还是一些网络资讯开始在分享我们的故事，所以慢慢的可以开始找到一些合作，那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兜起来，然后变成我们公司的业务一部分，然后也变成可以算是我们自己兴趣的一部分啊，就是真的把一些东西透过工程、透过实作方式做出来。因为直到现在，我还是会帮我们公司的产品画电路板、挑螺丝，然后组装，然后去介绍这产品要怎么用。所以我觉得本身是这种工程师的兴趣跟喜好，然后把它变成工作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
0: 就是 Kevin， 你现在做这个教育的推广，应该也做了算一小段时间了。
1: 可以这么说。
0: 那有没有什么是你在学校里面，你可能有找到了不错的后劲吗？或者是你真的有找到被你所启发的，就是也许让你看到当年的自己这样的感觉的学生？
1: 哦，我觉得真的有，真的，但不多。就是你每年可能就会遇到，应该说每个班啊，你可能就会遇到一两个、两三个这种上课眼睛发亮，然后会下课跑一直问你，然后会私讯你说：“老师，我今天做了什么东西？”的那种学生，我觉得很像小时候我自己。他们真的有让我看到说，我们在做这一行的时候，它真的是可以产生一些启发跟影响力的。就当我们会知道说，我不会今天教30个学生，会有29个学生超级满意我的课程，但是那两三个真的或许未来有机会走到这一行的学生，我觉得那真的是我很期待。然后我希望把这些东西好好带给更多像这些孩子一样的年轻人，这些对太空他可能本来不知道，但是他接触过， 认识过，

0: 了解过，然后开始爱上这个领域的年轻人，我觉得这是我很想要去建立的，然后很也是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个反馈啊，它是一个很正向，然后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嗯，对啊，因为我也想，就是一定也会有很多的算是小小的种子吧。
0: 是的。
1: 那当年可能你自己没有遇到这样的老师，但你现在成为了他们的老师，嗯、我就觉得这件事好棒。
2: 凝聚星星之火，为好事发声。梦想传授门。
3: 那其实我们就看一下未来好了。其实从黄仁勋的 AI 时代之后，然后再加上特斯拉 Space 上市到纳斯达克，其实越来越多人开始注意到说，哎，外太空卫星这件事情好像没有离台湾这么遥远。
0: 确实，
3: 台湾也好多的越来越多厂商开始投入了所谓低轨卫星的设备跟技术研发的行列里面。那我想问一下黑文，就是如果对未来如果可以许愿愿望的话，你会觉得说台湾的这个太空教育在你未来的蓝图里面，你会想给他也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0: 哦，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真的很期待说我们可以产生更多人次的影响、
3: 嗯、
0: 然后更深度的影响、
3: 嗯、
0: 像我们现在可能每年大概我们大概可以接触到3000-4000个学生、
3: 嗯、
0: 但是真正深度学习的学生他们其实不多，就是真的让我们去开一整学期的学校可能一只手就说出来。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当然觉得3000-4000对我们讲可能是很好的数字，比起我们过去几年哇一年有300多人就超级开心，可是现在看到3000个，我们希望可能那再多一个零，那再往上乘个几倍这样子，因为他确实做到，只是说你还是要透过更多人的支持跟更多相信这个领域是重要。但我觉得也很好推理啊，就像博轩刚才提到的，整个产业是好的，所以家长会相信这件事情重要，老师会相信这件事情重要，学生自己会相信这件事情重要。那我们现在要开这些门的难度其实真的越来越低，
1: 嗯、
0: 就大家会开始说：“哎、欸，我要做太空教育。”然后网上搜寻一下太空教育，然后打出来第一个，探空水笔，看他们做什么的。哎、欸，有在分老师，好去找他们来给我们这边开课。就大家其实会自己来找我们。那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做得特别好，是因为整个产业真的有这个需求。我们都会跟人家讲说，如果今天你回到10年前，有人跟你说，你的孩子现在要学 AI 学半导体，你会觉得他疯了，还是在跟你讲一个很好的愿景？其实现在你去跟那些家长讲，你现在让孩子学太空、学这些卫星工程，其实就是在为10年后他找一个真的很蓝海的市场，跟真的很好的一个未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这样相信，而且我们自己就是个从业者，我们就是这个领域的人，我们自己看的比谁都要清楚。
1: 嗯，对啊，我觉得现在 Kevin 你们已经成为了台湾在推动太空教育很重要的推手。我觉得，因为就像刚刚你提到，就是当大家要去搜寻这方面的资源的时候，已经很容易，应该说也只能找到你们吧。
0: 希望可以找到更多人，但是现在可能刚好卡到我们这边。
1: 嗯，
0: 对。
1: 对，我觉得就是一定任何的地方都要有人做那个第一个吧。
0: 确实。
1: 嗯，因为做第一个其实就是大家都还不知道要怎么做啊，然后可能也没有人看好啊等等，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
0: 嗯、
1: 但我觉得我也在 Kevin 身上看到了很多是很真实很纯粹的一个热爱、
0: 嗯、
1: 然后我相信也是因为这个热爱所以推动着你去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就即便遭遇到很多可能坑坑巴巴啊或者是一些爆炸等等的突发事件，对，但你依然我觉得是享受在这个旅途里面的。
0: 嗯，确实。
1: 嗯，我觉得应该听众朋友听今天这一集也可以感受得到 Kevin 对于太空到底有多喜欢。对，如果大家想要邀请你们去上课，你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个就是最快联系到 Kevin 吗？还是说直接去找到你们团队的方式、
0: 哦、okay, 如果大家现在在网络上搜寻我们公司的名字、
1: 嗯、
0: 应该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站，那里面有我们公司的 mail， 基本上你只要有找到任何可以联络到我们公司或是我的方式，不管是我们的粉专还是我个人的 Instagram 或Facebook， LINE 应该没有在网上公开，但是如果大家找到我 LINE 也可以直接联络我，那之类的我们其实都很愿意去往下谈，就是不管是我个人还是我们公司都很愿意去做这样的合作，像可能这种像上个节目啊，或者是做一个科普讲座，或者是我们去到班上去跟孩子们分享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可以从一个 小小的起点开始，然后慢慢去做这样的工作。
1: 有什么样的限制吗？比如说，有些学校可能孩子的人数比较少，那这样子的班级也可以上吗？
0: 其实也还行，我们真的上过那种台下只有两三个学生，大家自己选课，然后只有三个学生选我的课，那我们就啊，没关系，今天少一点的，那我们就师生比高一点，我们的师生比高一点，我们自己好好的来玩。所以我觉得，真的不用太限制说到底什么。

0: 样的环境、什么样的课程。那也不用说哦，今天到底哪些学生可以上，因为我们就先试试看，然后把它推起来。因为从一个讲座开始，先从我们的故事开始，让小孩知道说哦，今天他15、16岁，今天他18岁的时候就可以往太空走。那我们先把这东西开起来，然后我们再慢慢的让他们引导他们去走他们的未来的方向。
1: 嗯，太棒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详细的资讯我们都放在我们的节目说明栏。那听众朋友如果听到这边，你很想很想邀请 Kevin 或是他的团队到学校里面去做一些分享或授课的话，可以直接点选我们说明栏里面的连结，应该就可以联络得到他们了。
0: 感谢。
1: 对，那今天真的很感谢 Kevin 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分享。那到节目的尾声呢，我想要再次邀请 Kevin 帮我们点播一首歌。
0: OK， 我这边自己想点的是五月天的星空。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我真的在世界各地坐火箭、坐卫星的时候，真的耳机戴起来就是这一首，让我就有那种回到家里的感觉，回到台湾的感觉。就是算是在国外，跟在地球另外一端，但是打开耳机看着星空，其实心里还是就是我们自己出发的那个地方的那一片星空。
1: 嗯，哇，也很符合这一集的结尾。
0: 是，
1: 对，那等一下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星空。然后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呢，不要忘记在每周六早上10点准时收听我们

0: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1: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0: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1: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0: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1: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0: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4: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偷问题钱有存钱吗？
5: 妈，不是收啦，除了雇主大张年提给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给的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给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贷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贷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六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4: 哎呦，劳工次年提给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6: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老公，我们搬到花莲或是南部跟爸妈一起住好不好哦？房价亲民，慢活的生活步调也很适合孩子成长呢。
2: 可是老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圈都在台北啊。
1: 请听来自百里侯的热情与奉献。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
3: 张小莹制作主持，给您家在台北的100种理由。
4: 家在台北，里人为美，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我是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为大家邀请我们台北市各商业发展协会在社区中的各项活动了。在今天节目中将为您安排两个单元，分别是台北新气象以及台北真美丽。首先在台北新气象的单元，为您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牛肉面交流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洪金龙洪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10月9号、10号、11号将在台北花博园区举办的2026台北国际牛肉面节台湾牛肉面王全台争霸战的相关资讯。稍待呢，我们也请洪理事长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台北真美丽，为您邀请受谈法人台北市西区徒步区街区发展促进会的理事长刘嘉欣刘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10月18号将在西门市徒步区呢要举办第13届的 cosplay 的决战西门町的活动，详情呢我们稍待也请刘理事长为大家说明啦。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的一个单元，台北新气象。
5: 台北新气象。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台北市牛肉面交流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洪金龙洪理事长。理事长您好。
1: 所有听众们大家好，小林好。
0: 今天啊，特别再度的邀请到洪理事长为大家来介绍我们一年一度的台北国际牛肉面节啊，今年是一个全省争霸赛，是不是？好，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是什么时候举办呢，在什么地方？
1: 我们今年一样是在我们花博公园，就是盐山的捷运站，10月9号、10号、11号三天，从早上11点到下午6点，我们都可以去那边品尝我们牛肉面。那因为牛肉面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十几摊的牛肉面的知名业者在那边设摊，然后我们那边也有100多家，三天一共100多家的那个比赛。
0: 哇，不得了啊！10月9号刚好也放假，9号、10号、11号就从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连着三天在我们花博啊园区，这非常方便的一个地区，搭捷运呢、啊、就在圆山捷运站下来就可以找到了。当天一定是非常多的摊位在我们这个花博园区吧？
1: 对，我们一共有80个摊位，但是有一个，譬如有个店家，他可以去设2个摊位、3个摊位，一共有包括牛肉面的店家就有10几个摊位，还有其他的店家也是蛮多，差不多加起来50-60家。
0: 哇，真的是不得了啊！不过今年为什么要叫做全台争霸战呢？啊，理事长，您今年不是只有台北市了，只有这今年应该是全台了，是不是？
1: 对，今年我们分为我们的南区的初赛。初赛我们选出30名到台北来比赛，那我们北区也有主举办初赛。

0: 那我们一共清炖几收那个清炖，我们有初选30名，红烧的30名，然后清炖的30名，各60名到台北来做总决赛。那我们在总决赛的时候，我们一共会发出4个金牌奖，每一个金牌奖我们都会提供15万块。一共20万的奖金来给得奖的店家去做广告行销。
1: 哦，所以理事长，你的意思说今年有清炖组还有红烧组这两组是不是？全台
0: 是的。
1: 那你们已经先做了初赛了吧？在全台来争取
0: 出来了。
1: 哦，都已经选出来了，就是10月9号、10号、11号的时候会到我们花博在现场 PK 吗？现场 PK 喽？那现场煮面吗？
0: 对对对，对，现场煮面，我们从早上9点就开始煮，煮到下午1点，然后1点之后煮好的时候会提供给评审来评审。那每天的话，差不多5点多的话，我们蒋市长会到花博来宣布谁得了金牌、银牌、铜牌，所以10月9号非常热闹，然后11号也是一样。嗯，
1: 意思就是说这3天呢，蒋市长都会来公布谁得奖了，是不是？
0: 对，然后10月11号我们是冷冻料理包、调理包的一些评比比赛。那我们的是会选出红烧组10个 top 的金牌奖，然后接下来就是清炖组也会选出10个的 top 奖。
1: 哦，所以理事长您的意思是说当天呢，9号、10号这两天是清炖组和红烧组这两组现场现役，是不是？现场告诉大家，
0: 现场烹调，
1: 烹调这个清炖的牛肉面和红烧的牛肉面。那11号这天就是冷冻调理包这个的比赛 PK， 是不是？
0: 是的。
1: 啊，听的人口水都要掉下来了。我们稍待啊，再请我们2026年台北国际牛肉面节，也是我们台北市牛肉面交流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洪金龙洪理事长，为大家来介绍我们这次的台北国际牛肉面节全台争霸战的相关资讯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牛肉面交流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洪金龙洪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10月9号10号11号就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这三天呢，将在台北的花博要举办2026年台北国际牛肉面节，台湾牛肉面王的全台争霸战。好，理事长，能不能为他介绍当天呢？您说，除了现场大家要 PK 啊，分组之外呢，为我们消费者去有什么好康的？不能光看人家站在旁边烹调吧，总有一些其他好康的吧？
1: 没错，没错，我们现场我们有十几家很专业，而且知名度都很高的牛肉面业者，在当天会设摊，然后几乎每家都会大排长龙。那设摊的时候，我们每天都是提供一碗100块以上，有人卖150，有人卖250，那看你要选择花100块或花150块吃一碗牛肉面，那你在现场就可以吃了十几家了。然后每一家几乎他们都有促销，有时候他们去店家会去买一碗牛肉面，他可能会送你一个招待券，可以到他们店里面去换换小菜啊，或者是拿100块的吃100块，可以送你100块的一些招待券或者是一些优惠券。对，都很优惠，而且它现场还有一些周边的产品，就是譬如牛肉干啦、或是牛肉罐头啦、像金门的有一家餐厅，它是全部用金门九糟牛肉做的牛肉罐头，现场可以去买。金门的九糟牛肉很有名，而且是限定版的，它那个其他地方没有人卖。还有金门的牛肉干也会拿来在现场卖。那还有一些业者，他们家自己也会做很多牛肉干，在现场提供给我们消费者来采购。最主要每一家都有提供冷冻料理包，因为冷冻料理包从2022年开始我们一直在推广冷冻料理包，所以到时候我们冷冻料理包你可以直接买现场，而现场都有很大优惠，有人买二送一，或者有人一组可能800块只能卖你500块，或者是300块只卖200块，都会打折哦，那个东西尽量可以买。那如果你带不回去怎么办？你就用宅急便了。第二，如果真的你想宅急便都不要，你要写单子叫店家，叫他叫帮你送，用送了就好了。你只要当场一些采购付一点钱，然后他你跟店家去谈，有些是包运费，有些是没包运费，所以每家店家都不一样。那每天店家的提供的料理包的数量也不一样，可能当天买完了就没有，但是我们可以委托说，那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宅急便就好了，可以帮你送到家，就不用提着重要病。那现场一定要去吃现场烹煮的牛肉面，非常非常好吃，而且每一家的煮出来味道都非常棒，都是特别挑选的。而且今年我们台北市特别，我们要求每一家都要注重食品安全卫生
0: 哦，
1: 非常对，
0: 这个很重要。不过理事长啊，您刚才提到说这个没有限量，意思就是说我买多少都可以，你没有限定我说每个人只能买10包啊，或者怎么嘛？你说那个冷冻料理包，或者是相关周边
1: 产品，冷冻料理包当然，对，冷冻料理包当然不会去限量，因为只要店家做了出来，那他就会卖给你，而现场说他打折哦都很多，而且他因为现场说嘉年华会都要靠我们所有的业者或所有的观众去捧场，所以他就给我们很大的优惠，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0: 那从早到晚都有的卖吗？还是卖完就没了？
1: 从早上11点到6点都有，卖完的话你隔天就来买，让他多带一点过来，因为每一家都卖光光，那都没卖完的话，你说那我帮我宅急便，但是有些大店他是可以帮你宅急便，有些小店家他自己做就没办法，所以你可以去选择，因为里面有一些专业的

0: 食品工厂他也来做我们的社摊，那也有一些小店家他自己在店里面做一些小小的分量来换卖，提供我们消费者的需求，所以可以去选择，因为绝对买得到，因为现场很多很多家，超多家的。那现场还有卷饼哦，牛肉卷饼可以吃，还有牛肉卷饼，还有台上有一家好像他准备来卖牛肉锅贴，
1: 哇，不得了，不得了，哇，真的是越听大家真的十月九号、十号、十一号，你一定要从早到晚啊，就窝在我们花博园区了，从头吃到晚，还可以带着走啊，这非常的重要了啊。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台北市牛肉面交流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洪金龙洪理事长为大家介绍十月九号、十号、十一号呢。将在我们台北花博园区的长廊广场啊，举办我们2026年的台湾牛肉面节，台湾国际牛肉面节，今年是全台的争霸战了。稍待再请洪理事长为大家来说明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牛肉面交流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洪金龙洪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10月9号、10号、11号将在台北的花博园区啊举办2026年的台北国际牛肉面节。哎，理事长，今年是第几届了？好像很久了哦。
1: 22届，
0: 哎呦，这么多年了啊，也带动了整个牛肉面在台湾甚至于国际的名气了，是不是？
1: 对，因为牛肉面现在盐城成为我们一个，不管是不止已经大街小巷街口的小吃，它已经升华成一位国际知名的一个牛肉面的一个品项。那到台湾必吃的一碗，观光客必须选择的一碗道地小吃，就是台湾牛肉面。它也被 CNN 评比为台湾最好吃的一碗小吃，就是牛肉面，评比第一名。
0: 哎，理事长，你这样说啊，那我就在想啊，十月九号、十号、十一号，我们这个国外的友人啊，观光客啊，这几天也可以到我们花博来品尝各种口味的牛肉面，不同店家的这个口味吧，是不是？
1: 可以，都没问题。我们欢迎，非常欢迎所有旅客到十月九号到十一号3天都来花博品尝我们最正宗的牛肉面。你想吃很多碗牛肉面，就在那边选择就好，不用在台北市一家一家跑。
0: 哎，对、
1: 非常方便
0: 哦，从早吃到晚了啊，甚至于外带宵夜。
1: 对，然后你可以买一些料理包啊，牛肉干啊，在那边啃牛肉干配牛肉面也不错啊。然后很多的一个小吃的在那边呈现出美味的一个品相。
0: 重点你也可以买回去，回到你的旅馆，万一晚上肚子饿了啊，或者明天早上也可以吃一碗牛肉面啊。不过理事长，您说这次的我们2026年的台北国际牛肉面节啊，除了现场 PK 清炖、红烧还有冷冻料理包之外啊，您说还有舞台的表演区、现场舞台，还有各项的这个有奖征答，这能不能为大家介绍一下有什么好康的？
1: 我们那个承办单位那一天三天哦，一共准备了2000-3000份的礼物要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譬如你去那边购买到一定的金额之后，就可以拿那张贵宾券去舞台换一个小小的赠品。那我们在我们的舞台上面有做一些表演，譬如我们邀请了韩国黑白大厨郑智胜。港点女王来做我们现场表演，然后一些厨艺的专家、牛肉面厨艺的一些大师在舞台上做表演。我们这不止表演，我们还有店家在舞台上做有奖征答。所以你拿一碗牛肉面去舞台下面那个吃牛肉面，一边吃牛肉面一边欣赏舞台的表演，还可以抽奖哦。那奖品有时候都很丰富的。
0: 哇，真的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的消费者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当天这三天啊，十月九号、十号、十一号，都可以到花博园区来参与各项的这个活动了啊。PK 赛，您说我可以花100块钱吃到不同口味，吃到五碗吗？还是一碗一百块？
1: 一碗一百块。
0: 那我可以吃多少家吗？有没有限定？
1: 没限定啊，你可以吃10家、5家，一般能吃3家、5家都觉得很饱了。那有我的客人是连续3天都来吃哦，然后有些还是买回去吃的，很多。那你当天的话，不只在吃牛肉面，还可以寻到很多的宝贝，比如奖征答啊，或者是买到满500块的话，我们拿500块的盖章盖完的那一张可以去主办单位的柜台去换我们的奖品
0: 哦，
1: 很多超多的奖品，要超多，每年都花超多的奖品出去。
0: 哇，真的是大手笔哦！最重要是说，每天5点左右，蒋万安市长会告诉大家今天的清炖组、红烧组或者冷冻调理包组的这个得奖者是不是？
1: 对，一般我们蒋市长他主要是第一天10月9号会来。其他的第二天就由我们局长或我们的处长或者、

0: 现场的长官来颁奖，
1: 嗯，
0: 那每天都非常非常的热闹。我们早上10点就开始做舞台活动，
1: 嗯，
0: 到了下午3点的时候，接下来就准备要颁奖了。
1: 哦，不，理事长哦，我很好奇，我要买那么多哦，请问我一定要现金交易吗？可不可以刷卡或者是什么什么？

0: 家的支付都不一样，你可以询问店家说，哎，我没有带现金，来这边用什么卡比较方便，
1: 哦，
0: 他就会跟你讲，
1: 哦，
0: 你都很方便，
1: 嗯，
0: 是。
1: 所以10月9号、10号、11号，大家是卯足了劲啊，到我们花博园区来参与我们2026年的台北国际牛肉面节，你一定会满载而归。重点就是你可以在这3天的盛会当中品尝到我们台北市甚至于全台各地有名的牛肉面，就不用一家一家去跑了啊。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台北市牛肉面交流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洪金龙洪理事长为大家介绍10月9号、10号、11号将在我们台北花博公园举办的2026台北国际牛肉面节，今年是台湾牛肉面王的全台争霸战，有很多的好康了提供大家。那也非常谢谢洪金龙理事长为大家介绍的相关资讯，谢谢你理事长。
0: 好，谢谢陈志，邀请各位听众，我们10月9号到11号3天可以到花博来品尝我们牛肉面节，也参加我们的嘉年华会。
1: 嗯，好，
0: 谢谢各位。
1: 好，我们现场见了，拜拜。

0: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存钱，
1: 爱看到庙宇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哎，给自信论言完全无。
1: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你会恐吓了去无？
0: 无青菜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们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3: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2: 为什么要换啊？
3: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2: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5: 不用了，老毛病了。
4: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5: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4: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理事长为大家分享里内还有社区内的各项的活动了。好，那我们开始继续进行今天来这里开讲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欢迎回到来这里开讲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钟在空中为大家邀请里长还有各商圈发展促进会的

0: 今天为大家邀请社团法人台北市西门徒步区街区发展促进会的理事长刘嘉兴刘理事长，理事长您好。
1: 你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我们10月18号将要举办的第13届的 cosplay 的决战西门町。那首先要想请教刘理事长，社团法人台北市西门徒步区街区发展促进会是在西门町吗？
1: 是啊，没错。
0: 我们的范围大概是
1: 西门町的蛋黄，在汉中街、武昌街，还有峨眉街，蛋黄区。
0: 哦，这么大啊！那等于从西门的捷运站一直到那个中华路北站这一带了嘛？
1: 对对对，没错，
0: 蛮长哦。那它是比较靠近红楼这一边吗？对面就没有了吗？
1: 就是没有到红楼，就是等于六号出口，以六号出口一出来右转这边。
0: 哦，
1: 六号出口右转，然后往汉中街一直走到靠近那个汉口街那里。
0: 汉口街哦。汉中街、汉口街这样一直走过去，
1: 走到汉口街口这里。我们就是灯杆上面有颜色，有黄色、绿色、红色，那就是我们徒步区的范围。
0: 哦，所以前任理事长你说叫做什么王力宏是不是？红
1: 哎、欸、对对，
0: 黄力宏是不是？
1: 哎、欸、对，就灯杆红色、黄色、绿色。
0: 您的意思说，就在这些电线杆上漆了这个不同的颜色、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它是
1: 我们讲不，我们讲不是讲电线杆，我们讲灯杆，因为我们没有电线，所以叫灯杆。
0: 哦，灯杆哦，那就是按照一条街一个颜色，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
0: 哎，这有什么好处啊？是大家站在那里说，我就站红色，哎，上面有编号吗？不然很整条、啊。
1: 有编号
0: 哦，
1: 因为西门町哦，因为。就知道西门町生意很好啊，那个很多店家就把东西哦都会把门牌子遮住啊。我们是为了观光客方便。他如果万一迷路的话，说我在黄色灯杆几号，这样就好找。要不然柱子有时候看不到，柱子会被东西遮住挡住。
0: 对啊，这个地址常常就看不见了啊。
1: 对啊。
0: 不过理事长，您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观光客比较多了，现在西门区。
1: 是。对。
0: 大概都是什么样的？是日本呢、啊，还是韩国，还是世界各地都有啊？
1: 以前哦，最早是那个港澳新嘛，是最基本的。然后来就前几年，大概这6-7年来。就增加了日本还有韩国、最近呢、这2-3年就有那个政府有鼓励那个什么菲律宾啊泰国来、政府有补助，所以菲律宾泰国越南这边很多、然后欧洲哦、这两年也过来不少
0: 也过来不少了、
1: 对。
0: 那他们来都是住在我们附近的这个所谓的背包旅馆，还是各种的旅馆都有？
1: 都有。可是年轻的哦，我们知道像韩国年轻的，他们就住那个就民宿啊，比较便宜啊，他只要干净，有 WiFi 他就可以了。
0: 理事长意思是说，我们新民町有很多这种小小的民宿，是不是？这叫民宿吗？还是小旅馆？还是背包客的旅馆？
1: 对，背包客的民宿，因为有些民宿。

0: 啊，
1: 嗯哼，
0: 也不算说很合法
1: 哦，不合法的哦，那这样子，这个
0: 对有些合法，有些不合法了，
1: 嗯，
0: 所以说混在一起啊。可是要讲的话，叫年轻人他只要方便，没电梯他没关系啊，他行李可以直接提到楼上去啊，他不用电梯啊。哦，
1: 所以还有那种就是那种公寓，传统公寓没有电梯的这种的
0: 小，哎，对，他有外梯
1: 哦，
0: 啊，可是年轻人他就自己提皮箱上去，
1: 哦，
0: 那个比较便宜啦。
1: 哦，
0: 他有些就住在衡阳路，衡阳路他那个就是胶囊旅馆，
1: 哦，
0: 那个房间呢有六个床，
1: 哇，哦哦，这就是年轻人嘛啊，走透透
0: 啊。
1: 好，那我们稍待再请社团法人台北市西门徒步区街区发展促进会的理事长刘嘉欣刘理事长再为大家介绍10月18号第13届的 Cosplay 决战西门町的相关活动咯。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社团法人台北市西门徒步区街区发展促进会的理事长刘嘉欣刘理事长，为他介绍10月18号将要举办的第

0: 13届 cosplay 决战西门町的相关活动啊。想请教理事长啊，这 cosplay 我们刚讲的是第13届了啊，在 cosplay 其实好多年轻人都蛮喜欢的，那你想请教，那我们这第13届当初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要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是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什么霹雳布袋戏吗？很多人都来做这个 cosplay 的事情啊。
1: 嗯，是都有，可是我们开始的想法是说，西门町都是年轻人嘛，
0: 哦，
1: 就办一些跟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活动。
0: 嗯，
1: 刚开始办，那时候刚开始就大概水准就没有很好了，可是就后来一届一届办，就越来就水准越来越高啊，
0: 哦，
1: 就参加 cos 的人的程度都越来越好。
0: 嗯。哎，理事长，我很好奇啊，我们西门商圈徒步区啊，要办这个 cosplay， 是不是我们这个商圈内，你看有很多像什么青龙乐舞啊，那个就可以租赁各种的这个什么各色服装啊，是不是因为有这些店家，所以我们才要办 cosplay 啊？
1: 嗯，当然也又有关系，可是哦，他们这种 cosplay 比赛啊。他们的衣服一定要自己做，你不能去拿那个现成的，
0: 要自己做。
1: 对啊，
0: 哇，那有没有限定我要 cos 哪一个人啊？
1: 你可以自己挑啊，比如说我想装扮成哪一个啊，可是这些评审那个他们很厉害，眼力很好，他可以看出你这个是全满现成的，那就完蛋了。
0: 哇，这个眼睛真精啊！所以你的评审是重金礼聘的，是不是？还是这个？
1: 对，就是他本身，他就是
0: cosplay 迷了。
1: 对对对。
0: 哦。
1: 这个都很厉害，有三个评审，那都很厉害。
0: 哦，也就是行家了啦，这个玩出门道来了，所以。你这个服装啊，甚至于这个装饰配件啊，甚至于你可能这个动作啊，如果不是你自己设计的，不是你自己做的话，那这个评审是火眼心睛啊，啊，马上就看得出来了。
1: 对对对，完全正确。
0: 哦。哎，那理事长想请教，那每一届有没有主题啊？有的是不是以布袋戏啊？那有的是不是就以动漫啊？或者有什么？有没有？还是说就是哎，你想要自己要办什么样的？只要是大家知道了，可不可以无中生有？我自己做一个，例如说我今天想要演弄个什么后裔啊，或者是什么嘞？
1: 对啊，有啊，也有啊，没错，都可以。我们只有前几年了，有一次，我们是因为。我们哦想说啊，我们西门町有个那个哦，主题就是林默娘啊，然后我就
0: 妈祖
1: 有一次就哎对，我就以林默娘啊为主题，就特别弄出一个单元，就是说哦，就一定要装扮林默娘，然后下去参加比赛这样。
0: 哦，理事长，这个男的女的都要装扮林默娘嘛？如果今天是男性，我可不可以去演那个 cosplay 那个千里眼顺风耳？你要我去演那个林默娘，我觉得光身材可能就不是很像了吧？
1: 对啊，对啊，
0: 是不是？
1: 对啊，
0: 等于就是以林默娘妈祖旁边的这些为主了嘛？
1: 可是那时候来表演的话。都没有，都是以林默娘为主，
0: 都以林默娘，不管是男男女女哦，
1: 是都可以，可是一般都是女的比较多了，
0: 哦，女的比较多，
1: 反串的好像没有看到了，
0: 哎，不过理事长，像这种传统的服装哦，那个林默娘她还有那个很漂亮的帽子啊，那个什么凤冠呐、啊，各种的造型啊，真的都是他们自己做的吗？那有点是像那个戏曲的那个像寡姨啊那种的服装呢、欸？
1: 是
0: 哦，真的，他们都自己做、哦
1: 对啊。对啊，我听他们讲啊，说有人都是这样，半夜躲在那个棉被里面，然后慢慢用两三个月。
0: 哦呦，两三个月，所以你们多久以前就告诉大家这个有这么个讯息啊？
1: 因为他们这些那个 coser 哦，他们都知道，我们每一年大概都是这个时间办。
0: 哦，
1: 我们去年好像是10月17号，今年是10月18号。
0: 反正就是
1: 他都有事先通知他们，他们都大概都知道。
0: 哦， 好，那我们稍待啊，再请社团法人台北市西门徒步区

街区发展促进会的理事长刘嘉欣刘理事长在为大家介绍的10月18号啊，将要举办的第13届 cosplay 决战西门町的相关活动喽。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社团法人台北市西门徒步区街区发展促进会的理事长刘嘉欣，刘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10月18号要举办的第13届 cosplay 决战西门町。好，那我们刚才提到了10月18号，想请教理事长，当天从几点钟开始啊？
1: 我们是从13点，就下午1点到
0: 下午1点，
1: 下午4点半。
0: 哦，那在什么地方？你西门徒步区挺大的嘞。
1: 我们在那个武昌街跟汉中街那一个屈臣氏广场。
0: 哦，有封街吗？
1: 没有，我们没有封街，因为本身就是徒步区啊。
0: 哦，
1: 徒步区就没有车子可以进来啊。
0: 哦，对哦，哈、哦，对，假日。那想请问你有搭舞台吗？还是大家就在这个徒步区？
1: 有。

0: 哦，有搭舞台，
1: 有搭舞台，
0: 就在屈臣氏那个地方。
1: 哎，对对，屈臣氏搭舞台，然后刚开始有暖场，就是有那个好像那日本哦，那个
0: 嗯哼，
1: 古时候那个武士装扮，啊，他们会还有那 coser 就会台阶游行，人很多啊。嗯，头衔已经办，您今年应该是第三届、
0: 嗯、哦、嗯。那你、
1: 人很多，
0: 你的采街大概会采到哪里去啊？我就很好奇哎、欸，难道一直到武昌街吗？
1: 就从，对对，就说就从那个六号出口出来，
0: 嗯、
1: 啊，就走到舞台区嘛，
0: 嗯嗯，
1: 就是走到武昌街跟汉中街那个舞台区
0: 哦，
1: 从六号出口那里走过来
0: 哦。那理事长，我想请教啊，要不要先报名啊？
1: 报名，
0: 嗯哼，这个活动你不能是我今天就穿了就，你也不人没有办法掌控吧？
1: 对啊，一般的话他们都、嗯、我们都有先初赛嘛，像今年 这初赛，
0: 嗯哼，
1: 预赛就30组，然后我们就评选以后进入决赛有20组，
0: 哇！
1: 然后今年哦，比较特殊是只有团体组，没有个人组
0: 哦，只有团体哦。
1: 哎，对，个人组以前有个人组、团体组，
0: 嗯，
1: 可是那时间拉太长，然后那个评审哦，气温哦，气得头昏脑胀，因为太多了
0: 哦，
1: 而且个人哦，他等于说表演时间太长，他们等于内容比较不丰富啊，所以我们今年就第一次改成就只有团体组，然后就把奖金呢、哦、就可以提高
0: 哦，
1: 个人组的奖金弄过来，
0: 嗯哼，
1: 所以总共我们奖金，今年有135000，
0: 哇，这么多，
1: 对啊对啊，
0: 那
1: 第一名就50000了，
0: 哦，有几个名额？1到5名吗？
1: 没有，第一名50000，第二名30000，第三名20000，还有那个云端花票奖。4个有各5000、
0: 哦，
1: 然后那个评审奖就是那个裁判呐、啊
0: 哦，
1: 他们也给3个
0: 哦，
1: 5000块、
0: 哦，
1: 3名5000块、哦，总计是135000。
0: 哦，路人甲我们这些你没办法当场投票吗？就
1: 有
0: 评审，
1: 哎、他那个评审很严呢、欸。
0: 哦，
1: 那分数算的，他们算的好精哦，
0: 到小数点。
1: 哎，对对对，所以那时间呢、哦。会拖比较长，所以我们那个比赛有分，好像2:15到2:50，这就 cosplay 的上半场，
0: 哦、
1: 然后下中间有个表演，哦，就有那个创作表演，
0: 嗯、
1: 然后3:05到3:45就是下半场，
0: 哦
1: ，cos 决赛，嗯。
0: 那今年有没有什么主题啊？你说有一年是林默娘嘛，那今年就是团体我们自己装扮喽。
1: 哎，对对对对对对，都自己装扮。可是我们今年就有引进哦，跟那游戏公司合作，有引进一个那个热门游戏 IP 啊，
0: 哇，
1: 就配合 cosplay 示范演出和角色互动。
0: 哦，哇，真是不简单哦。嗯，哎，那理事长，我也想请教，我们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哦，那对于我们商圈的促进啊，人潮的这个吸引有没有帮助啊？
1: 嗯，一定有帮助啦。
0: 嗯，
1: 因为年轻人哦，他们来，他也会带一些他们的朋友嘛，等于拉拉队啊，对啊，当天那个都是爆满，满到哦，你看你如果一组5个人，啊，他已经带他朋友过来啊，
0: 哦，对对对，
1: 就两20-30个跑不掉啊，你看预赛就进入决赛20组，那有多少？
0: 哇、wow,
1: 就他们自己的人啊、嗯、还有西门町你看有到处的那个消费者也很多啊、
0: 哦、
1: 所以都是满坑满谷的、
0: 嗯嗯、
1: 每一年都一样
0: 嗯所以真的很棒啊那只有一年一次哦平常有没有办什么其他活动、啊、我们徒步区
1: 嗯平常办的活动
0: 也蛮多的
1: 这个是商圈的哦这个是等于商业处有补助啊、
0: 嗯、
1: 我们办的活动、
0: 嗯、
1: 啊平常因为这种活动我办起来真的会阻碍交通啦、
0: 哦、
1: 虽然说、
0: 哦、
1: 那个人太多有时候那个店家有时候也会complain他卖东西、
0: 哦、
1: 人家走不过去啊、
0: 哦、所以
1: 是尽量少办 它都是办在下半年
0: 哦，而且是非常精彩的了啊。所以呢，10月18号礼拜天呢、啊，下午1点整啊，大家可以。

0: 到我们这个台北市西门徒步区街区的这个部分呢，也就是在这个屈臣氏这附近，可以看着我们第13届的 cosplay 的决战西门町的相关资讯。其实这个捷运6号出口出来，你就可以了解当天一定是非常人多的啊，大家赶紧去占位置啊。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社团法人台北市西门徒步区街区发展促进会的理事长刘嘉欣刘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了10月18号礼拜天下午1点整举办的第13届的 cosplay决战西门町的活动资讯呢，非常谢谢刘理事长的介绍说明，谢谢你，理事长。
1: 哪里啊？谢谢您。

0: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情之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七片管制数表示，从片土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卡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4: 老公，有糖豆吗？新闻哥，
5: 哦，讲特别黑不卡，有车到从片土的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脚脚盘、摩擦，也得重整个枕头，要加个送医院治疗。
4: 你家长来有先生数吗？黑吗？我是不准男成年的哦。
5: 好，不用加。
6: 预防从片土，要接手术，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数提供。

0: 现在时间12点整。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

音乐不打卡，婉芝萍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在中午十二点钟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音乐不打卡，我是婉芝萍小婉。正式的进入十月份了，那最近啊，我也明显的感觉到天气转凉，有种呢这个日夜温差大哦，一早出门的时候这种秋意上心头的感觉，所以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保暖，早晚可以穿一些长袖的薄外套。那已经要进入十月份的今年剩下最后三个月，大概现在就可以开始检视一下今年还有哪些计划或是目标还没完成，想去的地方还没去呢，想做的事情还没做呢，想看的电影还没看等等的，可以开始规划完成了。一年真的很快啊，剩下的这三个月相信也是很快，在很多的假期中，假放着放着时间就过去了。好，今天一样星期六，希望大家有个轻松愉快的周末假期。那一样进行两个单元，首先声音现场带大家了解一下本周哪些精彩的演唱会，音乐时光机听听历史上的音乐史。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的第一个声音现场是彭佳慧，在今天晚上七点半台北小巨蛋举办数着时间的日子巡回演唱会，那他出道30周年了。那高雄场会在下个月，我们今天来听听彭佳慧的《相见恨晚》。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彭佳慧的经典代表歌曲之一《相见恨晚》。好，这是在1998年的歌哦，收录在《敲敲我的头》专辑当中。那听起来就是很浪漫，遇到一个懂自己的人，但就可惜相见恨晚。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同样是在今天10月3号举办演唱会。那其实呢，在礼拜五啊，就昨天就有他的第一场了，连续两天，礼拜五、礼拜六，在这个 Zip New Taipei。江美琪《伤心唱出来就没事了》演唱会2.0版，那么他的经典歌曲一样也是非常的多。我们今天为大家选播的这首是1999年的《我多么羡慕你》。

我多么羡慕你在1999年所发行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年轻一点的歌手哦，他叫做王太祥，即将在今天晚上7点在华山的 Lexi 要举办他个人出道以来的第一场的演唱会。我们就来听听王太祥的歌声。从喜欢一个人受伤，到想挽回孤单，到最后慢慢放下，很呼应刚才这个我多么羡慕你。

非常嗨很摇滚的一首歌曲，王太祥即将在今天晚上7点华山 Legacy 他的个人演唱会啊，爱轮回。那这个演唱会呢也是同名啊，是他今年推出的新专辑。那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把你的爱全部还给你，好，接下来听到的呢这一组啊，他们出道10年了，那在这个礼拜今天也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举办他们算是出道10周年的巡回演唱会。他们是 Control T 为大家安排的这首歌曲呢，是他们在2018年时候的歌曲《明明就是温柔的人》。

他们是一组双人组合 Ctrl T， 那他们一男一女哦，听到的是郑嘉跟倪真组成十周年，也要推出他们发片巡回的演唱会，就在今天晚上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好，刚才可以听到他们的好歌声哦，明明就是温柔的人。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李东轩，一样是出道十周年，那他的演唱会是 Forever 我们不变，但人的不变有非常非常多的方式，歌声不变，情感不变，在十月八号星期四举办他的这一场演唱会，我们来听听他的歌曲《其实我》。

好好听的一首歌曲哦，这是李东轩。那么他在2017年的时候所发行的歌曲《其实我》，那当时也是搭配一部连续剧哦，当成主题曲。那一样出道10周年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情歌。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以利高露。那他曾经在第23届金曲奖得到了最佳新人、最佳原住民歌手，还有最佳原住民语专辑3项大奖哦，非常的厉害。在10月3号，今天晚上也要举办他的演唱会，在台北女巫的店，那也算是为他的新专辑来做一个暖身操。那今天为大家选播的这一首，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轻快的生活》。那它是原住民语哦，讲的呢就是太阳出来啦，风吹过稻田，然后听着老人讲故事，天后有点打雷，可能中午就要下雨了。那可是长大之后呢，我们才发现真正让人羡慕的生活其实就

是这么简单，不要每天追着时间跑，每天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看看天空，听听鸟叫，感觉风吹过来就已经很足够了。大家是不是也很喜欢这样的生活呢？轻快的生活送给大家。

0: 陈太太，
1: 啊，
0: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护士小姐啊，那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死人吗？
0: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没发病，故所不会死人。
2: 哦，安阳啊，
0: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2: 嗯，我会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4: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擦骨接接手术应该戴最安全，但系手要用面纸压开手帕，安全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咪做得。老屁人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事做得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乐时光机。
1: 欢迎继续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音乐不打卡，我是婉智平小婉。接下来音乐时光机，我们来回顾历史上的音乐史。那我们来听听这一首呢，是在1987年的时候10月份所推出的歌曲《评剧》。好，这首歌到现在呢将近40年的时间了，我们来听听李翊君的歌声。

这首歌呢，四十年来啊，大家在要分开的时候，或是毕业典礼的时候，都会听到这首歌曲。那唱过的版本非常多，我们今天听到的呢，这是李翊君跟李复兴的版本。哇哦，非常的怀念跟想念，对吧？好，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到一首三十多年前的歌曲。那这当时啊，哇，真的是军中情人型的哦，非常漂亮的王心平，在1993年十月份，到现在也33年了。我们来听听王心平的《别问我是谁》。

王心平的歌声，别问我是谁。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在2002年，当时呢，动力火车他们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 Man M A N Man， 因为他们两个就是很 man。那在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好听的情歌。今天为大家选播的呢，就是他们2002年10月的时候发行的歌曲《外套

听到的是 Power Station 动力火车的歌声《外套》。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是孙燕姿。那去年还有看到她的演唱会，我们来听听这是她2005年的时候呢10月份所发行的专辑《完美的一天》。那这首歌是非常轻松愉快的，不过专辑当中呢有一首，就现在听到的这一首，用二胡的前奏带出来的情歌。眼泪成诗。

孙燕姿的歌曲收录在《完美的一天》专辑当中的《眼泪成诗》。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台语歌吧，这是在2004年的时候10月份王世贤搭配当时的电视剧《忆难忘》所唱的主题曲，叫做《情难忘，今难忘》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这首歌是不是很熟悉呢？它是日文歌曲《夜空》哦，演唱者是五木宏。那这首原曲呢，发行的年份是1973年，所以已经50多年那么久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香港的歌手林忆莲，这首歌呢也有广东版本，那我们今天来听听他的国语版本《灰色的逃脱》。

收录在1991年林忆莲的《都市新》专辑。好，今天安排的最后一首歌曲，这个前奏啊是乌克丽丽《小手拉大手》。记得那张

2006年哦，不过呢他在2002年的时候呢曾经这个旋律出现在吉卜力的动画《猫的报恩》里面的主题曲。那今天节目最后就跟大家一起欣赏这首《小手拉大手》，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六，明天中午12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太嫂，汤公太后茶火嘞，有人来磨啊？萝卜不出个神强，挨做得老人天数哦。
1: 不是麻烦啦，挨双买去医院呐。有人这一间专业要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神强呢。
0: 啊太嫂，给些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数，过后就老人数磨合理个口味上哦。
1: 萝卜不提香，萝卜高峰节不该抢粮，叔叔简单有礼片。罗工朋友做的吃家乐盼你，有问题做的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是萝卜 Q 的盼师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工保险 Q 提供。
2: 老陈
3: 啊，
2: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3: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2: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4: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3: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5: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7: 给小美滚一条人，唔看。有啲虾仔拖半天养老营屋，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8: 莫见啦，将佮莫见我输钱，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养盐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多多做钱哦。
7: 按娘出哦。
8: 对呀、啊。
7: 家己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存充自费财产权。
8: 自费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盐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自费财产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呀，下广告有 AI 来天数，真是太赞了嘞！
3: 哎，爱老爱聊，利用三个相片，用的 IG 当红，动动你点赞呢！
4: 嘿，爱总算 distress 当红，请到爱个打工嘞！
5: 等一下。你都有可能遇到太麻烦了
6: 哦。那有可能。
2: 有事就请诺布伦，解决问题 no problem。欢迎来到诺布伦事务所。
7: 我是小青，我感觉我是个天眼盲咧。最近有同学啊，抢爱天书，讲嘛来话，代刷卖东西，唔过去。银幕不爱签呢，很爱奔波卡银嘛，公爱嘛个乱刷卡，甚至。

0: 才以为是有人冒用信用卡。哎，那就会好心会填书啊，对方没讲哦，会当家族会搬迁不安，该当填书给你哦。结果害我不但被家人骂，还迟迟拿不到钱，差点要联系双方家长。哦，拜托啊，那整件猫会乱带刷啦。满阴地是基本变都安哟。其实哦，平常台架没有强音用代买啊代刷，哎呦，我的对方猫不爱签，因不爱签你啊，迟迟不给我钱啊，为什么就只有我被盯上？我真的是哦，天夜魔嘞！
1: 永远台上喊夜梦，诺布伦事务所周 C 流。我杨树堂腿北天腿诺布伦事务所台家后爱黑应征，今半夜安利师傅所收到一封信呢，台上和夜梦的好朋友名的很多小青，小青拄到个问题，就老爷个信用卡有关哦。你安利个乡上好朋友有使用信用卡的经验哦，还可以七家本人就有使用七家个信用卡嘞。讲到一下吼，一个信用卡真见迄动力片呢。你看啊，像无论咧喺啲庙路买东西，含迄个日送神吧，就算是喺喜利片送店，比海就好些好些咧。不过吼，一个利片同时咪带来众多嘅困扰呢。迄个用唔同价嘅时节，算了，我加本去用一下嘛。假使无价又制作共同排泄啊，两双因就感情唔好。不过假使价咧，既又冇还钱，跟制作共给韩白眼会拿钱嘅时节，伊给又会用干啥咧？哎呦，针对到根本去小青嘅问题啊，你先问看那其他嘅青年好朋友有嘛嘅想？上班喽！
2: 朋友天数来结结，后生穷下打最久。
3: 大家好，我是阿涵。我平常不会乱拿爸爸妈妈的信用卡，比如说要买网络上的东西要刷卡，我会请爸爸妈妈在旁边，或者是拿那种钱比较少的那种卡来用。那小青的话，我觉得钱虽然是再好的朋友，可是他也有不会还钱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小青还是要不要把钱借给别人，或者是帮他刷卡代买东西。他如果不还钱，他会跟你说我跟你交情比较好啊，我不还钱也不会怎么样。我觉得小青很冤枉，可是他也有点活该。
4: 大家好，我是珍珍。我自己有使用过信用卡，我是在18岁的时候有办的信用卡。那平常的话，尽量在刷卡的时候看得仔细一点，或是在比较大的平台买东西才会刷卡。我觉得小青可能心地太善良了一点，不过现在这个时代的话，我觉得刷卡或是线上买东西，或是别人要求金钱上面的协助，可能都要三思而后行。
1: 大家都认为讲小青是一个懂善良的人，哈哈哈哈哈，啦吼，不过吼有阵时善良吼咪会出问题哦。虽然吼看起来佮迄做好事，不过一下出问题，痛苦我会办本去钱呢。佮一下佮卡片又唔是小青本人嘅，佮佮爸爸妈妈嘅，佮啲法律当风，敢会出事情呐、啊？哎呦，佮案呢吼，你就夹夹来问困难的时候，都带你有嘛嘅事情，我来注意了。
5: 有缘梦，含迄缘梦呢，强历史同唔讲，
2: 先生来了。
1: 我要来到新山来了，大家好，我是尹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就是刘思宇律师，律师好。
6: 大家好，我是刘思宇律师。
1: 哇，律师啊，今天你讲到的法庭啊，就会同天数啊，不过不是一般的天数哦，是天数买东西，还有天数撸卡片，这个代买或者是代刷信用卡，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啊，不就是说我帮你刷一下啊，你给我钱，这个真的是会有法律问题吗？
6: 我会啊，每次都懂。懂以前吗？
1: 那不就是我帮个忙，我帮你出个钱，或者是你帮我订个午餐啊，我把钱给你啊，不就

0: 这样子嘿。
1: 有的东西其可能嘿，唔识的女一般的女可能知道啊，钱冇安胎就还好。可是你嘿，你用卡来买东西，刷卡结果付的钱嘿动太条诶，几千块或者几万块，对后生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很不正常的范围内的东西的话，那就有可能会衍生一些很大的问题。
0: 哎、欸，嘿呢，像松柏啊，外面有糖豆啊，吼，外个同学同来分享，伊讲啊，哎，有人加钱啊，吼，我买一红东西，结果亲密嘞就讲，要排斥哦，外面唔肯本来买一红东西，外面冇钱做得本冇红一红东西，万本啦，穷用加吃啦。可是我又用不到这个东西，你还我这个物品，有嘛给打堆嘞？
1: 系啊，
0: 后生就会衍生出懂多懂多嘅问题啦。给金门人，你嘅懂事人都在发生你嘛嘅事情咧，你恐吓来谈困难了。
2: 哎、欸，小青，你手上长衣让我听书一下。
3: 嘛嘅事情？
2: 啊，是嘿，那你嘅长门啊，想要团购一个新出的联名耳机？唔过，其实做得用该信用卡付款啊。你讲我是摸个卡啊？你做得了我听书刷一下吗？
3: 我还有信用卡啦，不过刷了会有记录呢。我讲讲我卡，你看都会问你哦。
2: 哦，你放心，我会再把钱拿给你。
3: 给我记得喽，然后金额同台的啦。
2: 阿姐听话啊，拜托你嘞，他那个优惠啊，是都基本一听听呢，我讲唔来。鸡水变贵嘞！
4: 哎，子佑，你有点买吗？该
2: 哦，啊，就会该熊白浪一公公那个联名耳机啊，哎，两下真的很便宜呢，所以我想拜托小青帮我刷一下啊，不然我哪敢啊请财偶然让我刷这么一大笔钱呐、
3: 啊？啊，好啦好啦，我爹啦，嗯，在这个你再传链接给我，我让天叔刷下一组好诶。
2: 哇，挺好嘞，是孟小青
3: 啊，刷好了。哎、欸，唔所以记得不爱签哦，
2: 冇问题呀、啊。唔讲你两下手机有冇填嘞，我全部卡将转签拨你。
3: 好啦，跟转拨啊，我通来讲哦。喂，芳芳哦，哎、欸，子佑有回你讯息吗？
5: 哎、欸，冇呢。你转不卡之后就没回讯息了、欸、
3: 我刚刚还提醒他记得给我钱，他到现在没回我哎、
5: 欸。啊，哎，都好给你们卡没喊，没事情啦，反正天公爷给你就会见到啊。
3: 没啦，那刚才我看你还给看到给刷卡记录，还有没拿多钱，我不能记啊，就骂咯。哦，不得问骂咯用的哦。
5: 哎、欸，错哎！就算解释了，但是他没拿钱给你，也会被念哎。
3: 对啊，我就是好心想说帮他代刷。你说哦，反正也跟问题有两百，你钱还要刷下去的呢。
5: 啊，等天公爷好好问计吧。
3: 好啦，没抢走的安用的啊。哦。
0: 哎呦，那时啊，要喊庙路买东西啊，唔单像懂礼品呐，吼，韩国咧有可能系唯一嘅方式，因为有可能爱上位买嘅东西，地点方冇买，哦，我啲庙路当方另外几张有买，故说爱冇信用卡嘅时节就想讲，哎呦，同学记啊，妈妈有本期信用卡，跟爱同伊加一下啦，三毛上到金门，你嘅董事员啊，小青就同朋友来倾诉。结果代刷之后，对方唔肯拨你钱，律师被你说中了呢，你用假山哦。
1: 其实啊，这种代刷这种情况啊，最常会发生的就大概几个问题。第一叫做债务纠纷嘛，
0: 嗯，
1: 就会讲哦，有你某万钱，为万你某万多，又是要债要不到等等的哦，这种就是会让它变成是一个双方之间可能有债权债务的关系，那就会有。讲白了，就是它就是一个法律上的争议嘛。
0: 嘿，
1: 那听一点朱辉公，它会有个信用的风险。那信用风险，朱辉公，毕竟也许你妈妈借你卡片，她只是让你就搭捷运啊，或者是买一些比较基本的生活用品，买文具的时候用。结果你刷了一个那么大条钱， 万一你家里的人没办法

0: 办法及时付出那笔信用卡费的话，那就等于你们家欠银行钱
1: 啊，
0: 因为名字是你们的、
1: 啊。嘿，没错没错，韩国 啊卡片又不是爱本人的，
0: 对啊，
1: 其实是爱妈妈的。
0: 对啊，你就不能造成说，你家里的人因为这样子，然后可能欠银行钱。
1: 哇，那我很好奇，如果是未成年帮朋友代刷这种情况，会还更严重吗？
0: 其实他如果是未成年帮朋友代刷，真正要讲的话，他有可能会因为刷卡这件事情本身就有效力未定。对，因为我们那种共都共，他是未成年人嘛，他严格来说，他做的法律行为有可能是国高中应该算是我们讲的是限制行为能力，他可能是效力未定的状况。所以讲，当然你如果是生活上的一般生活用品，比如你去买一个蒸奶喝，那一定是有效的法律行为啦。但是如果你是高中生去买一台 Autobike， 那有可能它就不是一个生活上必须的事情。那这个他去买 Autobike 这件事情算不算是合法有效的，就有可能是需要家长来承认这件事情。
1: 假
0: 设讲假装讲某啊某必买啊，那有可能这个法律行为就会无效，就不成立这样子。
1: 古早安尼谈起来，其实小青的给拿到个黑夹不卡你给信用卡啦，所以到底这个东西有没有买到吼，还不太一定哦。
0: 嘿，
1: 逻辑上其实是没有买到的。
0: 逻辑上应该是说他有没有买到，处在一种灰色地带。就是如果家长有意见，那他有可能就店家就必须把这个东西退，接受他的退款。
1: OK OK， 但是看起来我觉得应该是有买到啦，不然齁这个目前小青还是处在一个他应该要给我钱的一个状态。
0: 这
1: 个是给蒙一堆房一直不给我钱，给我用干啥呢？
0: 一般来讲啊，就是这就像跟一般我们
1: 借钱给别人
0: 坊间讨债的那种感觉一样啊。只会讲第一点，就你要保留，你如果对话记录就保留对话记录嘛。如果你们是有用 LINE 的对话记录，或是有用其他的文字写下来的证据，就当然保存这个证据很重要。那第一点，就会讲如果欠债的人持续的失联，那你可能就要考虑说，我是要用一个比较正式的。写一个通知书通知他，然后赶快要缴，就是把钱还给我，要有这样子催款的通知，这样可以这么做。那第三个当然就是不行的话就走诉讼了。
1: 哦，哇，那看起来其实我觉得小青虽然是好心呐，吼，帮朋友代刷，可是他自己的麻烦应该也不小哦。都在海外赌斗，奈丢私信安利继续躺下去了。小青，你讲了一下，
2: 妈，做嘛个？
3: 爱母尼，你昨天是不是有刷我的卡？
2: 因为个朋友强爱天书代刷啦。
3: 几强一刷2000多块钱？你用办银行会天书平银啊？
2: 咪佮出边女主讲，东家做弯爱的，我想想讲去。
3: 应该佮本银签吗？有证据证明？他有请你做这件事吗？
2: 他还没给我，我想讲根本就是学校人问题啊！啊，佮用私人做的口头讲给听听。不过佮芳芳没有烫到哦，佮有烫到讲哦，只要强爱捞去天书代刷。
3: 哦，佮你弟安用心请财代刷，都危险哦。
2: 咪我就想讲天书朋友的通风听听啊。东家主人那多钱呢咩？
3: 那万一对方跑掉了呢？或是不还你钱？甚至其实是诈骗呢？
2: 哎呦妈，哪有很夸张啊？真给蛮用啦！
3: 该，你俩下水打天法本机啊？爱来老机还有机我看你呢，你来讲。
2: 你错边一组莫非爱讯息耶？打天法没莫接。
3: 那你真的很不应该相信他哎。你今天去学校的时候问清楚，如果真的拿不回钱啊，我就要处理这件事情啊，以后没经过我的同意啊，不准随便帮人代刷。
2: 我明明请财天书代刷，就记得说当家族的万爱钱爱上天书的，为什么都把错怪在我身上啦？
1: 哎呦，你死啊！阿妹真紧欠到了，哎呦，亚鸡啊！吼，阿妹就很紧过来，我骂你了。哎，青青菜菜同意，安尼天数如

0: 诈骗呐，哈，啊，钱又猛拿到，都在应用干啥？可是刚开始律师已经有跟大家提到了，哈，基本上这一笔款项灰色地带，可能这个买的东西还没有成立。可是我比较想要知道的是，那妈妈该怎么办？竟然我其实这笔款项没有成立，可是我要怎么跟那个购买的公司说呢？
1: 其实以妈妈的角度吧，因为她是网络购物嘛，她有两个方法可以解决。第一个就是先去确认你刷卡之后东西到货了没，
0: 哦，
1: 有可能还没出货，
0: 你就直接退货，
1: 你就直接跟电商说，欸，我要取消这个订单，因为那个是未成年人的，
0: 嗯，
1: 那一般来说现在的电商平台都会让你退了。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拿到了货然后在七天以内的话，你就是用通讯购物的方式，就是在七天内就无条件的去退换货，就退款，把东西退回去。
0: 啊，你黑卡简单处理，
1: 不过
0: 咧，俺要他上到给吼，他麻烦一些咧哦，就会共到咧，要个东西一个寄出去咧。可是当时地址也不是写他家的，那这样子怎么办？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只能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先想办法把东西拿回来。
0: 哦，
1: 因为你只有拿回来你才有机会去退，
0: 拿不到钱至少拿到东西。
1: 对，那当然第二个就是去讨债，
0: 要两条路线啦。哎，不过躺下来要给小青跟问题应该动态啊，他这样子欧北拿阿妹跟信用卡撸啦，哎，就算是亲生妈妈他应该也要负点责任吧。在这之中小青会有什么问题吗？
1: 严格的来说啊，他如果是没有经过妈妈同意去算是盗刷妈妈的信用卡的话
0: ，OK，
1: 那有可能会有侵权行为。
0: 哦，
1: 可是因为这个侵权行为是
0: 亲妈妈的权，
1: 对，小孩子亲妈妈的权利。那假设要赔钱，也是妈妈要帮小朋友赔钱，那就是自己赔给自己吧，左手赔给右手，其实就没有那么不会那么无聊的去告自己的小孩了，在这个状况底下。嗯，但只是说严格来讲的话，它是会有一点点侵权的行为的产生这样子。
0: 嗯，可是当时这个信用卡是阿妹那本小青用给呢，所以这之中是要怎么去界定那个界限呢？
1: 这就会牵扯到说妈妈给小朋友比如说付卡的时候，一般的公司会去设定一些使用的目的，就像他讲的，你先去买一杯真奶，你去买个文具，或者是去甚至你去个边衣服店买件衣服，也许他都还在合理的范围内。那这个妈妈要去说没有授权的情况就比较难。
0: 对，妈妈只能扣你压岁钱红包了。
1: 对，因为这个授权是一种概括性的授权，他不是在讲说他每一笔交易都需要授权，而是只是说在一个大方向上，他是属于可以预见他有授权的范围。他你一次都会买一种高单价的商品，来万一数几页。最新的苹果手机一直要4-5万块的那一种，那个你说他不需要特别授权吧？我觉得那个就应该要特别授权，才有可能去刷一个那么高单价的东西這樣。
0: 嗯，所以其实还是要厘清一下啦，哈。
1: 哎，
0: 唔够嘞，亚哈代刷有一本《沃卡影迪豆》嘞，小青都带温用版落去处理，还能讲几位赌豆其他很很麻烦嘅情形嘞，哎，你继续查下去了。
2: 欸，小青，你这条钱拿准了吗？
3: 我又传讯息给子佑，他说根本的要给校长说清楚啊。
2: 哦，这就好了。欸，他过来了。
4: 小青，真紧动拍摄，那臭笨的手机本来不看你拿走的，你为本不看你发现我有欧北买东西，还父母差说我有请你带刷来事情。记得是让俺罐底该见风地堵嘞，
3: 嘿安勇哦，哎呦，难怪我一直联系不到你。
2: 给你返小青钱了没？
4: 哦，错，那俩下转，俩下娘屁事转。
2: 以后请人代刷都要先给钱，你那样突然消失，会小青丑不应本给阿妹骂了一顿呢。
4: 啊，又然么？那真紧动拍摄啦。
3: 没事。钱又拿转了就好诶，俺转去吼，长通俺妹哦，讲清楚就好嘞。
2: 除替代刷以外，代买或者其他跟金钱有关黑个事情，都会记得留下证据啦。虽然俺都都是好朋友，不过同钱有关黑个事情，还是讲清楚较好啦。
3: 没错，莫让俺真紧提冤枉嘞。那就是好心用天书啊，刷卡帮你买东西这样子啊，结果咧差点闹家庭。

0: 革命，欸，还被我妈以为有人冒用乱刷卡，欸。
1: 哎，韩白，唔敢讲我被抢银行来代刷嘞啦。
0: 哦，拜托，我才不敢再乱帮人代刷了，好吗？
2: 哎呦，勒死啊！小青硬滚吼，还敌唔错嘞啦。他说：“拜托拜托，我不敢再帮别人代刷了啦。可是乃迪啦，神不敌度有可能有赏识，就会天数一下呀。毕总共应征俺亚哈，就会天数阿婆代刷，因为阿婆亚哈吼，我就是说的。”佮冇可能有乜嘅信用卡去处理啊，就有嘅冇嘅问题啊。嗰时候佮大伯讲，哎呦，你总得听说俺妈买个东西冇，我就讲好啊。俺同你听说啊，只只记住伊，俺妹唔是赚肉脯一刀，对我来说也是方便啦。啊，我很确定我阿婆一定会把钱拿给我，所以我觉得也不是完全生活当中不可以帮别人代刷吧。那假设如果真的要帮别人代刷的话，未来小青要帮他阿婆代刷的时候，有嘛嘅事情，欸，你都得做到卡好一些咧，这样唔会有按头按头嘅问题产生咧。
3: 代刷当然它有一个现实上有一些时候有需要嘛，
2: 啊，
3: 就用工作人到 Apple 买东西。
2: 嘿呀，
3: 不过我真的，
2: 哎，你都一封东西啊，会当当真没有，你还没知道懂法吧？
3: 不过我要共用机耶，你用会老 Apple 拿钱哦？
2: 哦，排谁的？
3: 老 Apple 买东西，你的孝心耶，你怎么可以跟 Apple 拿钱呢？
2: 对不起，对不起，可是 Apple 有时候买的那个单价比较高啊。
3: 那你要跟你妈妈讲，叫妈妈给钱，
2: 欸，好像也是。
3: 对，
2: 好，那假设如果真的有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因为亚哈试用亚给信用卡给比例真紧黑动够啦，真的非常非常的高，我觉得它快要跟现金的那个使用率是一样了。
3: 嗯，
2: 那假设如果我们今天生活当中有需要帮别人代刷的时候，我注意嘛给嘞。
3: 我知道有两件事情是一定要去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呢，讲到讲我老人家天数买东西，嘿，从安尼就提到小青的这种例子是，他同学是没有信用卡，但是同学有可能有钱，
2: 嗯，
3: 所以同学请他帮忙用信用卡刷，然后会把钱给他。嘿，按你请情的方案，就会建议小青讲，你先拿到钱当你刷，
2: 哦，
3: 你先给我钱，我再帮你刷，
2: 嗯嗯嗯，
3: 这样子至少我很确保说我钱拿得到，
2: 这很安全，很 safe 的，
3: 对，是个比较安全的环境下，就不会产生。即便产生了一个债权债务关系，也很快的就结束掉了。
2: 嘿，没错。
3: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嘿讲不惯用诶，嘿有你白痛安尼事情的话，一定要留一个书面的证据资料。
2: 毕总讲存心事啦。
3: 你讲啊，咱叫抢来代刷几多钱买嘛个东西？那你讲，咱叫我记得返钱不爱，就至少留个书面记录。
2: 嗯，
3: 那证明说有这件事情发生。
2: 哦，欸，那什么情况之下会变成是说，欸，我偷刷他的信用卡，就是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今天就是某同阿妹讲，阿奶就加一下阿妹给信用卡，阿奶嘿做唔得个，
3: 一听做唔得了，
2: 这个就绝对会有问题，
3: 一定原则上就是你只要盗刷别人卡，一定就是有违法的。只是说家长要不要去追究这个责任而已。
2: 嗯嗯嗯，對對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双方，欸，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跟别人借用了这个信用卡来刷，可是对方如果忘记了，欸，他如果说你盗刷，你按内没懂麻烦，所以有时候你主动去写的话，也是保护自己了。
3: 对啊，如果你有，应该说你有按内需求，拜托陪你天数而发，其实就跟不管你是要借钱，就跟借钱一样啦。
2: 嗯，
3: 对外来讲，来就吃到也老你加钱困用。那不管你加钱的你，也还加本钱的你，就亲后就下清楚嘛。至少大家之后有纷争的时候，有一个依据可以处理，那你就亲后。
2: 冇唔错呢。好，给最明嘞就来问一下历史哦，请问一下警方爷，你个董事长小青呐，哈，他有没有触犯法律呢？
3: 算是，我觉得他是有盗刷妈妈的信用卡，但是有没有到触犯法律，好像也倒还好啦。
2: 因为最后还是妈妈要负责，
3: 对，还是妈妈负责嘛。
2: 好啦好啦，哎，唔过我咪会提醒一下，你受有给强年后朋友、后生后朋友啊，假使我同朋友呀给天数给时间啦，哈，一样也请律师给我们三个小提醒哦，有哪条事情我来注意嘞。
3: 第一点就是说，假设说他的台词卡还没有成年，没有自己的信用卡的话，那他建议不要拿爸妈的卡去当好人啦。
2: 嗯，
3: 就是那是爸爸妈妈的卡嘛，爸爸妈妈的信用，那爸爸妈妈对跟银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很重要的，那不要拿妈妈的钱去扛别人的卡这样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他真的说有那你天，然后你天数，你知道公啊，这个是好朋友啊，或是很。

当然很熟了，钱也没有很多，可以帮忙，那一定要先出钱，那一定要先出钱。毕竟他如果有心要买这个东西，他应该就要先把钱准备好。那假设讲，其实讲，你先将来钱，来张够他张年张板，拿到零用钱再还你什么之类，那就变成是又多了一个复杂的关系，就是他有借钱，那要不要要怎么还，要怎么要什么时候要还，又要讲清楚。那大家要对于这件事。

0: 就会拉出爸妈，到最后可能是双方的爸妈要解决这个问题嘛。那黑暗的请停方哪天会吃豆供？假设你们真的有一个金钱关系的往来，还是要尽可能把白纸黑字把一些原因事实写清楚，
1: 黑有黑有
0: 厘清一下这样子。
1: 我们出来，因为是哦，天数应该时间应该会懂分析啦。可是后面的那个事情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可能两个人会变仇人，就很麻烦啦。
0: 我们出
1: 好，该今晚我也没懂什么，你给历史同台企给他带来给分享什么历史？
0: 安之谁？
1: 今晚来听节目当中，同所有的好生好朋友讨论到的话题啦，就是小青的信用卡啦。也还好是用信用卡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不但只哦是成年人出啥币的人啊，从亚哈币到日本神发卡里边地位啦，卡简单地位，卡夹地位啊哈。有的好生好朋友每位使用阿爸阿妹的信用卡，不过话大帮小青根本的例子啊，每本台只个好多了，千千。慢慢某位青菜家人啊，还有还有咩某位青。
2: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3: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4: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晴天不好日，家庭保养少唔得。
5: 变相冷气扇以及稳定爱线 LED，
4: 天都唔用手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6: 变相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7: 年年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5: 看看多上天的比给，轻松借用年年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8: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台正宵。

0: 欢迎光临劳咖会客室，喝一杯咖啡的时光，听职场生活与梦想。每周六下午1:30 Let's talk about labor。 本节目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共同制播，欢迎收听。老店酒老咖，阿布酒阿巴，我是今天很文青的白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每个周六下午1:30播出的老咖会客室。想看看镜头下记录的那些你我身边认真生活的人吗？不用舍近求远，劳动最美的样子都在我们呼吸的日常时光里。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Labor 小剧场。 Labor 小剧场。
1: 小泽，你不是说想去拍影片参加比赛吗？想好题目了没啊？总奖金可是有75万哦。
2: 就是想不到拍什么啊，大场面我也驾驭不了，每天就是上班加班买便当，生活就是平平淡淡，哪有什么好拍的啦。
1: 劳动影像嘉年华举办好多年了耶，今年的代言人是我偶像侯继然导演哦。他最新的纪录片《书店里的影像师》入选了荷兰鹿特丹国际影展单元哦。他的创作秘诀是最动人的故事都藏在生活里，其实只要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去找到感动的连结就行了。
2: 哇，那要怎么找到连结呢？像行阿靠休闲阿伯专注的眼神，或是外送员风雨无阻的背影，这些也算吗？
3: 对。

0: 这些就是最珍贵的劳动风景哦。
1: 哇，导演，你怎么突然出现了？
0: 想看看镜头下记录的那些你我身边认真生活的人吗？不用舍近求远，劳动最美的样子都在我们呼吸的日常时光里。
2: 2026劳动影像嘉年华活动热闹展开喽！台北市政府劳动局提醒您，劳工影展从10月31号开始，在诚品电影院推出16部精彩的影片，诚挚邀请大家来免费看电影哦。在无数个平行的时空中，他们终将分离，然后相遇。有一天，每段劳动故事都是生活最动听的诗。嘿，你来啦，咖啡刚煮好，欢迎劳咖嘉宾，欢迎金马奖导演侯继然导演，请先跟听众朋友来问好，介绍一下您的近况。
0: 大家好，我是侯继然啊，我是一个电影导演，不过今年我多了一个很特别的任务，就是担任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劳动影像嘉年华的代言人，还有就是这个劳动金像奖影片甄选竞赛的评审委员。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空中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
2: 相信大家对2026劳动影像嘉年华可能不会太陌生，因为举办20届了哦。请侯导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怎么样来吸引听众的眼球，让大家都来参与呢？
0: 台北劳动影像嘉年华里面其实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劳动金像奖，就是影片的甄选比赛，奖金有75万，很厉害。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可以来看的台北劳工影展，是免费的哦。大家可能不知道，劳动金像奖是台湾唯一一个锁定劳动主题，而且已经办了20年没有中断的影像竞赛，今年就是20周年了。我们希望透过影像强大的传播力量，让更多人看到那些默默付出却很容易被忽视的那些劳动者的身影，他们的故事，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注劳动权益。今年所有入围的优秀作品不但会获得奖金，而且会在10月31号到11月6号期间，在松烟的诚品电影院进行大荧幕的免费放映，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把握机会，一起走进戏院，跟我们分享劳动现场最真实的、最动人的故事。
2: 导演，你刚刚听到我在念，在无数个平行的时空中，他们终将分离，然后相遇。有一天，你有没有觉得，如果有人拍这样的劳动影片，你就会给他 No.1 第一名了？
0: 不一定、啊、就是还是要看他能不能从他选择的这个题材里面拍得更深刻一点。
2: 侯导，你担任代言人和评审的身份哦，当初接到这个活动的邀约，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怎么会找我啊？
0: 对，真的蛮意外的，真的这是我第一次当代言人。然后而且我觉得听到劳动影展感觉好像是很严肃的活动，但是实际上了解之后就发现，其实它是一个在我们身边很贴近的一个主题。其实你我都是劳动者嘛，不管是工作上，甚至是你的创作、你的家庭、你的学业，你都有可能就是跟劳动扯上关系，所以这个好像就是在我们生命中很贴近的一个故事。以我们拍电影来讲，其实拍电影就是一个很高压、很密集的劳动现场。我们这些影像工作者呢，也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劳工啊。所以那今年呢，是劳动金像奖20周年啊、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然后以代言人跟评审的身份来参与，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可以去鼓励，可以去陪伴更多的影像工作者，把镜头对准社会各个角落的基层劳动者，让这些默默付出的身影能够被大家看见，我觉得是真的很有意义。
2: 所以导演真的是很有共鸣哦。关于2026年的劳动影像嘉年华，刚刚导演提到有两大内容哦。那么先提到金像奖影片甄荐的竞赛哦，这也是活动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哦。那你这次担任评审，和平常您作为导演啊，就是看很多电影，或者是来评估作品他们的角度哦，可能是这个导演视角啊。对于评审的标准和精神，导演你会怎么看呢？
0: 好，因为我也担任过其他影片比赛的评审，那如果是单纯影片比赛评审，我们就会看他的影片结构啊、摄影啊、剪接啊、这些表演啊，这些很专业的部门有没有做得很好。但是在这个劳动金像奖的影片比赛里面，除了以上这些专业

0: 的要求之外，我们还会特别去看他的影片内容题材有没有贴近这个劳动的主题，能够把这个劳动者的身影很贴近的记录下来，甚至是到了一些很我们没有想象过的劳动现场，或者是去处理一些在劳动的环境里面碰到的一些法律啊，或者是一些安全啊上面的问题这样子。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希望这个镜头能够贴近，然后把生命的韧性跟尊严，劳动者的这个尊严传达出来。那我觉得这个真实感，然后能够引发社会对劳动权益的共感，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比赛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听黄玠演唱的他的生活，稍后继续回到劳咖会客室。

0: 继续和侯继然导演再来聊聊咯。
1: 导演，因为刚刚讲好像有点抽象哦，我可不可以提一个问题啊？因为金马奖影帝陈松勇大哥，他的劳动的这个伙伴，就是他有给他一笔钱嘛，如果有人把他拍成影片，有没有机会入围？
2: 当然有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超好的故事。
1: 要怎么从什么视角呢？从雇佣的这个照顾的看护的视角，还是说从陈松勇大哥他的视角呢？
2: 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角度会有

0: 不同的看法。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拍这个故事的话，我自己会觉得说如果可以有多重视角，
1: 嗯，
0: 他用平行剪接或者是用一个编织的方式，让我们看到在那样子的一个故事里面身处于不同立场的人，嗯，他们所看到的世界这中间到底有什么样层次的不一样，
1: 嗯，
0: 我觉得这样子会让这个故事更立体，让我们让很多的观众可以更了解到所谓付出劳力工作，然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用劳力而连接在一起，嗯，然后那样子的情感的珍贵我觉得会更凸显出来。
2: 哇，果然我们导演就是这个文青导演啊，说出来的话都会让我们觉得说嗯，对，就是要这样做啊。10月2号呢其实已经公布今年劳动金像奖的入围的名单了，正式揭晓将会在10月31号的颁奖典礼上面来颁发首奖35万元跟各个奖项的名次哦。那么想请教侯导，就您担任评审的观察哦，今年入选的作品在题材啊或者是视角上面呢，你有觉得值得关注的趋势是什么呢？
0: 我觉得今年的作品我看了之后真的给我得到很大的收获，因为它其实是非常多样的，就是我们平常想说劳工是不是工人，其实不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然后每一个生命的处境都有可能跟这个有很深切的关系。像今年就很多人拍外送员，因为外送员是我们最近几年就是大家开始的一个很关注的一个职业，也是一个当代的风景。然后也有人去关注这个移工，然后也有群人去关注这个法律上，就是说你失业了，被非法解雇，那你该怎么办？或者是说在工作的场合里面，你碰到了一些法律上的纠纷，可能是因为你的工作的环境的关系，那你怎么去面对这个司法？你要怎么样去主张自己的权益？然后另外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呈现这些不同的劳动的故事的时候，很多创作者都用很有意思的拍摄手法来表现，有的人是用剧情片啊，然后这个戏剧张力很够的那种很紧张刺激的，也有是纪录片的方式，还有人用动画的方式，用很抽象但是很漂亮的影像把这个劳动的哲学跟生命的连结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历程，也很希望大家可以来劳动影展去看这些作品。
2: 真的光是听导演在那边细细的品味或者是呢讲你的导演视角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啊，真的这些影片一定要去看一看它到底什么内容哦，这么样的 touch 哦。我们谈到另外一个重点的内容啊，劳动影像嘉年华有观摩的单元哦，主要是着重在跟生活相关的劳动影像呢，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寓意呢？劳咖会客室的第二位嘉宾来喽，
3: 欢迎节目策展人江玉华，
2: 欢迎玉华。
4: 就这样好，白老师好。我就介绍一下这次我们特别选了八部观摩的影片，我们要非常谢谢劳动局，因为其实他一直长期办理这样子的活动，就是劳动的影像其实一直都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八部的影片呢，我们今年可以分成三个面向，然后来提供观众来去做一个参考。第一个像是劳动生存还有身份危机，像我们这次有选到的片子是像东京计程车，它是由木村拓哉所主演的，那其实它里面就是饰演了这样子的一个计程车的角色，然后透过这样子的演员的去，我们让观众去可以去感受得到不同的职业，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另外还有一部是《失乐园》，它是台湾电影，然后是蔡盈娟导演，它主要是讲社工，然后以及儿少福利，还有他是主演是曾静华，那曾静华在里面他演一个育幼院成长的一个少年，那我们可以从故事里面去看到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生活网有没有去接住像从育幼院成长的一个年轻的人。所以其实从影片里我们可以去看到很多不同的移工劳动的一些不稳定的就业。然后第二个是讨论到的是像性别平等还有文化劳动，里面我们可以像有三部片，第一个是《妈的踹爆你》，它其实是罗斯拜恩。那罗斯拜恩其实这部片它是在讲一个单亲妈妈，然后怎么去照顾小孩。那她其实本身是一个社工人员，她也是一个医师的身份。那所以我们其实从影片可以去 感受到像这些母亲她工作之后，然后以及其实这个

0: 都是你的生活的 一部分。然后还有一部是伍尔夫的日与夜，对不起，伍尔夫的夜与日，他其实非常特别，他是伊朗的女性导演，那他其实长期专注在性别平等女性这样子的。那这一部呢，他其实是文学改编的作品，他特别强调就是那个时候19世纪女性她没有办法进到自己有一个职业，所以她被争取自己，她就是等于是跟着自己的先生家族才有办法去做。那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让观众去感受到不同的年代以及到了现代怎么去感觉到我们现在的一个聚焦在女性的这样子的一个劳动里面。那还有一个非常特别，就是我们今年代言人书店里的影像师生活不在他方，就是我们既然导演的作品。其实既然导演作品它其实是记录了非典型文化的一种劳动形态，它记录的虽然是书店，但其实导演在这个纪录片里面他其实观察到非常多的独立书店。其实独立书店也非常的特别，独立书店其实它也是一种不同的劳力的付出，所以我觉得观众可以透过我们这样子的欣赏的影片可以去感受到就是我们非常息息相关的。然后最后第三个是一个产业变迁以及社会结构，那我们这次里面有选到的是造山者世纪的赌注，不单是幸福，还有我们不是什么。造山者其实它其实就是台湾一个纪录片，因为台湾的产业是我们半导体非常的发达，透过萧菊珍导演的纪录片，他访问了非常非常多的我们在这个产业里面的一个资深的人。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这部片可以去观察我们比较是宏观总体经济的一个方面。然后另外不单是幸福，其实它也是纪录片，可是它非常有趣，透过一个幸福调查员他来去调查他们在不丹国家里面有不同的职业，然后不同的阶层的年龄层的人。那同时在其实很这个纪录片在最后面非常有趣的是，这个纪录片导演特别的从里面的那个角度去访问这个受访员，你自己是幸福吗？其实有时候我们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幸福不是变成一个数值化，同理可证，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反观我们生活所在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是我们不是什么，那这部片呢其实它是香港导演，它其实是真实故事改编的。那里面呢其实是透过两个比较社会边缘的年轻人，那他们之间也会有一些就是同性算是受到歧视，那所以其实从这样子的它包装前面很像一个类似警匪片，就是比较，但其实它背后是比较是关注社会怎么去接住这些的青年，特别是我们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精彩，其实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劳动影像嘉年华的粉专，其实都会有更详细的介绍。
1: 好，谢谢玉华。那当然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侯继然导演来，要请导演来帮我们提纲挈领的介绍一下书店里的影像师生活不在他方，因为是你自己的作品。
2: 其实我觉得在劳动影展里面看书店的影像师听起来好像很突兀，但其实你去看就知道其实书店的老板、书店的工作者，他们真的是蛮需要体力活的。我常常在拍他们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搬书啊，或者是说他们去回收厂去别人的家里收旧书，这些事情他们有时候都自嘲自己很像就是那种很 hardcore 的那种工人哦。那另外的就是说在选书啊，然后在介绍书的这个上面，我觉得他们的这种付出的心力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另外一个层次的一个劳动身影。所以我觉得大家来看这个片子，你会除了看到各式各样的书店之外，你会看到一个人他专注的在他的自己工作中的那样子的一种动人的光彩。
1: 那导演，我想偷问一下，因为我没看过嘛，有没有类似那种 You Got Mail 那种romantic 罗曼蒂克的情节呢？
2: 我有拍过，就是因为两个人相恋，那所以开了一家书店的那样的一个书店的爱情故事，也是真实存在的。
1: 好棒哦，大家一定要去看就对了啦。好，再来呢，侯导，你从你自己的创作经验来看，您觉得劳动这些主题呢，在影像创作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影像又怎么能够 活灵活现的被你拍摄，

0: 好，让观众来重新看见平常真的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那些很美的 story。
1: 其实我觉得镜头或者说电影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很能够表达真实的一种艺术创作形式吧。那所以我觉得在拍摄劳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好像不用把它一开始把它想的是一个很大的要去讨论一些劳权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那样子的一个角度，而是你去看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个体，你只要花一点时间去凝视他，你就可以看得到他在做什么，然后他做这些事情的动机是什么，他想要去什么地方，他想要达成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喜怒哀乐是什么样子。其实我觉得静静的凝视这样的一个劳动者的声音，其实我觉得大家就会从中间得到很多的共鸣。
0: 导演，我们还想插播一个哦，如果在拍摄这个影片的时候，优美动人的 melody 配乐衬乐会不会加分？
1: 当然是，如果是贴近了影片的主题，然后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本来就是电影里面组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有的时候它是可以让我们融入那个情境，但有时候它也会制造一种冲突的感觉。音乐的调性不一定要跟影像完全的同步，它有可能是不同步甚至是冲突的，都会造成不同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在使用音乐的这个部分，觉得是拍摄电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0: 为什么要这么问呢？因为白天想要问侯继然导演的纪录片里面，书店里的影像师生活不在他方，有美美的音乐吗？
1: 有哦，我们有很棒的音乐创作者
0: 哇
1: 啊，对，尤其像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黄玠，他也帮这个片子创作了很多很温暖很好听的音乐。
0: 如果你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去看影展，当然要去哦，因为里面有侯导的纪录片。最后想请教侯导，或者是你要请玉华或者是泽子来对听众朋友说几句话。非来不可了啦，一定要参加活动啦，邀请大家走进影展来看看劳动影像的日常。我们看到嘉宾一直在互推说好，来来来，宣传一下影展的活动，谁要先说？
1: 好好好，那我先说好了。
0: 好，说
1: 其实真的是很推荐大家到电影院来看这些很棒的劳动影展的电影。我觉得来看这些电影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你不但是可以看到别人的故事，你会在大荧幕上看到自己的身影啊。有时候我们去看电影，就像李安导演说的，每个人去看电影最在乎的不是电影里面的角色，他是在乎他自己。你会从那个电影里面看到你自己啊，这些不同的劳动者的身影会让你想到自己的处境，想到你自己曾经烦恼过的问题，曾经开心过的问题啊，然后曾经想要去的地方，我觉得你都会有非常有共鸣，然后会看完这些电影之后回到你的生活里面，你会对你的生活有另外一种看法。
0: 好，谢谢导演。玉华，
2: 非常欢迎各位来看这个电影，因为其实蛮难得的，因为现在串流时代，那其实能够坐在电影面好好的欣赏一两个小时，其实对你走出电影院的时候那个感受会让你人生有时候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0: 好，谢谢我们的侯继然导演还有玉华。电影是第八艺术了，这当然有很多纪录片在你的这个 push 之下，在导演的 push 之下，希望这一次的影展可以非常的成功哦。
1: 谢谢白天，
0: 那我们就戏院见咯。
2: 谢谢白老师，
1: 谢谢大家，
0: 拜拜。
3: 劳权情报站，陪你一起了解职场大小事。
0: 大家的劳动意识越来越抬头喽，宣导的方式当然会跟着推陈出新啦。刚刚侯导分享怎么透过电影来感受劳动议题哦。如果听众朋友想直接学习实用的劳动法令，有没有什么看电影就可以轻松搞懂的方法呢？欢迎劳动局劳教科的胡泽子，泽子好。
4: 白天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不要错过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么好的影片，就会在10月5号的 RQ Pass 就是活动通线上开放锁票，都是免费的哦，所以名额有限，请大家真的不能错过哦。 劳动局还有我们平常有些劳动事务学院的实务课程之外，其实线上也是有劳动影音课程的。今年我们有推出一个劳动未来式节目，那我们邀请了很多的劳动领域的专家学者，把比较生硬的劳动法律

0: 职场权益啊，或者一些案例，来浓缩成不到20分钟的一个精华的影片对谈，就像聊天一样。好，就相关的一个劳动权益这个节目，我们是每个礼拜三的早上11点，在我们劳动台北的粉专，还有我们劳动局的 YouTube 的频道，都会准时上架。
1: 听黄玠、蛋堡演唱的《放个假》，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白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劳咖会客室》，我们下周六空中再会喽。
2: 深夜吹着风，凌晨2点钟穿西装打领。

0: 老婆，
1: 嗯，
0: 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诶。
1: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0: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1: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0: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1: 聪明减盐，增健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嘿、hey, ，你在干嘛？
3: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2: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3: 哎，你不要碰我肩膀。
2: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啊？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3: 关你什么事啊？
4: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5: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木有改来，呀，国沙帮塞些带那大不沙万个咱们，非常非常的期待，也很开心。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就在空中来相见了。所有空中的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我是根智悠当。每一次就在这个时间，也是我最期待的，可以在空中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来见面，而且透过部落麦克风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分享我们原住民族许许多多的人文风情、碎石记忆，还有很多的生活的灌输。部落里有哪些好吃好玩的，都要透过部落麦克风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一一来分享介绍，也让更多的好朋友们不仅呢能够认识我们原住民族每一个族群不同的人文风情、碎石记忆，很多的生活灌输之外呢，更重要的是也欢迎着所有的好朋友们多到我们的部落来走走，来看看原住民族人口数虽然不是很多，一直到了现在才60多万的人口，但是原住民族现在官方认定有多达17个族群，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现在才陆陆续续开始提出证明的族群。因此于呢，原住民族

然人口数不是很多，又分布在12个县市、55个乡镇区，因此呢，原住民族的部落也多达了近800个部落，所以可以让各位好朋友们呢、真的就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陪伴着家人或者你和亲友们一起来到我们的部落，放松一下你的身心灵之外呢，又可以欣赏美丽的自然风光，而且还可以品尝部落里各种不同的风味美食，还有农特产品。尤其现在甜柿上市了，不晓得各位好朋友们尝到了没有？一年就这么一次，香甜可口美味的甜柿真的很好吃。我在空中也介绍过了，部落现在也开放着，让各位好朋友们呢，有机会来到部落的时候，也可以亲自来到果园，品尝一下由你自己亲自采摘的甜柿，感受一下田园之乐。告诉你，部落里真的太多太多各种不同的游程活动，在这几年来呢，都提供着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到部落的时候，不仅真的可以放松你的身心灵之外，可以让你享受自然风光，享受无数的各种不同的活动，再加上部落很多都位处于山川美景的好地方，尤其我相信所有的好朋友们都知道，美丽的宝岛台湾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岛，不论是地形、地貌、气候等等都是非常特殊，因此再加上四面环海，太平洋、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又有五大山脉，玉山山脉、中央山脉、阿里山山脉、海岸山脉、雪山山脉，因此呢，孕育着非常丰富的生物生态多样性，所以来到部落的时候，一定时间要多停留一下下。随处你走在哪里呢，你的眼前都有非常丰富的山林智慧，可以让各位好朋友们深深的感受到，台湾虽然腹地不大，仅有36000平方公里，但是在美丽的山川美景里呢，拥有许许多多的世界级的自然风光，绝对不亚于国外，真的我没有骗你们的。所以各位好朋友们有机会多到我们的部落呢，好好的来放松一下心情，陪伴着家人享受采果之乐。告诉你，真的是在这个季节来到部落可以说是最美的，很快的慢慢的枫叶又要红了，非常充满诗情画意的枫树以及红栅树，每当这些叶片红的时候，渲染着山林，真的是充满的诗情画意，非常美的。再加上美丽的宝岛台湾位处于雾林带，因此呢，你经常在山上可以看到云雾缭绕，而这个云雾缭绕之下，再加上隐约隐现的这个山林，就宛如一幅画一样，而你呢，就身处于画中。我想这样的美，相信各位好朋友们一定真的能够深深的感受台湾为什么被称之为宝岛，这里不仅人美、山水美，所有一切都是美的。热情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部落走走看看，我们的部落所有的族人们一定热情的欢迎大家的到来。而在今天的空中要来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我们原住民族哪些的人事物呢，今天一样的来延续我们上个星期还没有分享完的，那就是我们赛夏族的成年礼大哥们。说到我们赛夏族的成年礼大哥们，曾经呢，因为过去的林业政策和因为生活的贫困，导致于呢我们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民族教育因此而中断了。自从2018年赛夏族和现在的林业保育署有签订伙伴关系之后，我们共同推动山林共管，因此于呢我们这个成年礼也就因此而恢复了。因为过去赛夏成年礼民族教育的所有的考试的场域通通都要在森林里面，因此于在过去的山林政策对在地的原住民族的文化传承较不重视，甚至也不了解，因此为了呢要让山林能够永续，而也就禁止任何的活动在里面进行。但是现在的林保署不一样了，现在林保署呢不仅希望呢能够让在地的族人们能够如何应用山林创造林下经济之外，更重要的是
能够来消灭贫穷，而且啊也能够创生部落。更重要的是，当族人们生计提升之后，当然文化就一定要附赠，所以我们的大哥们成年礼呢也因此而附赠了。为什么一定要附赠这个成年礼？因为现在的孩子们都接受现代的教育了，但是现代教育

固然是很好，可是呢，自己族群的文化也不能因此而中断，也不能因此而消失。尤其现在全世界每一个人都面临到共同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气候变迁。极端的气候真的，我相信所有好朋友都看到了，不是只有在我们自己生活的地方，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经常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极端气候的出现，造成非常大的灾害。因此于呢，很多的专家学者们就在开始研究讨论，人类在这个地球生活了几十万年，因此怎么样在这个地球能够这么的永续生存到现在，人类一定有和这个土地有相关呢自己的传统智慧。因为科学都是透过无数的研究而慢慢产生到现在所谓的科学，但是当科技的最前端呢，其实就是人类的传统智慧。所以现在全世界很多的专家学者们都在呼吁要如何永续，但这个永续之下呢，更重要的是要如何呢应用传统结合现代，共同来面对现在我们大家所共同面对的极端气候的问题。因此于现在国际上不论是联合国的 SDGs 永续发展目标里面也谈到了要如何永续，当中呢很多的项目也都涉及到了传统智慧如何呢结合现代的知识，还有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会议 CBD 气候峰会等等的国际大组织专家学者们都在讨论的如何应用科技的知识再来结合传统的智慧，因此也称之为叫自然解放。因此这个自然解放也俗称叫 NBS， 现在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希望呢每一个族群不论你身处何地都能够以自己的传统智慧提供去贡献，然后也要把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传统智慧因而传承下来。因为现在全世界都非常重视如何来应用自然解放，原住民族生活在这个美丽的宝岛台湾那个时间太久了，但是呢我们依然一样生活在这里，但是现在科技的进步时代的进步确确实实生活都提升了，而且呢我们的孩子们接受的都是现代的教育，也都是知识分子了，但是文化的传承却逐渐慢慢在疏离当中，进而慢慢也就消失了。若不积极的把它复正回来，而能够把这些传统的智慧能够传承下来的话，那我们原住民族怎么去因应现在国际上大家都在谈论的自然解放呢？那我们是不是一起也都要来面对现在的极端气候呢？因为气候变迁绝对不是一句口号，是人人呢都要面对的责任，因此原住民族也不例外。所以赛夏会恢复自己的传统重要的打嗝们成年礼，这个就是因为在我们整个成年礼传统的民族教育呢，在整个一阶段两阶段三阶段整个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都是我们和这个自然如何和谐共生，如何应用在森林当中各种不同的资源而能够生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育。所以赛夏族的成年礼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才透过空中让各位好朋友来认识一下我们赛夏族的成年礼它的过程又是怎么进行的。在上个星期啊，我们只讲了前面的一部分，因为赛夏族的成年礼呢，小孩子大概八岁九岁的时候就要开始接受第一阶段的考试了，而这个第一阶段的考试呢当中，例如有认识植物认识动物，还有自己呢在户外要搭建自己的房舍，然后各组要分组等等，在上个星期我已经介绍过了。而在今天呢，我持续的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来分享我们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怎么考试，最后呢到了第四阶段我们还要回到我们人诞生的发源地大小坝尖山这个地方来告知祖先们我们长大了，我们成年了。而我们赛夏的成年礼其实和我们传统赛夏的婚嫁呢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因为老人家说孩子没有经过成年礼的考试，那就表示还没有长大，是没有资格结婚的。因此于呢你一定要通过成年礼的考试你才有资格婚嫁。所以传统赛夏的民族教育很重要的，那就是一个孩子能不能结婚，那就一定要通过打嗝们就是成年礼这样一个考试的过程，而这也是赛夏年龄阶级开始的区别。那现在我们听个好听音乐休息一下，待会回到空中。

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一下我们塞夏族的大哥们成年礼它的进行和过程又是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听个好听的音乐

木有该来，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又回到空中来相见了。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刚刚聊到了赛夏族的成年礼时间呢，长达6到7年的时间。你差不多孩子们到8到9岁的时候，准备就要接受第一次的成年礼的考试。接下来呢，差不多10岁左右就要开始接受第二次的成年礼。一直到了12、13岁的时候，就要接受第三次的成年礼考试。最后三次通过之后呢，那就是最后一次第四阶了，那就要回到我们人的发源地，也就是赛夏族人发源的地方——大小巴尖山。就在上个星期，我们也

介绍过了，下家族成年礼第一阶段基本上最少五个关卡，一个野外求生，如何呢辨别动物，如何认识各种药用食物跟食用植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辨别方向，把眼睛把你蒙起来带到一个地方，最后由你自己呢找出路走出来，这些都是属于初阶的考试，然后也要学习最传统最基本的，例如传统的编织竹编或者是藤编，因为在过去赛夏族人呢不论男或女从小就要学习编织，这样子才能够去制作各种生活的器物，所以孩子们呢从小就要开始学习。平常你在家里的时候，父母亲有没有教你，或者哥哥姐姐有没有教你，一直到了你要考试的时候，这时候就要接受成年礼的考试了。接下来你通过第一阶段的考试通过之后呢，而你的年龄阶级也就在这个时候正式开启了，你就要等待第二阶段。万一假如说你没有通过的话，那不好意思，那你就明年再来。因此在第一个阶段的考试这五个关卡呢都一定要通过。而到了第二阶段的时候，差不多孩子们9岁到10岁左右啦，这个时候就要准备第二次阶段的考试。而这个考试呢，户外的野外求生就会走得更远了。原本第一阶段就在部落的周边，但是到了第二阶段的时候，这时候就走得稍微比部落离得更远，然后在这里扎营，分成一组一组的，每组四个人。赛夏族喜欢双，喜欢圆，事事都希望圆满，因此呢分组的时候人数也是一样，要双数，绝对没有单数的。这时候人数分好以后，一样的在户外呢选择自己的地方开始扎营，然后男生有男生该做的工作，例如说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学习的考试的就更多了，动植物的考试那就更专业了，例如男孩子这时候不是只有单单的可能呢你要去认识各种动物，或者说动物走过的猎径，这时候就要展现你狩猎的技能了，如何设置陷阱并且开始狩猎，猎捕一些较小型的动物，动物猎回来之后不是就这么煮了吃了，当这些动物猎回来的时候，所有整只动物的皮毛肉都是可以应用在生活上，尤其赛夏自古以来老人家就交代我们说，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份子，任何在森林当中你所看到的都是有生命，因此呢要相互的尊重。从小我的爷爷就非常严谨严格的教育我说，动物都是有生命，和我们是一样，都是一家人。因此呢当我们在猎捕这些动物的时候，是因为真的没有办法了，我们生活上需要这个粮食，所以我们去猎捕。而我们看到动物的时候，也不是一看到就直接呢就猎捕，而是要分辨这只动物呢老了还是年轻的，或者是怀孕的。因此在成年礼的时候就要教育的孩子如何分辨动物，你这样观察这只动物它是不是怀孕了，还是已经很老了，或者是说这只动物正是年轻力壮繁殖期正在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能猎捕它了，因此只能猎捕这些老的。所以呢年轻的或者幼小或者怀孕的都不可以猎捕，所以在成年礼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考验着孩子们，让他们去猎这些小型的动物。当猎回来之后，教官们呢就会严格的检查，你可能误猎了这只呢，应该是正年轻的，这是违反了这样的一个禁忌，所以是不能通过，而且要被处罚的。因此，在狩猎的过程当中，教官们会非常严谨的看着孩子们如何呢去追猎动物、狩猎动物，或者是说你用兽夹夹到之后，这个正好是怀孕或者是还幼小，都要把它放掉。传统的狩猎的陷阱都是用绳索所做的，因此纵使是套上这个动物的话呢，也不会造成动物的伤害，所以这个过程的考试也是非常严谨。还有一个就是动物的处理，我刚刚说到了猎到动物并非就是直接拿来吃了，因为动物的全身上下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都是非常应用的很广，例如说皮毛不仅呢可以当保暖，尤其在冬天下着雨的时候呢，皮毛不仅可以防风，而且还可以防雨，而且也可以做成衣服来穿。
甚至于呢，当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

这些皮毛也可以拿来过冬。怎么说拿来过冬呢？因为冬天非常的冷，尤其在过去原住民族传统的建筑里面，现在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就是说啊，排湾族是石板屋，塞夏族可能竹屋、木屋或者是石头屋等等，各个族群其实都是因地形的不同，有什么样的石材建材，就以这些呢来搭盖这个房子。然后我们塞夏最早，我们从发源地大小坝尖山一路慢慢迁徙下来的时候，我们见到最多的建筑材料呢，那就是树，就是木头，接下来就是竹子。竹子呢，那是后期在清代时期晚期的时候，逐渐的慢慢慢慢呢，我们汉族的朋友们带到台湾来之后，才有更多的竹子的材料。因此用竹子盖比起用木头盖，那就快速方便多了。所以传统过去用木头在盖房子的时候，尤其到了冬天啊，我们都知道木头跟木头中间呢都会有缝，尤其我们的屋顶呢也是要用木头所搭盖起来的。因此到了冬天的时候特别特别冷，一下雨的时候呢就很容易雨水就渗进来了，因此会把一些比较大型的动物，皮毛比较硬的，然后呢会坐在屋顶上，不仅可以做到防水，而且呢也可以把它放在墙沿上，然后让墙壁呢铺满这个皮毛，这样风就透不进来了。所以动物的皮在我们传统塞夏的生活上，它的应用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广的。再加上动物呢不仅在生活上用，也是我们很重要的民族药材。塞夏族在应用过去传统的药呢，不仅只有植物，而且动物身上的，譬如说脚、皮，还有肉，通通呢都可以拿来当药。所以老人家过去哪一种动物，哪一个部位可以应用在哪个地方，其实到现在我们塞夏还有保存着这样的一个传统智慧。所以动物的处理那就很重要咯。所以当你猎到这只动物的时候，不是说马上宰一宰呢，杀一杀就大家煮了一锅就这么吃了，而这个时候成年礼就要考试考如何来处理这只动物。例如说今天它可能是一只野兔，野兔的皮毛非常的柔软，很适合出生的婴儿或者是妇女或者是老人保暖之用。因此呢，当你抓到这只野兔的时候，不能够直接大卸八块，要很小心的如何呢把这个皮毛给处理下来，而且要完整。最后呢，这个皮毛要如何把它熏烤，最后再把它收藏起来。因此这样的一个成年礼考试呢，再再就教育的孩子们从小就要开始学习珍惜所有的资源，也让孩子们知道说动物它和我们是一样的，都是有生命的。因此呢，我们要谢谢这只动物，它把它奉献了给我们，因此我们要珍惜每一个部分都能够利用，都能够使用，而且还要谢谢它哦。真的，我没有骗你们的。我记得小时候我在参加成年礼的时候，爷爷呢带着我到深山里面，当时呢爷爷啊为了要考验我，他和我的叔公，就他的弟弟两个人，把我带到野外之后呢，这个时候两个老人就跟我说了，你在这边等我哈，我们呢一会就回来。我当然说好啊，于是我一个人这边等，马上天就黑了，然后呢天黑的什么都看不到，我爷爷跟我的叔公都还没有回来。哇，真的我没骗各位，我真的是哭得睡着了。后来眼睛一睁开，两个老人家就坐在我旁边，接下来呢带了很多的动物回来，各种不同的动物，这个时候就来教导我了，哪些动物要剥皮，哪些动物要先熏烤，哪些动物要怎么处理，每一只都是要井然有序的，绝不能够乱乱随便的去浪费或者轻易的去损坏。因此呢，这些技能就是原住民族在山林当中如何呢跟自然共生，如何应用这些资源又不会浪费。所以成年礼当中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到底现在我们的孩子在参加这些成年礼时候的动物皮毛的处理还有这样的考试吗？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空中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

木有该来。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又回到空中来相见了。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刚刚聊到了，那是过去我们自己传统呢，在餐厅里考试过程当中，其中一个要考试的就是动物的皮毛如何做处理。当然随着时代环境的改变，在我小时候我们还可以狩猎，现在是不可以了。现在保育是非常非常严谨的，而且永续自然资源才有办法呢富裕这些生态，动物才会回来。所以现在塞夏也没有去猎捕去狩猎了。因此于呢，我们的孩子们在餐厅里考试这个关卡呢，我们就透过图片或者带着以前呢祖先们留下来这些皮毛呢，告诉孩子们说过去我们是怎么处理等等的。当然不像现在这么幸福，只要你的经济许可，你想买什么样的衣服，买怎么样保暖的服装都可以，现在真的是太方便了。但是在过去的时候，自给自足的时候，我们哪有这个经济能力，一切所有生活的需求呢都是来自于大自然。随着时代的改变，现在一切只要你的经济许可都可以买得到了。但是在过去那可就不一样咯。所以我们现在的成年礼关于在狩猎或者是皮毛如何处理，认识动物等等这样的一个考试呢，最重要的就是让孩子不要忘了塞夏自己传统的狩猎文化。在狩猎过程当中是有很多禁忌的，绝非是你今天想狩猎就可以狩猎，这是完全不可以的。例如你要观天象，然后呢你要注意所有大自然当中会不会发生什么。例如很多的族群都有很多的禁忌，打喷嚏放屁，还有你在过程当中不可以嬉闹，或者是看到什么样的鸟呢往左边飞或往右边飞，你就不可以再前进了。或者是说你正在前进当中呢，中间就挡了一条百步蛇，那你也不可以再往前了等等，非常多的禁忌。尤其在过程当中不可以吵架，也不可以呢相互的诋毁，一切都是不行。其实原住民族的狩猎文化禁忌可以说是非常多的，然而塞夏也是一样。因此我们通过现在这样成年礼的考试呢，让孩子们真正认识自己塞夏族的

狩猎文化绝对不是只有单纯的填饱肚子，而是呢要如何与自然共生，而是呢如何与这些动物能够和平共处，然后真正的把自己的狩猎文化呢发挥到让孩子们对大自然的尊敬。那接下来呢，也就是男生跟女生都要一起学习的，那就是腌肉。说到腌肉，原住民族每个族群都会有腌这个肉的这个生活惯俗，而我们赛夏族称之为以努曼。以努曼呢，就是肉用盐巴腌制起来。在过去传统古代的时候，老人家呢为了希望肉啊能够更好吃一点，于是就生鲜直接呢新鲜的肉就用盐巴给腌制起来。当然肉的做法有很多种，例如熏干、烤干，还可以储存的比较久一点，用盐巴腌制也可以放的比较久一点。所以在成年礼考试的时候，这个都要学习的。现在不狩猎了，我们也不会用这些动物的肉，而是呢买现成的猪肉呢教孩子们如何来腌制。例如说一层肉一层盐巴要放多少，这样子腌出来的肉呢才会好吃，而且才能够保存得久。你要是制作的不好的话，你在腌的过程没有做，很容易呢这个肉就腐败了。因此这是非常严格的一种考试。过去传统赛夏族有所谓的粮仓，在我们部落里呢，大家过去在狩猎，狩猎回来之后，这些猎物呢并非是说今天是你猎到的就属于你个人，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所有的猎物一切呢通通都要集中，然后部落这时候男子或者妇女们通通大家一起呢来腌肉。有些肉用熏的，有些肉呢用烤的去储存起来，有些呢好的肉就把它腌制起来，全部腌制好以后会放到粮仓。长老会有指派专门管粮仓的人。赛夏族传统的部落里面，在过去一个月呢是开仓两次，也就是说把这个粮食大家在公平分配，老老少少大家都有粮食可以吃。可是现在呢，如我刚所说的，生活真的变了，现在只要你经济许可，根本不需要呢你很辛苦的去狩猎，买就有了。但是我们经过成年礼的考试，要让孩子们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腌肉，为什么呢这样的一个生活惯俗，这样的文化还要传承呢？像过去爷爷从小教育我的，当我们要开始腌制这些肉的时候，我们是要祭祀的，要祭祀天，祭祀地，告诉所有的众神灵，今天我们腌制这些食物不是我们自己要吃，是部落大家一起要来共享，然后也是要祭祀我们天神，祭祀地神，所有众神灵的食物。所以每当我们要食用任何一种食物的时候，一定会先做祭祀，因此这些祭祀结束之后才开始大家共同来一起腌肉。因此于透过这样一个成年礼考试呢，从小就教育着孩子们说，我们是一个共享的社会，所有的一切大家呢就是共同来分享，绝对不可以一个人私自的去偷偷的去藏起来，所有的一切大家一起来共享，一起来承担。因此于成年礼对赛夏族传统的民族教育来说，也就是教育的孩子们，你一定要团队的精神，你绝对不能以个人的行为呢想要干嘛就可以干嘛。因此透过成年礼的考试，我们的孩子呢也腌肉了。去年所腌的腌肉，我们特别放到今年的时候才给他开封，一开封之后非常的香，然后啊尝起来呢真的是香甜可口。下次有机会，各位好朋友们呢有机会来到我们赛夏族部落的时候，可以品尝一下我们赛夏族的腌肉以努曼。我们这个以努曼呢现在已经有好几种不同的吃法了，各位假如说不敢这样子直接呢生吃的话，告诉你部落里也有人呢可以把它透过烹饪，而且用烤的、炸的、炒的、爆的，各种吃法都有。因为中华料理来到了部落之后，也让部落的饮食啊真的都改变了，但是自己传统的文化呢还是要保存的。说到这个饮努曼，哎呀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吃的，讲到饮努曼我就流口水了。因此成年礼对赛夏的传统民族教育，那可以说是孩子们呢
非常非常重要的，要不然我们现在孩子都接受现在的教育了，逐渐呢和这个山林慢。

慢的脱离，而脱离之下，相对的自己晒下的传统文化也就这样渐而消失了。所以我们很开心跟联保署山林伙伴关系共管之后呢，我们的成年礼这样的文化也复振了。而在第二阶段又有哪些还要在考试呢？有的，这个草药的认识，在上个星期我也讲过，第一阶那只是初次的考试认识植物。我说过了，其中一个关卡呢，小孩子男生要找出五种的药草植物，女生呢要找出五种可以吃的植物，你懂得越多成绩就越好了。但是当你到第二阶的话，那考的就更多咯。例如药用植物，这时候呢你已经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不分男不分女，最少呢都要懂十种以上各种不同的药草植物。而这个药草植物是应用在身体哪个部分，是外伤呢还是内伤呢，这些都要去认识。所以在第二阶段的考试就更严苛了。那除此之外还有，那就是酿酒。说到这个酿酒，哇，那可就真的是不容易了。因为呢，酿酒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酿得好的。在赛夏传统的灌输当中，没有酿酒师搭着你的肩把技术传承给你的话，你真的酿不好酒。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个好听的音乐，待会回到空中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

母幼该来，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刚刚的音乐还可以吗？有没有让各位好朋友们心情更愉悦了呢？那接下来我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在我们赛夏族成年里，打嗝们意指的就是团结和考验。因此呢，赛夏族的成年里称之赛夏语叫做打嗝们。第二阶段刚刚聊到了男生该做的事，女孩子接下来女孩子考的就更多了，例如酿酒还有织布。说到酿酒，这是男孩子不可以碰的工作，只有女孩子可以做，但也并非所有的女孩子呢，每一个酿的酒都是甜的，有的是苦的，有的是酸的。因此于这个酿酒的考试，就一定要请酿酒师来特别教孩子们呢怎么样去酿，然后经过酿酒师的品尝之后觉得是 OK 的，那就是表示你通过了。然而在酿酒，在赛夏族自己传统的灌输当中，其实酿酒并非是所有人都可以去碰触的，因为一定要通过成年礼考试，考过之后最后呢还要经过所有部落的人一同来认可，最后呢才定为封你为叫酿酒师。过去传统赛夏酿的酒非常的多样，并非仅有小米，例如水果，还有以前我们在吃的素薯都会拿来酿酒。因为食物发酵之后形成的汁液，当汁液出现之后呢，喝起来特别的香甜。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赛夏在过去古代的时候会应用很多各种不同可食用的食物呢来做酿酒的方式，来把它储存或者是祭祀。但是说到祭祀，唯独只有小米，小米一直以来在全台湾原住民族都是非常神圣的祭祀一定要用的祭品。因此呢，把小米酿成酒，酿出来之后，其实这个也不是一般呢我们大家随时都可以喝的。原住民真的没有酒这个字，就像赛夏族我们叫比努萨干，比努萨干意指甜甜的水，也不是中文写的酒。然而我去过很多各个不同的族群，也问过长辈，每一个族群对这个所谓小米酿出来让人家喝了呢会昏昏欲沉的这样的一个水，其实都不叫酒，都自有称呼。然而酒呢是中文，因此孩子们呢也是一样，在成年礼的时候，平常你在家里是不是父母亲有教你如何来酿酒，如何呢怎么样去制作，但是到了成年礼这个时候就要来接受考试咯。酿酒师就会带着孩子们当场准备了许多的小米，由小孩子各组各组呢自己来清洗小米，如何整理筛干，最后怎么样去蒸熟，蒸熟之后最后怎么去搅拌，然后最后

拌上酵母，也就是酒饼。传统过去下下族的酒饼都是取自于大自然的食材，例如说我们很多的一些蛹躲在大树里面，有很多昆虫的蛹或者植物，而这些呢就来做酵母，也就是酒饼。绝对呢不是很多的好朋友们说的原住民在酿酒的时候都是吐口水吐一吐哦，这样就发酵了，真的没有。我们赛夏传统的酿酒是绝对没有吐口水的，或者是说把米饭放到嘴巴里面嚼一嚼，然后呢最后再把它吐回去，然后做成酒饼，我们真的没有这样做的。而我们现在呢，当然现在这个酒饼酵母呢购买非常的方便，所以我们孩子在成年礼考试的时候，所有的过程制作都是一样的传统的，唯独呢这个酵母酒饼呢是买现成的。如果刚刚所说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那就是你的手一定要搭着酿酒师的肩。赛夏族传统是这样的，你在学习酿酒要经过考试的时候呢，你要是没有搭着这个酿酒师的肩，不论你的左手或右手，老师在教你的时候，你呢就要搭着肩，然后一步一步的做，最后都做好了，这时候就要开始封坛，然后静置放一年。一年之后，这时候主人们呢，大家一起来品尝，然后最后由酿酒师来打分数。大家也会提出说谁做得好，谁的不好，这个甜，这个酸等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说法。不过最后的分数是由这个酿酒师呢来评定说，这个孩子你是不是酿酒成功了？若是你不成功的话，隔年再继续。若是你成功的话，那就要升级再酿其他各种不同的食材，然后呢把它做成酒。但是我在这里特别要说明，我们绝对不是拿来私酿酒做买卖，不是的，我们酿的呢都是非常少量，而且我们最主要是成年礼考试呢在做这个酿酒，也让孩子们学习自己的传统文化，让他知道说从小妇女呢在赛夏的地位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的食材都要透过妇女然后做到保存之外，如何把它酿成酒，而这个酒呢最重要的那就是要计时了，尤其是我们的小米。所以女孩子要考试的也是非常难的，不亚于男生。除此之外还有织布。织布呢，小孩子平常你在家里是不是你的妈妈姐姐都有教你呢？然而到了成年礼考试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来开始了。而这个第二阶段年龄呢大概也就十岁左右。而且这个时候当今很多的好朋友一定会说，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呢？但是千万不要这么误解了，过去的人十几岁就结婚了，十来岁就成家了，不是像现在我们要到了二十岁才叫成年。然而赛夏其实也是一样，在过去呢十三四岁十四五岁就已经成家了。而妇女呢，今天你要成家，织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你一定要会织布，你要为你的家人，为你的先生，为你的孩子能够织布。所以在考试初阶第二阶段就要考的是稍微比较简单一点的，例如如何呢织成一张布，还不需要呢你做成衣服。而这个考官也会在旁边很仔细的观察你的纹路或者你的图腾图案是不是织错了，因为赛夏族有惯用的图腾和图案，例如赛夏族有一个图案很像万字纹，佛教的万字纹，但是大家呢经常啊都误解了，其实这个最早呢是闪电纹，闪电纹之后后来相传雷女，就是雷神的女儿下凡来之后，以这个闪电纹织成了这样一个图腾，所以大家就喜欢称它叫雷女纹。而这也让大家误解了，跟佛教的万字纹是很相像的，其实这个啊最早呢是我们的祖先当时看到一边太阳一边月亮中间呢就闪电了，于是呢老人家就说这是天给我们的图案，于是就把这个图案给画下来了，因此这个闪电纹一直延伸到大家称之为叫雷女纹。所以考官会在旁边很仔细的看，最后你织成完成之后通不通过，就一切呢由这个考官的认定。因此透过第二阶段每个关卡的考试之后成功了，那就是你的成年礼通过了。如果没有通过的话，不好意思，明年再来。每当第二阶的成年礼经过之后，孩子们最重要一件事

那就是每一组就要种下一棵树了。今天我们四个人一组，每个人呢，这个时候自己的年龄阶级又更上一层了。而种下这一棵小树，象征的呢，从此你就是大自然的一份子，你和这棵树也是一样，要相亲相爱，因为你把它种下，就等同是你的家人，你无时的呢，要来照顾它。这就是赛夏族第二阶段的成年礼。时间真的很有限，很希望呢，能在空中多分享一下，让大家多了解多认识我们赛夏的大哥们成年礼。但是碍于时间真的不够了，只能期待下个星期我讲快一点，我把后面的成年礼第三阶第四阶快速的来跟大家来分享。还有在我们成年礼的过程当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故事，也希望在下次的时间里面可以呢来跟大家说故事，因为这个故事都是发生在我们成年礼的时候所发生的故事。如果刚刚所说的成年礼结束之后还没有到第四阶，因此还是不能结婚的，也没有办法象征你是真正的成年，一定要通过四次才是真正象征你可以结婚，你可以成年了。各位好朋友们，聊到这里是不是对我们赛夏的成年礼有更加的认识和了解了呢？其实原住民族不论哪一个族群都有自己传统的教育，而这个传统的民族教育呢，其实和自己原住民族每一个族群的文化息息相关。所以透过今天在空中让大家对原住民族的文化不仅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也来认识我们赛夏族。毕竟如果刚刚节目一开始所说的，现在全球都非常重视如何应用传统结合现代的科技，一起呢来因应现代的极端气候，所以自然解放 NBS 都是专家学者们呢一直在推动的，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自己我们祖先留给我们这么重要的传统智慧。再一次的谢谢你们收听今天的部落麦克风，希望今天的分享你们会喜欢。最后祝福你们今天有个平平安安快快乐的一天，要和你们说再见咯，槟榔问。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7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艺术可以是海阔天空，
2: 文化可以是跨越樊篱。
1: 翻开你喜欢的篇章，
2: 选你热爱的乐章，
1: 一起跟欣雅异想飞飞，开张喽！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收听今天的异想飞飞，我是欣雅。在今天节目里头为您安排两个单元，艺文快递，我们要来介绍的是复兴京剧团所推出的年度大戏《封神风云》，会邀请到剧中的演员以及他们的行销经理叔叔在空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出年度大戏。在长歌文化时间单元分享的是林复元画展的分享茶会，语坛人包括了黄才松以及林复元。林复元，国立台湾艺术大学书画艺术学系硕士，现专职于书画创作跟教学，除了担任台中大墩文化中心水墨教师、随心画会的理事长，也曾经在建国科大兼任助理教授，创作屡获殊荣，包括了南投县玉山美术奖的首奖、全国美展国画类金龙奖等等。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异想飞飞。艺文快递，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艺文快递的单元，我们要来介绍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京剧团他们在12月的年度大戏《封神风云》。好，大家可能听到这个名称会不会联想到封神榜？我们一旦提到封神榜，其实《封神演义》它是一个中国非常著名的神话小说，来自于明代，那甚至到现在作者其实有点不可考，因为它有很多的版本，对不对？非常有名的神魔小说，今天我们要请他们在空中跟大家来介绍今年他们12月的年度大戏《封神再起》，在12月12号、13号

0: 在城市舞台演出，今年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震撼？好，我们今天在空中呢，有几位朋友要帮我们来推荐这一次他们的京剧表演，包括我们的推广组长、行销经理，我们的李艺书啊，艺书刚刚很可爱，还跟我讲说他很会弹琵琶。Hello， 艺术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福音京剧团行销经理兼推广组长，我叫李艺书。
0: 是，另外呢，就是饰演这一次我们的妲己的青衣陈宇文，宇文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复兴京剧团的青衣演员陈宇文。
0: 嗯，好，我其实非常期待他这一次妲己会怎么样诠释，因为观众朋友可能看不到他的脸，好，但是呢他长得非常的温柔，那妲己大家应该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印象，所以我觉得这对于演员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另外呢，这个上次我们在武打杨排风、我相信观众朋友可能还有点印象，就是饰演我们的小生奈洛伊安，这一次他会在戏里头饰演这个博弈考。 Hello 伊安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个三位今天在空中要帮我们来介绍今年你们十二月的年度大戏，那当然今天在空中还有一个朋友，我刚刚忘了介绍，就是这一次听说会在戏里头演奸臣，对不对？
1: 是
0: 我们的世宗。
1: 对，我
4: 们大家好，
0: 是
4: 主持人好，
0: 好
4: 观众听众好，
0: 是好。今天我们空中跟大家来介绍今年这个大戏，非常有意思哦。我想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艺术，我们的李经理，我叫你艺术好比较亲切，
1: 可以叫我叔叔就可以了，
0: 叔叔好，
1: 大家都这么说
0: 呀。叔叔也非常的漂亮。今年复兴京剧团了，推出这个所谓的封神风云，我们一般可能民众讲封神榜会比较知道了，对，好，封神榜你们分成上下本，其实这个神魔小说它非常的长，
1: 是，
0: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们会特别选择这个其实不太好诠释的这个题材？
1: 哇，个人非常喜欢这个题材。那其实复兴京剧团在之前有演过我们叫做八百八年，那它讲的是、商朝的灭亡，周朝的兴起，周朝的八百八年、那这次我们想把主题定调回到呢封神榜，因为封神榜大家知道演艺里面有很多可能可考不可考，可是它确实很吸引，如果很喜欢譬如说像我喜欢三国演义的
0: 或者西游记、
1: 对西游记的这些四大名著或是红楼，你会对封神榜也是有一群的爱好者，那我会把它定调为封神风云，是因为我们希望集中里面的精华、其实想要表达的是商纣，而不是八百八十讲的是周朝，
0: 是，
1: 但我因为自己念是中文系，学过商朝的甲骨文，概略的狭义的来讲，我觉得封神应该指的就是商纣，
0: 是，
1: 对，
0: 所以你们特别选这一个段落，就是个女娲，
1: 是，
0: 对，被这个激怒之后，
1: 他
0: 就派了这个妲己来乱，对不对？
1: 对，
0: 好，我接下来想问一下，就是《封神演义》。就像刚才艺术你所提到，其实叔叔大家都蛮熟悉，
1: 是
0: 电视剧啦、电影改编都有。你们这一次重新做这个《封神风云》，可以跟大家来聊聊你们最大的特色不同点在哪里？
1: 好，我觉得最大的不同点啊，跟电影或是电视剧比较、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像电影跟电视剧这么的华丽，但是。回到京剧的本身，文本上面京剧最迷人的方式就是演员的唱念作打、还有在舞台的身段脸谱服装，一个舞台要造就出这样子的一个让你可以是进了剧场是用眼睛的视觉直接观看，
0: 對，
1: 那是跟看电影跟电视不同，
0: 没错。
1: 那回到呢，为什么我会创作封神呢？其实当然我们很希望从经典出发，然后用经典的舞台的表演形式，用京剧的舞台美学，再融入现在当代的观点来诠释这个封神演义，让应该说封神演义里面的人物很多人在面对选择跟命运的拉扯，这也是我们身为现代人去思考的一个方向，
0: 没错。好，这次呢这个副标题我们看到叫做神榜降临、封神再起、
1: 是，
0: 听起来就是非常有这个气势磅礴的史诗感、跟大家来聊一下这八个字是不是也呼应你们这一次制作的一个概念？
1: 是，因为神榜降临它代表封神这个世代，这个演绎世界正式开始，这些人物要一一的呈现纣王妲己、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商朝覆灭的故事，为什么会有后来的博弈考跟后来的文王姬昌、以及到后续仿姜尚、姜子牙一直到武王伐纣， 这样子的一个展开。那这个展开呢，就是封神再起，因为我们希望透过经典的故事呢，重新站在舞台上，重新被今天的观众看见，因为或许以往的观众没有参与到。

0: 但是我们想要让他你们看到这次想要表达不是只有神的故事、嗯、因为神魔故事，而是更想看待说如果今天是人在面对命运的时候是怎么做选择、嗯、所以封神呢他不只是封神榜上的神仙，
1: 是
0: 也是每一个人物在人生里面如何被命运推着走，但是又如何去选择自己未来的命运、嗯、
1: 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这一次你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段落，是因为它其实有蛮多的人性
0: 是
1: 爱恨情仇在这里面，
0: 没错，
1: 包括我们人生的选择
0: 是
1: 也在这里面，
0: 是
1: 好，真的很有意思。因为我提到封神榜，可能大家最多的就是风火轮
0: 啊
1: 这些印象，
0: 是、啊、
1: 对不对？可是你们选择这一段，就必定是有你们这一次所谓的封神再起这样的一个理念放在这里头。
0: 是的，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到这个焦点放在我们的演员身上了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饰演妲己的允文，刚才我说允文本人长，我想大家可以在脸书看到他的照片哈，你就知道我讲的是对的，就是他长得非常的温柔。那大家对妲己的印象可能就是祸国妖姬，非常的魅惑人心哈，因为你毕竟要有这个出众的美貌才可以诱惑纣王哦。好，我想当你开始在排这出戏的时候，跟大家聊聊你眼中的妲己是什么样的人，是跟我一样的想象吗？
2: 我觉得。在封神这个戏里面，妲己其实它是有分真妲己跟假妲己、因为其实真正的妲己她是苏护的女儿、那苏护她是商朝末年的大将，
1: 是
2: 对，那她爸爸呢的性格是一个很就是很正直、然后性如烈火的这么样一个父亲、
1: 是，
2: 所以其实真正的苏妲己她是在一个很正直三观 很好的一个家庭里面成长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她又很年轻、对，所以其实她其实是一个天性是一个非常善良然后温柔的女孩子、所以她是因为被这个九尾狐附身了、她才变成了这个我刚刚说的
1: 假人
2: 心的假妲己，才变了一个就是心狠手辣然后很懂得去怎么样去魅惑一个男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女人。
1: 是是是是，
2: 所以其实在我的眼中她其实是有两面的，就是一个真正的妲己跟一个假的妲己。
1: 是，我觉得非常好今天大家在听到这一段，我觉得也是帮大家一起去读真正的历史，认识真正的妲己。其实她的出身是非常不错的，也是一个大家闺秀，
2: 是，
1: 然后呢品格也非常的端正，好，人也长得美，但是呢因为被这个我们讲魔给附身之后，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这样的诠释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怎么样从乖巧的一个女子转变成魅惑人心的妖魔，
2: 是、
1: 这个不太好演，对不对？
2: 是是是，
1: 很有意思。
2: 对，
1: 妲己你刚才提到其实是九尾狐凤，这个我们知道是女娲她命令她去魅惑纣王嘛。
2: 对，
1: 然后呢你觉得她究竟是现在这个戏里头你会觉得她是主动选择自己的命运，还是说她其实只是一颗棋子？
2: 我觉得最一开始他奉这个女娲的天命的时候，他其实是一颗棋子，对，就是听从女娲的命令。但是我觉得他在真正与开始纣王相处之后，我觉得他也是一步步的就是深陷到这个权力的当中，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很享受拥有权力然后去指使别人做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他中他就是找到了心中的那种欲望跟那种情感的一种宣泄，我觉得
1: 两个都有，
2: 两个都有没错，
1: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很有意思。大家其实在听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就是其实可能妲己本身，她虽然我们刚刚提到她是个大家闺秀乖巧女孩，可是因为被妖魔附身之后，连带她的本质其实有一些部分可能也会被引发出来，
2: 没错
1: 啊，好有意思哦。所以呢刚才提到你觉得这就是所谓的一颗棋子，
2: 是，
1: 可是慢慢也挖掘出她人性当中的另外一面，
2: 没错，
1: 对不对？
2: 没错。
1: 好，戏里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她遇到了伯邑考，
2: 是，
1: 那你觉得她看到她的时候她是怎么面对这个人？
2: 因为伯邑考他是一个很正直然后外表很帅气干净的一个男性，那我觉得就是妲己他在跟这个纣王就是他们在宫中的那种很淫乱的生活是看不到伯邑考身上这种很干净的气质，所以我觉得对妲己来说伯邑考是一个很特殊很特别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人，也或许也唤起了他内心的那一种善良，就从这个人当中他看到了一个人性是如此的干净，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他来说伯邑考或许是一个没有办法触及到的那一种高度吧，我觉得，对，
1: 我觉得很好玩其实这一段我觉得选得非常好的是，就是他去除掉很多就是我们讲比较神话的那个部分，反而是在人性上面

0: 可以更多台下的观众有一些想法、哦、那接下来、哦、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博弈考嘛，所以我们要把焦点放在我们的奈落伊安、哦、上次我记得在武打羊排风的时候，这个奈落伊安也介绍了很多他在这个角色里面的想法。那博弈考云伦有提到说，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情重义而且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他明明知道说当时非常的危险，但是他还是前往救父亲哦。你怎么理解就是博弈考当时他面对可能生死存亡的这个选择？
1: 这个吗？因为我认为他的死其实是在整个故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也为什么周文王到周武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嗯、然后他的死其实非常的壮烈，然后也表示出他这个人的智孝、嗯、智正，就是非常的正、嗯、在他父亲离开国家之前，其实有跟我说，就是跟博弈考说，在他七年的这个灾难过后他就会回来了、嗯、但是因为在即将到七年之前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觉得父亲在纣王那边举目无亲、嗯、待了四年也不知道他的状况如何，他觉得为人子怎么可以对此不动心性呢，反而是觉得说应该要有所行动有所表示、嗯、就算父亲也说过这样子的预言，但是他觉得以他的
0: 角色来讲他不能够不去做任何的事情，
1: 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这个人的个性，然后跟他的人格使然、嗯、就让他到了纣王商朝那边，
0: 是，然后最后当然就是一个悲剧英雄，
2: 是，
0: 对不对？
2: 但是就是他的忠孝、嗯、才会让后续的故事有惊涛波澜的改变。
0: 对， 对， 对，的确这个叔叔最后这个所谓的注解非常的好、嗯、我接下来问一下，就是博弈考你最后被妲己害死了，那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悲剧、我觉得在舞台上来讲是蛮大的挑战，这跟你上次演的部分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对演员来说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
1: 我觉得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之前的演绎是为之前那个周人嘛、嗯、周人是为了要守住他跟妻子的约定、嗯、也为了要保全他的兄弟，但是这个他其实也算是某种的在守护，他守护他的家族、嗯、守护他自己的人格人品、嗯、守住所谓的就是我觉得可能是身为君子或者是他的思想的最后的底线，
0: 嗯，
1: 然后妲己一次一次的触犯到他，一次一次的要挑战，而他慢慢的堆积慢慢的累积，觉得一定要守住，最后他那个时候带去的古琴拿起来、嗯、准备想要揍妲己一顿
0: 对，妲己一下。好，我觉得接下来这个问题蛮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就云文也有提到，就是博弈考跟妲己是非常强烈的对照，一个是代表邪魔嘛，那另外一个代表就是人类，我们刚刚讲就是非常善良的灵魂，那一个是代表忠孝，一个代表权力跟欲望，你个人怎么看待就是你跟妲己这两个角色的一个关系制衡？
1: 我的名字，其实我去查我的名字的由来，为什么叫博弈考？博弈考，然后我爸叫姬昌，我的弟弟叫做姬发、
0: 嗯、
1: 那我想说、欸、为什么我不姓姬呢、啊、其实博弈考他的名字，博是他的辈分，博就是最大的大哥的意思、
0: 啊、是，
1: 然后义的话呢，有些人说他是他的受封的封地，他叫做义采义，所以他的中间的名字就取了他受封地的其中一个字、
0: 啊啊、
1: 然后博弈考他其实名字叫考，
0: 是，
1: 对，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国家即将成为下一代君王的人，他这样子的人在他的家族，就跟刚刚学姐讲到，他其实在非常一个正规的教育、嗯、然后也是就是儒家的思想要正要清要廉、
0: 嗯、
1: 那他这样子的思想遇到，其实我觉得妲己他原本的形象其实也是这个样子，
0: 对啊，
1: 原本是可以这样，然后但是呢他在可能受到一些指令之后，
0: 是，
1: 然后去做这样子的选择跟过程、嗯、然后就变成后来妲己的模样、嗯、可是因为我是从原本就是很正规的教育、
0: uh-huh、
1: 然后也是一直一直坚持要完成这个中心思想，上有父亲下有兄弟，我为了要成为这个榜样、嗯、也是因为我要守住这个，所以最后才会有这样子的牺牲，但是也是因为我守住我的精神、嗯、所以我的父亲周文王，我的兄弟周武王才有办法创造周朝这个非常辉煌的时代。
0: 是，好，其实
2: 我可以补充一点点吗、嗯、我觉得他们两个是非常强烈的对比、嗯、那我是中文系，所以我也是去、嗯翻一下文献可考一下，我们有一个星盘叫紫微星、
0: 对对 对， 对，
2: 那其实我刚好我的同学出了这一本命定的十二宫的紫微星，
0: 哦，你同学出的、哦、
2: 对、
0: okay、
2: 所以我就把它翻来看、
0: 哦、
2: 紫微大家都知道就是皇帝天生的王者、
0: 是，
2: 它其实对应的不是文王也不是纣王也不是姬发、
0: 是，
2: 它对应的是博弈考，代表其实当在这一个朝代商纣朝的时候、
0: 嗯、
2: 博弈考他就是天生的王者，所以他的选择，如果他今天他爸爸已经告诉他这

0: 我七年就回去，因为大家都知道易经是从周文华演卦过来的，他已经算好他在球里会待七年，他就会回去，叫他不要来，他还是选择了去，所以这是博弈考他自己守住家族的信念，他觉得身为人子不可真的不去管，因为他上有就是要守护的人，下也有平民百姓要守护的，
1: 是，
0: 所以他选择了去。如果他不选择了去，其实历史今天就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
1: 结果。
0: 对，好，那妲己在紫微里面对应是贪狼，贪狼就是一个非常掌握有权力欲望，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强烈对比，对照非常的清明跟明显。所以你会我们刚好就有一幕
1: 是
0: 博弈考在弹古琴，一个干净，然后让妲己有一幕就是他觉得我也是这么善良的自己，
1: 是
0: 在舞台上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表现，
1: 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
0: 对，看到妲己说哇，曾经我也是善良，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在我身边，我也会做一个干净正直的人，
1: 是，
0: 但是博弈考反抗了他，他跟他说我不会跟你这种人同流合污，因为在他的心中他就是妖后，所以他马上就说那既然我得不到，我就是要毁了他，那一幕非常好看，所以请你们一定要进剧场来看这位两位我们年轻世代在舞台上精湛的演绎。
1: 好，这个待会我还会再请教叔叔其他问题。
0: 好，
1: 有一段小小的时间我要给我们今天在现场有一位男生。
0: 好，
1: 我们的世宗，
0: 是，
1: 据说世宗这一次演奸臣，是不是你跟大家来讲讲你的角色？
2: 好，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费仲游魂啊。费仲游魂大家可能想到这两个字就是奸臣嘛，他就是在这个商纣王身边受宠幸的一个大臣，他们最大的本事就是不是治理国家，而是那个察言观色、阿谀奉承啊、搬弄是非啊。简单来讲，就是很会看老板的脸色啦，这样子。对，然后很会出主意啊，设计计谋的人，这样子。
1: 是。
2: 好，他们就是祸乱朝政，最后落得被姜子牙处死，被封为勾脚心与卷舌心的下场。简单就这样。然后到时候就来看跟另外一个演员的表演，这样子。
1: 你会有打吗？唱念做打的打吗？
2: 也就念
1: 念而已，
2: 念表演，对，做表跟念打我们这两个奸臣他可能是没有武功的。
1: 哦 ，OK， 奸臣没有武功，
2: 对对对，就是口舌，
0: 口舌很厉害，
1: 口舌
0: 一直搬弄是非，
2: 三寸不烂之舌，
1: 对，
0: 就是顺我者生，
1: 逆我者亡，
0: 对，给我钱我就帮你，
1: 一张嘴就可以定生死，就对了，
2: 好，就这样。
1: 好，非常谢谢世宗，然后我们继续来问一下经理，就是我们的叔叔，这一次的这个故事本身哦，在舞台当中有些什么样非常值得期待的地方？因为其实京剧我刚刚提到有一些唱念做打部分嘛，那在这个出戏里头会有什么样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火花？
0: 好，这一次呢，我同步也担任这个执行制作。那我要凭良心讲，我们在舞台上呈现花了很多的心力。
1: 是，
0: 那京剧呢，传统的京剧就是唱念做打，
1: 对。
0: 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也会在舞台灯光、印象以及一些特殊的舞台效果，会把它整合进来，
1: 是
0: 希望呢，让这个封神真的可以把这个神话世界的感觉真正的去建立起来。虽然可能没有办法像电影做到哇磅礴气势，但是我也不会让大家失望啊、我们有很多的亮点，然后好，那我在这边就小小透露，博弈考呢善弹古琴，所以我们的奈诺会在舞台上亲自弹古琴。
1: 所以奈诺你是真的会弹古琴？
0: 不会、但是他去学，他很认真的去学，为了诠释这个角色、光为了这样就要给奈诺拍手。
1: 真的不容易，大家
0: 很不容易，
1: 古琴很难、
0: 很难，
1: 真的很难，所以哇，奈落你真的不简单，真的要给你竖起大拇指。
0: 他要就是对得起这个角色，所以我要跟你们说，这部剧真的我们很呕心沥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诠释到位。像允文，她是一个漂漂亮亮，她是唱梅派青衣的，像她是魏海明老师的得意门生，可是她要突破这次，她要演一个就是妖媚，然后我们也很期待的表演，她到底能如何夺？但是呢，她演员就是专业，
1: 没错，
0: 要允文演妹或要他演邪妹，他演的严丝合缝，所以我这个是觉得很期待的部分。那我们其实很用心，因为在舞台上大家都知道纣王嘛，建那个露台啊、酒池肉林啊，好，这一个我们也会在舞台上呈现。我只能说不会让你们失望，因为我们自己都觉得 哇，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我们做到了。
1: 是，

0: 好，这个今天呢，其实有一个部分，我待会请叔叔我们简单来讲，因为这次你们有个蛮大的特色，其实有这个演员，然后还有师生同台，
1: 是，
0: 而且让学生直接挑战比较难的演这个角 色，就是饰演这个文仲这个角色，可以跟大家讲为什么会敢这么挑战这样的一个做法。
2: 好，一定要跟听众朋友说分享，就是说我们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它是全国唯一，也敢说是全台第一一所培养戏曲的传统人才。
0: 是，
2: 那复兴京剧团最重要的使命呢，它不是只有舞台上的演出，它更是育这些演员青年演员人才培育的重要的一个种子。所以像奈诺云文也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如果没有老师的这样子的传承跟就是愿意给他机会，他今天也没有办法在舞台上绽放光芒。那这次呢，会挑战我们学生的这个姜子牙云明显，他同样在舞台上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闪亮点，然后挑战刚刚说文仲
0: 是
2: 赖秋雨翔，他也是在有舞台上是有这样的一个闪亮点，所以我们希望也赋予他机会，而且这是我们戏曲学院最重要，就是师生同台。我们希望呢，透过师，当然他们一定会有学生嘛，一定可能有比较不足，或许他们没有不足哦，或许他们在舞台上可以呈现得很好，
0: 对，
2: 但是在我们总是希望说要有给他们舞台机会，他们才有机会发光发亮。
0: 当然
2: 如果没有，那如果连老师都没有办法，都没有去带着学生，学生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使命，我们要把师生同台呢，把学生放在旁边一起学习，让他们真正站在舞台上接受考验，但是老师会陪着你，这才是我们戏曲学院，我们复兴京剧团最重要最大的使命。
0: 的确，而且我觉得这几年哦，其实京剧哦，在这些年轻朋友的带领之下，我真的要用带领，因为他们其实很多都已经青出于蓝了，就是非常的优秀。如果大家有真的去看过的他们的演出，会觉得他们真的演得蛮棒的哦，都超乎你意料之外。那我想最后呢，就是请这个我们的现场的朋友，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看我们的风神风云。
2: 那我是京剧团的叔叔，我要跟你们分享，就是我们这次真的很认真也很用心的全新制作，而且这次我们得到了城市舞台的合办，这次也是我们莫大的殊荣。那我们风神风云神榜降临，风神再起，即将在2026年12月12日，很好记哦，然后12月13日下午2点半，那12月12日是风神风云的上本，那12月13日是风神风云的下本。
0: 是，
2: 那此次呢，我们会邀请请到我们呢很棒的主演，我们的吴仁杰，以及我们的严雅娟、陈允文、张玲玲、奈诺依安，还有特邀我们以前我们的团员，但是他现在在外面发展的很好的黄厂然，他来饰演这个比干。那我们希望邀请你们一起进剧场呢，感受呢风神风云的演员在舞台上的拼搏跟魅力。
0: 是好，那个允文跟奈诺依安，不一样的方式，有别于叔叔的方式，邀请大家来看你们即将在12月12日、13日2天的风神风云。好，地点在我们的城市舞台还是那个饰演奸臣的宗师，你来来来来，
3: 照辈分来就对
1: 对。
3: 好啦，我就是演非中或游魂嘛，我是潘世忠，
0: 是
3: 期待大家12月12日、13日上本下本风神风云等你们来，
4: 你们敢不来呀、到时候有得瞧
0: 了，哎，很好好 ，OK， 我最后来帮大家附送一次哦。这一次呢，我们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复兴京剧团年度大戏12月12日礼拜六《风神风云》是上本啊，12月13日礼拜天《风神风云》是下本。演出地点在台北市艺文推广处的城市舞台啊。演出名称呢、非常的长，没关系，你就记得《风神风云》就好了哈。他们的副标叫做《神榜降临，风神再起》，来看看神魔最后他们的选择是什么。非常谢谢我们三位今天在空中，还有包括我们的宗师在空中来推荐今年你们的年度大戏，非常谢谢你们，谢谢，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4: 拜拜，
0: 拜拜，
3: 拜拜，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0: 而且要赶紧通过，让我们做会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1: 外界声音的最近几年被手机的看断扬言，谈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2: 其实各有破坏命有机，聪明有命路，强权唔会冲只有传奇。地都有动到媒体是透过广告经验，做得讲爱的用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消费意识，断扬一幕。
1: 同好呢，外界声音的听下看，聪明有命路，强权唔会冲只。
2: 以上广告各有不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转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长歌文化时间，本单元与长歌艺术文化传播合作，欢迎收听。

0: 我是长歌艺术的行销总监，我叫彩萍。很开心呢，今天邀请大家可以过来这边来听《如雾起时》林富源画展。林富源老师与他的启蒙老师黄才松老师的分享茶会。那我们长歌艺术其实也一直都是在推广东方艺术书画印，我们的展览每个月一档都一直持续的在办。我在开幕的时候呢，曾经有讲过，因为我们就是一档接一档的在办，我们其实光水墨我们就看过了各种老师的风格，但是呢，林富源老师的这种就是他在水墨当中的雾气啊，还有呢留白啊，还有这种静谧的感觉，是我们自己看了，其实看了这么多也非常喜欢的。很多老师的画作当中，除了远看有漂亮的构图，近看会有一些有的有撒金粉啊，然后呢有的你会发现，哎，我从不同的角度看它会有不同的光线折射。这个东西呢是我真的要跟线上直播好朋友呼吁一下，要现场来看。大家可以感受到富源老师他就是比较内敛比较害羞的人，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要在这呢，就是反正老师们随时开心就讲嘛，冷场的时候我就补一点话，但我也不好意思补太多，因为主角是老师们，所以尽量待会儿就多说一点。首先我先想问，听说两位老师是早从1992年，也就是民国81年的时候就结缘，然后是黄才松老师是老师您的启蒙老师嘛，那老师可以讲一下说当时你们是怎么认识，有这个缘分吗？
1: 我跟黄才松老师学画从1992年81年的时候，我刚好我人是在文献会，就是在省政府中心新村，我那时候当时是在做党户修复，因为我以前是做表会的，所以我就是对于修复这一块我是有一段期间，应该是说从国中毕业开始一直到还没有到台艺大中间，我都一直都在做表背修复这一块。那刚好有那个机会就在文献会担任修复，那当时那时候是一个人，我是想说，哎，当时那时候李老师黄才松老师他是在台中，不要说是台中，他是在整个台湾画水墨的，那时候我第一个对他非常崇拜，是因为他是第一位省展全省美展这个免审的第一位，全省美展他是必须要连续3年才能够拿到免审，
0: 对，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1: 所以那时候我就有听说，哎，黄才松老师他在台中有课，

0: 因为从南投草屯到台中这边雾峰距离蛮近的，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说，因为那时候跟老师不熟，我就亲自打电话，我就打电话给黄才松老师，他就问说啊，可是我这边没有那一种基础班，就是说你要有基础的才可以去那边上课，所以那时候我就自告奋勇，我说虽然我画的不是很好，可是就是想要跟老师学，所以那时候我就打电话，他就说哦好可以。可是一开始那时候他那边有一天里面要三个班，你要进去很难啊，那时候他是总共有三班，从早班、中午还有晚上班，三班。早上班的都是很强的同学，因为都是额满，所以那时候我只能够到晚上班，晚上班都是东西应该算年纪比较大的，有一个苏妈妈还是什么，那时候老师就说、哦、不然你就先来晚上班、哎、所以我那时候就一开始的时候也就是从这样子的一个机缘，然后就跟老师学、啊、然后就一路的一直跟老师学，那个过程当中我都觉得说慢慢的会有很多的想法，因为老师他的教学的一个态度了、啊，他是非常的认真、啊、老实讲他是很认真而且很严格，他会觉得说有一些要求、啊、你如果说既然有心想要学水墨的话，必须要有一些扎实的一种基本功了、啊。所以那时候老师都有要求，所以我就经常就会跟着老师，你还记得老师啊，那时候我们都经常 都到外面去写生、啊、我们有一次要跟老师也讲，就是说有一个很特别，就是我们有去那个七股啊，包括李奇茂老师也去了，那时候就看到老师他对于那种写生，看到这种木麻黄的感觉，他就让我感觉说老师他的那一种创作的那种能量非常强，所以可以让学生感觉到说这一老师让他有很多的那一种气度，所以我都一直在跟着老师学。
1: 听了那个傅仁老师这边以学生的角度，现在我想要问才松老师，当时因为您教学至今应该已经有四五十年有吗？哎，四十，因为我想八十一年到现在都三十多，因为我只是想光是傅仁老师到今天八十一年到现在都三十多年，所以我想至少老师您做育英才无数，当时你还有没有印象你看到傅仁老师就他在你班上，虽然很多学生你的印象啊，然后他当时学习的过程有没有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九九二
2: 九二年跟我学，我忘记时间了
1: 太多学生
2: 了，但是那时候会到台中上课的因缘是从哪里来？我记得我三十几岁到台中去上课，上到现在还在上，
1: 哇，
2: 连续不断哈，
1: 好了不起。
2: 然后累积起来很多的台中部地方，非常棒的年轻艺术工作者，目前来讲也非常有名。后来我们也成立清流画会。啊，清流画会，那林福远也是清流，后来也是清流画会的会长，啊，现在的会长是林亮颖，
1: 林亮颖理事长，
2: 他最后这一棒哈，还要继续接下去，不是哪一棒哈，但是他讲的慢慢我慢慢在回忆了，但是其实他是我对他的感觉就是温良恭俭让的行列的这个对他的印象是这样的一个内向，而且非常认真，非常踏实哈。后来他我才知道说他我要考试嘛，你有跟我讲说要考试，所以我的印象里面他的话的可能的针对就是考试这方面他的需求，但是因为我上课在台中上课也针对我刚刚讲到始作俑者的是为什么变成这样，就是罗振贤老师你知道吗？哈，
1: 罗振贤老师是
2: 他是民国几年忘掉了，他以前在我一个朋友共同的一个朋友叫林清新先生，不知道是哪一个认识，学佛的佛学书局在佛学，因为那时候他对艺术方面推展的不遗余力，所以他成立一个画班， 有书法的、绘画的。那画画班就是那个罗振。

0: 之前老师。那书法就是台中当地的一些书法家，现在台上有名的。后来罗老师他要去美国帮帮大学进修，老板来了哈，他就问他的画班的同学，你要找哪一个老师来代替我的课啊？结果我不知道啦，是不是他推荐的还是学生要我去担任，我就好了，你这样诚心我就去给你代替一下，你回来我就还给你，又帮他忙啊。结果他回来竟然我要回还给他，他竟然你继续吧，你继续吧，我要还给他我也不行，脱离不开了，那我怎么办呢？同学也有感情了，就他好像也在学校当专任嘛，后来在回来以后也当行政嘛，所以很忙啊，所以也拜托我希望能够继续下去，所以继续下去就到现在脱不了这个干系了哈。
1: 那这个忙一帮帮了几十年，
0: 帮到现在，所以我看到很多的这个我教过的一些年轻学子哈，也有老中青都有哈，他们在台湾艺坛也是相当有名气，台中地方包括全国美展、全省美展什么什么展览一大堆哦，这个画册啦都比我还学生还多啊还有名哈、哦、这个是很厉害的。那我对那个傅炎，他记得后来到雾峰去，因为雾峰比较近嘛，他为了考试第一个志愿当然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嘛，那时候还是艺术学院还是艺专哦，艺术学院哈、哦、那有一次因为他有时候考试需要，就是说他画出来水墨画到底怎么样，会画一张给我看嘛。我觉得他的程度已经够了，绝对可以拿到最高分数。所以我也很放心，你就这样画，他可以自运，而且他非常认真。说真的，那个他领悟力非常非常高，包括现在他的创作，他对我的画，不管是那个构图，不管创作的理念，不管画画的结构种种，他都非常清楚我在做什么。所以有人问说他留白，有人问留白干嘛，留白里面题目有一个就是留白，这个真的艺术创作的时候留白留在哪里都不知道，就像人生一样啊，你没有办法重演的，留白是很自然的呈现画面上的需要，随遇而安的，这个就是只有创作者才知道。所以林复原他的画里面本来他留白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他事先没不知道的，但是好了回头再讲他的考试哈。所以他有一次考试台艺大考试出来了，我认为说他应该很高分哈，后来他跟他讲说40分还是50分，他竟然水墨是40分还是50分，我就很讶异，欸、你的程度那么高，怎么是四五十分？难道是你失常，你的构图不行，还是老师先喇叭吧，就先喇叭看不啊？我呢，像我在台大几次在联考也评分哈、哦，水墨画的第一个阶段就拿起来，比如说大概有100多个，所有都铺在那个地面上、地板上或者是桌面上。那来5个老师或6个老师，一个是95分的，先拿95分最高的。像王俊胜老师，他拿95分的拿8张，我也拿8张，大家都拿8张，拿最好的挑8张。你先挑的就是先最好的。那第二个就是你捡，第二个是大家好像各取所需的，就是老师把最好的挑出来，大概都是这样啊。再挑90分的，挑8张，再来85分的。在80分的跳到75分的，大概65分以后大概就不及格了，随便打40、40、50分，大概他的那一张可能就是这个结局了。我想说这个，因为我知道这个情况啊，所以为什么会只有40分呢？这个问题很大哈，问题很大，就是说一张你要考试的时候啊，你构图一定非常吸引人，他如果温良恭俭让的构图，如果用那个平常的那个不是很起眼的构图，可能就很吃亏。第一个哈，第二个可能评审委员他应该不认识他啦，但是针对画面而说，应该有遗珠之憾啦啊，这个应该是这样吧。后来第二年有在考吧？啊，第二年考几分？
2: 考到第三年才考上
0: 啊。第二年是你考几分？都是40、50分，水墨画60、70分啊。
3: 对对，那个时候。 第二次也没有考上啊。
0: 不不，

0: 长应该是
1: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不过后来是因为第考了两次没有上之后，刚好那一年刚好我有一次就跟王俊胜老师刚好我们去领那个全国美展的就是颁奖典礼，那时候刚好我们有聊天了，所以那时候就刚好王俊胜老师就跟我讲说，要去台艺大，你要画水墨的，就要有一些技巧性的。那我就知道了，其他我就不用再讲了啦。那我后来我就
0: 技巧性，所谓的技巧性就是投其所好。
1: 对啦，
0: 就这个就是评审要让老师很、那個。
1: 那就只要评审，就是你要知道说学校里面的老师的他的喜好。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所以我就训练几个月就好了。结果就第三次的时候，就成绩就很高，就95还是90。不用，不是那个只是画派啊。画派我以前有学过嘛，以前都跟黄才松老师。其实我以前一开始的时候，我是画那一种芥子圆，那种芥子圆谱的那一种，所以那一种很传统的用笔了。所以那时候，其实在我的画面里面，其实有很多就是有点像是很传统的用笔而已。所以那时候我一开始还没有跟黄才松老师学画的时候，我大概有10年的时间都是画这一种的，那就是在运用书法的线条。那、啊、就运用那一种皴法的感觉，就很传统的。所以那时候一开始要去考试，就是看到那一种很传统的，我相信是因为经过那么多年之后，觉得是不是因为传统的东西在学校里面不太符合，还是怎么样？结果就个人不知道了。
0: 啊，所以你考三次，就是第一次就是把以前10年前画的那个芥子圆画谱的方法，在台艺大。
1: 对啊，所以就这样子
0: 啊。我不是那时候你也跟我学了吗？那我也是教你这个吗？是不是我教你这个吗？
1: 那其实老师他很注重传统笔墨，所以我都觉得说需要有一些笔墨的很扎实的用笔了。所以那时候大部分看起来就是我感觉有点像黄公望的感觉了。我那时候用黄公望的用笔啊，那就很传统的。
0: 那不是我的问题啊。你没有用我的方法啊！啊，你考得很低分，那不能怪我啦。其实艺专要考进去，台艺大要考进去很简单啊。像我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啊，很多人叫做背稿，那时候都是要老师背稿啊，就考上去了，分数都很高，对不对？符合于台艺大的口味。但是我那时候我大概高中的时候已经是水墨已经是很熟练了，所以考试前我都不知道我要构图构什么图，进去以后就赶快画画画画画，脑袋瓜想到哪里画到哪里，我出来就是95分的，奇怪，也没有什么问题啊。这点他没有学到，但他多苦了2年啦。不过这个考试归考试，创作归创作了哈。这个为了考取就是有妄念嘛。那如果说真的为了画画，那个是比较长远的一个信念嘛。
2: 但我很好奇傅园老师，你那时候跟黄才松老师学，除了是为了准备考试，有没有老师当时你教给你的一些想法概念，到你到现在即使读完了研究所到这么多年来创作都没有变的，你都会一直放在心里？
1: 因为有可能是一开始学画画，我有可能会比较属于跟老师派了，等于说老师就是跟老师学的时候，大概就是因为老师都说有空就要多写生嘛，那我就有空那时候我就会到处一个人会到处去写生啊，有时候跟老师也都会上课的时候都带我们出去外面写生了啊，有空我们就在创作的过程中，因为有一些题材有时候会跟老师不太一样，就是想说我想要画其他的，所以那个过程当中，每一次只要有画出新的作品的时候，都会麻烦老师帮我修整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可以用指点一下说哪里，那慢慢的老师就说，有时候尽量不要让老师修改啦，他说希望能够自己，因为以前那时候跟老师学画的时候，有些同学都还会用一些画稿，那老师都会跟我讲说，哎，画稿太简单了，那为什么？因为看到老师的东西的话，直接就临摹就好了。所以老师就一直要求说，有心的人你就不要画你的画稿。那可以，如果可以的话，你就自己去创作。因为创作的过程当中，它有很多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里面有很多的元素，一定要有。

0: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你画出来的东西，你要一开始创作，大部分来讲都会有一些瓶颈，所以一开始真的是要创作的过程当中，那时候是很辛苦，那种辛苦就是对于心里面的感觉啦，会慢慢的会有一些厘清的那一种作用，所以那种辛苦是在那个刚才老师弄光了，说创作你画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就有点像是好像是碰到一个墙，那个墙你要去，你只能够去摸在哪一个是出口，隔天它会慢慢的会有点那个叫做。人生要有一些怎么这个悟道还是怎么样，这个我不知道了，这有时候是慢慢的，你每一次的这一种创作的过程当中，它有很多的心里面的想要的东西的。
1: 这个问题我想要同时问两个老师，所以在艺术创作过程中面，其实临摹古画或是画稿一定是最容易的，可是这个是打基础的过程嘛，可是您刚说那个高墙就是当要开始找到自己风格的时候，那个是最难的，对不对？那彩松老师，您可以先帮我们分享说，那您也是画了这么久，您当时是怎么样一边一直画然后教学找到自己的感觉，然后傅园老师也可以分享说，那您在摸那个高墙之后是怎么找到现在您想走的这条路，彩松老师可以先帮我说一下吗？
2: 这个创作的东西是非常难讲的，只能体悟了哈。你要学成一张一个自己成为一个画家的话，这个一定是有过程的，这个过程从临摹写生到创作，这个是难免的一个途径哈。但是每一个画家都是你要下的功夫哈，只有你清楚了你的毅力啊，你的执念到什么程度啊、你自己清楚，而且甚至你自己知道说我可不可以成为很好的画家啊，有时候你自己要评估，而且你自己要怎么成为很好的画家，不错的画家，将来出类拔萃的画家，这个就是要跟自己评估哦，而且要跟同侪的比，跟艺坛界的比，跟当代的人比，跟海峡两岸的比，跟清朝的人比，跟清朝以前各朝代的比，那他们已经像清朝民国初年大概已经过世的一些老画家，你他的毕生的创作你能够体悟到他的程度，他的那个功力到哪里，你能不能在你毕生之内能不能达到像他这个样子，因为他已经很有名的，比如说齐白石、吴昌硕，你有没有办法？普希尼，你能不能在有生之年能够你的艺术成就？你有时候私底下可以拿出来跟他比比看。你不要跟同侪的比，说哎，全国美展什么第一名啦、啊，全国摄影展美展第一名啦、啊，或者什么奖，这个可能就是一种过程而已。但是真正那些第一名的人，可能像我觉得我以前也得到全省美展第一名。那我有时候会看说，哎，这个全省美展过了几十年以后再看我自己，哎，这个作品如果放在现在参加什么国展的话，可能就是落选哦，有可能是这样哦。所以有时候你自己要跟自己去同侪之间，或者是当代画家当中，你去自己去自己切磋啊，自己比较清楚了所谓的才气了，你有没有这个底子？将来能不能走向这一条路啊？这是个人的悟不悟了哈。你能不能走下去？不能走下去，就两把刷子，你去做工业设计嘛，美术设计嘛，去赚钱嘛。赚钱完以后再来怎么样？心有余力，开来做美的事情，再来画画嘛。当画画当作副业嘛，你当作画画当作职业的话，非常辛苦。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更多照片内容分享，欢迎上新雅的夜未镜之印小飞飞脸书粉丝团查询。有关于长歌文化时间单元，也欢迎您上长歌艺术传播 YouTube 专页来做了解。我们下回空中再会，拜拜。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

0: 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咯。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OK、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2: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3: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2: 冰箱也会漏财？
3: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啦。
2: 那怎么检查啊？
3: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2: 哦，
3: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现在时间16点整。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年代。
0: 是的，传哥，你知道吗？最近哦，这个被一首歌给迷住了，而且呢，这首歌其实很简单，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一首歌，那词曲都很简单，然后呢，它就像魔音传脑一样，我还去这个网站上面呢，把它 download 下来，然后听，就是听很多不同的版本。你知道哪首歌吗？
1: 哪首歌？
0: 你一定知道。
1: 什么歌
0: ？Let's wait, I like it,
1: 哎呦，我们这次这个爵士音乐节也有唱这首歌呀？
0: 真的假的？
1: 对呀、啊，而且就别让我惊讶。
0: 可是这个是摇滚版呢、欸，
1: 它算是 disco。
0: 对啊 ，disco、
1: 欸。哎、嗯，然后当然是比较有一点摇滚的感觉。
0: 那我自己把它爵士版哦。
1: 对，爵士版当然，因为我们因为这歌的原曲就是还是以所谓的这种铜管乐器啊，
0: 是没错
1: 啊、为主，
0: 是、
1: 就是那种小喇叭、啊，还有那个萨克斯风啊这些。那这个是我们这个爵士乐团的特色啊，它这个台北爵士大乐队、哦、它本身就是以这种铜管乐器啊
0: 为主。
1: 我们那个团长本身也是吹萨克斯风的
0: 哦。
1: 然后我当然就当时这个我们这个乐团的这个老师啊、团长，他就说他想唱一些70年代比较受欢迎的一些歌曲，当然要走的比较流行的、他也希望就是说爵士乐不要那么感觉，然后大家就听到爵士乐
0: 很害怕，
1: 是不是听不懂的那
0: 种、对
1: 音乐这样，所以他就选了这些、就希望选了这些歌，然后我就挑了这些歌，然后他觉得很好，对我也觉得很惊讶，因为你要知道这样子的歌，我们早年听这种歌的时候就觉得哇，要整个你知道，包括铜管乐器，还有那种

0: 就是
1: 所有的琴
0: 鼓啊、电吉他、贝斯啊，这些都要加在一起、哦。
1: 对，
0: 其实是就是说你要有这样子的阵容、哦、来去唱这个歌，其实在台湾来讲是不太
1: 容易的，
0: 不太容易的。那更何况我们那时候刚听的时候，十几岁听这些歌，哇，这他们这歌可以做这么好听，虽然很简单，可是很好听，
1: 嗯、很好听。
0: 然后听了就觉得哇，整个人就是会。
1: 跟着一起舞动啊、哎、一起跳啊，
0: 对对对，
1: 这种感觉，对不对？
0: 然后就这次有这样一个机会，然后老师也，我们那个团长也挑了这些歌进来，他也作为一个主曲嘛，
1: 嗯、
0: 就是这个乐团，他有好多歌都是属于那个时候很红的歌，
1: 很红的歌，
0: 嗯，对。
1: 哦、
0: 那我就觉得哇，能够唱这些歌，哇，现在也不错，这样。
1: 哎，不错哎，但是这说真话呢，你要像要听的话，你应该也听不到了，因为呢，这个演唱会已经过了哈，上个礼拜就已经过了，
0: 嗯、
1: 真的很可惜啊。
0: 不过以后可应该还是会有机会的，
1: 有机会了。但这首歌，我想应该可能也会收入到传哥的口袋名单当中。哪一天他开演唱会的时候，就把这首《Let's Win》啊哈啊哈 ，I Like It 啊哈啊哈。
0: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我的那个个人演唱会，我有唱 Dancing Queen 啊，
1: 有还
0: 有 YMCA，
1: 有，
0: 对，尤其 YMCA 也是属于那种
1: Disco，
0: 然后它还是有这个铜管乐器，
1: 嗯哼，
0: 的这个配器在里面，乐器的演奏，所以可能也是因为我们那个团长他有去看我这个演唱会，他也觉得说哦，哎，可以加一点70年代的，然后这样子流行歌曲，因为就是。在过去来讲，就是要唱这样子的，第一个要有找到这样子的歌手，
1: 嗯，不容易，
0: 可以唱这样的歌，刚好我会唱，
1: 对，
0: 然后
1: 没错，
0: 也有这样子的这个乐队，
1: 对，
0: 在后面等于帮你伴奏，
1: 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演唱经验。非常特别的一次，
1: 对，没错，而且呢，整个的，我觉得这个也算是这个人生的另外一个不同的目标，不是说一个演唱会办完而已，而且这个演唱会呢，还是爵士版的一种演唱会的形式啊，我觉得非常非常难得。
0: 嗯、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尝试了、
1: 啊，很惊艳了、
0: 嗯，对
1: 不对？
0: 我也希望就是未来还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来为大家来演唱啊、这样子的作品。
1: 嗯、听说明年了，
0: 应该对，明年了。对，
1: 你刚才那个回答有点怪怪的、哦、
0: 没有啊，就是现在已经我们甚至上次在演唱会上面就已经有讲到
1: 了，
0: 明年会高雄嘛，
1: 什么时候没讲啊？
0: 对啊，具体时间啊、请大家啊、
1: 看一下荧幕下方这样子是吗？来记得。好了，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主题。
0: 啊，今天音乐主题依然跟上周一样，是跟微笑有关的歌曲。
1: 嗯，微笑有哪些歌呢？来，首先第一首歌是什么、
0: ？Easley Brothers 的 Behind the Painted Smile。

0: 这应该是60年代的作品了。
1: 嗯，是的，
0: 对不对？那这个团体呢？
1: 哦，这个团体他们从1950年代就已经出道了。
0: 哦，50年代、
1: 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差不多就是50年代 中期以后。那时候讲说50年代中后期之后，这个摇滚乐还有所谓的这个节奏蓝调就成为流行乐的主流曲风、
0: 是
1: 他们就在那个阶段出道的。
0: 出道的。而且我看相关资料好像他们最早是唱福音的。
1: 嗯，对。其实很多的黑人歌手啊或是音乐团体，他们最早都是从这种，比如说因为在美国他们可能每个礼拜都有去做这种
0: 礼拜
1: 礼拜啊、然后就有人唱歌啊、然后牧师会布道啊，
0: 是，
1: 所以有很多的歌手都是从这样子的就唱福音歌曲然后出来的。
0: 哦，其实唱福音歌曲其实在那个阶段当中也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历练了，就是练习
1: 怎么上台嘛，当然
0: 对不对，唱歌怎么唱啊，对不对？
1: 对，包括后来我们知道很多知名歌手他们其实都有，这都是早年在教堂的这种唱福音歌曲啊出来的、这都是给他们一个训练，
0: 都是一个训练、所以就像哪怕以现在眼光来看，像歌手有时候很多都从什么民歌西餐厅啦、这个跑出来唱歌的，就是刚开始也是在民歌西餐厅弹弹唱唱，然后就出道然后当歌手。
1: 对，
0: 对不对？
1: 那个因为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音乐环境来讲就不像国外哈、他们因为有宗教的这样子的聚会、然后有需要这样子的，会有这样子的这种聚会当中需要有人来唱歌，让才会让这个步道这个聚会感觉比较有趣。
0: 你刚才是不是想说那个佛教呢？唱个那个佛教经典歌？
1: 那佛教我觉得它就很就比较
0: 难，
1: 难对不对？但也必须要有人去做这样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所以我们的这种养成歌手养成的环境，通常就是来自那种民歌西餐厅早年，
0: 早年
1: 或是酒吧
0: pop、
1: 对，
0: 嗯，
1: 但是。坦白讲我觉得这样子的训练就是说这种起点呢都还不如像这种福音歌曲唱福音歌曲或是教会里面来的那样子，这种就这种环境啊，那种训练我觉得还来得扎实
0: 扎实一些嘛、对不对？ OK， 好，来，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其实就是说这个唱歌的人他想表达就是大家可能看到他都是好像面对大家的时候都是微笑，可是他大家看不到，其实那是一个伪装的微笑，因为他在他的微笑背后呢，其实是
0: 心酸的，
1: 心酸的啊，是情伤的啊，
0: 是难过的，
1: 难过的，
0: 痛苦的。
1: 对，然后当他想
0: 起掌声在欢呼声中响起，
1: 那你讲的是小丑
0: 啊？对啊，
1: 也是一样，就小丑他就要把欢乐带给大家，
0: 对呀、
1: 然后一定面对大家在微笑啊，可是他内心里面却有可能不为人知的一面啊。那这个歌曲讲的也是
0: 就是同样的概念，
1: Painted Smile 的意思就是说伪装过后的这样子一个微笑，
0: 原来它这个伪装的背后呢
1: 有涂上颜色的
0: 颜色的、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哈。好，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 Number Two 第二首歌。
1: 好， Demi Roses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0: 光听这首歌曲啊，说真话，真的很有1970年代，就70年代的那种氛围，就是整个编曲的样态。1970年代的编曲大概都像这样哈。
1: 就那个音色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因为那个时候的器材啊，还有那个时候的，就是说，做音乐的概念啊，所以大家会感觉到，就是说，哎，那个听起来就像是某一个年代的，因为那个年代可能提供的器材，能够表现出来的这种声音啊的特色，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0: 但会不会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流行，像这样子的一种编曲的方法，应该也算是了哈。
1: 这个当然跟那个时候就是说怎么去处理一首作品
0: 是
1: 啊的这种想法都有很大的关系，
0: 也有很大的关系嘛，对不对？来，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位好不好
1: ？Demis Roses 啊，是一位希腊的歌手。
0: 哦，他是希腊的歌手啊。
1: 我们之前有介绍他的那个歌曲啊 ，Rain and Tear 啊。
0: Rain and Tear 是他的歌
1: 啊，他唱的。
0: Rain and Tear
1: out of stain，
0: 对对对
1: ，in my heart。
0: 哎，我跟你讲句真话哈，只有贵节目哈让本人开金嗓开口唱个两句，
1: 那我是不是也要这样说？只有贵电台的节目也会才能够让我开金口，
0: 是不是？
1: 当然、就是，也是因为要谢谢电台给我们这个机会啊，
0: 没有没有
1: 做这个节目，
0: 没有没有，
1: 我还可以。不但介绍歌曲，还可以唱两句。
0: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主要是告诉老板明年该加价了啊！
1: 哎，这个是观点，这是重点。
0: 哎，
1: 但是老板会说，这个有点难，我们要看议会明年的
0: 愿不愿意。哎，没错。不过这个我们拿回来，这个是希腊的歌手，对不对？
1: 是。
0: 那这首歌，我记得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是介绍另外一首歌了 ，Ring and Tear。那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就是说，即使你的内心是心痛的，但是你还是要强颜欢笑。
0: 这么惨，
1: 对，
0: 一定要这么惨。
1: 但是其实就是说，强颜欢笑，我觉得应该是刚刚第一首歌应该是才是这个意思了
0: 啊。
1: 明明就是内心很难过很心痛，因为失恋，对不对？想起这个失恋的这个
0: 痛苦
1: 痛苦，对不对？那这个歌就基本上不是一个情歌了啊。其实他这个歌呢Demi Roses 他其实也是翻唱的，其实这个是1930年代的一首歌曲，是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对，喜剧泰斗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他所写的歌。
0: 卓别林会写歌啊？
1: 当然会啊。然后这个是就是他这个歌是写在是1930年代，不是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嘛？
0: 对对 对。
1: 然后其实大家生活都很苦闷嘛。然后为什么卓别林会被变成是就是说那个时代大家心灵寄托的一个人物？因为他的电影展现出来就是。

0: 说啊，那个可能就是大环境现在是 很不好的、哦、失业率很高，然后经济非常不好，可是他给大家带来的那种就是暂时忘掉现实生活当中的痛苦、
1: 嗯
0: 啊、他用他的这种喜剧、
1: 嗯嗯、
0: 用他的这种 诙谐幽默的这种表演方式带给大家欢乐、
1: 哦、
0: 所以他也同时就在这个阶段写了这个歌，意思就是说在那个阶段整个世道是非常不好，但是意思就告诉大家说你还是要微笑，虽然你的内心是
1: 不舒服的，
0: 不舒服的，
1: 对，哪怕现实环境不好、
0: 哎、
1: 对不
0: 对
1: 你还是要，我们还是要面向微笑面对，
0: 微笑面对、啊、
1: 对不对、哦、
0: 但他也没有那么说我刚刚讲的说哎，强颜欢笑的感觉、
1: 嗯、
0: 就是一个 很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
1: 嗯，哎，我觉得这首歌虽然是讲的是这方面，但是还是告诉大家我们任何的事情、哦、遇到任何的困难微笑面对，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
1: 要有充满了正面的能量在里头、嗯、好，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0: Asia The Smile Has Left Your Eyes。

0: 哎，这个亚洲合唱团好像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出现过好几次了。
1: 有，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他们的作品。
0: 嗯，
1: 这是一个超级乐团，
0: 很红哎。
1: 对，超级乐团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每一个乐手呢，都是本身原来都是在别的乐团啊，有一定的知名度。
0: 是，
1: 然后他们就是啊，另外就是因为音乐圈嘛，大家。哎，觉得说哎认识，然后觉得哎我们的音乐风格哎观念很像啊，哎想要来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有时候不同乐团的一些主要人物，觉得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另外弄一团，然后有新的火花这样的啊。
0: 嗯嗯，
1: 那其实这个对在西洋乐团来讲，他们这个是很普遍的
0: 司空见惯的一个状况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像亚洲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成立出来的，
1: 就他们就是一个这样。

0: 的组合，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也推出很多很不错的作品。
1: 那他们后来有后续继续延续下去吗？
0: 嗯，没有，
1: 没有，就一段时间而已嘛。
0: 就是很多时候像这样的所谓的超级乐团，可能都是一个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合作而已。
1: 哦，就像那个纵贯线，什么李宗盛啊，中央什么张震岳啊，这种就临时组合。
0: 但是那个都是属于，那个是属于歌手，
1: 歌手，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就是属于完全是乐手，
1: 乐手的部分嘛。
0: 对，可能就是说某个乐团的贝斯，那某个乐团的吉他，某个乐团的
1: 鼓手，什么微博啊那组合请来的。哎，这个有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出来。
0: 对，而且就对他们来讲，就是说。哎，我觉得我很欣赏某一个乐团的这个他们的音乐，哎，那我觉得就是有没有机会我们来合作啊？这样，其实他们都是抱着这样心理。那有时候这种经过不同的乐团的这种乐手合作，哎，有给他们新的想法。
1: 嗯，
0: 最重要就是要了解别人在。哎，你为什么音乐可以做这么好听？你是怎么想的？
1: 相互可以学习，
0: 相互学习。我觉得这个蛮值得我们，就是说国语歌坛音乐人来参考的。
1: 对，不要这个辜负
0: 太多的
1: 门户之见了哈。OK， 那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0: The smile has left your eyes， 意思就是这个，你知道，就是那种爱已消失嘛。
1: 嗯哼，
0: 你的眼神已经没有了笑微笑，就表示说你对我已经没有感觉了。
1: 哦，
0: 你不再给我好的一个。就是回应啦，那其实就是代表，就是说这一段恋情就是这样结束，
1: 就这样结束了，
0: 对，或者是一段关系
1: 就没有了，
0: 对，
1: 就可惜了，好，把握时间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0: 好，这个 Ross Stewart， Have I Told You Lately That I Love You。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

0: 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啊，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啊

0: 政府或是公司提供协助。
1: 这样我快来了解一下啦。
0: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还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2: 很好耶，我要带孩子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阶段哦。那我们今天音乐主题还是围绕在 Smile， 可是呢这一期的这个 Smile 的这个歌曲的类型跟上一集的不一样哎，上一集我觉得就是比较正面的能量的这一个歌，可是这一集呢就有点这个怎么讲，强颜欢笑的那种感觉。
1: 对，就是说真正这个微笑的背后的啊，真正的感觉是什么啦？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这个我想说也是做一个区隔啊，
0: 跟大家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对不对？不过刚才呢，我们在听歌，因为在第二阶段哦，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我们最后在听歌的时候呢，我还跟传哥讲说，哦，若是朱华先生，
1: 对。这个他这个歌呢，跟我们的主题基本上是没关系啊。
0: 对，
1: 是因为我们过去在做这个说啊，诉说这个单元里面没有介绍到这首歌，
0: 没有介绍到。
1: 哎，我觉得是，哎呀，怎么可能这么重要的歌，怎么可以有遗珠之憾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找个机会啊，来去播这个歌啊。
0: 可是这应该也可以说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
1: 当然，当然，而且是一个。算是欢愉的情歌，是一个就热恋当中的情歌
0: 哦，热恋时必听的就对
1: 了，对，就是 Have I told you lately？ 我最近是不是跟你说我爱你了？对，就因为这个对方给他的感觉就是啊，他是沉浸在这段这个恋情啊的这个美好当中，
0: 是，
1: 对不对？然后就会觉得啊，我要好好的呵护这段恋情。然后甚至就说：“哎，我有没有最近我有没有告诉你我爱你啊？这样以免就让对方觉得，哎，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对我已经这个失去了，
0: 失去了那个感觉了，
1: 热情这样子
0: 哦。
1: 所以这个歌算是一首正面的情歌。
0: OK， 所以这首歌基本上呢，基本上应该也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好歌。那当然这个 Rush Duhua 呢，其实他唱这首歌，我必须凭良心说，那个沙哑的声音唱这首歌，哎，更有感觉，更有 feel。
1: 我觉得这个他的声音当然是没话讲，看看是整个西洋歌坛唯一的男歌手唯一的这样一个声音，只要是听到他的这个声音就知道啊，这个是若史都华，
0: 若史都华先生，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他已经八十几岁了还在唱，
1: 还在唱啊。
0: 哦，好厉害，真的很厉害。
1: 不唱也不知道干嘛。不唱闲着莺莺美代子啊。
0: 哦，这个好像也是。可是这首歌其实 Ross 中华他不是原唱，对不对？
1: 他不是原唱。
0: 他其实这首歌在早之前就已经有了。
1: 对对对。其实
0: 但是我们好像对 Ross 中华的这个版本是印象相当深刻的。
1: 因为就是他的声音他很独特啊，而且就是说在选这个歌的时候，一定是唱片公司觉得说啊，他来唱这个歌应该会超越原来的原唱。
0: 哦，
1: 对，所以他才唱了这个歌。
0: 所以这个传哥特别找到了是这个版本，你觉得好听的这个版本。
1: 因为我们印象最深的，尤其在台湾，大家知道这首歌都是若史都华唱的。
0: 对，没错，没错，没错。而且我记得那个年代当中啊，你可能要走到什么咖啡厅啊，或者是那种有时候那种餐厅啊，都会播放歌曲嘛。这首歌首播。
1: 对，因为就是这种就是这样子的餐厅或者是咖啡厅都是讲究情调嘛。
0: 嗯，
1: 那他这个歌是完全就是可以是有感受到这种，就是说啊。

0: 很温馨的，然后是很有这种浓情蜜意的这样子的这种情绪在里面，
1: 嗯，
0: 然后又不是悲伤的情歌，
1: 对，
0: 对不对？是一种欢愉的情歌，
1: 欢愉的情歌，
0: 然后又不是那种啊节奏很强烈的，
1: 所以这种歌哦应该放在哪里你知道吗？婚礼，
0: 哦，
1: 对不对？婚礼放这首歌很适合吧。
0: 那你是在告诉那个收音机旁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您家有婚礼
1: 要结婚
0: 的话，
1: 哦，
0: 还可以用这个歌来放，
1: 用这个歌，啊，对不对？
0: 或是找一个婚礼歌手专门来唱这个。
1: 对，我告诉你，绝对中，嗯，而且那个气氛绝对会拉到满为止，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对不对？你看我讲的很对吧？
0: 大家看到那个画面，听到这个歌曲，哇，一定觉得说哇，今天来参加这个婚礼。真的蛮感动的，
1: 对，没错。如果说大家要找婚礼歌手的话，哈，来请接下下面的电话，哈，找我秦浩，哈，我可以帮你唱，这样。
0: 帮你啊，帮人家唱，我还以为你可以帮人家找婚礼歌手，原来是你要唱。
1: 我唱啊，开玩笑，哦，跨界嘛，
0: 哦，是是是是，
1: 是不是？
0: 是的啊
1: ，OK，
0: 好了，请大家那个思考一下。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个。这就是好，没关系，我们来接受这首歌。
0: 我是鼓励大家说，考虑一下你的这个建议啊。
1: 什么考虑一下？就是不用考虑了，直接来找我，洽询电话在这里，有没有？
0: 好了，好，你要这样讲，我也没办法。
1: 好了，好了，好了，来介绍第二首歌了。
0: 好，这个 Red Hot Chili Pepper 的 Desecration Smile。

0: 哦，这首歌我们就堂堂的进入到了2000年以后的作品了。
1: 嗯，对 ，Red Hot Chili Pepper 啊，
0: 嗯哼，
1: 呛红辣椒，
0: 对，
1: 他们是九零年代的一个摇滚乐团，我们90年代时候出道的一个摇滚乐团。
0: OK， 所以他们可以活那么久也不容易哈，因为一个乐团真的说真话要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可能会是就会真的遇到了一些瓶颈。
1: 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其实他们让我最熟悉的就是他们的成名作嘛 ，Give it away, give it away。
0: 哦 ，Give it away,
1: give it away, give it away, give it away now, give it away, give it away, give it away now。
0: 老板加钱，老板今天又唱了两句，加钱。
1: 有点就是嘻哈的啊、这种啊唱法，但他们不是属于嘻哈乐团，但他们的音乐来讲是属于那种就是跳跃性啊，就是很你知道听到他们那种。音乐的感觉就会，哎，身体就很自然就会律动的，就是有一点那种
0: 说是舞曲吗？
1: 也不是舞曲，
0: 不算，
1: 就是也是摇滚乐啊、
0: 它的律动感比较强，
1: 对，但律动感有点 funk 的感觉
0: 哦。
1: 但他们这个乐团，我觉得他们是，虽然他们是来自于加州，可是我觉得他们这个乐团其实蛮有深度的。他们有时候歌曲里面也会探讨一些这种社会议题，或者是人心，就人性里面最深的、很多的这种阴暗面的东西。
0: 哎，一个乐团呢，他们的曲风往这方面去走，真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很多的乐团，他们都会走什么情啊、爱呀、你爱我，我爱你，你不爱我，我不爱你，类似像这种，或者是那这样子的情歌的。
1: 他们很少，他们几乎情歌算都很少。
0: 那这样子反而能够杀出一条血路出来，那也真的不容易啊。
1: 我觉得这就是说是这个乐团他们之所以能够历久不衰了，就真正在作品里面能够。甚至讲出一些就是大家平常可能不太会去了解到的一个关于人性啊、最深层的一些面向啊、以及对于社会的一些这种议题的这种关注。
0: 嗯哼，
1: 我觉得他们用的这种方式是很有怎么讲呢，会让你觉得是不是那种很阴沉的，或者是很很
0: 吊诡的，或者是很奇怪的，
1: 或者是说很那种张狂的
0: 的，
1: 但是他们的表演是很张狂
0: 哦，真的
1: 对，他们这个几乎每一个乐手都有他们的特色啊、然后他主唱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一律是光着上身的。
0: 很好很好，不过说真话，那如果说到这样子来看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首歌曲是不是也跟社会议题有关呢？
1: 他这个歌就比较探讨是人性的这种深层面的东西，比如说他这个 desecration 的意思就是亵渎，然后是一个很矛盾的意思啊，比如 desecration smile、那为什么是亵渎的微笑呢？就是说当你人是从你的微笑是来自于就是那种看到一种很负面的东西，或者负面的情绪，或者是

0: 阴沉的，
1: 很
0: 就是等于说是它是负面的一个微笑。
1: 对，但是就是说那种，而且你这个微笑是来自于一些很毁灭性的东西，
0: 是
1: 来自于一些毁灭性的这种啊，比如说现象或者是一些事物。那这个微笑其实它本身是被亵渎的，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微笑。
0: 哦、
1: 但是有时候人的内心有时候是会这个样子，
0: 会这样子。
1: 对
0: 对对，没错没错，人有时候就会这样。那我应该
1: 那是一种扭曲，
0: 扭曲嘛、嗯，对不对？把微笑给扭曲了。但是那我应该这样讲，上一集的节目呢，我们讲的都是天使的微笑，那这一集呢，嗯、我们讲的都是恶魔的微笑。
1: 应该也可以这么说，
0: 对不对？
1: 也可以这么说，
0: 对、啊、就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1: 就是说，在微笑背后，它到底是代表真正的
0: 什么意思，对不对？
1: 对
0: 哦，笑无好笑，
1: 嗯、
0: 会无好会啊、哦，有没有？
1: 是是是。
0: 哎，你感觉好像又快被我弄疯了，就对了，对。
1: 哎，我已经疯了很久了。
0: 趁你还没有完全疯之前呢，赶紧介绍下一首歌。
1: 好 ，Justin Bieber 的《You Smile》。

0: 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曲应该是这个小贾斯汀很小的时候刚出道时候的作品、
1: 是啊是啊，
0: 大概是什么时候、
1: 这个作品是10年的时候，
0: 对，算算也十几年前了，
1: 应该就是他刚出道然后也是开始走红的这个阶段吧。
0: 对， 我对，那这首歌因为我基本上我为了要去看就是去找一些相关资料，哎，他那个时候真的清纯可爱小朋友呢，跟现在判若两人呢
1: 啊，那当然每个人小时候都很可爱的嘛。
0: 哦，那时候真的是很可爱。

0: 我们小时候都很可爱，是不是？
1: 啊，你啦，我们没有
0: 啊。啊，你小时候不可爱吗？
1: 我们小时候不可爱，我们小时候被打到那、啊，我们没有、
0: 啊、被打得很可爱。
1: 啊，对对对。不过他小时候就出名了，对不对？
0: 对啊，对。他等于是青少年的时候吧。
1: 可是他出道了以后，说真话，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很红。可是好像人家讲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0: 嗯，
1: 有点小可惜。
0: 也，我觉得对他来讲也还算还好吧。
1: 嗯，
0: 其实就是说他在他最红那段阶段，其实有蛮多不错的作品的。
1: 可是好像就基本
0: 上，当然就是说，因为毕竟就太早出道了，这心智方面就没有那么成熟。就是等到他要就是说真的成名之后，然后在那过程当中他也发生过很多
1: 负面新闻、
0: 负面的这种消息啊，
1: 对不对？
0: 光怪陆离的
1: 这种消息。对对对对对。
0: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因为就是太年轻了，
1: 社民所累。
0: 对，然后要承受这种这么大的名声然后带来的压力，我觉得其实是蛮，对他来讲是蛮辛苦的。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说真话，我们也不能太苛刻于看很多，你看像台湾也是啊，小时候有很多的童星可能长大了以后可能就消失不见了、
0: 对，都是因为各种原因。
1: 对，没错。
0: 所以宁愿像我、我觉得我出道虽然比较晚，但是算心智是已经比较成熟，
1: 这个我们就不好说了，这个你自己讲讲。
0: 所以我还可以用这种更健康、用正面的态度，现在才去从事我的事业、啊。
1: 哎，说真话，
0: 对对
1: 这对稍微这个年长一点哦，出道哈、哦，这个抗压性相对来讲也会比较高了。讲真的啦，
0: 嗯，
1: 对不对？
0: 抗压性我不敢讲，但至少就是说，我知道就是说一定会有压力，然后也知道、就是说怎么去平衡自己，因为这种比
1: 较情绪的方面的问题，
0: 你是一个公众人物，
1: 对，
0: 然后你知道要去怎么面对，
1: 嗯，
0: 然后甚至就是说要让想办法让自己的这种情绪要更稳定啊，对，因为毕竟就是说对我来讲，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因为我觉得，哎，我出道晚，然后我觉得好不容易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做音乐，我不敢讲说啊，我当初就是一定可以唱多久，或者我可以唱到多红这样子，但至少我觉得很珍惜这样一个机会，就至少这种初心，你会觉得说是。让你感觉你对这份这个你做的事情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事情，你要珍惜。
1: 对，没错，
0: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会会多去思考一些事情。
1: 没错，就是战战兢兢的面对自己的事业了。
0: 嗯，对，认认真真的，
1: 认认真真的，对不对？欢迎来到传情歌心灵鸡汤。上个礼拜你会消遣我，我也会消遣你啊，是不是？
0: 好了，
1: 哦，
0: 你进做你去消遣呢，做你去消遣啊。
1: 哦，不要紧，来介绍歌曲
0: 啊，歌曲啊 ，You Smile 的是你笑我嘛笑了啊，意思是就简单的，
1: 就这么简单。
0: 对，这个是他的一首情歌嘛，那当然就是说，我觉得这样子的歌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来唱是最适合的。就是说很纯真，
1: 很简单，
0: 很简单的一个情绪、你笑我就笑啊，对不对？他也不会有太多的这种啊，你笑你笑什么？
1: 对，
0: 那是一个就是说很直接的一个所谓的心怎么样情感上的一个连结。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那我觉得对他的歌迷来讲啊，那更体现就啊，他就是一个纯真的小男孩这样子。
1: 嗯，对，纯真的小男孩以后也会变成不一样的大人哦。哦，
0: 但至少就他这个阶段，大家觉得他纯真一点是对的，
1: 对，
0: 不要一出道十几岁就
1: 老成、
0: 老成或油腔滑调，
1: 对，
0: 油里油气的。
1: 对，没错没错。不过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0: ？James Spade。Best Fake Smile，
1: 哎，这个应该也就跟着刚才那个小贾斯汀后面的作品了吧？
0: 嗯，对，这是2016年的一个作品啊，就是英国歌手啊、James Spade，
1: 哦，这是一个英国歌手，
0: 对 ，James Spade 的这个创作。
1: 嗯哼，
0: 那这个歌呢，讲的是 Best Fake Smile， 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都因为一些这个社会的这种现实的考量，然后有所谓的这种社交的那种方式来去面对这个世界，然后这个歌要讲的就是说要抛开这种世俗的观念，勇敢

0: 去做自己，甚至勇敢去表达你、不要被一些表达你的这个情绪，不要被一些这种传统的这种
1: 束缚，
0: 这种 观念来束缚、嗯、然后去强颜欢笑、嗯、真正的 去就是说要去不要告诉自己就不要去强颜欢笑。
1: 对，没错、嗯、
0: 这歌我觉得就是说也是跟我们第一首歌的呼应、啊、
1: 嗯，
0: 第一首歌也就是 Best Painted Smile、啊嗯、Behind the Painted Smile， 就是说啊，我们就是总是会委屈自己、啊、然后去配合别人，
1: 然后强颜欢笑，
0: 强颜欢笑，其实他就是告诉我们就要、嗯、有时候要摆脱这种现实的束缚了。
1: 嗯，其实这首歌曲跟前后呢是相互的连贯，那我们其实也可以从这个脉络可以看得出来，从1960年代一直到2000年以后，歌曲的类型还有词曲的这个创作的方向，其实对于我们人性呢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怎么讲解释。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最早的哦，可能你要强颜欢笑，到最后呢你要做勇敢做你自己，
0: 对，就要摆脱这样子的一个束缚、
1: 哦、是。好，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最后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让陆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在穿前嘞。唔过爱起切嘞。
1: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0: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痛哦。
1: 现在脱贫滴名路平台，满哪里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听到嘞，更多自信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用混乱用字眼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城市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地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呢？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欢迎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音乐小菜为你所准备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六的这个时候呢，都可以跟听我们在空中相会。但我们也知道有些朋友没有办法听首播，没关系，你可以在任何的时候呢，透过听台北这个网络电台找到时光音乐特调，就可以随选收听了。前阵子有一些朋友跟小菜反映，为什么他的歌曲都没有播到，那小蔡的选歌的标准是什么？我要告诉在收音旁的好朋友，通常我们的节目呢是以华语歌曲为主，当然其他的语言我们也会播，但尽量还是以华语歌曲为主。可能小蔡比较宠粉，所以你们选的歌我都会安排。但如果遇到有主题，比如说上礼拜我们安排是跟中秋啊、跟月亮啊、跟教师节有关系的话呢，我们当然就以这些歌曲为主，因为这样听下来会比较连贯。但有人会讲说，为什么有人的歌曲都会安排还在第一段，那为什么我的歌曲在后面呢？好，其实节目听久了你就会发现，前面一开始我们安排的都是比较年轻的歌曲，对我们来讲可能比较年轻，那一些比较怀念金曲呢，我们就摆在后面，比较后面播。像听上来应该就很清楚小蔡安排歌曲的这个歌序。还有在第一个钟的第三段的部分呢，可能听我们已经发现我们都以西洋歌曲或者其他国家的语言歌曲为主，但这个单元呢未来可能也会取消，不一定。那第四段的部分呢，我们现在开始慢慢播了台语歌曲，因为所谓的国语包括华语、台语、客语、原民语也都是国家语言了，所以我们在第一个钟头的最后一段的时候呢，几乎会安排一些台语歌跟大家分享。我只是在想，听众朋友点歌会在乎我是在第一首歌播或者是在最后一首歌播吗？我觉得只要是大家所喜欢的音乐，在什么时候播应该都是一样的吧。怎么一开始我们又要来播新歌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新人的点播，因为呢他下礼拜呢就要出国旅游，所以他想点播周旭在2026年的这一首《云端假期》。

这是来自新人所点播2026年由周旭所带来的《云端假期》。好，这是年轻人比较熟的一首歌，那我们就来安排另外一首我们这个年代比较熟悉的《欢乐假期》，庾澄庆1998年。

这是来自1998年由庾澄庆、哈林所重新翻唱的《欢乐假期》，早期应该是王梦玲演唱的吧。好，除了这两首歌曲之外呢，接着上安排这首歌曲也算是一首新歌了，2004年的作品。这是来自我们新人所选播戴佩妮的《防空洞》。我们的新人说，以前在游览车上非常喜欢点播这首歌曲来听。哎，游览车也可以点歌哦。我们来听戴佩妮的《防空洞》。

这是来自戴佩妮在2004年所带来的防空洞。好，我记得在上个礼拜呢，我们不是安排了中秋或者教师节的主题吗？下个礼拜呢有双十国庆的连续假期，在这边我们也呼吁

收音旁的好朋友，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安排一些爱国歌曲、进化歌曲跟大家的分享，试试看咯。那我们就来安排这首1980年由高凌风所带来的《谁都不能欺侮他》。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次安排这首歌曲呢，是在9月12号所点播的歌曲，一直到现在才播。这是来自新人所选播，由鸿明在1999年所带来的

1999年由尤鸿明所带来的《孟婆汤》，其实小戴在年轻的时候还蛮喜欢尤鸿明的歌曲，还蛮感人的。我不知道收音旁的好朋友，您是不是也一样？我们就来把这首1994年由尤鸿明所带来的《恋上一个人》。

就是游鸿明在1994年所带来的《恋上一个人》。那接下来我们同样来安排游鸿明的作品，是在隔年1995年的这一首《爱一回伤一回》，希望你也会喜欢。

0: 妹妹，哥哥教你地震来的时候要……
1: 强强，你在桌子底下干什么？
0: 妈，今天学校有教地震保命三步骤：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
1: 稳住什么？
0: 就是抓住桌角啊。
1: 好了好了，去洗手准备吃饭吧。地震！
0: 地震时不要乱跑，就地找安全的地方掩护，保护自己。
2: 地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你的过马路的时节要注意什么？
4: 一定要注意抢风灯，注意踩。
3: 加行行人穿越脱的时节要注意什么？
4: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3: 加骑摩托车的时节要注意什么呀？
4: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

0: 好潮索，
1: 出门骗人鬼，安全唔识鬼。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零二七七一六。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听到这个旋律就知道这是喜多郎的作品了吧。这是来自我们高雄凯联祥选播的歌曲，在1982年由达拉萨卡达所带来的千

这是在1982年由达拉萨克达所带来的《千年女王》。我们的高雄凯琳说，她非常喜欢呢，在睡前关掉房间的灯，听这首歌，闭上眼睛，随着喜多郎迷幻的配乐，仿佛灵魂能够飞到浩瀚无垠的宇宙当中。那接下来安排的是在1956年的作品了，就是来自我们专利所推荐的《顺其自然》，也是一首非常经典。

这是来自我们 Johnny 所推荐1956年的顺其自然。好，其实 Johnny 在上个礼拜呢，除了推荐西洋歌曲之外，你也推荐了另外一首华语歌。那今天呢，我们就接着再来安排，首先是安排这首1956年潘秀琼所带来的《我要为你歌唱》。

这是在上个礼拜我们 Johnny 所推荐潘秀琼所带来的《我要为你歌唱》，非常有时代感的一首歌。那接下来安排的是他这个礼拜所点播的歌，1967年由姚淑荣所带来的《负心》。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接着下来安排的是台语歌曲，首先这是来自我们小羔羊的选播，张秀清在2020年所带来的《心肝就插头》。

0: 我恨你无情无义无心肝。
1: 这是咱阿Ken啊，张秀清在2020年所带来的《心肝丢残涛》。其实张秀清是真的很能唱，如果找到适合他的歌曲的话。不过讲到了台语歌，我们新人呢曾经在9月20号点播了郑宜农的歌曲。他说郑宜农呢最近为电视影集就是再见1987重新翻唱的有个爱心这首歌曲。他还提到其实在几年前郑宜农呢就曾经一个网络音乐频道翻唱过，当时呢我们现在就非常喜欢这种纯吉他演奏的版本，而这次呢再次的重新演绎依旧非常喜欢他。我们就来安排这首郑宜农在2026年所带来的有个爱心。

0: 心。
1: 这是来自郑宜农2026年重新翻唱的《有爱心》。我们的新人提到说，感觉是一个人坐在晨曦河堤旁听这首歌，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应该蛮有感触的吧。不过讲到现代台语歌曲跟过去的确有很多的不一样，年轻人的台语歌有不同的风格，我们就来安排这首非常有法式风格的《就胖就胖》，2024年李竹新的版本。

这前两年获得金曲奖的李竹馨所带来的就胖就胖。那这次就来安排今年才刚获得金曲奖的屁雅吴贝雅在2025年的作品《没伤心的所在》，也推荐给大家。

0: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爸，你要按到星星？
2: 按照床头数到银行传来的星星，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神像纾困的。
1: 冇费哈？
2: 当然没冇，不过一种星星太多诶，可能床头冇注意到朋友的星星。
1: 黑夫人就真的要改，就得打165反诈骗转线止损，来路不明的来面冇乱改，数据不爱，我让打开主动认识星星的功能。
2: 放心啦，我们是防诈骗国家出的呢。
3: 提高警觉，买部影片，防止诈骗，同意了。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要关心游戏很难哦，要不去抽破关。
1: 哦，又有新台人哦。
4: 我想讲，再过一百。
1: 打天通做大哥重来一百，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脱贫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损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5: 我认为一时嘅好奇，定义脱贫嘅陷阱，留下人生遗憾。
1: 勇敢拒绝脱贫，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热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的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呢？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欢迎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音乐小菜为你所准备第二个钟头的时光音乐特调。好，第二个钟头一开始要给大家安排的是来自我们 Sam 的点歌哦。Sam 其实这两首歌曲呢是在9月11号点的，那由于上个礼拜呢我们安排了中秋节的一个主题，所以一直到这个礼拜才安排。也顺便告诉大家，下个礼拜呢如果听我们点歌的话，我们希望呢是跟国庆日有关爱国歌曲或者是进化歌曲，也许是大家非常怀念的那首歌吧。好，我们就安排这首来自我们 Sam 所点播，姚岱伟在1997年所带来的《感情的事很难说》。

0: 这是来自1997年姚黛玮所带来的《感情的事很难说》，可能有很多人都已经忘记姚黛玮是歌手出身的了吧。好 ，Sam 除了点播这首歌曲之外呢，他还点播了另外一首黄莺莺在1996年所带来的《花言巧语》。
1: 仿

这是来自我们 SAM 所点播1996年黄莺莺所带来的花言巧语。那既然讲到了黄莺莺，小戴想再安排另外一首歌，那就是黄莺莺跟阿 B 钟镇涛他们在1989年的这一首《日安我的爱》。

好久没听到这首歌曲了，这是在1989年由黄莺莺跟钟镇涛所带来的《日安我的爱》，也感谢音乐 Sam 点播了黄莺莺的歌，让小蔡联想到这首歌。好，接下来我们安排的是来自阿全的点播了。阿全的这个礼拜想选播的歌曲是来自石兆元所带来的《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他当然要点播给他的老婆，也就是收容人1685的陈雨培。阿全说，老婆听到了你在上课了，上课要加油哦，我想跟你说

至少还有我会坚持到底，跟你相依为命，六色彩虹会陪伴着我们互相想念的每一天。老公，等你回来，我一定会带你去到处去飞翔，因为我永远在你的身旁，对你承诺不离不弃，永远爱你的愁鱼阿全老公。我觉得阿全非常的厉害，他从第一首的点歌到今天的这一首，根本就是一串句子。就像他跟于培所提到的，老婆，我想跟你说，至少还有我会坚持到底，跟你相依为命，六色彩虹会陪伴着我们互相想念的每一天，等你回来，我一定带你到处去飞翔。希望我们的于培听到老公对你的呼唤，我们就来安排这首是赵元所带来的《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0: 这是来自阿全要点播给收容人1685的陈宇培，由石兆元所带来的《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1: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接下来这一段要给大家的是姜育恒，来自台北小胡的点播。姜育恒在1984年所带来的《孤独》。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台北小五所选播姜育恒所带来的《孤独之旅》。原本呢，台北小五选播了两首姜育恒的歌，我想再补一首，可是看一下时间，哇，没了。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选播姜育恒的歌曲吧。那这次这首歌曲呢，同样是来自台北小五所选播，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1988年由姜育恒所带来的《今夜星光灿烂》。

0: 想要做英雄吗？真简单，只要伫性行为的时阵，专程挂套啊。纱裤是上方便，可以当伫家预防感染艾滋交其他性传染病的办法。纱裤虽然袂当治疗艾滋病，但是会当阻挡艾滋病毒的传播。你的一个小动作，可能救你家己，你的伴侣也是你未来的伴侣。专程挂套啊，你也会当是英雄。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熄，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欢迎地球上强的魔术师，人称火焰之主的 Kevin。哇，变火变水变粉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刷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虚空火焰手，和大家看火焰手厉害。太衰啦！阮都阿伯甲消防局申请明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仔日佫无法度甲火变出来，真正对大家真歹势，歹势，歹势啦！
3: 明火表演爱申请，安全防火袂当省。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接着下来给大家的是来自我们景深的推荐了，他想推荐的两首歌都是粤语歌，来自王菲在2000年所带来的《给自己的情书》。

这是王菲在2000年所带来的给自己的情书，还有一首也是一首粤语歌，它是在2003年的《花事了》，王菲。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景深所推荐2003年由王菲所带来的粤语歌曲《花事了》。其实它有华语歌，它有乘车这首华语版本，只不过呢我们的景深呢推荐的是粤语版。在这边小戴趁这个机会再跟大家来说明，本节目呢是以国语歌曲为主，那其他语言呢我们就视情况来安排了。好，不过听到了王菲的粤语歌曲，让小戴想到这首来自周蕙在2002年所带来的《茶》。

这是钟慧在2002年所带来的叉烧包，因为叉烧包给小菜的感觉就是粤菜。好了，既然听到了叉烧包，接着小菜再来安排2018年同样是钟慧所带来的再看我一眼。

0: 这是周蕙在2018年重新翻唱张丽敏的这一首《再看我一眼》。
1: 我是李翊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里想把这首来自我们世贤上个礼拜的点播，他想推荐的这首歌曲是费玉清在1970年的《月夜》。

这是来自世贤在9月22号所推荐费玉清小哥的这首《月夜》，也是符合我们上个礼拜的主题。不过等到小夏收到讯息，然后在排歌的这个部分呢，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只好留到这个礼拜来安排了。也希望听我们点歌的时候呢，能够提

早一点点，最好节目结束之后呢，就来安排你的点歌。那接下来再安排这首同样是来自我们世贤选播跟上个礼拜主题有关的一首歌，1979年由凤飞飞所带来的《月儿圆》。

我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这是在1979年由凤飞飞所带来的《月儿圆》。由于在上上礼拜我们定了一个主题，希望在上礼拜中秋连续假期的时候能安排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上礼拜真的播了很多跟月亮有关系的歌。但下个礼拜其实是国庆连续假期，你也可以推荐一下跟国庆跟爱国歌曲有关系的歌，但记得今天节目之后呢就赶快推荐，免得下个礼拜来不及安排咯。好，刚好剩下一首歌的时间，节目的最后就安排这首来自我们小羔羊所推荐蔡琴在2001年重新翻唱的这首《南屏晚钟》，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您道再见了。希望今天安排的歌曲您会喜欢，也期待下个礼拜听众们的点歌咯。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六的傍晚5点到7点一定要准时收听音乐小蔡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万大线第一期工程全线公共艺术数位行销及教育推广计划第二次公开征选，征求建制数位展示平台，以整合行销万大线第一期全线公共艺术及具有创意及艺术性的教育推广计划。115年12月3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详情可以上捷运局官网 www.dorts.gov.taipei。以上内容由捷运工程局提供。
1: 哎，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2: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
1: 这么好哦！
2: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5年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也补助一次。
1: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一起带着孩子走遍台北，陪他看看这个缤纷的世界。欢迎收听台北，有有有有。

欢迎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7点收听台北游又又又，我是主持人尚恩，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这礼拜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啊，我跟你讲，戒备森严。每一次经过的时候，都看到宪兵或者是一些穿制服或穿便服吧，不知道，但看起来就是一些啊特勤啊，是需要保护的。什么地方的什么人需要保护呢？哎，没有错，这里就是总统府。今天要带大家去总统府，当然不太可能去到你知道总统办公的地方，那就是里面其实是有开放有展览可以看的。哎，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过？其实都一直以来陆续有开放啊，所以想说，那我们今天就带大家去看看，然后也带孩子去理解里面的这些展览，还有这个空间它代表的是什么意义，还有呢跟台湾有什么很重要的关联，毕竟我们生长在这个土地，我觉得是值得认识的啦，好不好？先听一首歌，我们等一下要直接出发来去总统府咯。谁谈

0: Mission 40 总统府，欢迎收听
1: 台北
0: 有又又又。我们今天等一下，你笑什么？
1: 没有，
0: 怎么了吗？发生什么事了吗？当然有什么好笑的地方吗？
1: 没有。
0: 现在我们在一个很热的好天气呢，要来参访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物古迹，算吗？算古迹吗？
1: 我以为是要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0: 见得到吗？
1: 不知道，他上班的地方。
0: 他上班的地方，
1: 接待贵宾的地方。重要贵宾也是会在这里吧？接见啊，还有一些国家有功人士也会定期来这里接受表扬。
0: 会定啊？对啦，对，就是有一些颁奖或什么。嗯嗯。对，这里呢就是总统府。
1: 对。
0: 我其实不知道，我以前不知道总统府可以参观嘞。
1: 是哦，
0: 我想说哇，这个戒备森严，你知道经过就是
1: 对，超
0: 真枪实弹的宪兵就站在那边。
1: 红龙，那叫红龙吗？
0: 红龙，对对对对，就是挡住你嘛，不让你随便进去嘛。
1: 对。
0: 然后一些卫兵啊，就是宪兵站在那边真枪实弹，然后英俊
1: 挺拔。现在也蛮多有一些便衣刑警的吧，感觉。
0: 之类的啦，反正在那附近你会看得出来，他们应该是一些就是在执行勤务的人。对对对对，那因为我们当过兵嘛，你就会知道说通常会有站哨卫兵这种，就是它不是一个随便你可以进去的地方。你可能是要有相关的，你是这个工作领域的人，比如说你在营区，你一定是阿兵哥进去嘛，你不可能一般没事就我来参访你们营区，不可能。嗯，那总统府可以参访，我就觉得
1: 拉近跟你的距离。
0: 哦，让你知道就是未来你的孩子也有可能会来这边上班的。哦，
1: 可以。
0: 我小时候我的志愿，你有写过这种作文吗？
1: 没。哦，有哎，好像都会写。
0: 那你会写什么？老师、医生，中吗？
1: 王姐，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0: 写总统啊，
1: 不是，我们小学的时候还有就是叫大家装扮成那个
0: 总统吗？
1: 不是，就是装扮成你之后要当的职业。
0: 那你装扮成什么？
1: 我那时候好像是说记者吧。哇。而且我还记得我爸用那个那叫什么高尔夫球帮我做成那个麦克风，
0: 蛮像的耶。你爸蛮厉害。
1: 没有，就是那时候也要想一下，就有时候你要当某一个职业，也不能太为难爸妈，因为爸妈要想办法帮你打动。
0: 你那个是万圣节的活动？
1: 不是啦。
0: 不是哦，我的志愿打扮还蛮不错的啊。万圣节就有些人会打扮什么什么，还自己贴一个名条。
1: 我跟你说，你以后就要考验你的美术能力了。因为那时候很多小朋友就说，很多家长就说这些节庆老师根本就是出考题给家长啊。
0: 但是通常美术这种细腻活不是妈妈比较擅长吗？
1: 没有，我跟你说，有很多那种大型装置艺术的装扮就是爸爸弄出来的。就是你用纸箱创作啊，什么独一无二的衣服啊，什么道具啊，
0: 可以懂。好啊，未来我们走着瞧。
1: 我拭目以待。
0: 对，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好，我们聊到外
1: 省。那我先跟大家说总统府什么时候可以参观嘛。
0: 对，总统府它可以参观的时间呢，其实它网络上有写
1: 一到五。
0: 对，然后你来这边也看得到它的时间，就会是平日一到五是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12点钟，但是你要11点半前要报到完毕。就是早上开放。
1: 对，然后可以排，它现场有一个现场排队区。
0: 对，
1: 然后它也有团体预约的。
0: 没错。然后其实你知道它是有人流限制的，因为它是国定古迹嘛，它要给你一个优质的参观品质。他说原则上维持每小时200人。对啊，如果是团体就15人以上，你要3天前到网站预约了。对，他说15人以下的团体或是个人不用预约，你直接现场来就好了。好，现在来排个队。
1: 就像我们现在讲散客。
0: 对，我们是散客，
1: 跟人家并团的概念。
0: 是这样吗？可进去就是你自由走啊。他说开放区域是1楼展览室还有回廊的区域啊，所以你其实基本上看不到总统在办公。
1: 不一定啊，如果总统走出来的话，在茶水间相逢聊天。
0: 总统，
1: 我蛮好奇，
0: 总统喝水是自己去装吗？还是他会有工作人员帮忙？
1: 应该看他亲不亲民吧，就别人帮他装啊，然后他也可以。
0: 今天如果总统呢？你看我们平常上班，我们到茶水间泡个茶，遇到朋友我们聊个天。
1: 不是，总统有自己的包厢，薪水小偷自己包。

0: 包厢，
1: 自己包厢，然后呢就不能在那边聊天。
0: 他可以自己去装水啊。
1: 他不需要自己去装水啊。
0: 不是，他可以自己泡他自己的茶。比如说他想要冲咖啡，他不想要别人帮他服侍啊，他是自己的一个休闲。
1: 总统会手冲吗？这是个好问题啊。
0: 应该会吧？还是总统喝茶？他有自己的茶具？我不知道。
1: 应该是没有啦。我觉得总统的那个平常工作不一定是都在总统府，他都要到处去。他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可以坐下来泡
0: 茶。他还是要办公的啊。
1: 他要办公啊，但我的意思是，他会不会花时间在泡咖啡或泡茶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难，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忙里偷闲，他真的太忙了。
0: 那请清德来跟你说，你写总统信箱。
1: 我光是觉得市长万安可能也没时间冲咖啡了，好不好？
0: 不一定啊。
1: 真的吗？
0: 他在家起床的时候，他也可以自己冲一杯啊。
1: 是的，他可以很早起床啊，啊上班起啊，也是也是。
0: 他也可以像你这样，在睡觉前先泡起来啊。哦，
1: 对，现在我最近就是有那个绿挂丢冷泡，我觉得蛮好喝的，跟大家分享。因为早上起床啊，真的没时间，光顾小孩你就觉得哇，已经很复杂、很混乱了。对对对对，好，哎、欸，我们今天
2: 请问你们就要队友排多久吗？
1: 哎、欸，我不晓得排多久、欸，
0: 哎，第一次来、欸，哎，
1: 对啊，我不知道，
0: 他叫我们等一下。
1: 对对对对，好，总之呢，我们今天就是现在在排队了，等着进场，就像看电影一样。
0: 真的。
1: 但他刚刚有说每小时维持200人。他可能会一波一波开放、
0: 嗯、就等有人出去然后再进，
1: 因为我们来的时间错过了十点半
0: 导览啊，或者是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大家知道十点半所以要导览，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就在这个时间点去。
1: 对，因为
0: 早上九点半跟十点半有导览。
1: 对啊，可是像我们今天带小朋友很小推婴儿车啦，我们就是要进去试看看说，哎，总统府这样开放参访，他对于这个婴儿推车这种无障碍的程度好不好？因为我们其实，
0: 但是我觉得
1: 很难去跟着，很难去跟着参访带小孩的话，其实很难。
0: 哎，要看年纪。
1: 通常，当然啊，你说年纪，你说小孩，我觉得只要是小孩的年纪，你要跟参访都不容易。
0: 我觉得不一定哎、欸，你可能到了国小的时候就可以了，因为他们如果对这有兴趣，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像我记得，也要看导览的人的。
1: 有不友善，
0: 功力，功力，功力，对、哦，真的啦。你如果去像，
1: 你这样讲，他们就压力很大。
0: 不是，我不是说总统府，我是说
1: 导览人员。对啊，对啊，导览人员、啊。
0: 可是我觉得你要看啊，比如说有一些场馆，他本来就会接很多那种小朋友
1: 团的。对啊，是啊。
0: 那、
1: 啊、
0: 有一些导览志工久了，其实他们都已经知道小孩喜欢的，他会随着这团参访的年龄层。会有调整，
1: 当然啊，当然啊，我们带着婴儿推车，在这样子还很幼小的年龄，其实你真的很难跟导览，你根本自己也没办法听，小孩也没办法听，你就是像我们这种散客自己进去看，或是你自己进去看着他们，可能有一些简介或什么，或者是自行听导览，可能会相对比较对带小孩的爸妈来说比较简单一点吧。对，
0: 好的，
1: 对，就是这样。
0: 好，
1: 嗯，好。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听首歌。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回来看看能不能进去了。

0: 好，我们已经顺利的进来了。
1: 对，一进来之后要先经过一层层安检。
0: 对，也没有层层吧，就一层啊。
1: 哦，对。
0: 对啊，他会叫你把包包的东西，包包拉链全部打开，把身上的东西全部都放进去，然后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就是疑虑这样。
1: 对，可
0: 以拍照
1: 哦。好。
0: 好。
1: 八个月。
0: 八了吗？七个多，对，快八个月了。
1: 八个月。
0: 对，然后带小朋友来，就是会受到大家比较热情的关注这样，
1: 对，
0: 然后想说哇，这么小就来参观总统府
1: 哎，
0: 但刚安检其实蛮严格，他问很多东西，
1: 嗯，
0: 然后都要为了确保安全这样，哦，他武装还蛮好的耶，
1: 哦，真的耶，
0: 全部都是有斜坡的，
1: 谢谢，
0: 哦，
1: 谢谢，
0: 哦，这是会客室吗？哦，好，谢谢，
1: 谢谢，
0: 好好
1: 好，谢谢，
2: 往前走，
1: 哦，这边好，谢谢。
0: 哦，这就是应该一楼回廊，民主方舟台湾永续前行。
1: 哎，欸，它确实也有像你说的有那个语音导览呢，欸。
0: 哦，真的有哎，欸，
1: 这也可以选，欸。
0: 对啊，刚在那边其实可以租借那个，
1: 哦，真的，哦，
0: 语音导览机器。
1: 哦，是哦。
0: 对啊，这个 QR code 应该是你用手机也可以。
1: 哦。
0: 常设展，
1: 哦，这个常设展是民主方舟台湾永续前行。
0: 哎，欸，这跟我们电台颜色很像，还有这个很像音波，
1: 真的，欸，
0: 你觉得吗？哦，民主方舟，因为台湾就像一个船，
1: 嗯，
0: 对不对？他说这个展览是台湾永续前行作为主题，展现台湾在自然生态的独特性和多样性，还有科技创新。
1: 哎，哦，
0: 今天是不是应该要看一下股票？哇，今天没有 follow 到，搞不好亏。好，总之就是大家我们都在这个民主的方舟上面，
1: 就是，海面上，
0: 对啊，我们一起。让这个民主方舟永续前行。哦，
1: 其实这个海波跟声波也是蛮像的。
0: 对啊，欸，他其实无障碍做的蛮好的，欸。
1: 嗯
0: 嗯。
1: 哦，这里
0: 还有影片呢，欸。
1: 对耶。
0: 哇，就是一些历史吧，很不错哦。日式建筑，这个是以前是那个台湾总督府。
1: 嗯。成为民主方舟
0: 的领航者。领航者，不错哎，不晓得以后你儿子会不会来这边上班？
1: 他这边也有导览哎，
0: 欸，他这个是这个叫什么 DM 啊？
1: 纸本导览吧？
0: 哦，不错哎，中华民国为民主自由而创建，历经波澜曲折，终在台澎金马上岸实践，落地生根。2300万人民都是这艘民主方舟的领航员，共同引领国家持续稳健向前。
1: 它这边有八个展区吧，就是把八个开放的展区，
0: 哦。对耶。
1: 然后其实我们刚刚一进来的先安检，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要来总统府的话，尽量少带一些东西，哦，就会减少比较快。
0: 哦，你想前进了是不是？好，你想要让民主方舟前进。
1: 然后呢，因为刚刚小惊喜在排队的时候就诈尸了，所以呢，其他一入口那边就有一间，有一进去安检的旁边就是洗手间，
0: 然后有那个
1: 洗手间有一间无障碍厕所，里面有尿布台。然后刚刚广方的那个入口
0: 里面有补给武士啊，你看
1: 对，有补给武士。
0: 这边我们入口进来，现在在这，补给武士其实就在旁边那边，
1: 嗯，
0: 可是补给武士算是他参访动线最后的地方，
1: 对。
0: 不过如果一开始就有需求，应该是可以直接过去，就跟他们讲一下就好了。

0: 那我们就从入口开始的。
1: 我们刚刚是登陆大厅，跟这个是民主方舟看影片嘛，就进来还有个地图，就是这样绕一圈这样。
0: 那我们就来三四五六七，
1: 它有纪念品中心哎，它有邮局哎，不错哎，
0: 那我们就走吧。
1: 等一下一定要 shopping 一下吧。
0: 好的。哎，
1: 这也算是支持我们民主方舟的建设，算是吗？对不对？哦，这个
0: 它的回廊也有一些现在看到的总统府。
1: 没有，1919年竣工，
0: 战火重生
1: 哦，真的是百年建筑哎，1919哎，现在2026了耶。
0: 可是它有大火跟那个啊，
1: 战火、战争啊，
0: 对，
1: 对啊。然后他说有五层楼啊，
0: 有被轰炸哦，
1: 中央塔楼有大概11层楼哦，不错哎，
0: 上梁哎，
1: 对，
0: 总统府诞生的日子，
1: 上梁不正下梁歪。
0: 上梁典礼，
1: 它中间这个庭院很不错、欸、是
0: 那一栋，
1: 对啊，就高高的啊，你这边看只有一栋高的、啊，那个叫什么塔？中塔哦，塔楼吗？对啊，塔楼啊，不错。我们继续往前走，哎、欸，我其实蛮喜欢它中间这个庭园，嗯，这种以前房子在盖的时候是庭园都留在里面，后来都变成开放空间，嗯，法规在改。
0: 哦，开记者会了，
1: 真的哎，真的哎，这个是让你拍照的哎，对不对？
0: 对，
1: 它就是一个讲台，后面有中华民国总统府、
0: 啊。那我们来帮妹妹一起拍照。
1: 然后这是历届总统哎，
0: 那我们来帮妹妹拍照好了，你觉得呢？
1: 她、哦、本人吗？
0: 对啊，
1: 她开记者会吗？
0: 我们让她在这里拍照，你觉得如何？
1: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在那边，就是录一个记者会的访谈。
0: 我不会，你来
1: 你可以回答问题啊。
0: 好是哦。
1: 就是有点像是赛后记者会，不错，
0: 真的耶，你可以来抱把妹妹抱起来，我们来，
1: 好来拍照是不是？
0: 对啊，
1: 好好好，我们来拍个照哈。好，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在拍照，
0: 对。
1: 然后他这个拍照旁边这边就会是
0: 历任
1: 总统，嗯，所以蒋中正是行宪之后的第一任到第五任总统，嗯，哦，因为以前那时候还不是总统，是不是？
0: 史上最长，
1: 行宪之后啦，
0: 目前
1: 因为后来我们就只能两任啊，嗯，对吧？然后严家淦，哦，文人总统，
0: 副总统，
1: 后来是蒋经国，嗯，对，蒋经国是6-7任，然后是10年，李登辉，1988，哎，我们还没出生哎、
0: 欸，快出生了，
1: 我们还没出生，他就是总统、欸，
0: 快了，
1: 然后后来他民选当选嘛，嗯、哦。
0: 没错，
1: 民主先生，然后陈水扁，然后马英九
0: 、哦、英文，
1: 蔡英文，赖清德、嗯、对耶，哇，哎，这是他们宣誓就职的样子，
0: 对啊，应该是就职典礼的那个演说，
1: 对，应该是，真是不错，好，所以这样就走出这个厅了，对不对？
0: 第三厅，对不对？
1: 第三厅，
0: 看一下，
1: 那我们等一下继续
0: 典藏、啊、的影音物件公文，哎、欸，还有公文呢、欸
1: 哦。哦，后面有公文啊。
0: 看到公文呢、欸。
1: 有啊，这里还有国旗。
0: 这是什么啊？
1: 勋章哎、欸。这个桌子是什么？
0: 这是总统的办公桌哎、欸。
1: 哦，这么大。哎、欸，那这样对面的东西他就拿不到了。
0: 没有公文啊，他们公文哎、欸，他们公文很多哎、欸，然后这样排一排。
1: 真的啊。就是因为公文很多，才要那么大的桌子。
0: 对，这个地方放，
1: 太辛苦了，真的是拿不到哎、欸。你看公文这么多，你还说他要泡咖啡？
0: 还是有吧，总统也是要喝水啊。
1: 喝水跟泡咖啡。哦，这边是一些法令签署
0: 的
1: 文件
0: 啊，电贺，对对对。
1: 哦，哎、欸，他们这个文件是亲签哦。
0: 嗯，有一些批核的会亲签啊，有一些他们有盖章
1: 哦，
0: 有执章也有可以亲签。
1: 哎、欸，这个是什么？国玺耶、欸哦，国家的玉玺耶、
0: 欸。哇，好美哦、喔！
1: 哇，我从来不知道我们有国玺这件事情，我只知道
0: 而且它是用翠玉制成的、欸，
1: 翠玉白菜的翠玉吗？
0: 光那个就有3.2公斤耶、欸，
1: 这么重？
0: 对，
1: 可以拿来健身吗？
0: 不行的，健身3.2公斤，
1: 当总统他拿。
0: 没有盖那个章，因为不是他盖的。
1: 哦哦，是哦，好吧。
0: 对啊，

0: 讲到国玺，我们来听拖拉库的歌好了。哦、欸，你知道吗？张国玺啊。
1: 哦，我也
0: 主唱啊。你不知道对不对？他后来当机师了，不玩乐团当机师了，跟五月天很好的那个，你懂吗？
1: 懂了。
0: 每到夏天我要去海边的那个，
1: 哦，
0: 不知道。好，没关系，我们来听听看。
1: 回廊，回廊，
0: 待会回来。

0: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5: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4: 哈，太可怕了吧！
5: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这边台北游悠悠节目，今天带大家来到的是
1: 总统府。
0: 对，总统好。
1: 总统好。
0: 对，哎、欸，你知道我们做活动的时候，
1: 遇到总统。
0: OK， 我们做活动的时候，
1: 啊、对，总统有遇到。
0: 对啊，总统要去的时候，我们都会那个
1: 总统。
0: 对，随扈都会说，哎、欸，总统来，总统来了，然后来看到他。

0: 进来就会说中东好，中东好，这样。
1: 这简直好疗愈哦！
0: 哦，生态
1: 沉浸在山林里面。
0: 哎，我没有想到总统府里面有这样子的展诶，很自然生态的。
1: 可是我觉得他可能有是，比如说重要嘉宾来的时候，他也可以
0: 哦介绍
1: 的时候。

0: 台湾真的很美耶、欸、
1: 真的，
0: 而且它的这个萤幕这样，这个椅子坐在这里好舒服哦、
2: 啊。然后它这个就是三面的萤幕，
0: 对，
2: 好漂亮哦。而且这个音乐好好听哦，
0: 对，很舒压哎、欸，感觉这个哄睡也很赞，就是小朋友来这里，然后看这些海洋啊、山啊，然后听这个，
2: 对啊，好好看哦，
0: 真的。
2: 我真的觉得设计很重要、欸。嗯，这种感受有时候是无法形容的。
0: 真的。
2: 加上这些影像、这些自然，然后配这个音乐，很舒服哦。阳明山，哇，硫磺谷，漂亮哎、欸，哎、欸，梦幻湖哎、欸，向天池哎、欸。我觉得这边可以让你坐很久哎、欸，这样子看你就会觉得去了好多地方，好棒！大屯鸡深山敲醒，
0: 哎、欸，你坐下来，
3: 我坐下来，
0: 啊，我来，
2: 哎、欸，五色鸟，
0: 你把那个推车放后面，
2: 小观音山，干嘛？
0: 我要录一下影啊。
2: 推车放后面是什么意思？你要干嘛？
0: 对，安妮坐在我旁边，
2: 好。你要录什么，网红？
0: 没有，我想记录一下。
2: 漂亮。
0: 哎、欸，其实我自己都没录到。
2: 值得大家。
0: 有了，我的鼻子。
2: 来这边感受一下。这是自己要坐下来，然后去。感觉它带给你的沉浸的那种感受，
0: 力量，
2: 力量吗？好像也是可以。但包的影片多长？应该蛮长。
0: 樱花跟我喂，
2: 玉山杜鹃，
0: 小时候都会看那个樱花跟我共。
2: 说要逆流而上吗？
0: 没有啊，就是他们讲富裕的计划，
2: 啊、
0: 没有，
2: 有
0: 印象吗？
2: 有。嗯，好想去山里面了。哦，
4: 三枪，三枪在叫
2: 哎、欸，林雕，
4: 你有听？对，三枪在，你说 hello， 对，三枪在跟你打招呼哎、欸，
2: 真的、欸哦，对，就是这样叫，没错，白鼻星，
0: 真的，
2: 就是介绍生态，介绍动物，这影像应该蛮珍贵的，因为这影像应该都不是 AI 做的，
0: 黑熊。
2: 对啊，台湾黑熊。
0: 他这里有写说这些影像是有那个农业部啊、然后国家公园啊一些单位提供的，这些应该都是相关的工作者他们记录到的。
2: 对。
0: 然后再把它这些素材变成现在这里展览的画面這樣。嗯。
2: 错。因为要拍到这些动物不容易。你也觉得哦，是吗？
0: 好，
2: 往下一个展区
0: 走吧。
2: Go。
0: 那是什么？
2: 然后我们出来之后，角落这边会是厕所。
0: 哦，这里是厕所。
2: 对啊，那边是厕所。哦。它就是一个方形的动线。
0: 回廊。
2: 对，然后就不同的算是房间嘛。哦。带给你不同的那个啊，它不能参观的地方，它就会贴。
0: 非参观区域。
2: 对。
0: 请勿误闯。
2: 那我们接下来往前走，这个是世界转向时，90年代台美关系与世界中的台湾。哦，第一次总统直选和台海飞弹危机30周年。所以这边其实是展览。
0: 哎、欸，其实他每一个展厅都有志工哎、欸。
2: 对啊，蛮不错的，就是告诉你台湾在整个。历史发展上面的一些事件哦，因为第一次民主直选那时候确实是非常的非常重要了，
0: 蛮有意纪念，
2: 嗯，就是你从原本的专制到民主，然后民主它也代表着一个自治，然后会有飞弹危机，嗯，
0: 关心的重复，
2: 对。不错，然后也有很多那个新闻画面啊，这都是很珍贵的记录，对不对？

0: 还不错。然后照片，每个回。哦，还有危机到转向关系的重组。冷战之后，
1: 刚刚讲完的，没讲完的，
0: 笑笑笑笑，
2: 对呀、啊，
3: 我第一次来，很新鲜。
1: 这么小还想逗人家玩，因为又有
0: 然后看完这个展厅出来，还有介绍总统府这个建筑物啦。
3: 哦，对，它的回廊的那个展示就是比较是建筑上面的介绍跟分享。
0: 对，然后这边，这边也有那个开记者会的那个司仪台啦。
3: 对，
0: 讲、哦、还有总统直选候选人各县市得票率。
3: 哦，真的耶。
0: 这些我没有想过记录下来会变展览。
3: 哦，对、啊，
0: 这都是一个历史的记录，蛮好。
3: 第一张选票，
0: 第一张选票，真的哎，民主自由的重量，好难得。
3: 我觉得台湾很难得的也是那个选举。
0: 对啊，我1996年3月23号，哦，以前是三月选，我们现在总统什么时候？11月选。
3: 十一月吗？
0: 还没有，11月是县市首长。我有点忘记了。
3: 一月吗？
0: 好像是。
3: 一月吧，
0: 520就职。对对对。真的。修宪。蛮感动的耶，其实。我觉得这种就很值得被记录下来。
3: 嗯。
0: 因为你看，像小朋友，
3: 可能根本不理解。
0: 他出生就是民主社会啊，他会觉得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可他不知道前人是经历过多少的辛苦努力，
3: 真的。
0: 哇！李登辉耶！
3: 哇！
0: 在哪里？
3: 我不晓得哎。
0: 运动场吗？
4: 将全力以赴，恪尽职守，不负国人的厚望。
0: 哇！好感人啊！
3: 真的。
0: 哦，中正纪念堂。
3: 哦。
0: 选
3: 择，这就是从来不是民主的当然。民主的推进是这片土地上所有人共同的牺牲与付出。也许有尽人的努力，才让国会有机会展现。以前是万年国会嘛。因为当时勇敢的台湾人不畏 飞弹的威胁。投票率很高哎、
0: 啊，
3: 有效票的投票率很高哎，
0: 1000多万投票哎，
3: 参与踊跃，而且投票本身也很，
0: 因为第一次吧，大家都想参与啊，
3: 对，
0: 不错，哎，我们往前走，我们先听一首歌好了，
3: 好啊，
0: 这民主自由的重量让大家感受一下。

0: 我们继续往前走，这边一进来有一个很多萤幕哎，
1: 台湾之光，
0: 它是有摇杆的，
1: 它是可以
0: 用这种方式去介绍啦，就是
1: 你要写 code 的感觉，
0: 我是没有写过 code，
1: 就是
0: 比较以前的那种游戏方式，文字，蛮酷的，科技。所以这个算走到比较现代的一个状况。
1: 对，他在讲不可或者世界科技，就是台湾是，哎，没错，
0: 细盾嘛，对不对？台积电。哎，这边的展览特别，就用有点像是报纸的感觉，可是它是用 AI 产生的，你有发现吗？哦，它是黑白的，像是以前的旧报纸，
1: 对，
0: 可是是 AI 产生的内容。嗯，对啊，好酷哦。哦，这就是告诉你台湾在世界有多重要。他全部都在写，你今天什么事情台湾没有办法提供协助的时候，大家会回到以前的那个状态，好吗？
1: 哦，比如说，他讲说如果哪一些东西消失的话，
0: 对啊，你看像这个智慧型手机地图搭档机，人群迷失城市街头，大家都不会走路，不会导航了，对吧？
1: 半导体产业、绿能产业。制造产业、先进材料产业、
0: 对，资通讯，蛮重要的。我觉得绿能也是台湾很可以发展的一块，对不对？那这个就是
1: 印表机，
0: 印表机吗？
1: 对啊，
0: 传真机是吗？很酷，水循环技术。哎，国产笔记型电脑已经长这样，
1: 很酷啊，
0: 好小台啊。还有 3.5mm 的磁片，哎，就算那个动线上的，
1: 是不是绕一圈的概念啊？
0: 但是啊，是啊，我们刚刚不就是一个方形吗？哦，对，就是绕一圈。我们现在绕到对面来了啦，我们还有最后的一小段路。刚刚这个有点像是回廊，去再做一个展区这样。
1: 真的哎。
0: 我们继续往前走。对啊，你看总统府中央这个花园。是红龙是围起来的
1: 八角亭，
0: 对，他有告诉你
1: 颜色跟材料，
0: 对啊，哦，四个角落哦，八角亭哦，对啊，你有发现就是那个角落都是凸出来的吗？
1: 对，
0: 就是中间多一个区域这样。哎呦哦，来群众运动。

0: 动，学生运动，椰百合吗？你知道为什么学生运动很重要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学生就是没有
1: 未来国家的栋梁。
0: 对，但是因为他们是最有理想的，他们还没有被社会给制约。就像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学生了，我们有很多生活上面的限制，你必须要工作，你必须要赚钱养家。学生还不用，所以他会对社会有美好的想象跟期待，希望社会往更好的方向走。我觉得这个就是民主运动在学生很重要的一块。对，因为他们是最有思考能力的一群，他们觉得社会应该很好，社会应该怎么样，
1: 很有理想的时候。
0: 对，
1: 理想有抱负的时候。
0: 我们就是已经被磨平的时候。
1: 我们还没，我们还是有人有一点点那个。而且那时候还多了一点冲动感。
0: 哦、我们现在可能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太冲动了。
1: 不是，就是他们可能血气方刚
0: 哦，
1: 对，
0: 对他们有很多事情是觉得要立刻行动的。
1: 对，然后就觉得趁年轻可以闯闯看，试试看。
0: 对，
1: 可是你长大一点，也许有一些
0: 限制、
1: 限制或包袱，或是你体力也不够。
0: 对，就会觉得啊，我现在很忙啊，这个下次再说，下次再做啊，我们下次约吃饭啊，怎么了？
1: 可能有很多理由。
0: 对，学生就是，走啊，下次去啊，走啊，走啊，
1: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0: 啊，我们现在是，下次啊，下次
1: 民主香肠，
0: 下次约。对，民主香肠、胡椒、米酒、辣椒。你看后面这个放烟火，不错。
1: 没办法，
0: 还是蛮感动的哈。新闻自由也很重要。妇女权益跟性别平等，这也是很重要的。
1: 环境正义、多元族群，
0: 其实我觉得在推动这些改变都很需要勇气，因为你要走得比大众前面，然后大众接受了、习惯了，你会发现这件事真的本来就应该这样，对不对？还有这农民运动啊，
1: 哦对啊，
0: 对吧？还有性别平等啊，挺感动的。
1: 守护大埔。
0: 嘿，我们又继续走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快要
1: 是最后一个呀？
0: 最后一个了，是不是？
1: 八就是，我觉得八是最后一个。
0: 哦，前面就是补给五
1: 次。八九最后一个。
0: 八九是不是？介寿馆。双十国庆。总统府总机在这里了。很酷哎。后面还有吗？没有啦。
1: 他有八九啊。
0: 哦，这边最后一个。
1: 八跟九。
0: 对，最后一个转角处了。
1: 的
0: 以客为尊，待客如亲。敬业乐业永业。你看，纪念邮票。
1: 这里啊，
0: 真的。我是觉得慢慢的这些设计都越来越漂亮。
1: 邮局。
0: 邮局，不是刚做纪念品店吗？
1: 我不知道
0: 想花钱了。那这是可以来买东西的技术的意思吗？以前是介绍邮局，好酷哦，没想过。这个转角也是厕所，这有饮用水，不错呢。八在前面，我觉得这个设计美感蛮好的。然后无障碍也都做得不错哦，我觉得很棒哎。
1: 真的耶。
0: 对啊，推车完全是畅行无阻哎。
1: 也没有到畅行无阻吧。
0: 蛮无阻的啊。补给五是在前面，
1: 对，好立体哦。
0: 成为我们
1: 可以跟总统、副总统合影哎，
0: 在哪里？
1: 在这里啊。
0: 真的哎。
1: 这边吗？帮你们开。谢谢。
0: 哪边啊？
1: 这边。
0: 是
1: 这边吗？我也不知道哎。是啊，在这里。这边有一个那个啦，这个。
0: 这边，好。
1: 对。
0: 就是让大家可以拍照打卡留念的地方。成为我们，就是一起啊，跟总统一起拍照。
1: Together，
0: 没错，国之磐石。
1: 纪念品东西要到了啦。
0: 走，看一下有什么纪念品。应该有蛮多东西可以买的吧？这还有一个科幻片。
1: 对啊。
0: 对话框里的未来。时空漫游。
1: 台湾的动漫好像也是很不错的。
0: 厉害吗？还有配音呢。
1: 真的耶。 它可以这里的休憩区也很不错。

0: 对啊，
1: 毛笔毛笔，
2: 还有领带。
0: 哦，探索想象的边界，从机器人到外太空，从预言到预言。
1: 台湾科幻漫画，
0: 真的耶。老夫子，哦，很厉害呢，好像很强。以前小时候啊，爸妈都会跟你说不要看漫画，不要打电动。殊不知，其实这以现在的时代来说，都算是一种文化。
1: 对啊，
0: 对啊，来了。纪念品中心
1: 哦，真的
0: 耶！它有那个茄子袋耶。
1: 对啊。
0: 这个磁铁。
1: 哦，真的耶。帽子。
0: 渔夫帽。未来做什么？送给你儿子。
1: 买那个笔袋。
0: 送给你儿子。
1: 压力好大，我们不要这样给他压力。
0: 真的，压力山大。
1: 我到过总统府。
0: 水。
1: 总统府那个磁铁蛮可爱的啊。
0: 未来做什么？它有衣服。
1: 真的。走吧，进去看看有什么。
0: 文创商品，有筷子耶。哦，好像可以买筷子哦，还有这个袋子，
1: 毛巾，
0: 来购物去。有盘子哎，
1: 哦，真的哎，
0: 它这个日历，
1: 对，
0: 是万年历吗？
1: 嗯，万年历。
0: 还有杯子哎，
1: 对，
0: 这好美哦，
1: 真的。
0: 深呼吸茶具哎，
1: 真的。
0: 青花瓷哎，
1: 天青色的鲶鱼。
0: 怎样？
1: 没事。
0: 渔夫帽，
1: 它有一系列的，一个 set 的，它有一个 set 的组合哎。哦，
0: 样本。
1: 对啊，
0: 就是全部都包在里面的福袋的概念。
1: 套组套组。
0: 福袋。
1: 对。
0: 名片夹
1: 其实我觉得这里的文创商品纪念品区很适合送给，如果你有朋友是
0: 国外吗？
1: 国外的，对对对。
0: 哇，小镜子，背面是镜子，好可爱哦。
1: 在去做国际交流的时候。
0: 真的耶。这个盘子好美啊。还有这个书小册子，
1: 应该是笔记本吧？
0: 袋子好可爱哦，文创很不错哎。
1: 对啊。
0: 台湾总统府。台湾 can help。还有这个，杯子。
1: 对啊。
0: 很适合在办公室，然后作为一个教授会泡茶的杯子，对吧？合理吧？
1: 没错。
0: 铁纸袋，有雨伞呢，有铁的便当盒便当盒
1: 哦，对对，
0: 好好看哦，虽然就是铁了，虽然没什么不一样。这个是笔筒吗？
1: 我不晓得
0: 好多东西哦，
1: 真的。
0: 这是放花的吗？
1: 花器啊。哇，
0: 好，我们要认真挑了，大家自己来逛好不好？
1: 对，
0: 很棒，就记得。一到五早上九点，
1: 它假日也有开放，但是要可以先去它的官网看一下。
0: 真的，好啦，
1: 不是每个周末都有开放。
0: 对，
1: 然后它周末开放的话，到假日，到晚下午，平日是只有早上。
0: 要来大肆购物了，谢谢大家，就这样，说再见，拜拜。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国庆大会仪宴活动，10月初六下晡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为早时10点到下晡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8条路。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公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5: 杨就亲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又知道跳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呐。
6: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5: 你要不治呀？
6: 是天叫呢，就讲过的，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的，引起天叫呢。
5: 哈，安严重哦？
6: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礼拜六晚上八点钟所播出的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我是明慧。迈入十月，十月份是国际失智症月，根据 WHO 世界

世界卫生组织今年公告，全球已经有5700万人罹患失智症，占全球老年人口约 5%。 而根据我国卫福部的报告，在台湾失智人口大概是38万人，占老年人口 7.99%。 85岁以上的有20%，90岁以上有30%。那也预估未来失智人口会随着快速的高龄化也跟着快速增加。失智症其实它的有蛮多不同的类型，因为它的类型不同比较复杂，也增加了照顾上的困难。那对于家人也好，甚至对于整个社会医疗体系都是蛮严重的考验的。今天我们在 Low 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我们将关注在失智的部分，带着大家对失智症有正确的认识，同时也要告诉大家，睡不好可能也会提高罹患失智的风险。音乐过后，我们再来听听台湾临床失智症学会理事，也是老年精神科专家蔡嘉芬医师的分享。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喽哈斯健康有约，今天乐活保健室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失智症，邀请到的是台湾临床失智症学会理事，同时也是正兴医院老年精神科医师蔡嘉芬医师来到节目中。蔡医师本身哦是老年精神医学的专家哦，今天呢带着大家来认识失智。其实最重要的预防失智不是从年纪大的时候才开始，其实从此刻开始，年轻的你就要做好守护大脑的健康。当然我想哦，今天邀请到这个蔡嘉芬医师来到节目中，很重要的我们还是要带着大家先对失智症有一些认识。我想哦，蔡医师，过去我们会比较多人会把失智症跟年纪大啦、退化啦、记性不好画上等号。不过呢，这几年我们看到这个医学呢，这相关的研究持续在推进。关于失智症，我们一般常认为的这个记忆退化啦、这个忘东忘西啦，跟失智症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2: 嗯哼，好，那这个正常老化啊，因为跟失智症呢、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不容易区辨哈，因为很前面的时候我们很靠近嘛，因为我们人真的会老哈。那这个正常老化跟失智症的一个差别是在于说，譬如说，如果我们只是老化的话，那我们可能还是会健忘，但是想一想又想起来哈，那还是会需要一点，例如说笔记本啊哈啊手机的这个记事本啊来帮助我们记东西。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健忘或者是这个认识功能的下降，并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功能。我们大不了就是忘记带个东西，想一想又想起来说啊放在门口，出去的这个雨伞啊没下雨就忘了带回家，可是想一想啊我刚刚放在这个公车上了，那这些都可能只是正常的老化。不过失智症不太一样哦。那第一个观念是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说，透过我们对这些失智症有越来越多的一个了解，它并不是只有记性不好，这个特征大家都很知道说，这个失智症听起来就是这个记忆力不好，这个只是认知功能的其中一种。那么很多种不同类型的失智症，所以有不同种的表现。譬如说这个最近这个外国的影星啊，那就是有出来承认说得了这个额颞叶型失智症，那它就是以失语症来表现。所以说这个语言功能可能也会下降啊，我们可能会出去拿了别人的东西啊，但是不是故意要偷窃，那这个是判断力出了问题。那这几年呢，几乎大家都会看到一些比较令人伤心的新闻啊，一些这个甚至是明星艺人的爸爸哈，那出门就迷失了方向啊，那就迷路了，后来找到了之后人已经过去了哈，这就是方向感的一个问题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整个大脑的功能。那么如果我们罹患失智症，那这些功能会逐步的减退，那会到影响我们独立生活的一个程度，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在没有人帮忙的时候可以自己一个人过得下去这样子。
1: 其实刚才蔡医师也提到一个重点哦，就是失智症它的表现行为有很多，所以其实倒推回来我们也可以说失智症有不同的类型。像过去我曾经在访问过有遇过的是它可能是比较属于在情绪障碍的类型。
2: 是，其实是失智症呢可能有几十种哦，那光比较常见的可能也有个十种。那我们常提到阿兹海默氏失智症，这是最出名的一种。那我们刚提到这个额颞叶型失智症，那最近这个外国影星就是布鲁斯威利，他就是这一种。那如果是得到这种行为变异型的额颞叶型失智症，那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记性都还好哦，他可能会从这个情绪变得很奇怪，那个性转变来作为一个起始的表现。那大家可能也听过像这个巴金森氏症啊，他到了很多年之后可能会演变成失智症啊。那这些还有甚至中风啦，甚至脑部受伤啊，还有这个就是在人类上叫做库贾氏症，在动物

0: 物上叫狂牛氏症的，这些都是失智症的不同的一个种类。
1: 虽然失智症类型很多，但是呢，其实也是因为呢，在这几年全球的医学相关的研究，让我们可以及早去发现失智症的一些早期警讯。过去我们说很多失智症的患者是等到中度甚至重度的时候才被确诊。所以呢，早期的症状呢更值得关注啊。那除了我们刚才有提到忘东忘西，其实蔡医师我也常觉得我这个常忘东忘西哈，走出房间门就忘记自己要拿什么东西哈。好，失智症大概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记忆力退化之外，还有哪些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早期症状呢？
0: 除了记性之外呢，有些人的第一个变化就是这个说话，就是语言的功能。譬如说，在跟您聊天的时候，这个找不出那个字哈、要讲一个名词啊、讲一个人名啊，讲不出来哈、那还有一些人哈、尤其是长辈，你一开始发现他有问题的时候，往往是他已经被诈骗了，对不对哈、现在这个诈骗很盛行哈、因为这个是判断力下降。那还有一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就是那种情绪跟个性的。改变啊，本来他很有兴趣的事情，他变得不想做。个性本来是很拘谨的，那怎么会变得好像很冲动，然后变得好像不注重礼节？好，那这些呢？因为有很多种种类，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要早期哈来发掘一个人是不是有这个退化的一个前兆，事实上是要观察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哈，透过你对他的了解，是不是这个现象以前没有，最近才出现啊？就是他出现了一个变化。啊，第二个是说，你一直观察他，一直观察他，觉得说这个现象持续的存在，甚至越来越明显。好，最后一个就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症状已经开始影响到这个生活了。好，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说话啊，那像我们主持人这样子，靠这个说话在这个谋生的，如果以前都很流利哦，那个背稿子啊，或者是啊看这个文件都非常的顺畅，那可是开始有点卡卡的，这个话变结巴了，这个字词没有办法用的跟以前一样优美了，不符合他的教育程度，其实这个都是一些哈、早期的警讯。
1: 是，如同蔡医师说的，跟过去有很大的差异，这个其实就是最容易发现的。因为中秋连假刚过嘛，大家四天呢可能有返乡过节。过去我听一些这个相关的领域的医师朋友就分享说，有时候长者的失智的情况，通常都是被久久见过一次面的儿子，就是晚辈发现。怎么说呢？因为太久没见面了，所以他们比较容易去察觉，妈妈以前可能很擅长厨艺，怎么这一次呢，煮菜煮到一半，盐跟糖分不清楚，或者是呢，过去呢，可能家中啊，爸爸呢脾气很温和，可是这一次回去的时候，发现他很容易生气，然后呢，常常一件事情呢重复讲好几次。蔡医师，这是不是也是失智症的一个征兆呢？
0: 是的啊，所以啊，有些时候我们哈跟这个长辈哈、失智者哈，或是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太常见面，我们有时候会掉到一个迷思，就是我们会合理化啊他的行为啊，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就是把他当作啊这个就是老了啦，啊这个没什么，他都已经几岁了啊，那这个有时候就会小小的错失了这个最早的机会。那如果有人刚好一年回来看他一次，因为我们通常这个观察点都是用年在算的，发现说不对劲，去年来探望他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现在来看他怎么不这个有变化呢？那这个变化这两个字就是重点，就是说不管是语言行为算术的能力，其实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的一个能力啦，以脑为中心，就是脑力，那重点是他有变了，那不像他原来的一个样子，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这样的一个警觉心。所以说我们常常会在这种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这个失智症界的 NGO 团体也都会出来呼吁说，大家回去的时候不要只是吃喝聚餐，也多帮忙观察一下，能够找出这个蛛丝马迹。
1: 没错，其实呢，说到这哦，这个家人之间的相处哦，其实感受会较为深刻。我之前哦，就是常和一些朋友分享哦，他们就有提到说，因为有些长辈可能年纪大了，他的这个可能在身体的功能比较差的时候，会请这个外籍看护啊来协助 帮忙，他们就有提到说，发现长者可能有失智前兆，是因为他会说有人偷了他的钱，那常常可能跟他身边最近的

0: 就是那些看护，他可能就诬赖看护，啊，你是不是偷我的钱，或者是疑神疑鬼，觉得有人在骗他，有人要害他，这好像也是一个警讯了。
1: 是，这也是失智症的一个症状。那大家刚刚有听到说，我是这个老年精神科，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那这个精神科怎么跟失智症有关系呢？其实我们失智者有很大一个比例，在整个病程中，它会出现这种，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就叫做被偷的妄想，就是这是一个妄想，根本没有这件事，然后但是他却坚持认为有，那觉得有人偷他东西，有人要害他，有人对他不利，这个食物有毒，种种这些很离奇的一个想象，那些其实都是失智症的一个症状哦。
0: 那陈医师，如果我们真的有听众啊，这一次过节回来之后发现刚才讲的好像我爸爸我妈妈好像有一些疑似有中哦，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能就要评估是不是要就医。在就医的部分，大家可能会问，那我要带他去看哪一科医师啊？
1: 在我们台湾啊，跟全世界都是一样哦，失智症主要的诊断的两大科别就是神经内科跟精神科。那在我们台湾的各个医疗院所呢，他们有时候会在这个挂号的一个地方会提供给大家一个标示说，这个有失智特别门诊，或是叫做记忆门诊或者是会在这些医师的专长上面会有个小标注小星星打个暗号说，这位医师呢他是有在负责诊治是这个失智症的，那我想可以大家做一个参考。那我们呢医学会也有推出所谓的失智症推荐诊疗医师，这个全台湾各个县市都有的。那就是说，大家如果不知道说，到底哪一个医生他是专门看这个的，只要上网去这个搜寻一下，就可以找到相关的一个资讯。
0: 假若呢可能你们家爸爸妈妈住在或者是长者住在可能比较偏向，医疗资源可能没有这么的充沛的时候，我知道现在其实我们的社福都深入社区有些可能有一些所谓的长者关怀据点，甚至有一些失智据点也都进驻在社区的时候，我想这也是第一步，可以先去询问去咨询。那接下来这个就医的相关资讯其实他们也会提供。
1: 对，这个是在长照服务推广了这么多年里面发现说，很多长者呢基本上他没有去就医，那有时候你突然跟他说现在去看医生，他会有点排斥，所以在争取之下呢，我们这个长照服务它有一个优惠，就是说你可以先来用服务再倒回去诊断有点是把它反过来做所以说有时候如果你劝不听带不动，先到我们这个不管是里长或是我们这些失智社区据点乐龄这个社区据点先到那边去参加一些活动那么这些这个单位呢，他们背后呢也都有相串联的所谓的全台湾的失智公照中心，所以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呢，转介到这个相对应的一个医疗院所，这样子你也不用花时间去找，因为其实这个互相帮助的这个团队，应该就是当地的负责这个失智症诊疗的一个医疗的一个团队那甚至他们还有推出这个绿色通道你挂不到号的话，他想办法各管师帮你想办法找到这个挂号的一个方式，这个都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0: 陈医师，我相信你门诊当中应该有很多的家属都在问，我觉得我爸爸呢疑似失智症，我家人疑似失智症，但他就是不肯来就医，用什么的方式让我的家人呢可以走进诊间，让医生来做诊断呢？
1: 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多拐几个弯第一个我们可能这个说法上改变一下，虽然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推动这个失智症的去污名化，不过失智症这三个字还是会让很多这个长辈有一点点这个怕怕的，有点抗拒那我们可以先讲的温和一点就是看看这个人有没有这个退化，或者说大脑有没有比较什么老化，我们先讲一点比较模糊的那再来就是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已经存在的一些方式，例如说健康检查，各个县市政府的这个免费的老年健康检查里面其实含有失智症的筛检，所以如果你去参加的时候会得到一个报告，那我们可以收到这个报告的时候拿着这个当成一个理由，就是说上面有建议说你这个还要再去看一次医师来做一个确认及早的去发现那再来我们有时候过年过节大家知道现在送礼送这个什么这个高热量的这个甜点已经不流行了，你也可以 抓到这个机会，例如说，哎，爸爸妈妈刚好生日啊，你就说我送你整套健康检查，对不对？好，里面呢啊包含了这个我们失智症的一些啊这个早期筛检的一个项目，用这些方法来啊，希望能够间接的协助和个案愿意就医。好，那当然了，我。

0: 我们的家属真的很用心，他们很多招都试过，有的是揪团啦、啊、齁、哎、这个兄弟姐妹一起说啊啊大家一起去啦齁、哎、那个、啊、或者是假借自己也要看着说啊我要去啊我一个人去怕怕的啊你跟我一起去啦齁我们一起去比较有伴啦、啊、齁、哦、那这些啊都是一些啊那个想要让这个个案有机会接触到这个早期的一个确定诊断的一个过程。
1: 是，其实我们也在看到很多失智症家属分享说，有时候家人呢去这个建议爸爸妈妈可以去看医生去做一个检查哦，都每天啊讲不听，结果呢是长辈信任的医师或长辈信任的友人讲一句会比小孩讲十句都还有用啊。所以如同蔡医师说的，我们就尝试不同的方法。这我们讲不管是诱惑诱拐、啊、不管是利诱也好啦、哎、不管是用换个说法也好，我们就让我们这些你觉得、哎、如果说长者真的是有疑似这个症状，或者是像 我妈妈年纪到了已经80岁了、哎、她每年做那个台北市的老人健检，我都有特别提醒她、啊、有一关呢就是做你的认知能力，其实她自己是一个很好不闷急就多利用啊，我想这个也是一个预防的一个方式了。当然我们讲10月是国际失智症月哦，那我们知道今年的国际失智症协会呢，以早一点认识就该多一点选择为主题。我想以这个为主题，应该也是有观察到在近年来关于在失智症的一个相关的状况哦。我想在早期发现失智，对患者本人对家属来说金价就重要的齁，蔡医师。
0: 对，我觉得今年呢这个世界阿兹海默氏症月啊，这句话真的是太好了齁。因为呢很多人他有个错误观念，他觉得说啊阿兹是症啊德是症啊反正也医不好，那我干嘛要知道齁，这是错误观念齁。因为现在齁新的概念已经齁出来了齁，所以他推动一个就是说你早一点知道你能做的事情齁，你能做的选择就越多齁。所以我们去诊断哦、把失智症这个诊断、抓出来，不是为了给人贴标签，是为了增加、我们罹患失智的人、他有一个多的选择、譬如说第一个我们去诊断，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我现在大脑在退化、那有些问题是可以处理的、看是药物弄错啦，还是你有别的共病症、例如说忧郁症你不去把它治好啦、身体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处理。那第二个，如果确定是这种神经退化性疾病，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阿兹海默氏症。好，那我必须要在这里这个强调，因为很多个案可能有听到新闻，可是有些人没去注意，现在的治疗有新的治疗，跟十几年前几十年前都不一样了、所以很有可能如果你是非常轻微的、早期的一个个案，你有可能、在接受这个治疗以后来停止这个病程的一个进展、那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我们台湾人、要跟欧美、多看齐的，就是说他们很注重一个人的一个人权，他自己的一个自主性齁。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失智症有可能在未来影响到我的人生。那如果我现在就很早期的发现他，我有没有机会来决定自己的未来？例如说我以后如果有一天我需要人照顾了，我想要怎么过这样的日子？我可能有自己的这个资产，我想要怎么去应用？那未来我可能面临很多医疗的决策，那我想要在那个点譬如说我要不要吃那个，有一天我退化到我不会吃东西，我要不要插鼻胃管？那这些这个东西我要在自己现在还 OK 的时候我就能够为自己下决定。所以像这个就是一个选择权，我能为我自己做决定。所以这个国际这个世界在推动这个阿兹海默氏症的一个及早诊断，它有一个很就是靠近个案本身的一个心情啦，就是说不是说我要提早知道一个坏消息，反而他们是非常的正向，非常的算是主动去认为说这个我可以决定我自己的身体，我可以决定我自己的健康，我到底要怎么治疗，我怎么去面对明天齁，这样的一个机会留给自己。
1: 过去我们觉得失智症是不可逆的，所以大家可能就是以比较消极的方式在面对，但现在我们看到了医学的发展了、其实呢如果是早期失智症初期的话呢，轻型的这个失智症其实你只要透过一些比较好的积极面对的话，是可以延缓你认知能力的退化。甚至蔡医师，之前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说，听说失智症有药可以医，哇，大家都很好奇现在这个新药的部分在临床上效果如何？
0: 是哦，现在。

0: 那因为有针对阿兹海默氏症的一个疾病修饰的一个疗法出现在世界上，这个就是所谓大家这一两年听到的所谓最新的药物，是针对一种有毒的蛋白叫类淀粉蛋白单株抗体的一种比较前卫的一个疗法。那就是它出现在世界上，等于有点宣告说我们医疗进入到一个这个免疫疗法的一个世代。那么平常是应用在癌症嘛，我们如今这个脑神经的疾病也可以应用了，那未来针对这个路线应该还有更多新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也很希望现在只有阿兹海默氏症，未来能不能额颞叶型失智症也有发展出来类似的一个药物可以让我们来应用。所以我们是抱着一种我们叫做审慎乐观就说我们有时候不能道听途说，那这些能够上市的一个医疗方法都是做过很多实验，那在这个先进的国家透过验证然后获得这个政府的一个许可，然后它才上市的那所以我们是要谨慎那确定这个是 OK 的我们才去考虑。那但是我们也不要抱着很悲观觉得说我就是老了那我试试反正就是都没有治没有的医用这样子的态度来面对。更何况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提早可以诊断的一个武器，那么甚至可以预防这个失智或是延缓，不要说延缓病程，可以延后你发病的时间，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观念。
1: 除了呢对失智症要及早准备之外，我相信很多人更想知道的是，如果我家人、我的长辈、家族中有失智症患者的话，我是不是发生几率更高呢？到底哪些人是失智症的高危险族群呢？音乐过后，在下段节目，我们再请教蔡嘉芬医师。
2: 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 LOHAS 健康有约。今天我们和听众朋友关注在失智症，邀请到的是台湾临床失智症学会理事蔡嘉芬医师来到节目中。蔡医师，我们刚才有跟大家呢来说明到底什么是失智症，可能有听众朋友家族中的亲友家人，或者是身旁有人的家人就有确诊失智症，大家对于失智症呢还是会有一些迷思，例如说这个家族有失智症的话我就一定会确诊失智症，失智症是不是年纪大了就一定会发生呢？目前有哪些已知的危险因子呢？

哎，是的哈，哎，所以我们现在哈，就是不能等到老了才做嘛，预防这个东西就是要提早哈。那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失智症在全世界的新发生率其实并没有上升啊，在过去的几十年呢，全世界都很认真的在推动啊，失智症预防啊。

0: 去避免自己得到失智症。不过现在依照科学研究，有 45% 的这个危险因子是可以调控的啊。例如说我们越来越老，这个没办法调控，对不对啊？那性别啊，这个没办法控制。那我们有这个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家族遗传史，这个没办法控制，因为你已经被生下来，好，所以你没办法控制。好，那我们聚焦在另外那 45%， 就 45% 可以控制，可以来努力的。那这些呢是要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哈，譬如说我们这个到中年啊，其实就是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肥胖，那这些都是你好好的在中年的时候去控制，就能减少你老了以后得失智症的风险哈。更不要说就是说我们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形态，好，认真的来对付自己。既然我有失智症的家族史，我要不要现在就戒烟？我不要现在就戒酒？好，我认真的运动，好，那我小心的保护自己的头，对不对？然后呢，多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多去动你的脑，那让自己心情不要忧郁，那这些都是被列为这个失智症可以调控的危险因子。所以我们预防失智不是等你50岁60岁70岁才做，基本上其实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做，
1: 不管你几岁，其实从现在开始做都有机会可以预防失智的发生。所以呢，刚才有蔡医师说 45% 是你可以努力的，有些先天的话你可能比较难。但是刚才有提到说，如果我爸爸妈妈都有失智症的话，我一定也会得失智症吗？
0: 其实不是这样的哈，因为大部分的人哈，这个罹患失智症都是自己的身体哈，自己的大脑到了某一个年纪，它产生了这个病变哈，并非你得到失智症就一定是遗传得来的哈。那我们可能就是有带了这个风险的因子，但是不是那种哈一定会发病的一个这个突变基因。那世界上是有这种哈单点突变的阿兹海默氏症，或是其他类型失智症，甚至巴金森氏症的一个基因哈。不过罹患就是说带有这样子基因型突变的一个家族非常的少，好，这种自体显性遗传的一个个案非常的少，请大家不要过度恐慌哈。所以有点像说我爸爸有高血压，我也有可能有高血压，我们确实哈跟没有这样家族史的人来比较，我们确实风险比较高，可是并不是一定会得哦。好，那这种危险的基因型例如说我们阿兹海默氏症或是整个失智症来说，最有名的就是 APOE4 哈，这个这种基因型，那它是被认为是可以预测未来能不能会不会得到这个失智症，但是不是一定会得哈。那因为这个基因虽然是与生俱来哈带来的，可是我们还有后天可以努力哈。我们后天的努力可以影响这个基因要不要显现出来哈。那这个就是表观遗传学哈，这些年也是很认真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个推动。
1: 我们刚才讲说，我们在这个后天的日常生活，如果可以多加努力的话，可以降低这个失智的风险啊。我觉得在台湾其实失智症的一个宣传哦，还蛮彻底的。我有时候听到一些阿公阿嬷就会说：“哎呀，我们要运动才能够预防失智啊。”有时候打打小麻将也可以预防失智。好，到底预防失智可以从哪些面向开始呢？
0: 我想就是从生活里面开始哈。那么我们可以聚焦一些比较高效率的，就是例如说三高，我们刚刚讲到了因为心血管的危险因子哈，对于不管是心脏病失智甚至老化，通通都有效哈。那再来是就是生活形态，我们提到了运动，那刚刚还有一点没有提到就是饮食哈。那大家听过地中海式饮食，也就是健康的饮食、健康的生活形态哈，里面就包含了运动、包含了睡眠哈，这些都是从日常生活里面比较容易能够去启动的其实重点是在于你有愿意开始做，然后你有规律去做好，那最后才是细节的去看要怎么做的比较对好。那这些如果能做到的话呢，就一定能下降你失智症的风险。
1: 是，所以预防失智呢，从饮食、运动、控制三高，然后维持我们的社交生活，维持这个大脑的这个运作灵活度、刺激等等这些都是呢在生活面来做的。最近我看到蔡医师有特别提到睡觉这件事情，睡得好，有好的睡眠品质，跟预防失智也有关。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蔡家芬医师。

0: 今天我们关注在失智症，进到十月份国际失智症月，我们邀请到是台湾临床失智症学会理事，同时也是老年精神科的专家蔡嘉宾医师来到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蔡医师，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如何预防失智，其实饮食、运动、控制三高、维持社交生活，我们常听到的。那最近好像也提到说睡眠也很重要哈，这邀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说明了。
1: 哎，对，因为这是最新版的哦，那这是2026 WHO 好，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失智的一个预防的一个风险的一个管控里面最新增加了，就是这个睡眠哦，表示这个睡眠的重要性哈、哦，跟它学术上的一个支持的一个证据终于有拉高到，哎，把它纳入了新版的一个失智预防的一个重点里面，所以我们一起来了解，基本上是这样子，大家不要误会说，哎，睡觉的时候大脑都在放假哈，它都关机啊、不是这样子哦，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大脑很认真，他在干嘛呢？他很忙，他在排毒，我们这样讲大家比较接地气一点，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每天都会新陈代谢出一些身体的废物。好，那他脑里面的废物他怎么办呢？他事实上是在你睡觉的时候来开始运作，来给他清除，例如说利用这个最新研究的类淋巴系统啊，各式各样的这个免疫的细胞啦，去把这些有毒的蛋白、有毒的一些废物、有毒的毒素去把它做一个清除。所以睡眠很重要，那个维持良好的睡眠事实上也是大脑健康的一个关键之一，所以睡眠并不是浪费时间哦，反而是大脑很重要的保养时间。
0: 那至于提到说睡眠品质跟失智风险之间又有什么关联性呢？
1: 因为有些时候大家会很简单的把这个所谓的睡不好、睡得好，就是很简单说啊，就是睡几个小时哈。那这个观念没有错哈，就是比较简单一点说啊，你有没有睡足？例如说以成年人来说的话是7到9个小时哈。那么过去的研究是认为，如果你低于6个小时的话，这个失智风险就高了哈。那如果能够有8个小时，哇，那你的风险就比较低了哈。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可是只看时数呢，只是其中一种，只是睡眠品质的其中一种代表。另外还要看说你的节律，就是说诶，你是不是都是应该睡的时候你醒着，不应该睡的时候你睡着，所以你都睡白天，你晚上不睡觉，这个叫做生理时钟混乱，睡眠周期混乱。那这个其实也是睡眠的一个品质不佳，这种我们其实以前我们是医疗业，所以就是我们常常就是在轮班，其实不管你是几岁哦，如果你是长期这种睡眠这个时间乱掉的人，一定对你的健康是有不良的影响。再来一个重点是打呼，我发现很多长辈都觉得说，哎，有啊，我有睡啊，他应该睡很熟，因为我都听到他在打呼，然后事实上这也是一个迷思，其实打呼并不代表你一定是睡得好，那因为尤其是有一个比较医学的专有名词叫做睡眠呼吸中止，就是那一类的个案常常他都会打呼，而且他还会睡到一半的时候突然的呼吸会停住，然后等一下才又开始喘气，那白天

0: 也很想睡，这个在老年的族群里面是被发现说是跟这个大脑的健康，甚至是跟失智或者是其他的神经退化性疾病是有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关联齁。所以如果有发现说，哎呦，你的亲人啊朋友啊，以前年轻的时候你在外面偷听，你不会听到那么夸张的打呼声，那现在怎么上了年纪好像这个呼吸在睡眠的时候不是很顺齁，那声音很大，甚至会莫名的中，可能要去做一些进一步的睡眠检查，去抓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有的时候是可以治疗可以改善的，来减少你得到失智的一个风险。
1: 不过蔡医师，我知道有蛮多长辈呢，他们的睡眠问题呢，其实是他不是睡不着，他只是睡得不对的时间，例如说呢，可能看电视就睡着，但是叫他回到床上他又睡不着，或者是呢晚上十点上床，半夜三点醒来，再也睡不着。长者这样子一个睡眠情况，会不会也是一个睡眠上的问题呢？
0: 是啊，因为我们年龄增长，我们老化之后确实面临一些挑战哈，包含了我们总睡眠时数会比我们年轻的时候天然的缩短，再来就是我们的睡眠会变得比较破碎，就是会睡睡醒醒啦。很多长辈他们的抱怨是说他是有睡着啦，可是就一直起来上厕所哈，那就一直被打断，那等一下又回去睡啊，又要上厕所，那一个晚上起来好几次哈。那么白天呢会打瞌睡，其实有一部分就回应到了前一天晚上可能睡眠品质是不佳的，他的睡眠不够深沉。那另外一个也很重点，但是而且可以改善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上了年纪退休之后都没有替自己安排一个好的这个白天的一个生活，所以都没有活动，活动量不足，没有去运动身体，那一直坐在那边，那大脑也觉得很无聊哦，然后就打开电视啊看一看，随便看一看听一听，那其实都在打瞌睡哈。那所以并不是那个我们去补眠啊，那个大脑就会变好，反而要在白天的时候多增加活动，然后呢又可以活化身体，然后晚上呢睡眠反而会改善。
1: 我们就说现在要健康老化哈，那长者如果说他们现在呢想要从生活中积极的面对，然后呢从生活中一些改变呢能够预防失智的话，蔡医师要怎么建议他怎么做会比较好呢？
0: OK， 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几件比较可以马上开始的事情。那么呢尤其是提到刚刚讲这个最新的睡眠健康来增加你的大脑健康，抗失智防失智。那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光，就是太阳光哦，因为我们脑这个是靠这个太阳光在调节所谓的褪黑激素的分泌，在控制我们大脑里面的这个所谓的生理时钟。所以呢很重要就是早上的时候我们要固定时间的去接触到阳光所以那很简单，我们就是定时的起床。那重点是起床以后不是在房子里面走来走去，或者是就继续的躺在床上，是起身来往外去活动，去接触到真正的太阳光然后是在早上的时候。那白天就是希望能够大家多多去跟他人互动，那参加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社区的活动啦，据点的活动啦甚至如果有这个信仰的可以去这个教会啦去做早课啦都可以活动增加。那晚上呢要这个固定时间那所谓固定时间去床上睡觉也不能太早很多长辈就是这样这个晚餐五点就吃了四点就吃了，吃完以后呢就也不肯这个有多的活动又要去躺那应该在这个晚餐的时间之后还是有一些可以跟比较软性的大家可以聊个天那看个剧听个广播都可以，然后动一下再随便散个步再去睡那让整天的一个节奏是比较固定的让大脑能够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节律那因为有时候他们都很希望说我们讲一个什么有没有什么保健品吃了大脑就会比较健康其实真正有效的事情大部分都很普通我们刚刚提的好好睡觉，规律的运动，控制的三高，还有就是一直保持有一种学习的精神，一直跟他人有这个互动这个其实才是能够让你的大脑健康的一个妙招。
1: 是，所以我们的长者可能你现在呢没有工作了，那可即使没有工作，我觉得还是要找一个生活重心，那尽量维持呢你的这个，像刚才蔡医师讲的，你每天都有事做啊，你早上有事做，你下午有事做，你都有一些活动量的话，就自

然晚上就睡得好，那我们能够维持哦，就是这个像例如说十点以前能够上床睡觉，然后呢早上6点能够起床，这么正常的话，哎，我觉得哦，这个不要说是大脑的健康，你全身应该都会跟着健康起来啊。所以呢，要维持大脑的健康，第一个饮食运动控制三高，还有拥有一个好的睡眠，我想这个都是相当重要的。预防失智就从现在开始。今天非常感谢呢，我们的蔡达芬医师。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谢谢。

每年的十月是国际失智症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在失智议题，同时也要分享一个讯息，也就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再度启动了失智症宣导暨失智老人募款活动。那今年就以好眠存能量，记忆更闪亮为主题，除了呼吁民众要培养有益健康的睡眠行为，为高龄化社会筑起失智预防的第一道防线外，也期望大家能够对失智症有更多的关注。关于失智老人的募款活动相关资讯，可以上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的官网来查询。如果今天在节目中所关注的失智议题你觉得很重要，想要和身边的朋友分享的话，您都可以上台北广播电台听台北官网，在节目总览中点选 LOHAS 健康有约，就有今天的节目分享。还有更多之前在节目中关注的健康议题，我们同样是上架在听台北中，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大家一起来够感恐啊。感谢您收听今晚的节目，祝福您拥有一个美好的周六，明天晚上八点钟也请您持续锁定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一起来够感恐，晚安。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4: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3: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4: 是这样。
3: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5: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呢，是由台北市中山堂管理所跟台北广播电台联合制播的节目，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9点钟到10点钟呢，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空中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见面了。那么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呢，在每一周呢都做了不同的规划跟安排哦，那也希望呢这些规划跟安排可以让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市民朋友对于中山堂的过去以及现在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哦。那么在每个月的第一周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呢是堂堂月报。那么在堂堂月报的单元当中，会为大家介绍近期在中山堂的一些艺术表演文化活动哦。好，那今天呢是10月3号哦，进入到了光辉灿烂的十月哦，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哦，尤其呢今年呢又是中山堂的90周年呢、哦，所以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活动要展开哦。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陆续的为大家来介绍了。好，那么在进行今天的堂堂月报之前呢，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近期呢在中山堂的一些非常精彩的艺术表演文化活动哦，也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参与哦。好，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下周10月8号礼拜四晚上7点半由狂美交响管乐团所带来的璀璨经典百老汇2的交响音乐会哦。那么这场演出呢就像是走进一座由旋律编织而成的百老汇花园，那它的曲目呢包含了吉屋出租、芝加哥、爱满人间、悲惨世界、狮子王这些经典的音乐剧作品哦，那同时呢也加入了这个竖琴，让整个百老汇的华丽跟感动呢在交响管乐的声响当中再次的绽放哦。那我们演出的时间是10月8号晚上的7点半在中山堂的中正厅。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一样也是在10月8号，那是晚上7点钟在光复厅所举行的2026台北诗歌节语言的秘密花园当代诗人作品朗诵的活动哦。那这场活动呢是2026年台北诗歌节的一个焦点活动之一，那邀请了10多位台湾中生代重要的诗人共同来参与哦，打破了传统舞台的界限，将由光复厅的不同角落走入观众的视线哦。那这些诗人呢也会朗诵他们代表性的诗作哦，所以呢这场活动呢不只让大家听见文字，同时呢也是一场诗人、读者还有历史建筑共同交织的文学聚会哦。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10月13号到15号每天晚上7点半在光复厅所推出的活动，那这场活动的名称叫做音信书

0: 写三，一座废墟的可能性，那是由阴性书写舞蹈剧场所带来的。那这部作品呢，以废墟作为主题，透过舞蹈剧场的身体语言，还有探问破碎记忆，还有重建之间的关系哦。那观众呢，可以在光复厅的空间当中看到舞者如何用身体来书写时间，同时呢，也感受舞蹈在历史建筑里头所展开的想象力，还有力量哦。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10月17号晚上7点半在中山堂中正厅的一场音乐会哦。那这场音乐会呢，是由台北市立国乐团所带来的《梁祝·乔家大院》哦。那这场音乐会呢，以大家熟悉的《梁祝》作为起点，结合了钢琴跟国乐团的音色哦，那呈现出有别于小提琴或者是胡琴版本的细腻情感，同时呢，也透过乔家大院的音乐篇章，让所有的观众朋友可以在国乐声中感受爱情、家族、时代还有命运交织出来的深刻故事哦。好，那最后呢，要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2026年的台北国际重唱艺术节。那今年的台北国际重唱艺术节呢，有非常多精彩的内容哦，所以呢，在今天的堂堂乐报的单元当中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了朱元磊老师来到空中，跟大家好好介绍今年的台湾国际重唱艺术节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哦。好，那么在进行今天的堂堂乐报之前呢，我们先来欣赏呢由 OK 合唱团所带来的歌曲《一起唱吧》。那歌曲过后就来进行今天的单元堂堂乐报。
1: Mabaji sku iwan pinskunan inungan na ha kabalay kutus kukos kani Lujik na ku usan ha mo ay Tamasok kusan ha kabalay kukos kani ga nanun yun hari Kasu malawa sku lalo na kusunan maha Takwaran ku ikang kuwayan lute ha suni kani ga ulung sa kuwe na ku isuru Nanu ha kwara ku kabaji na ha skusan maha Iwan pinskutikan niya kutukayan ga Nga isuru mauro

0: 堂堂月报，
1: 这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庆。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呢是堂堂月报。在今天的堂堂月报呢，要为大家来介绍今年2026年的台湾国际重唱艺术节。很高兴的呢，为大家邀请到台湾合唱音乐中心的流行爵士艺术总监朱元磊老师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来介绍今年的国际合唱国际重唱艺术节有哪一些精彩的内容。先跟朱老师问声好。 Hello 老师您好。
2: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是，其实呢，台湾国际重唱艺术节呢，它是从2001年的时候举办，到现在呢，已经到2026年是第26届了，
2: 蛮好算的。
1: 对，除了好算之外，我觉得大家一听到这个数字，应该要肃然起敬，要有一点敬佩之心，要有心理产生，因为一个活动真的可以办这么多年，我觉得是很不容易、很不简单的事情哦。所以刚刚其实，在录音之前呢，我问了朱老师一个有点不太礼貌的问题。我说老师，办了26年，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想过要停下来休息一下吗？因为一个活动一年一年半，其实我觉得挑战是越来越高的。
2: 对，其实每年办我们也每年都检讨，活动总是有一些不合人意的地方嘛，但是也都是进步，也都蛮好玩的。对我来讲其实就在玩。
1: OK， 没有想过说哎，那我们休息一下停个一两年呢、啊、
2: 那时候我要干嘛？
1: 所以老师生活当中有非常大的一个重心跟使命，就是要每一年呢举办这个台湾国际重唱艺术节了。
2: 啊、我的玩乐就是这个啊，你不让我玩怎么行啊？
1: 真是哈。不过因为呢，朱老师呢真的爱玩这件事情，也让好多喜欢唱歌的朋友
2: 哈，
1: 或者是玩阿卡贝拉的朋友，他们其实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平台，
2: 有平台了，
1: 对，可以让他们互相彼此来交流哈。
2: 对对对，
1: 老师说真的，有时候会不会看到大家殷殷期盼的眼神，内心虽然想要休息一下，但是还是要不行，要继续努力打拼啊！
2: 我真的没有想要休息这个事儿啊！但是真的，看你讲的没错，看看大家，就是每次不管什么活动啊，阿卡贝拉活动聚集全国的这个团体在一起、嗯，他们也很难得有这个机会，就是互相啊，南北啊可以交流啊。嗯，这我心里面就觉得很踏实，就觉得哎，这个值得的这样子。
1: 其实刚刚老师说他真的心里没有想过要休息，对，真的没有。但是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老师，因为真的这件事情啊，看持续做了20几年，我觉得怎么样还有那个热情，而且其实在每一年举办的时候，我觉得遇到的状况问题、其实真的都不相同，
2: 不一样。
1: 但是是什么样子的热情让老师到现在你知道吗，真的是热情不坠耶，还是会觉得我就是还是想要做这件事情，而且我还是想要在这件事上面玩出一些新的花样呢。
2: 哎，没错，我们的执行长那个陈云红老师呀，他每年也是想说，哎，今年可以有什么新花样？其实我们就是花。

0: 那个心思在这上面还蛮多的，就是一直办嘛，对不对？然后真的看看有什么新的花样啊，就是我们整个艺术节大概都维持大概两个礼拜吧，两个礼拜里面，然后就看看有什么除了巡回场地啊不一样的地方以外，就是这个活动，这几个活动嘛，每次每年都有几个活动，这几个活动能不能有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也经常想，也都是我们的有些活动是大概三年轮一次这样，像比赛是每年都一定有，
1: 是
0: 世界杯就是两年一次，然后那
1: OK 好，所以我知道了为什么还是保有那个热情其实不是在做同一件事，
0: 对对对对对，
1: 看起来好像每一年都办这个呢，台湾国际重唱艺术节，
0: 对对，
1: 看起来好像表面上是进行这个活动，
0: 是，
1: 但是呢我们在骨子里头每一年想办法还是翻新，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就是那一个每一年注入它新的一些生命，
0: 对对对，
1: 新的想法，新的创意，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那个真的就是能量会源源不绝，
0: 是，而且你知道时代不一样了，你知道，现在有 AI 嘛，
1: 是，
0: 所以说我想怎么样把 AI 也给
1: 融进去，对不对？
0: 进去
1: 啊，其实我今天要在访问这个朱老师之前，我就有想过，哎，要请老师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现在真的是 AI 当道，可是我们唱重唱的，我们唱 acapella 的，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运用 AI？
0: 当然，
1: 等一下我可以请朱老师来跟大家来讲一下哈。但是呢，我们刚刚有讲到了，虽然呢这个活动办了26年，每一年都有，但是每一年我们还是要让它有点点不太一样哈，有一些新的火花。所以呢，就想请问一下老师，今年2026年的这个国际重唱艺术节跟往年相比，我们有哪些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0: 今年轮到了这个乐龄新生代的大合唱啊。那其实我们这个活动也办过很多次了，就是我们以前叫做向大师致敬，就陈永老师他会选一些大师的作品，然后就一般合唱团可能很难唱这么经典的作品，
1: 是，
0: 人太少，那我们就集结三个合唱团，大概100人以上，能够唱一些大的作品，大的经典作品，这样让这些合唱团也有机会可以唱一些，而且也可以交流嘛，然后也可以大家唱一些经典的好作品。今年就是新生代，叫新生代的意思是很多现在编曲者编流行歌曲，以前很少，以前我们那时候就是爱国歌曲、艺术歌曲，有没有民谣什么的，那最近这个10年吧，大概流行歌曲已经很多人在编了哈，所以我们今年就会选一些好的流行歌曲来做今年的个主题的，所以今年你来听，哎，都可以听到很流行的东西哦，像民歌改编的啦，什么等等的。
1: OK， 好，所以今年有一个特色，其实就是我们的乐龄新生代音乐会。
0: 对对对对，
1: 不过这个音乐会其实在几年前我们也有举办过了。
0: 对对，不同的曲目，
1: 对对对 对，但是老师说他也希望可以成为一个经典，好，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个 circle 或者几年就来一下，对不对哈？
0: 不，今年还有个特点，就是我们今年每年请来不同的团队当我们的算什么主要的团队吧，
1: 嘉宾吧，
0: 嘉宾，对对对。那今年请来的很特别，就是今年是两个 beatboxer。我们阿卡贝拉里面是叫做 vocal percussion， 是一个算是很吸引年轻人的一个声部吧，这么说好了，伴奏的声部。那当他是身为 beatboxer， 他就可以单独表演，然后他是一个演出的形式。那这次请来的是两个 beatboxer， 然后他们两个互相之间的一些互动啊，非常精彩。所以他们也拿到了我们这个vocal total， 就每年我去欧洲看的比赛，曾经是前年拿到一个冠军，对对对，
1: 是，
0: 对。那我们就今年请他来，让台湾的朋友们
1: 有机会，
0: 有机会，哎，看一看这个不怎么讲，他不是完全阿卡贝拉，因为他就两个人，但是他这个里面所呈现的音乐的高度啊，跟你看两个 beatbox 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东西啊，这个是很值得大家来看一看的。
1: 是 OK， 非常机会很难得了，因为大家不用坐飞机，好去这么远的地方看，对不对？
0: 没错。
1: 好，所以呢，刚刚其实啊，朱老师有稍微点到了一下，今年呢，2026年的台湾国际重唱艺术节有哪些精彩的这个内容？等一下呢，老师会一一再跟大家做更详细的一些分享。但是老师呢，刚刚有提到的呢是阿卡贝拉大赛，这个呢是因为它是
0: 每年
1: 都有，
0: 可是团队每年都不一样，
1: 对，所以它也是今年的这个亮点啦，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因为团队都不太相同，
0: 新生代都出来，就是年轻的都出来了，
1: 所以我就接下来想，我们先就因为呢这个今年的台湾杯的现代阿卡贝拉大赛呢，它其实时间呢是在10月24号，
0: 对，
1: 然后它就会在我们的光复厅来登场了，
0: 对对对对，二楼，
1: 对，所以我们先来介绍这一个活动好了，刚刚老师说，今 今年的团队，每一年团队其实都不太一样了哈。
0: 哎，
1: 请问一下老师哦，您的观察啦，嗯、除了团队不一样之外，嗯、组合不一样之外、嗯嗯，大家在选择的曲目啦、音色啦、表现手法上面，是不是

0: 也是
1: 很不相同、啊、
0: 因为这个世界就是阿卡贝拉也在进步嘛、嗯、欧洲啦美国啦这些地方他们也都比如说现在电子音乐啊用 looper 啊、嗯、台湾现在有一个也有一个团就是学生骑士他们也都用、嗯、用那个机器来把他们的声音做得更多的变化、
1: 啊、是
0: 好像这种都是新时代的东西那在团队里面比赛里面呢也会听得出来他们哎受到这些音乐的影响、嗯、他们的曲风也就选择的曲目
1: 了
0: 啊比较多元、
1: 嗯、
0: 对对对也比较不像以前那么死板啊就是那些歌曲以前你知道那个比赛的时候重复的歌曲还蛮多的就大家都选这几首因为比赛容易赢你知道、
1: 啊、
0: 就选那几首哎现在就是曲风非常多元、
1: 啊、嗯
0: 年轻人也自己会学会编曲啊什么这样等等那看到这些进步是很高兴的
1: 嗯 OK 所以其实在看比赛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刺激啊
0: 是的
1: 所以因为有比赛这件事情其实就会让大家绞尽脑汁
0: 是
1: 对
0: 是
1: 我们可能在演唱的技巧上面我们在整个舞台的呈现上面甚至我们在编曲在曲目的选择上面其实都不太一样了
0: 没错、
1: 欸、可是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嗯、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 AI 啊、
0: 欸、
1: AI 可以帮点忙吗在这个重唱的部分、
0: 這個、现在、喔、AI 当然是可以帮你编曲没有问题了、
1: 嗯
0: 嗯、那这个是其实差不多好几年前就可以了嘛，有个叫 Suno 的软体、
1: 嗯、
0: 但现在软体不止这一个好几个软体哈。那先听说 ChatGPT 6出来了帮你编曲还可以给你谱
1: 是哇
0: anyway 就是我觉得 AI 当然可以在音乐上面帮助非常的多像我以前想实现就是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啊，就音乐技术上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唱和声的时候的大三度的三音啊要怎么样变成最和谐啊、嗯、哼哼我们有一个泛音的理论啊就没有办法就是在市面上找到一个软体能够让你测试这个东西的那哎现在就有就是哎你就找 AI 帮你做就是啦、
1: 嗯、
0: 他对于你哪一个音是多少赫兹他清楚得很啊
1: 是
0: 所以我们就马上就可以请 AI 我现在就已经写了大概3-4个这样的请 AI 帮我写了3-4个我的理想中能够练习这些东西的一个软体对对 对, 对、
1: 哦 okay、
0: 那每个软体大概花2个礼拜吧来跟 AI 沟通啊什么的、啊
1: 是
0: 嗯、但是我觉得就是以前达不到的事情现在透过 AI 可以达到让我们的技术更好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哦可是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因为这样讲起来大家如果真的也会善用 AI 的话其实好像大家的那个精准度或者技巧上面都会提高、嗯、
0: 对
1: 但是在比赛过程里头我们只听技巧我们只看技巧吗
0: 当然不是不是当然不是啊、哦嗯、就是说比赛我也一直要讲哈、啊、比赛它就是个评分的制度嘛那哦什么什么技巧多少分啊感情多少分诠释多少分什么的舞台多少分这个其实对我来讲比赛这些都不重要大家当然比赛哇哇拿第一名什么的当然这个激励啊为什么要办比赛其实我也不是为了要比个高下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从早期我们也是好像用第一第二名第三名后来我们就改成用金牌银牌这样子的那也还是有第一第二名但是为什么用金牌银牌这个概念很简单你第一名跟第二名差个0.5分你说真的第一名比较厉害吗
1: 其实也不一样
0: 对不对隔一天比搞不好就不一样了
1: 没错没错
0: 是
1: 因为人是活的嘛
0: 对
1: 我们有不同的状态
0: 太多、哎、太多太多、因素啊、哦、换一个评审搞不好
1: 也不一样
0: 也分数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音乐这个东西啊跟体育很不一样体育不用评审对不对你快0.1秒就是快0.1秒但是音乐这个东西本来就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比赛那个结果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啊，是那个过程。这个比赛会让你刚刚讲的，你说啊，我要尽量怎么样怎么样，把我的音乐磨到多好。哎，这是个机会，这是一个手段，让你把你的音乐做到比你认为的要好很多。
1: 这是一个很棒的驱动力。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平常练一首歌，哦，练的差不多，哦，要演出了，
1: 啊、可以了，
0: 大概练80%就啊，你就觉得可以演出了，因为很多首歌要演出嘛。
1: 嗯是嗯、
0: 比赛就2首3首。你就精练对不对然后就把它练到一个你自己都达不到的高度、嗯、你自己都觉得哦这歌我可以唱到这个样哎
1: 是
0: 啊这个过程跟这个结果我倒觉得是给团队或给每个个人有一些很特殊的经验、
1: 嗯、
0: 我自己也从这边受益很多就是说我曾经参加比赛因为参加比赛把一些歌练到那个时候哇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歌当初在比赛的时候演出的样子我都还记得、
1: 嗯、
0: 因为那是非常美好的永恒的记忆、嗯、哇
1: 是
0: 得不得奖都不重要，哇，我们那几个人在那个当下，哇，这个做到真的我们认为的最好，
1: 是，
0: 哇，这个就够了。
1: 嗯yeah. 对，我觉得其实他老师跟大家分享这段其实真的蛮重要的，
0: 是是是是，
1: 虽然呢他看起来是一个比赛，好，当然我们有比赛嘛，总是还是会有一些些的这个金牌银牌，
0: 是，
1: 但是更希望的是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可以享受音乐，然后可以看看你到底可以把音乐做一个什么

0: 什么样子你自己最最最满意的一个呈现。
1: 对，
0: 对， 对，这个满意的呈现其实它可能真的会大过于给你金牌的这个肯定了，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
0: okay，
1: 没错。
0: 那老师也一再强调说，虽然现在我们可能有了这个 AI 的帮忙，也许大家唱歌的那个精准度啊，技巧会更好，但是情感也还是很重要的啦，能不能感动你自己，能不能感动台下的人，对不对？好 ，OK， 好，所以呢，这个呢是在我们10月24号在中山堂的光复厅的台湾杯现代阿卡贝拉大赛哈、嗯。那我们一样有青年组跟这个社会组啦，对，所以你是喜欢阿卡贝拉的朋友，你自己也有在组团唱，没有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比赛没关系啦，先来观摩一下别人。
1: 没错没错，
0: 明年后年就有机会了。
1: 下午1点半开始，对
0: 对对对，
1: 下午1点半大概会比到5、6点吧。
0: 是、
1: 嗯、然后后面就有什么颁奖啊，让他们一个示范、嗯、去年的冠军团队他们也拿到，今年在 Glass 也拿到那个 Unplug 组的冠军，
0: 是，
1: 所以他会来做一个示范演出。
0: 嗯，对 对， 对、嗯、好，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有兴趣的朋友其实你都可以来看看。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交流的机会，
1: 是，
0: 看看别人哎选择什么样的曲目，然后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诠释。好 OK，
1: 没错。
0: 好，谈到这边呢我们就先稍微休息一下，因为呢在我们今年的国际合唱艺术节还有很精彩的这个内容、嗯、我们等一下继续再请朱元磊老师来跟所有听众朋友进行分享。

0: 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1: 国庆台飞机表演发通，什么处事走神？邱爱迪总统府面前一行，主编或是私人查管之，对于处久安不头10点到处事下注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妥行事。提醒国庆台飞机日，总统府面前的升旗仪式，则往例唔爱开放本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也是中华民国正国庆免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际庆祝125年国庆出品委员会提供。
2: 爸，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啊？
3: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2: 你没回复吧？
3: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2: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LINE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3: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4: 提高警觉，不上当。

0: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庆。在今天的堂堂月报的单元当中呢，要为大家来介绍今年2026年的台湾国际重唱艺术节。很高兴的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台湾合唱音乐中心的流行爵士艺术总监朱元磊老师呢来到空中哦，跟大家好好介绍今年的国际重唱艺术节有哪一些精彩的内容哦。那么我们刚刚呢为大家介绍了有这个现代阿卡佩拉大赛哦，那我们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是10月30号的乐龄新生代音乐会哦。那刚刚老师有讲了，这个乐龄新生代音乐会其实几年前我们也举办过哈、哦，那今年呢，哎，要邀请大家来听听他们精湛的这个演出哇，我觉得今年真的是声势浩大，因为我们总共有3个团，然后呢来参与这个乐龄新生代音乐会哦，分别是新杰庆合唱团，还有冯友合唱团的台北团，以及大爱之声合唱团、哦、我想老师是不是可以先帮我们把这3个团的背景帮大家介绍一下？
1: 新杰庆合唱团是这样，这有一次我们唱一首什么曲子，我已经忘了、啊、好像是黄河、嗯、就是招了一个所谓的 festival choir， 就是招了一堆人来唱这个作品、嗯、然后唱完以后他们不愿意解散就是变成因为是 festival choir 嘛，是就节庆合唱团，所以他们就取了个名字，就是成立一个所谓的新节庆合唱团，呀呀，就这样成立。
0: 哇，
1: 那是2004年的事情。
0: 哇，
1: 对他们 就这样子，
0: 大家因缘际会，
1: 因缘际会，
0: 然后聚在一起，然后我们不想解散。
1: 对对对对，
0: 一唱也唱了20年的时间嘞，很厉害。
1: 这个团是陈宏老师指挥的、
0: 哦，是、嗯，
1: 所以一直很吸引很多团员来唱，所以他们现在有大概70-80个人这样，嗯。第二个团冯友合唱团呢，他是冯甲的校友团，冯甲校友团很厉害哦，他们有6个分团，

0: 什么的，就比较正式的想组起来，这样、
1: 嗯、
0: 也很多年了。
1: 嗯，
0: 那大爱之声合唱团呢，是成立于1995年啊。那也是这个大爱跟那个慈济的大爱没有关系哦，大家每次看到大爱之声以为是慈济的哦，
1: 不是，
0: 嗯，对对对，我也指挥这个团指挥了30年，然后就刚退休，去年才退休，退下来，对对对对。那他们今年也有很特别的表现，因为换了一个指挥，那他是一个说唱的人，所以他自己编了一个说唱的东西，这次也要展现给大家看一看，这样。
1: 嗯 ，OK， 好。所以刚刚其实朱老师呢， yeah. 快速帮大家介绍这三个合唱团，这三个合唱团，我觉得大家一起同台演出，应该也叫做千岁团吧，老师。
0: 哎，有。
1: 对，因为呢，我们是这个乐龄新生代音乐会哈，刚刚介绍哇，这些团其实他们成立的时间都非常非常长，然后重点是呢，其实我们现在在台上演出的这些真的也都是大哥大姐了，
0: 是、嗯、平均年龄大概这些团都绝对有60以上了、嗯
1: 哦、
0: 绝对有60以上、
1: okay、
0: 像我知道新杰信有7、8个都70岁以上的、嗯、还在唱、嗯、冯友也是我就是啊就是有大概有7、8个、嗯、
1: 是
0: 大爱之声也是
1: OK OK、嗯、好，所以、欸、这也是难得的机会耶，
0: 对
1: 真的是千岁团在台上演出大家真的这个不要错过、哦嗯、不过我们刚刚有稍微介绍这些团体它成立的时间很久之外呢，其实也大部分绝大多数真的也是从年轻唱到现在，
0: 一起唱到老的、
1: 嗯、对啊、哦、OK、嗯、所以老师请问一下，这么多年的历练下来、嗯、大家的歌唱技巧应该都超级厉害吧？
0: 你说经验当然绝对是身经百战、哦
1: 嗯、
0: 但是因为年纪大了、哦、还是有一些、
1: 嗯、
0: 年纪大的问题啦、哦、
1: 是、
0: 嗯、行动比较缓慢啦，记忆力比较不好啦，声音退步啦、嗯、什么的也都有、哦、不过每个团体都会有一些新生代进来嘛、哦
1: 嗯嗯嗯、
0: 就是也会平均一下，
1: 是 OK。 不过老师刚刚讲那些都没关系啦、嗯、无伤大雅，那些都
0: 是
1: 岁月的痕迹，
0: 是让他们的声音感情更好。
1: 哎，没错，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人生的历练、
0: 嗯、
1: 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觉得真的喜欢唱歌喜欢音乐，我觉得那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0: 美好，
1: 也会
0: 非常美好，
1: 对、嗯、也会是大家其实在步入这个中老年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有音乐相伴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而且有一批这样的老朋友一起出去玩啊唱歌啊什么的、哦
1: 嗯、
0: 很不错，我觉得如果老年生活有一个参加合唱团是蛮不错的这件事情、
1: 嗯、OK。 因为其实刚刚在中间空档的时候、嗯、先前在跟这个朱老师聊到，我们说哎，真的要鼓励大家多多来唱歌、啊、
0: 是的、
1: 嗯、因为不止这个年纪大的朋友，你看像刚刚老师说的哎，我们还有一群好朋友、
0: 嗯、
1: 然后可以大家一起聚会练习，然后呢大家还可以出去玩，
0: 对，
1: 然后而且其实唱歌也有益身心健康，
0: 当然绝对有、
1: 嗯、
0: 早就证明了、啊、
1: 是
0: 科学证明，
1: 对所以我们不只鼓励啊年纪大的朋友唱歌，年轻的朋友也鼓励你来唱，
0: 对，
1: 对不对？
0: 真的需要对、
1: 嗯、而且来听听这个乐龄新生代音乐会啊、嗯、我觉得不是只有乐龄的朋友可以来看哦，
0: 对，因为我们的曲目其实非常的年轻，
1: 对因为刚刚老师前面有讲了在编曲上面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也会选择现在的一些这个流行的这个曲目，
0: 对对对，因为今年很特别，今年就是虽然是经典，但是就是流行歌曲很有名的那些作曲家重新编过的，
1: 是、嗯、
0: 所以又好听，然后架构又好，会变成将来的
1: 经
0: 典，
1: 对所以呢、嗯、是欢迎大家不管你的年纪是不是乐龄的朋友，大家通通都要来听，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我念一下那个曲目，童年是吧，
1: 是
0: 口是心非、嗯、是否
1: 是，
0: 是否对对对对对对、啊、不了情，哇老歌啊，重新冉天豪的编曲啊，春天的浮雕啊，这个如此爱你啊，当我们一起走过啊，都是非常经典的曲子，然后那个也都是编曲人也都是非常有名的现代的编曲人，
1: 所以呢邀请大家呢真的可以来参与这个乐龄新生代音乐会、
0: yeah.
1: 然后我们也希望年轻的朋友一起来听听看，然后看看站在台上的这些长辈朋友们，我觉得应该给大家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啊，
0: yeah, yeah.
1: 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唱歌。不过啊讲到这场音乐会，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老师、
0: 嗯、
1: 因为这三个团啊是大家一起唱对不对，
0: 怎么练对不对，
1: 对我觉得很难、欸、因为大家平常可能练习的方式也不一样，
0: 没错，你讲的一点都没错啊，这个是个要克服的问题，可是呢我们也很有经验了啊，我们办这样的活动大概也好几次了啊，7、8次起码有了，陈老师呢他先当然曲子发下去以后，我们会统一一些唱的呼吸或者是这个哪个词要唱什么东西等等的之外， 我们还

0: 会做一个所谓的验收啊，就陈老师会到各团去验收，就看你、啊、你唱的是不是我们想的东西啊，
1: 是，
0: 然后呢啊验收，每个团都很紧张，都把它练好来验收啊，
1: 是
0: 啊，然后呢验收完以后，我们当然会有大概四次的合练
1: 啊，是、嗯、
0: 找一个非常大的地方啊，要花钱的，这个是大的场地都要花钱，然后呢这个大家就是一百多人合在一起，就是好好的合练四次。那这个时候就是您刚刚讲的那些问题就要统合的时候、
1: 哦、
0: 声音啦什么等等的。
1: 是、
0: 啊。那因为每个团也都练好了，是都是验收过了嘛，就、
1: 嗯嗯嗯、
0: 基本上已经很熟了。
1: 是。
0: 所以就是在统合声音就在这四次练唱上。
1: 哦、嗯、OK、欸。所以这个真的是要有经验的人才能够操作而已。
0: 对对，
1: 要不然真的很困难。
0: 对对，
1: 因为光一个曲子里头指挥怎么诠释，
0: 对，
1: 然后其实就都不太一样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刚刚其实朱老师跟大家讲，因为有过经验，所以已经知道我们要怎么做了，所以就是分段练习，好不好？
0: 对，
1: 来大家各自练，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再让大家集合起来练，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在大家集合起来练之前呢，
0: 对
1: 对对，陈老师要先去检视，好吧？先看看大家哎有没有什么地方，
0: 对，
1: 那最后然后后面的这个大家一起来练，其实它就是一些微调了啦，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oh, ，OK，
0: 还诠释了，真正的诠释是四次合唱里面才，因为各自练的时候都是每一个指挥自己的，对对对、
1: 哦，
0: 我们也都讲说，哎，这个是陈老师，到时候会诠释，所以我们先把音准、节拍啊、节奏什么东西都先搞好，
1: 嗯嗯嗯，
0: 然后呢，最后的诠释还是交给陈老师。
1: 我懂了，所以就大家在技术层面上面，嗯、我们一定要先一样。
0: 对对对对，哦、
1: 比如说我们的呼吸呀、啊、断句这些，哎，其实都要相同。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在后面四次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跟着指挥，然后把那个情感投入，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对对对，OK， 好，这么搞纲的音乐会，大家怎么可以不来听？
0: 最主要是很好听，其实这些旋律都很好听。
1: 对，曲目我觉得真的会让大家在台下的听众朋友你很有共鸣。
0: 嗯、
1: 然后再来，你看这三个，而且百人合唱，其实不、嗯、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
0: 对，
1: 对，所以真的难得的机会，邀请大家呢，在10月30号，然后在中山堂的中正厅来听听我们这个乐龄新生代音乐会，那时间呢 是在晚上的7:30，好，
0: 是。
1: 听了刚刚老师的介绍呢，所以这一次的乐龄新生代音乐会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去现场听听这些你可能耳熟能详的曲目。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请老师来稍微帮大家，我们先来听听看这个当中的一首曲目好不好，因为这一次的曲目其实在编曲上面跟大家以往所听到的这个流行音乐的版本不太一样哦。
0: 对，我们变成合唱以后呢，就合唱曲了嘛，哦，我选了一首，这首可能大家比较耳熟能详吧，哦，就是童年，哦，是罗大佑的词曲，编曲是黄玉宪老师，大合唱现在还在练习，我们要到10月30号才演出，但是所以我们就今天先播的是另外一个合唱团，但词曲的是就是这个编曲没有错，
1: 是、
0: 嗯、啊，这是另外一个合唱团的演出，
1: 嗯哼，我们就先让大家听听看这个编曲的感觉，哎，可能跟你想象中的很不一样哦，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现场呢就麻烦大家当天去听咯，
0: 对。

0: 刚刚呢为大家介绍这个乐龄新生代音乐会，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介绍，朱老师也有介绍，哎，这个团体啊，他就两个人啦，
1: 好，
0: 我们刚刚介绍的是百人的这个音乐会，我们接下来要介绍就是两个人，但这两个人很厉害哦，他们呢是来自国外的国际人声乐团，叫做 Spider Horse， 对，好，那老师刚有稍微介绍，他们其实主要是以这个 Beatbox 为主，
1: 对对对。
0: 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其实谈到 Beatbox 啊，可能很多人都不会陌生，尤其对于年轻朋友来说，他们有觉得哇很厉害。那当我有机会看到 Beatbox 表演的时候，我最好奇就是，到底他的嘴巴构造跟我有什么差别呢？为什么他可以发出这么多有趣的声音，而且他的声音还真的不是只有发出声音，是好听的，对，会让你觉得哎、欸，有那个节奏性跟那个律动感。對對對，可是我也想请问一下老师，到底我们在看 Beatbox 的时候，除了那一个惊讶哇哦声音是从哪里来出来，我们还可以听什么，有没有哪一些那个美角，或是哪一些哎、欸，其实是大家在听 Beatbox 演出的时候可以特别注意的。
1: 好，你如果光听一个 Beatboxer 你都会觉得哇他好厉害，
0: 對，
1: 你再听另外也、欸、是好厉害好厉害，
0: 对 对, 對，就只有好厉害了老师我们讲不出别的，
1: 但是你会觉得哎、欸，这两个人可能厉害的地方不一样，对不对、但是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了解 Beatboxer， 你要去看他们的比赛，他们比赛都是什么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啊，他们两个对唱吗、
0: 对对
1: 对 Beatbox、对对对尬对尬、然后再上一集，对，那这两个再对尬再上一集，这样他们是
0: 哎、这样我们可能就可以看出来一点点、
1: 对对对，要每个人90秒、譬如说
0: 对对、
1: 那就看哦这90秒跟这90秒哎差别在哪里、而且他们一比到最上面啊，他们都用的技巧跟什么好的东西留在后面
0: 啊，
1: 你知道后面你就听到哇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从一开始到后面他用的技巧跟他用的，而且你要看他的怎么讲他的安排，因为90秒嘛，
0: 是
1: 那声音就是这些声音嘛，但你怎么安排，你听得出来这个人很聪明
0: 啊，
1: 或这个人很会编很奇怪的东西、编得很好，这样虽然他不是那种音符的音乐，
0: 是
1: 一样他的节奏就是他的音乐嘛，所以你要听哦他的节奏有怎么样的编排，一样可以听出来他的节奏上面的音乐性、
0: 是
1: 那当然、跟我们人唱歌有什么声音好不好一样，他们也有他们 beatboxer 的音色的这个、的好不好、每个人的大鼓都不一样，哦这个大鼓很实在，那个大鼓很怎么样啊、听门道的话你就要听懂这些门道的话，你哎，你听多了自然知道说哇这个人太厉害了、
0: 所以老师有给大家建议啊、如果大家对于这个 beatbox 的演出有兴趣的话、其实你真的有那种比赛去看一下，
1: 对对、
0: 因为它其实会有组别上面，其实你就比较容易可以
1: 比较，
0: 对，你比较容易可以听得出来、哦它不太一样，这个高一点那个低一点、
1: 为什么它会赢，对不对、
0: 这个会比较容易让大家在这个部分上面，如果你想要深入研究或者是了解的朋友的话，这个会是一个管道，会是一个方法啦。
1: 是是是，
0: 刚老师在讲呢，我发现哎、其实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个选手他的策略性运用、
1: 对，
0: 因为他要一路比上去，
1: 对对，
0: 所以我不能够在前面把我所有的招数都用光，
1: 对，没错没错，
0: 可是呢我也不能暗砍到我会落败，
1: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所以我要拿出哪一招，
1: 对，
0: 然后呢哪一招是哪一个阶段使用，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1: 也很妙，
0: 也是一个策略，
1: 就像如果是合唱团也是一样啊、或者你歌唱比赛也是一样，也是这种方式的歌唱比赛，那你要选四首歌，那哪一个第一首唱，哪个第二首唱、而且你要看对手是谁，
0: 是是，
1: 但他们的对手是抽签的，所以你也不知道
0: 是谁，
1: 你可能知道哦有八个对手，那你要每个都要去研究啊、我如果针对他我要怎么样，针对他要怎么样，很多功夫要下的、
0: 所以这个就是老师跟大家稍微分享一点点看门道的这个技巧啦。
1: 对，
0: 如果大家有机会你想要去看看这个 Beatbox、或者是其他的那种可能抽签型的可能歌唱的这个比赛的话，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哈。但是老师、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没有这么多组啊，
1: 我们只有两个人，
0: 我们只有两个人，只有一组啊，但是他们非常的厉害哈。所以老师我们在看他们的这个演出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是他们的这个团体的一些特色、
1: 对对对，
0: 我们大家在看的时候其实可以特别的关注的。
1: 好，因为我前年就是也是眼看着他们拿冠军，我也觉得说哎，这两个人根本就不是阿卡贝拉，他为什么我们的评审也会给他冠军呢、当时我是觉得他不是阿卡贝拉，可是我不能不服气，就是说他们两个是很棒的音乐家，他们除了打节奏这个没有问题之外，那他们其中有一个人他是会做用嘴唇啊，不不不这种做出很低的低音，就等于嘴。

0: 纯当做你的声带一样，
1: 是
0: 啊，做出很低的低音，然后他的声带也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他可以有两个音，
1: 哇哦，
0: 一个非常低的嘴唇的音，一个他声带的音，啊，这是他厉害的地方。那他也常常用这个技巧。好，那另外就是他们两个人不是在打吗？打打打打打，突然哎，你会发觉他们有和声，他们会偶尔就唱唱一些东西
1: 啊。
0: 我说两个都绝对音感吗？怎么会这样一合
1: 一
0: 打一打，嘣又合到了这样子？很厉害耶，
1: 其实这个很难，对不对老师？
0: 很难耶，
1: 对，因为它等于是说你突然，因为通常音准这件事有时候我们要稍微
0: 定音嘛，
1: 要对测试一下，
0: 对啊，或者前面的音的 reference 嘛，什么的，
1: 对，你因为你要准备一下嘛，对不对？因为有一个标准音给你参考，
0: 对对对对，
1: 啊，然后没有我们就一合，
0: 对，
1: 就合对了。
0: 当然他那个所谓的 lips 那个东西也是有音高
1: 的，
0: 有时候可能他在真的两个和声之前他可能做一个嗯嗯嗯，就是做一个简单的这种爬音的东西，让你大概就有你的 reference， 然后他嘣合了两度，就是就两个人合三度啊什么的，就很好听，
1: 好听，
0: 对，就我就觉得哦，这个很
1: 厉害，
0: 很厉害，他们真的是两位都是音乐家。
1: 是
0: 我们看过他一个演出，是他在那个 B-boxer， 他们2018年拿到瑞士的一个冠军嘛，然后在2021年就是请他们在美国的一个大会上面演出一个小时，等于是 B-box 比赛的一个像是示范演出。那个小时他们就是两个人都弹钢琴，两个人吹他们的乐器，玩他们的 looper， 就是一个半小时的音乐会嘛，就是把整套东西带上来。我就晓得他们两个都是音乐家，不是说我只会 beatbox， 琴也弹得很好，萨克斯风也吹得很好，什么弄用那些什么器材都用得非常棒。
1: 哇，
0: 所以确实是两个很棒的音乐家
1: 是
0: 在做 B-boxer。
1: OK， 所以我觉得在他们的这个演出当中，那个音乐的含量，音乐的素养其实是
0: 很
1: 高的，
0: 是
1: 很
0: 高的，是的，
1: 对，
0: 是的，
1: 所以对于很多台湾的这个朋友来讲，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0: 对
1: 他们来到台湾要举办这个音乐会，你怎么可以错过呢？好，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10月31号在中山堂的中正厅，他们就有这个遇见国际人声乐团的音乐会，大家不要错过。可是老师这时候台湾其他县市的朋友就抗议了，为什么只有在台北，对不对？而且只有一场，我要是那个时间不行的话怎么办呢？
0: 是，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艺术节，或者说我们今天在合唱音乐中心做的事情，不管是四月份的春唱还是十月份的这个艺术节，我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让这些我们请来的国际的好团呢能够到全台湾巡回演出，让各地的地方都能够听到我们带来的这个团的东西，这样子让他们也能进步。所以每一次我们带来这样团体，我们都会做全台湾的巡回。
1: 是，嗯 ,OK。所以我们这次巡回的时间呢是从10月27号到11月1号。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呢在不同的县市然后来进行这个演出。那至于在哪一些县市然后演出的时间在哪里呢，老师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网络上面的资讯可以让大家搜寻的？
0: 基本上我们的 FB 是最完整的。
1: 嗯，
0: 对，我们网络也有，我们 FB 也有，都可以追踪一下。
1: 是，
0: 基本上我们会去东部花莲，会在桃园啊，会在新竹。
1: 因为呢这个团体当然它的档期也有限，
0: 是，
1: 但是从刚刚老师稍微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我们也极尽努力的希望可以在台湾东部北部中部，好，在不同的地方可以让大家爱乐的朋友真的有机会可以看看这个国际级的这个团体他们的这个演出，好，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啦，对，好，也是一个音乐上面的交流跟切磋，
0: 没错，
1: OK， 好，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2026年的国际重唱艺术节呢活动时间非常的精彩，好，我们就从呢阿卡佩拉大赛开始，从10月24号我们一直会进行到这个巡回音乐会，就是11月1号，对，好，然后我们主要活动的地点呢就在中山堂的中正厅以及我们的光复厅，所以邀请呢所有爱乐的朋友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年的台湾国际重唱艺术节。那我们最后呢就来听听呢我们这个非常厉害的 Spite Horse 他们所带来的精彩的演出。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朱元磊老师在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所进行的分享，也邀请大家来参与今年的国际重唱艺术节，也非常谢谢朱老师，
0: 谢谢，拜拜。

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平安的周末假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风中，生做是高水啊，淡薄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好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 CD CD。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2: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1: 修复式司法
2: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3: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国庆大会以宴活动，十月初六下晡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为早时十点到下晡五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八条路。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家庆祝一百十五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2: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
1: Also from my country.
3: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4: During the war and a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3: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

0: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听众朋友，欢迎再次收听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在2026年，我们的全年度的主题就是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那么在当代的声音风景中，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震撼还有醒思呢？今天就为您邀访到国家交响乐团的驻团音乐家，也是闻名国际的单簧管演奏家、作曲家、指挥家 Maestro Jörg Wittmann、那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才华。那这一次的收音就是在他的记者会、那一次就是谈到了歌剧巴比伦，那也谈到了巴比伦组曲，其实就是根据歌剧巴比伦最后再写成 Babylon Suite。那么就先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
1: At the end, I did not use a single note because, for some reason, you know, it creates its own form, the orchestral piece. It's now a kind of standard piece, my 180 beats per minute, my early string piece, and that makes me so happy.That it makes them happy. Trembling and shaking tongue. And I find that such a modern concept.
0: 好，这就是这次的专访片段，是在记者会实地收音哦。就是请 Maestro Wittmann 直接来与大家分享这首巴比伦组曲。好，那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 Maestro Jörg Wittmann。 一样是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2: 约格·魏德曼先生，德国当代音乐家，身兼作曲家、指挥家与单簧管演奏家。他的创作风格融合传统与前卫，与莫扎特等古典大师展开跨时空对话，是全球作品演出频率最高的当代作曲家之一，曾任多个顶尖乐团客座指挥，并于柏林巴伦波音萨伊德学院任教，同时担任国家交响乐团驻图音乐家，并荣获巴伐利亚艺术勋章等国际大奖。
3: German composer, conductor and clarinetist maestro Jörg Wittmann is one of today's most versatile artists. His extensive catalog bridges classical heritage and modern innovationMaking him among the world's most performed living composers.
4: Maestro Wittmann frequently collaborates with elite orchestras worldwide as both soloist and conductor. He serves as a composition professor at the Barenboim Set Academy in Berlin and has received numerous prestigious honors, including the Bavarian Maximilian Order.
0: 好，这就是关于今天的特别来宾 Maestro Jörg Wittmann。 那首先就要请

0: Maestro 来谈到关于他的作品 Babylon Suite。 专访一样是英文全程专访，中文同步翻译。 Maestro, in the Babylon Suite, you brilliantly translate ancient myth and cultural division into modern orchestra language. How do you use the boundaries of sound to invoke the clashes and the complexityof this legendary city, and does this reflect modern human communication?
1: The Babylon is a very different piece. It's much more epic, and, you know, really telling a story that you will feel from the first note on. It is an opera, you know, that's very clear. And I had written 20 pieces for ensemble and orchestras and orchestra in the meantime.You know, so one can really feel, I think, even a development from discovering the orchestra and then after writing many orchestra pieces. But it was one of my biggest challenges, I must say, because, you know, you have...
0: 《巴比伦组曲》是一部截然不同的作品，它更加史诗般的宏大，真正讲述了一个故事。从一开始你就会感到这是一部歌剧，这一点很明确。同时我已经为管弦乐团创作了20首作品，所以我觉得从我接触管弦乐开始，我的创作就有很大的进步。之后我又创作了很多的管弦乐的作品，但不得不说，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挑战，因为我当时已经有了庞大的管弦乐的编制，所以我必须需要把所有的演唱部分融入到管弦乐啊，但是当你的配器里有男高音声部时，你不能简单的说哦，我就把它放在 bassoon 的这样的声部当中，那样就没有人听得出来了。这非常的写实，也很残酷，因为我必须要改变配器，重新创作一首管弦乐的作品。这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取舍。比如说第二幕洪水那场戏，我以为会是整部组曲当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最后我一个音符都没有用上，因为不知为何它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管弦乐的形式了。所以如果没有歌剧，它就不会存在。但另一方面，现在它有了自己的戏剧性，还有高潮，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这的确是很大的挑战，也花了我很长的时间，因为你不能简单的说好吧，我就从这边提取这个部分，然后找个歌手就把它交给这个乐器。你必须要重新编配乐器，正如你从我的音乐中听出的那样的，我对乐器的一些编制呢，有着近乎痴迷的执着。我想要非常清楚地听到乐器内部的声音，因为我如果听不到声音的内部，任何的乐团都立即会察觉到，所以这的确是很大的挑战。而且我认为它是我创作中最大的管弦乐的作品啊。另外我比较喜欢小巧精致的室内乐，但你不可能为弦乐四重奏写出巴比伦歌剧，因为这不可能，一切都是很庞大的。比如说在柏林的博物馆里就有巴比伦之门，就是伊什塔尔门，当你走在他的面前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他很巨大，难以想象。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前门，后面的更大的那扇门呢，我们这边没有啊，所以在巴比伦一切都是非常庞大的。因此在圣经中巴比伦的形象是蛮负面的，如果你读了圣经中关于巴比伦的记载，你就会发现人们对于巴比伦是充满憎恨的，他们傲慢自大，他们自认与神平起平坐，这是我们对于他的刻板印象。因此他们建造了高耸入云的巴比伦塔，但巴比伦人也真的是说的蛮好的哦，不不不，我们是为了要建造更高的塔，让神更容易来到我们的身边。我喜欢这种说法。
1: Babylon Tower, but the Babylonians said it very beautifully. No, no, we have to build very high towers so the gods can come to us more easily. I love this. I love this very much.
0: Yes, Maestro, would you like to talk more about collaboration with NSO, especially youth orchestra?
1: Yeah, I think that's a wonderful thing, really, because the fanfare they play.
0: Oh, 我们去年就跟国家交响乐团合作过啊，那所演奏的铜管乐号角曲呢，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这首曲子。我知道对于青年管弦乐团来说，这首曲子每分钟180拍的早期弦乐作品已经成了他们的固定的曲目啊。看到他们演奏的那么开心，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0: 我看到莉迪亚给我的影片，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啊。
1: Performing my music, so that makes me very happy. So I can't wait for this exchange as well.
0: 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巴比伦组曲》完成于2014年，由 Michael Wittman 就选择歌剧的其中的精华改编而成。那这个组曲在2014年8月21日于奥地利 Glafenegg Festival 格拉费内格音乐节由长野健指挥奥地利音乐家乐团进行首演。

0: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较常用洗面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毋但危害生命，若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予人开单，借车予人诶，干予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市民朋友，你有市政问题要反映吗？欢迎点选台北通 APP 首页1999按钮，使用有话要说反映宝贵意见，立案时可节省各资登载时间，并可追踪案件办理进度，或利用 APP 拨打1999网路电话咨询，不再受限拨打地点，皆可联系台北市政府，省时又便利。

0: 大家好，我是钢琴家叶绿娜，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主持的有缘千里画音乐。
1: 非常的谢谢叶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画音乐节目，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陪伴您啊。那今年的主题就是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那这一次呢，真的是非常的有幸能够近距离的与大师一起来聊聊关于巴比伦组曲。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 Maestro Jörg Wittmann， 这是在记者会的现场收音啊。我当然也请教了一些问题啊，就是希望大师能够多聊一点关于巴比伦组曲啊，是否借用了其中的犹太音乐元素呢？还有有没有田野调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I'm very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experience. Maestro, would you like to elaborate the Babylon Suite? Did you incorporate any elements of Jewish music? Have you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this work in depth? Could you share your creative process with us? Please talk about your journey.
2: I learned a lot from my librettist. It's the famous German philosopher Peter Sloterdijk, and it's his first libretto.
1: 是的，这真的是一段奇妙的旅程。我从我的剧本作者，他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彼得斯洛克戴特那里学到很多，这也是他的第一部剧本。他跟我讲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比如说基督教文化、犹太文化还有巴比伦文化，尽管他们截然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相信洪水的故事。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那一定就像群星碰撞一样，所以我们总是仰望星空，我们祈求神明带来好运。如果连续50天50夜除了下雨之外，你知道那一定会非常的混乱，所以巴比伦人非常的具有现代性。那就在这个史诗当中

0: 法阻止洪水，你知道。但是呢，犹太文化是第一个摒弃活人祭祀的文化，巴比伦人仍然是用活人祭祀来取悦神灵。在犹太文化中，这算是一大进步。譬如他们废除了活人献祭，同时这也反映了他们对于世界起源的独特信念。当时巴比伦至高无上的神明 Marduk 手持弓箭，正在击杀代表混沌的巨龙或者是巨蛇，叫做 Tiamat。 当这个 Tiamat 被杀死的时候，双口大开的那一刹那，他的身体便化作了宇宙的结构。巴比伦人认为上方的容器代表天界，下方的容器代表冥界，而我们人类呢，就居住在那条死后人微微颤抖的舌头之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现代的一个概念啊！我们也包括所有的人都曾经经历风暴，经历过台风，所以我们人类更清楚这代表什么啊！我们仍然是活在颤抖的舌头上，所以对我而言，它不仅是一种古老的文化，更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文化，能够反映出我们生活的各种层面。
1: So we human beings, and you know better than I do, but we really know what it means. We are living on the still shaking tongue. So for me, it's not only just an ancient culture; it's a very modern culture which tells a lot about our life.

好，这就是作曲家、指挥家、单簧管演奏家 Maestro Jörg Wittmann 的分享，关于巴比伦组曲还有他的歌剧巴比伦哦。其实这就是音乐家用他的叙事性来表达这古老的故事，要与我们的生命是有连结的，你这样的故事才能够引人入胜， more engaging。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这是单簧管五重奏，是莫扎特的作品581号，担任单簧管独奏的就是 Maestro Jörg Wittmann。

0: 球。
1: 往澎湖旅客请由12号登机门登机。登机时请出示登机证
2: 系统安全带，以维护安全。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澎湖部分多云，地面温度摄氏31度，预计到达时间当地时间下午4:45。感谢各位搭乘华盛顿航空。

听众朋友，又来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小单元了。那一样是以行动播音室的形式到了菊岛，也就是澎湖，坐落在马公市文光路上的这间独立书店，也就是

0: 指引测试啊，就像上周为大家介绍的，可能每一次都得要花一点点小时间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指引测试这四个字呢，它是蛮视觉的。指就是植物的指，引就是隐藏的引，测就是书测的测，试就是教室的试啊，就是说以植物还有书测作为指引，在海风与星空下，成为澎湖夜晚最温暖也最具有思想碰撞力的精神聚落。没有错啊，因为指引测试它是晚上六点钟开始营业啊，就是服务大家的晚餐还有夜猫族。好，那我想呢，说了这么多，还是请指引测试的创办人黄世恩先生，也就是草老板，来介绍一下为什么叫做指引测试呢？
1: 确实，是那个指引
2: 跟植物的话呢，我觉得对谐音，
1: 谐音，对我非常喜欢用谐音梗，所以说这个指引测试跟草跟果子的关系，还有我们其实还有楼上的空间叫做果子光点，那就是我在做身心灵疗愈的，包含灵气疗愈啊、推拿整复啊、解盘啊。所以说我们的整栋建筑物三个空间，从底部的草根果子就是我们的身，我们照顾你的肠胃，肚子饿了，然后口渴了，基本的需求，草根果子是身，指引测试是叶子，刚才草根像根一样，而指引测试像叶子，行光合作用转换养分的，它是我们的身心灵的心，照顾我们的情绪的。你可能有点情绪，因为是因为遇到了某些事情的困扰，你来到这边找到书本，帮你一些稳定的功效。对，身心灵的心，就是我们指引测试的部分。那按照植物的分类，它就是叶子。那再来呢，再往上走呢，到了果子光点。果子光点的空间，就是我们做一些可能更像灵性的疗愈这样子。它就是我们植物的花。因为这个花会变成种子嘛，
2: 是，
1: 那这种种子它会成为下一份生命力，就是我们或许经过了推拿整复，你的身体变得比较健康了，比较有活力，可以去迎接隔天的工作或是什么之类的，它就像是身心灵的灵，所以说呢，在我们的建筑里面，它可以是视为我们这个文光路131号的这栋建筑物，它就是一株植物啊，根、叶、花，然后身心灵。你来到这个地方进了门，你就好好的交给我们，你来就只要放松就好，你也不需要把外面戴了很久的面具再拿进来了，你就是放松做你自己自在，我们也没有限时间，你可以下面吃面吃到，对啊，你可以下面吃面吃一吃，突然想上来看个书你就看书，或是你面吃完了，你想要到楼上的榻榻米的空间坐着拿一本书去看也可以，你想要拿着茶到书店里面这边来阅读也很欢迎，
2: 我觉得整个就是另外一种复合式的，
1: 对，我们是超级复合式，
2: 超级讲到关于身心灵，会让我想到是不是像意象导引那种，要进行，我不太知道那个专有名词，我又讲不太出来。
1: 对，我们很常在笑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的话有分我们的营业时间嘛，那我们草根果子的话，像比如说我们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我们都有人员会来这边驻点。
2: OK，
1: 那我就是下来驻点的那个人。我现在人力比较充足了，我就下来驻点，把我的专业分享给一些需要的人们。我们很常说呢，这边很像宫庙。宫庙不是会有办事时间吗？
2: 有啦。
1: 我们就很像这种功能性，然后这边很像那种信仰，大家来这边其实已经很熟悉了。他们觉得身体不是很舒服，有点心里面疲累，就会想到草根果子，就会想要指引测试，就会想要来找曹老板。
0: 好，那指引测试是澎湖的独立书店哦，甚至于也有台北的朋友慕名而去，像玛丽自己就是被指引测试这很特别很具有诗意的书店的名称所吸引过去哦。那是不是也有台北的朋友专程而来像我一样，还是您也有服务澎湖以外的朋友呢？
1: 我们店的客群哦，其实蛮特别的，我们因为澎湖的身份证开头是 X 嘛，
2: X
1: 对，
2: 叉叉，对，
1: 但是呢，我们这边澎湖在地人的比例不是到最高的，反而是 在这边生活的外地人。

0: 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这边有很多来自台北的朋友，所以说这真的我们很常服务到北部的朋友。对，但是就是因为现在在一个资讯很流动很快速的时代里面，所以说我们真的有很大量的资讯，每天都在消耗自己的身心状态。
1: 是啊，对，
0: 然后我们又不像以前的农业农耕时代，你真的有充足的睡眠，或者说你没有那么多的外在的影响跟吸引力，你可以很单纯的过日子。现在你要单纯其实反而最难，
1: 不容易，
0: 不容易的。
1: 现在网络世界也很复杂，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而且资讯很方便，太方便，有 AI 反而复杂了，有时候
0: 好难，你越来越难辨别资讯，
1: 你不知道那个是他的话还是 AI 的话，
0: 是
1: 或者是出来的这个文字是你写还是 AI 写的，可能是可以是合作了。
0: 对，我觉得 AI 的话它会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对象。应该是说像我爸爸在他们那个年代当中啊，也是有经历一个非常大的革命时代，就是电脑的出来之后呢，那个文件处理有没有，你以前是手写的部分，然后它就变成用 Word 用 Excel， 那个时候他们都要学那些文书处理的作业嘛。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如果说愿意学的，他们就会持续的可能或许有更有机会往上升迁。
1: 对，
0: 但是有一部分他们如果没有学习的，就会被时代淘汰，留在那个地方，留在原本的这个职位。那现在呢，刚好进入到另外这个浪潮 AI，
1: 对，
0: 你是不可避免的，无法避免的。然后你既然无法避免，那再来就是思考我怎么样去理解这个 AI， 再来是我怎么去用这个 AI。 这个 AI 其实它应该是要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比较可以轻松一点点。
1: 你觉得书店怎么样跟，就像你刚才提到跟在地社群还有跟读者建立深厚的连接，还有没有其他是可以再深入的跟我们分享的？
0: 我觉得书店的部分的话，有些蛮特别的经验，比如说像之前的话我们有接待过澎湖的望安乡，对，然后他们有一群小朋友上来到马公本岛这边来，但因为气候关系所以船没有开，但是老师很慌张，因为小朋友准备要考试，他们有一些作业是需要完成的，他们就跟我询问可不可以借书店当做小朋友写作业的地方，我说可以啊，我就把桌子排出来给他们写作业，然后这个电视就来接着一些让老师可以放一些简报啦影片内容让他们教学，所以它就成为了教室的功能。然后再来是我们书店也曾经有所谓的课程，比如说我们有开放了一些画画的课程，有让老师来这边跟我们借空间，所以它也是一个很棒的空间来运作。那包含了我们在这边还有类似像读书会，我觉得读书会是一个我很喜欢的，
1: 是
0: 那时候我们大家会玩过那个一人一书，你可能你要一个人读一本书就不容易了嘛，但是呢你一人一书每个人来讲他为什么要推荐那本书的时候，你瞬间你就认识了十本书十一本书，所以说在这个空间它很像是一个聚会的场所，然后呢也很像是大家来到这边的一个交易厅。我们也曾经在书店里面遇过有两个不认识的客人同时对一本书产生兴趣，然后 就在刚好就在旁边，他们也因为同时对那本书的兴趣就开启了话题，然后后来他们在这边也认识，在书店认识，甚至我们后来也有到其他地方做演讲啊什么，他们对他们也是因为听过澎湖有一个指引测试，他们觉得是一个很神奇，他们说可能这个空间光是听描述就觉得很神奇，所以想来朝圣。所以我说哇，你把这当朝圣，
1: 我也是来朝圣。
0: 所以说来这个空间的人们的多元性很多，那我也没有给这个空间设定任何的限制，当然除了就是少数的不能够吃味道很重的食物，对，其他我都可以接受，你只要跟我聊一聊，我觉得它是个好玩的想法跟计划，我们就来做这件事情。
1: 还有呢，在指引测试的一楼的大门，好像就是在两侧都有看到乌龟的标志啊，还有这个乌龟的一些 icon， 很有趣。其实，在澎湖很多地方都有乌龟。乌龟是不是澎湖的吉祥物呢？或者是对于草老板而言，它有双关语？比如说，像是归来海龟，因为草老板本身就是海龟人士啊。那个龟好像就是归来的谐音。
0: 我们的元宵节的话，在澎湖县这边，他们还有做所谓。

0: 规专车、嗯，就是你还会带着你去一些路线。起是那个我们讲说是
1: 开始的，
0: 没有没有祈求的祈
1: 祈哦，那个祈，
0: 我们就要跟神明广播嘛。
1: Okay.
0: 对，然后你这个专车有分路线哦，比如说有去湖西乡的路线，
1: 嗯，
0: 澎南的路线，或者是说可能在北环，我们说到西屿那边，他找了一些点，有两三天的行程的不同选择，你可以安排、嗯，然后你就坐着车。然后到那边，哎，去玩了一下，然后说不定你有机会可以获得一些大奖回家。
1: 哇、yeah,
0: 对啊，可是如果你今天获得那个有金钱价值的那个龟，你隔年要一定要再回来还愿。
1: OK。
0: 对，而且这个龟呢，你请回家之后，它这个龟的方向有考究的哦。
1: OK。
0: 乌龟的头要朝向家里面，它是载着那个福气到你家、嗯、门内。
1: OK。
0: 对，因为你放在家里面嘛，然后它那个方向你的摆是有考究的，就是你是载着福气，今年这个龟载着福气到你们家停留一年，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这个龟的价值可能是一万块的新台币的价值好了，你到了隔年你就要再比一万多一点还愿，如果没有还愿的话，那个庙方哦会在那个门口贴红纸，会写说，比如说信女。刘玛丽女士
1: 、哦，
0: 在民国几年取得一只龟的价值多少，至今尚未归还。
1: 哦，所以
0: 大家会很害怕里面驻守一年的、
1: 嗯，
0: 他们可能是做生意的，他们生意真的是非常的有起色，
1: 嗯、
0: 所以他们是非常的热衷于每一年都有去保龟。
1: 哦、OK, okay。
0: 对，不过还有黄金龟哦，纯金打造的龟。
1: 我就看怎么到处都是乌龟，你看这个也有乌龟，然后你的门、
0: 啊。对对对对对，就一堆的龟啊、哦！我也蛮喜欢龟的这个，对，但是在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比较像是回来。
1: 对对对，
0: 回来的意义。
1: 海龟人生，哎，归来。
0: 我也是归来啦，就
1: 是
0: 从台北
1: 归
0: 回来。
1: 乌龟的龟，其实我觉得龟兔赛跑也蛮可爱的啊，就是兔子跑得快又怎样呢？最后也都是要在树边的、啊。
0: 他如果跟我后来看那个 Discovery 就是国家地理频道、啊、那些频来看，我后来才发现原来乌龟可以跑超快，陆龟它可以跑超快，嗯，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跑超快。我想说，所以龟兔赛跑，乌龟跑得赢兔子是有几率的，
1: 对，
0: 它跑超快，它遇到危险跑超快，
1: 是吧？
0: 对，它平常没事它慢慢走，但它遇到危险它可以跑超快，我就吓到，我说，哎，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1: 所以你有养乌龟吗？
0: 没有没有，我的龟很多都在店里面了，就是不会、哦、不用喂它饲饲料。

是啊，我觉得归可以有很多的祝福，它也是归来归属的意思啊，很有趣的一段专访。好，今天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9日晚上10点到10日下午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提醒您，国庆大会当天，总统府前升旗仪式依往例不开放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 哎，翁哎，你回来了，哎，记得先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
2: 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监护？
4: 哈？什么是疫情监护？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社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音乐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欢迎您有在星期六的夜晚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冠州，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星期六的夜晚呢，特别和你安排了音乐沙龙的节目单元。那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要和您来介绍一些浪漫音乐的作品。那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就首先以一首序曲来揭开我们今天晚上节目的序幕。我们要和您所来介绍的也是舒佩的一首诗人与农夫序曲。奥国的作曲家舒佩呢，他就受到了奥芬巴赫的那种法国式的喜歌剧的影响，所以因此呢，他就创造出一种轻歌剧。轻歌剧呢，在他的许多的作品当中，他就特别强调了那种幽默，而且呢，洋气的法式喜歌剧的讽刺性。他比较注重那种深刻情感的刻画，而且呢，比较少去提到无意义的那种戏谑，并且大量的应用了圆舞曲。后来呢，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斯劳斯也就继承了他的传统，从事轻歌剧的创作，使之成为维也纳的代表性的艺术之一。那舒佩呢，他在1865年的时候写作轻歌剧美丽的加拉胆之后呢，他就正奠定了他的一个在乐坛上的一个地位。而在此之前，他也曾经写过多部的作品，但是都被遗忘了。那呢有一个作品呢，就是诗人与农夫，他完成在1846年，这是他轻歌剧的一个处女作。如今其实只剩下这个序曲经常被演奏而已，其他的部分都已经遗失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您一起来聆赏舒佩的这一首诗人与农夫序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欣赏完这一首序曲之后呢，我们紧接着呢要和您来介绍一首小提琴的演奏曲。我们和您来介绍的也就是萨拉沙泰的一首《流浪者之歌》。其实这位西班牙的小提琴鬼才萨拉沙泰呢，他在全球性的旅行演奏当中，他经常来发表新的小提琴的作品。而这一些呢大多是呢根据他的祖国的民族歌曲或者是舞曲来做成的。因为他极具有异国的风情色彩，所以呢为全世界的人特别的钟爱。其最著名的代表性的作品也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和您介绍的这一首脍炙人口的流浪者之歌。这是一首洋溢着优美的旋律华丽的节奏还有灿烂色彩的一个作品。后来莎莎他

呢还特地为这首世人所酷爱的作品配上了效果非常鲜丽的管弦乐的伴奏。吉普赛其实它是一个居无定所到处流浪的民族，他们除做一些卑微的杂工来谋生之外，他们特别喜欢音乐与舞蹈。而这一首的《流浪者之歌》是沙沙泰呢，他旅行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的时候，他亲自聆听到了吉普赛人几首的歌曲之后，他就采用了这些的旋律写成了这一首举世闻名的小提琴的演奏曲。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您来聆赏这一首《流浪者之歌》。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要和您来介绍的，也就是柴可夫斯基的一首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那这一个第一乐章呢，其实相当有一种悲壮的气势。那我们就和您来聆赏的是它的第一乐章的一个节录的片段。那第一乐章的一开头呢，就具有那种秋风扫落叶的悲壮的气势，曾经让许多的乐迷呢感动莫名，也是许多人认识柴可夫斯基的一个起点。那么接下来呢，就和您来聆赏这首相当著名的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0: 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3包糖，这样好吗？
3: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2: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4: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6: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5: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7: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FM 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州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紧接着呢，在节目的这一段呢，要和您来介绍的，也就是一些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小提琴的演奏曲。那首先呢，要和您来介绍的，也就是圣桑的一首前奏与随想回旋曲。这首曲子是圣桑本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优秀的钢琴家，所以呢，他在钢琴曲当中呢，他写了许多高技巧性的一个音乐。然而，当时的天才小提琴家呢，萨拉沙泰呢，在登峰造极的演奏，深深的感动了他，所以呢，圣桑呢，就立志呢，要创作一首小提琴曲。结果呢，他就产生了这一首非常华丽而且技巧难度非常高的一个名曲。而这一首前奏与随想轮旋曲呢，本来呢它是用在于一个小提琴的协奏曲的一个最后的终曲乐章。那因为它实在是极富有变化的曲诗，还有它有高度的演奏的效果，后来呢就改写成一个独立的小提琴的作品。那这首曲子它是由哀愁的前奏来开始，还有西班牙风的一个轮旋曲的一个来构成的，它是以幻想式的那种自由曲式来写出那种悠扬的一个乐音。那么接下来呢，就和您一起来聆赏圣桑的这首前奏与随想轮旋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继续再和您来介绍的英国的作曲家，他叫做佛汉威廉士。佛汉威廉士呢，他有一首作品，也就是《云雀回响》。这一首是小提琴和弦乐的一个协奏曲，它是一首格局很小，但是却令人感动非常的一个浪漫曲。它完成在1914年。这个作品代表着英国式生活中所有灵和平静的事物，一切在大战当中被混乱的局势所消灭一尽的那种安详。云雀回响直到了1921年才在一次的新的作品的发表会当中来做首演。当时报上的乐评说，这是发表会当中唯一沉浸末世今日及昨日潮流的曲子，认为它不符合当时的趋势。讽刺的是，这种沉浸的特质正是它之所以能为大众所喜爱的一个原因。像这样短而看来简单的曲子，它既能将要在崩溃的社会当中焕发出纯真的光芒，实在是难能可贵。没有任何其他的英国的作品能像他一样真实的描绘出暴风雨前的宁静。那么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这一首《云雀回响》。

亲爱的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在今天晚上特别以音乐沙龙的节目单元和您来分享一些非常优美浪漫的这些的古典音乐，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晚上的安排能够让您有一个宁静的夜晚。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呢就在这边要和您说声晚安，在这边也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祝您晚安，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2: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1: 为什么要换啊？
2: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

0: 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1: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国庆大会仪宴活动，十月初六下晡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为早时十点到下晡五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八条路。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一百十五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卖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加金扣折 ，ATM 转小叮叮都完关都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3: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sky.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6: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5: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

0: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纵使海枯石烂，终将听到和平的声音。从2026年开始啊，也都九个多月，快十个月了。有缘千里化音乐就是以 Hands United in Peace 作为制作主轴，就策展了一场跨越全年度的和平音乐主题，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那么今天在节目中呢，为大家邀访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目前定居在美国的作曲家 Dr. Mary Kuyumjian。 在他的作品中就可以听到在黎巴嫩内战以及亚美尼亚大屠杀当中的记忆啊，他不写纯粹抽象的音符，而是将历史档案、受访者的真实口述历史，还有现场收音以及实验性的把这些声响以及古典音乐交织。就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
1: Oh, well, hello, listeners. Hello, everyone in Taiwan. And hello to you, Molly. I'm Mary Kuyumjian, and I'm so happy to be here on your show today. In meeting him, he told his story of living in Kabul, Afghanistan, during the time in which the Taliban. Music has this ability to make us remember that we are people.
0: 好，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美尼亚现居美国的作曲家 Dr. Mary Kuyumjian 的分享精彩片段啊。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Mary Kuyumjian， 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2: 玛丽库尤姆江博士，美籍亚美尼亚裔作曲家，擅长将实验音乐与音乐作为纪录片的理念相结合，其创作深刻根植于文化传承与人道关怀。他经常透过口述历史与实地录音，探讨复杂的社会政治冲突，并赋予受访者尊严。其作品横跨室内乐、大型管弦乐与电声歌剧，曾获普利兹音乐奖决选提名及葛莱美奖入围肯定，并与克洛诺斯四重奏等知名乐团合作，持续透过前卫的声响美学为无声者与社会公益发声。
3: Dr. Mary Kuyumjian is a visionary Armenian-American composer renowned for her evocative, documentary-style works that bridge the gap between contemporary classical music and social activism, often integrating archival recordings and electronic elements. Her music addresses themes of human rights.

0: its identity and cultural heritage.
1: Very 常的谢谢 AI 同学哦。那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 Dr. Mary Kuyumjian 啊，他名字非常的难念啊，但是我尽力把它念好一点。那他的作品呢，真的能够让我们看见对于人道主义还有对于和平的诉求。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专访，一样是英文全程专访，中文同步翻译。Let's welcome Dr. Mary。
2: Oh, well, hello, listeners. Hello, everyone in Taiwan. And hello to you, Molly. I'm Mary Kuyumjian, and I'm so happy to be here on your show today.
3: Okay, yeah, we can start from the beginning. What's your journey? How and why did you decide to become a composer? And how to begin your musical journey?
2: Yes. Well, I have to admit that growing up, I did not know about a lot of contemporary composers. I took classical piano lessons and organ lessons, and studied.
1: 首先我必须得要承认，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对于许多当代作曲家并不了解。我学过古典钢琴、管风琴，也学过爵士钢琴。我想我是透过爵士乐才开始接触作曲的，因为我们知道爵士乐融合了大量的即兴演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喜欢电影。十几岁的时候，我意识到电影配乐都是由在世的作曲家所创作的，所以我对当代作曲的最初的接触是透过电影配乐，尤其是 John Williams 还有 Jericho Smith 的作品。那申请大学的时候呢，我其实想要学海洋生物学，但最后我改成了作曲专业，所以我直到大学才真正的开始作曲。我很幸运能够进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我十几岁的时候选择了这所学校，因为我是在加州长大的，而且它就在海边，我只是想要去海边而已。但我很幸运，这里的音乐系其实是一个充满活力、实验性强、前卫的音乐系，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一些当代音乐界最杰出的思想家。我开始透过音乐系来学习作曲。我确实在纽约攻读了电影配乐硕士学位，并且在好莱坞工作了几年，为电影还有电视以及广告创作音乐。但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开始对那份工作失去热情，转而想创作音乐会的音乐。那我想要创作那种我可以自己担任创意总监的音乐，我可以自由选择想要创作的类型，可以和音乐家们一起在录音室里工作，而不是仅仅坐在电脑前。但我真的很喜欢电影配乐中的故事的叙事的手法，所以我开始将现实世界中的故事还有社会政治的话题融入音乐创作当中，采访人们，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然后为这些故事谱写配乐。多年过去，我至今仍然是从事这项工作。
2: Speak stories and scoring musically these compositions that support storytelling, and fast forward many many years and I'm still doing that today.
1: 是啊，这真的非常的精彩啊，也很有叙事性。所以我很好奇，您是移民到美国的第二代还是第一代呢？
3: Yeah, that's very, very splendid and very narrative inquiry. So, I'm curious, are you the second or first generation immigrated into to US or...
2: I'm the first in my family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1: 我是家中第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人。我的父母还有哥哥是出生在黎巴嫩贝鲁特，他们在黎巴嫩内战期间来到旧金山湾区。我的祖父母是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幸存者，他们在亚美尼亚种族灭绝期间离开了当时的亚美尼亚，现在归属于土耳其那个地区啊。那后来就途经叙利亚，最终定居黎巴嫩。我的家人至今大多数是居住在黎巴嫩，有些人搬去了加拿大或是美国，但大多数人仍然是留在贝鲁特。所以啊，我们常常会说，一个人的创作就反映了他的生活， 其实也是整个生命。

0: 社会氛围。那接下来就要聊聊 Dr. Mary 的作品啊，《指钢琴的美学》。那您是如何将难民的证词，譬如阿富汗钢琴家米拉德·尤苏菲的故事，还有他完美的录音，在纸上练习，转化为带有警示音效的器乐作品呢？那又是如何定义您对于音乐的理解？这部非常感人又深刻的纪录片。
1: Yeah, that's big family and very good.
2: Yes.
1: To America, American rear. Okay, yeah, we can talk about your documentary aesthetics of paper pianos. How did you translate the testimonies of refugees, such as the story of Afghan pianist Milad Yousufi?Practicing on paper into instrumental writing with an alarm will sound, and how does that define your concept of music as documentary? That's very deep and very emotional. Yeah.
2: Oh, thank you. That's such a wonderful question. And paper pianos is a very, very special piece for me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So first, this question of music as documentary, I would like to define what that means.To me, because I'm not the only person working in this practice. There have been many, many composers who do this. But for me, music documentary...
0: Oh, 谢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纸钢琴对我来说是一部非常特别的作品，原因有很多。首先，关于音乐作为纪录片的这个问题，我想先定一下它对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因为我并非唯一从事这种创作的人，有很多作曲家都做过类似的事情。但对我来说，音乐纪录片指的就是一种融合来自我们真实世界的录音的声音的作品。那这些录音可以是实地录音、环境还有场所的录音，我们世界中民间音乐家的录音不一定是在音乐厅里哦。尤其最重要的，它必须要融合了人们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自己故事的录音。我认识钢琴家 Milad Yousufi 是因为他从阿富汗喀布尔搬到纽约之后，他的移民律师给音乐家发了一些邮件，询问是否有人有钢琴可以让他练习。在我的公寓里刚好有一架直立式钢琴，所以我说欢迎米拉德到我家来练习。在与他见面时，他讲述了他在阿富汗喀布尔的生活经历。当时塔利班那个恐怖组织掌权，塔利班禁止艺术表达，那时人们不能画画，也不能够演奏乐器，他们把乐器埋在院子里藏起来，不能够让别人发现。所以当米拉德在喀布尔长大时，他透过纸上画出了琴键，每天默默地练习，自学了钢琴，能够遇到这一位非凡的人。那他后来就成为一位杰出的钢琴家还有作曲家，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我清楚地感受到他希望美国人民，尤其是美国人，能够明白我们拥有言论自由是多么的幸运。他觉得我们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我同意他的看法，而且我们的确如此。所以我花了几年的时间记录他的故事。我与编导奈杰尔·马斯特合作，我们采访了其他难民，他们也从事难民安置工作。难民安置工作者的工作是当难民来到美国之后，帮助他们适应环境，帮助他们找到工作，还有学习语言，并且提供他们支持。政府承诺提供的帮助远远不够，而且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本身也是难民，所以他们正在将这份善意还有慷慨传递下去。他们的故事共同构筑了这首作品。在音乐上，这些叙述者用各自的声音讲述家乡发生的一切。是什么迫使他们离开？不是选择离开，而是不得不离开啊！他们来到美国的经历，还有他们如何适应新的环境。音乐烘托着他们说故事的心理轨迹，这就是我想象他们经历的这些故事的时候的感受。当警报响起，这个室内乐团也参与了演奏，我和他们一起演奏音乐，这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我的电影配乐背景，因为配乐 乐确实就像电影配乐一样，它烘托着文本，烘托着受访者，他们未必是角色，而是受访者本身。我希望音乐能够为我们这些听众创造时间还有空间，让我们消化这些非常沉重的故事，并且以一种非常人性化的方式还有讲述者建立联系。我认为音乐有这种能力。

所欣赏的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于亚美尼亚，现在定居于美国的作曲家 Dr. Marie Kuyumjian。 那所听到的这是 Paper Pianos， 是2024年荣获普利兹奖音乐类的决赛入选啊，这部作品非常非常的深刻，就谈到了许多被迫离开家园的艺术家或是音乐家，在流亡或寄居难民营的艰困环境中，身边往往没有真正的乐器，他们只能够在纸上画出琴键，默默地在纸上练习，持续对音乐的热情还有记忆啊。所以这首乐曲呢，就是作曲家借由音乐展现人道关怀。好，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0: 咪，第一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判保险。
1: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挨条行职业劳动假保、劳保，哎呦，本还还有保障哦。
1: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嘞呢。
0: 员工多次给你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2: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3: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止，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止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十月同志骄傲月系列活动登场，10月9号到10月30号，限定彩虹观光巴士带您走访台北彩虹地标，由调通妈妈桑带路分享调通街区故事，并邀请国际知名变装皇后尼菲亚 Pendina 近距离互动。此外，还有西门町旅游服务中心免费彩虹拍贴及网络抽奖活动，邀您一同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新加坡合唱指挥家、音乐教育工作者桂乃顺。我们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所主持的《有缘千里话音乐》。
1: 非常的谢谢桂乃顺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邀请您走进音乐之内，走进时间之外。在2026年，就是以 Hands United in Peace 作为制作主轴，策展一场跨越全年度的和平音乐主题，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当历史的伤痕被封印在档案馆里，当政治的喧嚣掩盖了平民的哭

0: 音乐能够做什么呢？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您所邀访的这位特别来宾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他的作品 Paper Pianos， 也就是 Dr. Mary Kuyumjian。 那这部作品呢曾经入围葛莱美奖的音乐创作类啊。那接下来呢就邀请 Dr. Mary 来谈一谈阿尔扎赫，阿尔察赫这片土地曾经是属于亚美尼亚，后来归给亚塞拜然了。其实这又是一个民族的伤痛啊。
1: Oh my goodness.
2: Yeah.
1: So maybe for anyone who's listening who doesn't know what Artsakh is, the reason this comes up.
0: 我想对任何人来说，可能对于阿尔察赫是什么不是非常的了解啊。我相信我们经常谈到文化遗产还有工作的重要性，而这片土地是亚美尼亚人生活了数千年的土地，是他们的故土，也是史达林赠予亚塞拜然的土地，所以这片土地在不同国家之间辗转流离失所，已然成为很久的事情了。这片土地一直是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然之间争议不断的地区，双方都强烈的认为自己拥有这片土地的所有权，并且因此爆发了战争，而且持续了好几年。很久以前，亚塞拜然对于这片土地之外的所有的亚美尼亚人进行了种族清洗。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Emily 的纪录片 There was not 如那不存在的从前从前所讲述的内容。随着这一切的发生，文化保护的概念还有对于过去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文化，还有我们对于人民的尊重也始终存在，因为他们早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液了。身为艺术家，我深感有责任去传承这份遗产，尤其是当这份遗产面临灭亡的风险，当一种文化经历了严重的衰退的时候，我们努力的寻找能够传承文化遗产又不固步自封的方法。我们该如何将这份文化发扬光大，创造新的事物，激发新的思考，并且鼓励它朝着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向来发展呢？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因为身为作曲家，你既想要尊重你身后的事物，无论是来自于你自身文化背景的民间音乐，或者是你学习的古典音乐。譬如说，我学习古典音乐，所以我尊重巴赫、贝多芬还有肖邦，他们就像幽灵一般的在我创作时萦绕在我的身后。但你也想要拥有自己的作品，发出声音，推动事物向前发展，并且为后代提出新的问题。好，那接下来真的要非常的恭喜 Dr. Mary Kuyumjian， 他的歌剧的作品Adoration 一日崇拜

0: historic, yeah, congratulations, Grammy nomination this year. How do your electronic and vocal writing reflect media distortion and the ways falsehood obscure truth?
1: Ah, this is a great question. So maybe I start with a quick synopsis of what adoration is so that my response about how the music engages with media distortion sort of becomes a little more clear. So Adoration is an opera that was adapted from a film by Canadian Armenian filmmaker Atom Agoyan.
2: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我可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崇拜》这部作品。关于这部作品的音乐如何与媒体扭曲互动的回答哦，那更清晰地呈现出来，《崇拜》是一部歌剧，改编自加拿大亚美尼亚裔电影人阿托姆伊戈扬的同名电影。他在2000年初创作了这部电影，以回忆911事件，还有那事件发生之后北美对待阿拉伯社区的方式。那故事就围绕着一个高中男生展开，他早就失去了双亲，他欺骗同学们，让他们相信他的父母是试图在飞往以色列的飞机上放置炸药的恐怖分子，所以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虽然是2000年代初期的作品，但当下发生的事件呢，却有着惊人的关联。他的父亲是巴勒斯坦人，母亲来自加拿大，所以影片中也探讨了许多文化的话题。导演透过大型的 Zoom 视讯聊天室，让同学们相信他的父母是恐怖分子。事情逐渐的失控，越来越多人开始相信他的话，他甚至于游走在表演与现实的边缘。那影片就探讨了媒体如何左右舆论，以及我们如何吸收讯息却无法分辨真假。那他的许多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点，你永远无法清楚地了解每个角色的动机，剧情也往往是在结尾逐渐揭晓。某种程度上，它带有一种悬念感，需要你拼凑各个资讯的碎片，因此音乐也必须在这种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方式来呈现。它无法提供太多的答案，这意味着我在乐谱中从头到尾都使用了电子乐器。在90分钟的演出中，电子音乐还有歌手以及弦乐四重奏相互辉映，电子乐器在整部歌剧中营造出一种暧昧的音响空间，营造出让人感到局促不安，仿佛悬浮在空中，方向模糊不清。身为观众，你会一直思考谁在做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你遗漏了哪些资讯。歌手们也会以类似的方式回应这种氛围，有时候会有大型的咏叹调，因为这是歌剧，所以需要歌手们安排咏叹调，但大部分的时间并非如此，大部分的内容都存在这种朗诵的空间中，人们在那边歌唱说话，语气比较自然。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空间，这可以追溯到我之前对于录音资料的运用。我觉得聆听别人与你平等的方式与你交谈，这其中蕴藏着非常深刻的意义，而我认为歌剧也该是如此。我认为歌剧不一定是要很大的格局，也可以营造出一种亲切感，让你感觉上舞台的歌唱家仿佛就是在跟你对话，所以我尝试用这种方式来创作剧本。
1: Hearing somebody speak to you kind of on your level,And I think that's true of opera too. I think there are ways for opera to not necessarily be big, all the time, but to be intimate and feel like the singers on stage are just speaking to you. So I tried to set the text in that kind of a way.
2: 好，说到这边，我们就来欣赏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美尼亚、现居美国的作曲家 Dr. Mary Kuyumjian。这是亚美尼亚文 Akhavni， 也就是指鸽子的意思哦。那鸽子其实就是象征着和平、灵魂或是流亡者对于归宿的期盼。这是一首钢琴作品。

0: 旅客请由12号登机门登机。登机时请出示登机证。
1: 系统安全带以为不安全。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瀑布部分多云，地面温度摄氏31度，预计到达时间当地时间下午4:45。感谢各位搭乘华信航空。

听众朋友，我们又来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行动播音室小单元了，来到了澎湖。澎湖不只是

0: 湛蓝大海上的明珠，更是台湾历史上最早向世界开放的窗口之一。从宋元时代渡海而来的移民，明清之际的海防要塞，到大航海时代西方的航海图上的 Pescadores， 意思就是渔夫群岛。所以 Pescadores 它的名称是不是念起来有点像澎湖呢？那这座岛屿就见证了无数次历史的碰撞，悲欢离合，浪涛抚平了岁月的伤痕，却把时间的记忆深深地嵌入了玄武岩还有老花宅的砖瓦里。那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高兴来到了指引测试啊！我想每一次可能要跟听众朋友再说明一下关于指引测试这间独立书店。指就是植物的指，隐就是隐藏的隐，册就是书本的那个册，册页的册，室就是教室的室啊。指引测试，它在一楼呢是一间餐厅咖啡厅，二楼就是一个空间，里面陈列了一些书籍。那这就是指引测试复合式的经营理念啊。那今天非常的高兴呢，我们再一次与黄世恩，也就是草老板，一起来分享哦。那这边的书其实都蛮特别的，我们接下来就要谈到这个书本的设计。其实书店的陈设，甚至一本书它怎么样编目，怎么样排版，那都是一种策展的概念。先请草老板来分享关于咸水烟，这是指引测试的镇店之宝。这个咸呢，就是咸甜的咸啊，那个 salty 的那个咸，水呢就是 water 的那个水啊，烟就是烟火的烟。就先从这本书来看看吧。
1: 先来解释一下咸水烟。咸水烟的话，是我们澎湖这边在地人会说的，在形容在冬天的东北季风的名词。因为海浪它打上了那个礁岩之后，澎湖的冬天的风很大，然后呢，他们那个海浪打上来之后有个浪花，那个浪花经过强烈的风在吹，在远处在看它，它很像是一阵灰白色的烟，所以是那个烟雾，其实它是什么呢？它是海水。
2: 好有意境。
1: 然后呢，它经过一些地方哦，你的摩托车啦、汽车、铁制品，我们的冷气的室外机都很容易生锈。所以在澎湖这边防锈的处理要很厉害。所以咸水烟它是一个有味道、有影像、有感觉风的声音，感受风的冷冽，像烟雾一般缭绕的东北季风，我们称为咸水烟。
2: OK， 哇，很有意境，
1: 很有意境。那这本的话，谢三泰老师他也是澎湖人，他在小时候他好想要逃离澎湖哦，但是他发现他离开了澎湖之后，才发现原来他真的离不开澎湖，他好爱澎湖。那么他就带着他的相机，从好早以前就开始慢慢的记录澎湖的一切，这里面都是黑白照片。对，哇，这当中还有拍到了澎湖的元宵节，那个时候因为我爸爸是警察，然后呢，我居然在照片里面看到我爸爸。
2: 在哪里？
1: 就是要找其中一页，在介绍元宵节的。所以是你看他其他在拍的是一些人啊，然后就是一些街景啊。
2: 他拍真的是。
1: 谢三泰老师也是台湾非常知名的摄影师、哦，
2: 对，
1: 超级厉害。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镇店之宝。而且我有请老师帮我把店里面的咸水烟都有签名过。老师平常不签名，我说，老师这个那故乡的书店有没有一些特别的 bonus？哇、wow、老师说可以啦可以啦，他就帮我签名这样子。
2: 对啊，
1: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你买到咸水烟是可以获得老师的签名的。对，
2: 贵是吗？
1: 这是起贵。没错。刚才我看一下哦。
2: 对，因为我刚刚在
1: 这个就、这个、是我爸爸
2: 啊，我看
1: 这个刚好是他的警察的工作嘛，就是一些庙宇的大型活动，那他都会在现场协助那个维持秩序。我们澎湖的元宵节就是我们整个岛上的 party。
2: 对，其实好像离岛也是，都
1: 马祖啊，
2: 马祖金门也有，
1: 马祖有百名啊，
2: 北曼，他们叫北曼，
1: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2: 对，那这边可是为什么是用乌龟啊？哎，是吗？它是乌龟吗？
1: 是乌龟。它其实乌龟的意思有很多啦，比如说乌龟有长寿嘛，然后再来是说这个龟有那个归来，就是回来的意思。因为早期可能出海捕鱼，可能就没有像那么好的设备。 那有可能真的出海捕鱼是很大的危险性，
2: 对，
1: 所以都很希望能够可以平安归来。
2: 嗯哼，
1: 所以平安归就变成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呈现，它

0: 是一种祈求大家可以能够平安的回到各自的家中这样子。所以说在我们的元宵节当中，我们就会有这个乌龟的形象呈现在当中，
1: 是，
0: 然后而且每一间庙呢都有各自的活动可以让大家来参与，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澎湖的节庆，它甚至比过年更热闹。
1: 嗯，对啊，其实我觉得过年其实还好，其实哪个地方都一样，元宵节反而最热闹，因为元宵节你可以出来跟大家一起玩，不是只有父母，
0: 对，一起
1: 相聚。而且有人说那个中国的情人节，说老实话这是元宵节，
0: 确实没有错，没有错是元宵节。
1: 对，
0: 而且像比如说我们在台湾本岛的话，在台南盐水放风炮嘛，那台东的话是炸邯郸，那在我们的话澎湖位于台湾的西边，我们就有这个西起龟。
1: 对，
0: 所以说起龟的活动的话，基本上我们在澎湖本岛甚至澎湖的离岛，它每个地方的感受都有不太一样。你到了澎湖的望安乡，它可能走一个更加传统然后小型却又很可爱的感受，那你在澎湖本岛就是一些大型的庙宇，它就很像是嘉年华，
1: 对，
0: 那感受是不同的。
1: 所以啊，所以那个就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好浪漫。
0: 对。

其实澎湖有非常多可以挖宝，而且是相当有在地特色的。其实每个地区都有每个地区他自己所生成的盘根错节的文化哦。那外人呢，可能要花一些心思去探究其中。好，那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唉，
2: 你是在烦恼什么啦？
1: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要怎拍字啦？
2: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都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当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入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一啦。
3: 以上是乐淡薄乐淡保险局广告。
5: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6: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5: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6: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7: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8: 大家好，我是陈妮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9: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0: 现在时间2:00。

音符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你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这里是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您来到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所播出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今天是9月26号中秋连假的第二天，那今年中秋节呢刚好碰上了教师节，礼拜一9月28号教师节是休假的，所以呢我们拥有四天的连假啊。那当然啊，这个虽然教师节休假，但我希望能够透过节目对我们的老师致上敬意。说到教师节，很多人会想到的就是送老师花啦、礼物啦，或者是传一个讯息说声老师教师节快乐。不过你会想先问问大家，你还记得你的老师吗？也许你记得他的名字，也许已经是很模糊了，也可能你早就忘记了他当年教过你的课文、数学公式，甚至忘记那一堂课你到底上了什么。不过有些老师啊，我们却是一直记得的，可能是因为他曾经在你没有信心的时候告诉你你可以再试试看，也可能呢是在你犯错的时候他没有急着责备你，而是跟你说了一句直到很多年之后你才终于明白的话。当然也可能在那一段成长的岁月里，他刚好就出现在你的生命中。今天我们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就想用音乐回到那些校园时光。我们听到的这个曲子是英国作曲家艾尔加的《爱的礼赞》，这首作品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常常分享过不同的版本，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大提琴的版本。那这个作品本来就是一份温柔的心意，我想今天也透过这个曲子送给每一位曾经在生命里给过我们温柔和鼓励。

这是来自于大提琴家郭琴哲所演出艾尔加的《爱的礼赞》。提到心意这两个字，其实很适合用来形容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因为回头想想，在学生时代我们遇到的老师做的事情好像都很平常，每天正在讲台上讲课，那批改作业，提醒我们不要迟到，考试要认真，上课不要讲话等等。不过多年后我们才慢慢发现，有些老师他其实一直在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们在帮我们打开一扇门。就像是国文老师好了，他让我们发现原来文字可以这么美。那像是美术老师带着我们，让我们开始去留意生活里的颜色。自然老师则是引领我们对天空、对植物、对星星产生好奇，而音乐老师或许只是放了一首曲子，但也让我们知道说，原来音乐不只是好听跟不好听，它也有故事性、有情绪，也可以陪着一个人走过人生不同的时刻。所以呢，老师带给我们的很多时候不只是课本上的知识，我想更多的是他启发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跟兴趣。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到的，这是来自于中国钢琴家郎朗他所诠释德布西的月光。这个作品相信许多朋友都是非常熟悉，那有时候是在电视电影配乐当中听到。您知道吗？有些人第一次听见月光是在音乐课里，有人则是在电影里，也有可能是在某一个安静的夜晚偶然听到。不管是哪一种方式，一首音乐都可能成为我们认识世界的另外一个入口。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我们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林慧呢设计了教师节的主题，那不单单只是什么送给老师的歌，其实我们想着重的是老师之于学生。有时候一位老师改变了学生的人生，并不是教了多么困难的知识，而是因为他没有放弃学生。说到这一点，我想有一部电影好适合在教师节来看的，那就是法国的《放牛班的春天》。故事里的孩子，有的被认为很调皮、有问题，甚至是不被期待的孩子。可是有一位老师出现了，他没有选择放弃，而是透过音乐让这群孩子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有时候我们

会想，老师最重要的工作是不是把学生教得很好，但或许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同样重要，就是让孩子相信原来我也可以，进而找到自己的价值。当一个人开始相信自己，他才有可能真正开始改变。我们欣赏到的只是选自于电影《放牛班春天》当中的经典歌曲，中文名字叫做《看看你的路》。让我们在孩子清澈的歌声当中，再一次想起那些曾经愿意相信我们的人。

我们欣赏到的这是选自于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当中的主题曲，也是相当的经典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老师如何影响学生，但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每一位老师他们也曾经是一个学生，站在讲台上的老师曾经坐在教室里，他们也曾经有自己崇拜的老师，也曾因为一句话的鼓励而决定继续走下去。音乐史上也有很多类似的故事啊，有一位老师把自己知道的音乐传给学生，而学生长大之后再把自己学到的东西传给下一代。所以音乐从来不是只有一首又一首的作品，它也是一种传承。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于马悠悠所演出巴哈的 G 大调第一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当中的前奏曲。巴哈的音乐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到今天仍然是很多音乐家在演奏，在学习，聆听者来说也从中得到新的感受。这就很像是老师，也许一位老师教我们某一件事情，当下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可是很多年之后，这件事情可能已经变成我们的一部分，一代教一代，一个人影响到另外一个人，然后继续的向前，这就是传承。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们的教师节特辑，透过一首歌让你想起一位老师。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第一次知道世界很大是什么时候？可能是老师在课堂上拿出一张世界地图，告诉我们原来地球有这么多的国家。那也可能是在音乐课里第一次听到一首来自于很遥远的地方的音乐，那个时候或许我们国小、国中、高中还不知道人生会走去哪里，也不知道自己将来会遇到什么人，但老师可能已经悄悄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原来世界可以有很多种的样子。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非常经典的歌曲 What a Wonderful World。歌词里面唱着树木、天空、彩虹，人们相遇时的微笑，这些都是生活里很平常的景象。但是当我们停下来看时，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有很多值得珍惜的事情。

0: 是地当进步，我要安怎呢？
1: 台北进步哪向，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比起来，也是更酸呐。
0: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熊熊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1: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2: 有传便便较安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4: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5: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2: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7: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一贯。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今天呢，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明慧带着大家呢来欣赏到很多不同的乐曲，但这些乐曲呢，其实也可以让我们想到老师。礼拜一就是教师节，在教师节这一天，过去哦是要上课的，不过呢，这是第二年我们又放假。以前教师节学校都会办很多的这个庆祝活动，那不管是唱歌给老师听，或者是呢颁奖表扬老师，甚至呢在班上肯定会准备一些礼物啦、花啦送给老师。那对老师的那个谢意，到底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还是从内心真实的感受而生的感谢呢？其实回顾在小时候在学校阶段，我想或多或少老师曾经给你的教诲，其实你是听不进去的。我们常说忠言逆耳啊，像老师说做事情要负责任，不要害怕犯错，现在不好好学以后会后悔，或者是做人不要只看眼前。那个时候听到，你可能会觉得啊，老师好杂念，老师好古板。可是很好玩的是，在长大之后，我们可能会突然发现，原来当时老师说的是对的，并不是因为老师什么都知道，而是因为他可能比当时的我们多看过一点人生。有些话呢，不是在当下就能够理解，而是真正要等到自己走过一些路，才会慢慢的明白。继续我们在欣赏的就是肖邦的夜曲，我想这可以把它当成是一段安静的回忆。试着闭上眼睛，在音乐声中，我们想一想，让思绪回到学生时代。你最想再听到哪一位老师说话？也许是很平常的一句话，但现在想起来却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们欣赏到的这是法国钢琴家夏洛所演出肖邦的第九号夜曲中的第二首。很多事情要长大之后才明白，特别是我们今天啊做这个教师节特辑，我觉得真的是如此。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为什么老师要求那么多啊？为什么一篇文章要改这么多次？为什么一篇课文要念这么多次？为什么要一直背英文单词？甚至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老师还是告诉我们再试试再想想。后来才知道，老师不是要我们要做到最完美，而是希望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值得认真就值得把它做好。人生也是如此哦，我们不可能每一次都成功，也不可能每一次都知道答案，有时候只能接受事实啊，就是这样，然后呢继续往前走。一同来欣赏的这是来自于英国天团 Beatles 所演唱的 Let It Be， 这也是他们的经典歌曲。我总觉得这首歌它有一种很温柔的力量，不是叫我们放弃，而是在无法改变的时候我们学着接受，在我们不知道答案的时候相信自己终究会找到方向，这也许是我们长大之后才慢慢学会的人生功课。

迎接教师节即将到来，明慧今天呢带着大家了透过音乐想起一位老师，可能是他曾经跟你说的话，可能是你曾经跟他之间所发生的一些小故事。我想老师跟学生之间总是会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那就是老师知道学生最后一定会离开，会毕业嘛，小学毕业了，国中毕业了，高中毕业了，大学毕业了，我们会走向不同的地方，遇到不同的人，过自己的生活。所以老师真正要做的，他不是把学生永远留在身边，而是有一天让学生有能力自己出发。其实这很像是父母，对不对？也是一种陪伴，陪你走了一段路，然后呢在某个路口告诉你，好了，接下来要自己走了。我们带着听众朋友来欣赏到的，我想这可能在毕业季节也会播放的一首歌曲了，安德烈·伯切利所演唱的《告别时刻》。那有人把它中文翻译成《与你同行》了，不管怎么翻译，它都让人想到的就是出发。人生就是如此，有些人陪我们走过一段路，对，最后我们还是要带着他给我们的东西走自己的路。

不知道在你的人生里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当你都觉得自己可能做不到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你可以的。这个人可能是老师，可能是你的前辈，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你的父母，但因为他的一句话，后来你真的继续坚持下去。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来自于天使女伶所演唱的 You Raise Me Up， 你鼓舞了我。歌名本身就有一种很美的意境啊，你扶持我，鼓励我，让我可以站得更高。我想这也是每一位老师他所送给学生的一份礼物。老师不是替我们走完人生，而是在你还没有足够力量的时候先扶你一把，等到有一天你站稳了，那你就可以自己往前走了。

今天呢，明慧选播了很多乐曲，那带着大家去回想一下你的学生生活。那其实也不一定哦，老师只在学校，可能你工作职场当中有一些人，你的前辈，他可能也像是你的老师般哈，带你学会做人做事的道理啊。如果你心中所想念的那位老师，他就坐在你的面前，你最想跟他说什么呢？你会说，老师，我现在过得很好，还是跟他讲你以前说的那句话，我现在终于懂了？又或是可能你开始忏悔啊，在当时呢调皮捣蛋，或者是我们讲可能比较不受教哈，没有办法呢去理解老师的所作所为的时候，但是你可能会谢谢老师当时没有放弃你。那当然更简单的可能就是一句话，谢谢你。其实感谢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不一定要是一份很贵的礼物，也不一定需要一段很长的话，一句谢谢就可以了。假如你现在还可以联络到的那位老师，因为现在呢网络社群非常发达哈，你可能呢 key 几个关键字就可以找到当年的恩师了。今年的教师节，或许你可以传一则讯息给他，告诉老师你还记得，记得那堂课，记得他说的某句话，记得他曾经在你的生命里出现过。继续我们欣赏的，这是来自于爵士女歌手珍娜赛德所演唱的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带着大家从一首歌想起一位老师。或许你在脑海里已经浮现了一张两张的熟悉脸孔，他可能是小学阶段的老师，可能是中学的老师，大学的老师，也可能是某一个曾经教你一项技能，给你机会，在你失落的时候鼓励你的老师。我们的人生里总是会遇到一些人，他也许只陪我们走过一年，甚至只陪我们走过一堂课，可是他所留下来的东西却可能陪着我们走过很多很多年。多年以后

我们或许已经忘记了那一堂课的内容，忘记当年的考试分数，甚至忘了当时老师穿了什么衣服啊。可是呢，我们会记得是那一天，当我很没有信心的时候，老师鼓励我，叫我不要放弃，叫我再试试看。或许就是老师留给学生最珍贵的礼物，不是标准答案，而是一点相信自己的勇气。礼拜一就是教师节了，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想感谢的老师，不妨利用这一次的机会对他说出你的感谢。谢谢他曾经教过你，谢谢他曾经相信你，也谢谢他曾经出现在你的生命里。晨光音乐漫游节目也祝福天下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当然也要献上祝福给每一位正在人生路上努力前进的你。我是明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礼拜六早上6点，欢迎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们在一起漫游音乐的世界里，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2: 疫情都过呀，敢讲爱做？
1: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2: 原来是安尼，
1: 做疫苗嘛会当预防长新冠，佮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嘛要好好维持。
2: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1: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爸，奶奶唔泡手机的茶哦。
4: 唔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病，汗口会厚厚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各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7: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6: 冰箱也会漏财？
7: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啦。
6: 那怎么检查啊？
7: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6: 哦，
7: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10: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1: 现在时间3点整。

0: 安个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1: 我伫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0: 啊，冰箱嘛会漏财？
1: 嘿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0: 啊，是要安怎检查？
1: 摕一张纸夹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0: 哦，
1: 卖互电费为门框点点啊烧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十月同志骄傲月系列活动登场，十月九号到十月三十号，限定彩虹观光巴士带您走访台北彩虹地标，由调通妈妈桑带路分享调通街区故事，并邀请国际知名变装皇后妮菲亚 Pendina 近距离互动。此外，还有西门町旅游服务中心免费彩虹拍贴及网络抽奖活动，邀您一同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贵倾台飞医研发通，失眠除六下猪，却一种痛苦面前一行。主编我是食饮茶馆之，对于早晨十点到下午五点，请家属朋友配合改托行事。详细资讯请上贵倾官网，也是中华民国占贵倾免署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际倾组一百一十五年贵倾处 PVNV 提供。
2: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月你就18岁啊，又是成年人啊。
1: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涉猎人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体访问、天发访问，每周得七家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是问做细路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个做安心诶，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向支持批核。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3: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4: 现在时间5点整。
5: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6: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7: 台北的朋友们早安，在这个空气里带着微笑的秋晨，很开心能够在周末清晨五点再次透过声音跟您相遇。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秋天的早晨总是特别的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份从容的气息里。
5: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8: 我是雷洛，
5: 又来到了这个早晨的时间哦。聆听歌曲的时候，不知道大哥大姐把你的早餐准备好了没有？
8: 可能有些人没有那么早吃早餐，
5: 有的人还躺在床上的，
8: 对对，稍微活动一下筋骨，毕竟这个节目。

0: 这个即时播出的时间是比较早的5点钟、哦、跟有些这个银发做节目可能是6点钟是不一样的、
1: 嗯、但是我要告诉你哦、嗯，很多的这个大哥大姐年长者呢、嗯、他们有习惯性的早起，
0: 我也是，
1: 然后早起以后呢就开始要吃早餐、
0: 哦、
1: 我讲个不是笑话，是真实的感受告诉你哦、
0: 嗯，
1: 因为我今年不是陪妈妈特别跑了一趟纽西兰吗？
0: 是，
1: 那我妈的那个固着性其实蛮高的、
0: 哦哦、
1: 比如说嗯，导游前一天晚上都告诉你明天早上餐厅几点可以吃早餐，
0: 对，
1: 那我们几点集合要出发、嗯、对不对？
0: 对，
1: 那我觉得我们参加那个团还蛮好的，很悠闲哦。比如说6点半餐厅就可以吃早餐了，
0: 对，
1: 但我们9点才要出发、
0: 哦、
1: 这中间是不是有很多可弹性的空间，对不对？
0: 是啊是啊。
1: 那我问你，通常如果6点半可以吃饭，然后9点要出发，你会几点起床然后去吃饭？
0: 我大概会安排大概7点起床，然后7点45起来吃饭，吃到8点半左右回去上个厕所，有些时候有进要有出、
1: 嗯、
0: 然后呢准备9点的时候就到大厅集合，
1: 对吧？是不是？这很正常，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不好意思哦，我带我妈80几岁了哈，然后呢她好可爱，就人家说6点半哦，大部分餐厅都6点半可以吃、
0: 嗯、
1: 她一定在6点钟把我叫起来
0: 哦，
1: 然后6点半要准时进餐厅，
0: 还要抢第一就对了。
1: 对，然后呢？可是有一天要回程了，回程的那一天我们是很早，5点半就可以吃早餐。
0: 对，
1: 然后8点要到机场，
0: 嗯，
1: 那个
0: check in。
1: 结果呢5点半嘛，对不对、嗯、我可以吃早餐，我妈5点就把我叫起来，我说妈你可以让我再多睡一下吗？我妈说不行哦，5点半餐厅就可以吃饭了。就后来好吧，我只好配合着她，因为她已经有那个习惯，你让她改很难、嗯、她就很焦虑嘛。
0: 你没有让她自己去练习的去吃吗？
1: 没办法，因为她走不回来、哦、她又记性不太好、
0: 哦 okay、
1: 然后她又不懂，她又不会英文，我不会问嘛、嗯、然后后来呢我就只好陪着她去，就5点半我们真的是第一个到的哦。
0: 对，
1: 好，第一个到以后她发现没人，他就又不敢进去，他就跟我说我们是不是走错餐厅了。我真的快被他笑死又快被他气死，你知道吗？
0: 你要跟他说这样工作人员压力很大，你知道吗？如果在这个餐厅开门之前就有人在门口等的话、嗯、这压力真的超大的。
1: 我跟你讲，那个在餐厅服务的那个人真的很好笑，他一看到我们站在那边，他立刻把那个挡住的门板赶快拉开让我们进去，所以我妈又不敢进去，他说我们是不是走错餐厅了。我说不是，因为你第一名。
0: 小时候这个习惯了就是抢第一、嗯、对不对？
1: 他也不是真的要抢第一，可是他就觉得要准时，他的准时是以他的时、嗯、就是他认定的那个时间为准。
0: OK，
1: 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固着性、
0: 嗯、
1: 那但是他很好的地方就是当吃完了以后，他就像你说的有进有出、
0: 嗯、
1: 然后在出发之前他都会让自己干干净净的，
0: 从从容容，
1: 然后从从容容，舒舒服服的。
0: 是，
1: 可是你知道我就累了，我的睡觉要分段式、
0: 哦、
1: 比如说
0: 回去再睡一下。
1: 对，比如说6点半起来嘛，那9点才要出发，我们其实吃也吃很少、嗯、也没有吃很多。
0: 对啊，
1: 那7点半之前都可以回到那个房间。
0: 嗯，
1: 7点半到9点，你看还有那么长时间。
0: 是啊，
1: 所以我就跟我妈说你尽量玩你的 iPad 让我睡到8点半、
0: 嗯、哦，是是是是。
1: 我又回去补眠，你知道吗？
0: 是是是，
1: 就觉得啊，带我妈出去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可是真的是又好气又好笑的。
0: 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介绍的呢是这个许多的经典的歌曲。我们要介绍的这一位呢，今年离我们离去的黄大炜，他也做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首先呢，送上第一首歌曲呢，很多人记得，后来阿妹也曾经唱过这首歌，让每个人都心碎。

0: 还没有听歌，我想很多人听到黄大炜的名字都会想哭了吧。
1: 是啊是 啊， 啊，他真的是一位非常有才气的音乐人。他的这个音乐之所以这么自由哦，他虽然出生香港，但是呢他从小就移民到美国的夏威夷，所以呢在这个夏威夷的大学的旅馆管理系毕业，然后也因为这样造就了他在音乐上面思想上面有许多非常开放自由的一个部分表现在他的音乐当中。
0: 嗯，是，所以大家听到他的歌也一起来想念他吧。
1: 是啊，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也是黄大炜非常知名的一首歌，你把我灌醉。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刚刚听到这首歌曲，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其实呢，黄大炜的第一把吉他是念夏威夷大学的一个老师送给他的，送给他的理由就是呢，那个老师的老婆不准他在家里弹吉他，
0: 没地方放了。
1: 这就很像呢，有些时候呢，有一阵子就是家里附近如果邻居呢有小孩在弹钢琴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痛，
0: 很吵，
1: 就是那个声音就是过不去
0: 啊。
1: 你要弹小蜜蜂，嗦咪咪发瑞，
0: 你要再练习到过不去啊。
1: 对啊，然后呢就觉得这个音下一个音就是什么，

怎么一直过不去这样子。后来呢其实他也在这个夏威夷有组了一个当地的一个乐团，然后发行过几张专辑。而后来呢之所以能够在台湾发片呢，也是因为遇到了一位台湾的音乐制作人叫李寿全，所以呢来台湾发展，然后呢在1988年呢在台湾发行了他个人的首张的英文专辑 Debbie 黄。那前卫的造型大家也都知道，他这个头发很特别，然后这个服装也很特别，那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哦。所以呢1990年呢让每个人都心碎是他的第一张的国语专辑。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呢，也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因为他的音乐呢就是让大家有非常舒服自由的感觉。这首歌曲黄大炜的乘着风。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嗯，
1: 听到了黄大炜的歌声，不晓得会不会让大家呢，哎，有印象？你接触到的黄大炜，听到的是哪些歌曲呢？我们希望呢，在这个黄大炜的这个作品当中，把他的一些知名的歌曲，让大家都再度的能够重温旧梦一下。听到了这些歌曲呢，也希望呢，想想，哎，我们希望呢，在这个人生当中留下些什么呢？像他就是留下了许多好听的歌曲哦。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送上这是来自于黄大炜他所演唱的《爱从昨夜就停了》，这也是黄大炜的作品之一。

0: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1: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0: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1: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0: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1: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2: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阿嬷，桌上怎么有这些书？
4: 今天经过你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说买这些书给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了。
3: 这些书都是旧版的耶，而且他这样推销，老师有说这是访问交易，可以在七天内无条件解约退货哦。
4: 好，我会把握七天的时间，赶紧来退货解约。访问交易要小心，把握七天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台北的朋友们早安，欢迎大家继续要收听念洛与雷诺陪伴大家的 Enjoy 好时光，让您的周末从轻松开始。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这首歌我没听过，
1: 叫同进同出，
0: 很好听哦。
1: 对，算是他比较近期的一个作品哦。因为早期我们听到的大部分早期都是在可能跟文章那个时期，可登唱片时期，后来他的这个达乐音乐时期，他自己的音乐创作公司，后来呢这个在比较近期的时候有出过专辑，然后我也去参加了记者会，对他的印象就是《同进同出》这张专辑里面这种歌，这首歌曲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因为你会发现他以前的歌曲大部分都会讲到的都是跟情绪、情爱等等的是有关系的。那近几年来呢，你会发现他的作品虽然没有那么多，而且他的这个作品呢，从音乐部分也延伸到影视作品，所以之前有一些 Netflix 的啊等等的影集啊等等的，你觉得他演的是正派还是反派的角色？
0: 你说他演吗？
1: 对啊，
0: 通常他是演反派吧。
1: 对，就是演反派角色，因为他的造型很搞怪。
0: 对，就比较特例啦。
1: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演这个反派的一个角色。

0: 觉得诠释的蛮好的，对他来说也是一个自己怎么讲呢，去尝试突破自己跟以往不同的一个类型的这个一些作品哦。
1: 嗯嗯、
0: 那其实在2026年呢，在这个年初之际吧，那时候就看到了他有发了在自己的脸书、哦、发了就是哦，他要把这个重心呢从台湾移回到美国去，然后他就是希望能够回到回归英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接下来呢，我们听完了这个黄大炜的歌声之后，在今年呢，其实有蛮多的一些音乐人离开我们哦。
0: 嗯、
1: 那在近期呢，还有另外一位呢，我自己也非常喜欢他的作品，他叫做韩正浩。可能有很多人呢，在这个音乐作品集里面会看到他的名字出现，但是都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就是形象是模糊的，
0: 对这个人，对不是那么清楚。
1: 对，但是他是台湾校园民歌运动的重要推手之一，也被称为呢民歌的一代宗师，也是呢民歌早期呢的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吉他老师、作曲家、编曲家以及制作人哦。他跟这个胡德夫、杨贤以及陈明韶呢等人被属于这个台湾校园民歌早期的核心人物，他也做了一些作品，所以呢，可能对他的生平并没有那么多的了解，但是听到他的作品的时候呢，或许有些人就会有一些

印象说哦，原来这就是他的作品。那当然了，刚刚讲到说他是一个吉他手嘛，吉他老师，所以呢他大学时期就以这个吉他演奏闻名，桃李满天下。那1970年开始呢，他投入了校园民歌的运动，有许多的现代的这个诗人的合作，把这个诗词呢谱成曲哦。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陆陆续续的来介绍。首先呢我们要送上的第一个这个歌手的作品呢，这个呢是他帮这个余台烟、很多人想到的是这个化妆舞会啦等等的一些歌曲，但是呢这首歌曲呢是他帮余台烟做的。一块来欣赏这首歌，余台烟的情人节的早晨。

0: 哇，于台烟的声音我也很久没听到了。
1: 对，他现在还是陆陆续续有在各地演出哦。嗯、像之前，因为我有一位好朋友，他是他的算是每次出去当他的保镖或经纪人，是他的干弟弟啦。然后呢，他就说。前一阵子台烟去游轮上面演出，他也跟着去坐游轮、
0: 啊，真的、啊、
1: 好好哦，
0: 真好。
1: 对呀、啊啊，
0: 但那是工作好吗？
1: 那是工作、嗯、还好，就是每天晚上可能有一档的秀，但是那个船开出去不可能你做完以后坐直升机回来嘛、嗯，他们就是跟着在那边坐五天四夜。
0: 对啊，对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1: 对，但是现在我对于那个游艇还是会有一点这个游轮啊等等，还是会有一点害怕。
0: 为什么？
1: 因为就觉得说，因为一个是疫情，那时候疫情爆发，不是有几个游轮就是困在船上，不能让大家下来，
0: 不能下来，
1: 然后港口都不愿意收他们、嗯。然后呢，当然就是可能我们喜欢去的理由是喜欢多走走。那去那边的话，可能就是像某一些什么小岛啊等等、嗯，就是待在上面感受那边的这个船上或者是当地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内容啊、哦。那除非有一些游轮就是可能一天一个岛跳岛行程，早上呢你就是要。下船去，但是周遭的人就说：“哎呀，他们不喜欢的旅游的这种游轮呢，就是因为早上下船的时候呢，你要先排队去这个吃东西，嗯、
0: 对, 对对，
1: 然后到了以后你要排队等下船。如果呢要那个的话，你还要先验护照，
0: 对，
1: 才能下船，
0: 没错。
1: 然后上来之后呢，要等，
0: 就上上下下啦，就好像搭机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嗯、你可能会觉得说比较乏味一点，然后在一个地方可能就船上就只是过夜跟吃饭的地方。
0: 嗯，
1: 对。
0: 听说游轮上面有好多好玩的啦，
1: 是的。
0: 但我的感觉跟雷兄很像，因为我喜欢到处。走走，
1: 我趁我们还能走的时候，
0: 对对对，哎，以后不能走就在游轮上玩好了，
1: 也不错啊，对不对？哎，有听说有些人他就是在游轮上面工作，就是、嗯、年纪稍微长一点之后，他不用去上班，但是还是有一些可能投资理财等等工作，借由游轮上面的一些网络，同样可以完成，然后时间到了他就处理完，以后就开始很悠闲的工作。
0: 对，可是我同学，我有个同学，嗯、他很喜欢坐游轮、
1: 哦，
0: 因为他游轮他说吃饭好方便哦，就有好几个不同的
1: 餐厅可以选择，
0: 让你选择。
1: 对对对，
0: 他说唯一。不方便就是因为你船一出去就是公海了嘛，
1: 对，
0: 所以你的网路可能都会不通、哦、然后可是船上的网路
1: 很贵
0: 对,
1: 对,
0: 对，那他们去过的人都跟我分享很多经验，但其实游轮我为什么说像我父母亲之前我们有个游轮只是到那个石垣岛去玩、
1: 嗯、
0: 我也让爸爸妈妈去嘛，然后呢我妈就说坐游轮好的地方就是呢，因为老人家其实不喜欢像我们这样上上下下跑来跑去，
1: 而且不用搬行李，
0: 他不用搬行李，他坐在那边就很悠闲的喝个咖啡吃个东西就一直看海，一直看海。他说一直看海，一直看海，
1: 慢活啦。
0: 他就那个感觉，他觉得很轻松。
1: 是，
0: 对，所以我想这可能是我后面旅行的规划吧。
1: 嗯，这也是比较之后，我也是摆在比较后面了、啊。来，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韩正浩老师做的曲，来自于罗吉正所演唱的《G》。

0: 哇，今天呢听到的歌曲哦，有好几位歌手是已经很久没听到了。
1: 对对对。
0: 那他们唱的歌也是我好像有些有点小陌生，你知道吗？
1: 是，
0: 但是听到他们声音又很熟悉的感觉。
1: 是是，借由这些再次跟这个经典致敬的一个系列，我们也希望能够把一些很久没有听到或很少听到的歌曲让大家听到。那哦，我们前面听到了黄大炜，后面呢听到的是韩正浩老师的一个作品。接下来呢，总算呢可以听到韩正浩老师自己的演唱，跟他的夫人哦钟绍兰的演唱。在这个音乐圈里面呢，有一些像张宇、十一郎，算是这个《神雕侠侣》的哈，
0: 没错，
1: 这个韩正浩老师呢，跟钟绍兰老师呢，两位也是词曲的一个合作。节目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曲呢，他们把这个徐志摩的这个《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呢，把它的重新的做诠释，也作为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
0: 当然，我们也在这首好听的歌曲当中要跟您说再会喽，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感谢你在这个秋晨与我们共享片刻的宁静与美好。明天周一早上5点，记得再次回到 Enjoy 台北，一起迎向崭新的一周。祝您有一个非常惬意顺心的一天。

0: 决纠纷，刚刚敢那会当拍官司，
1: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离边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离边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2: 哎，老家，我要请假去台北提出行政诉讼，
3: 为着乌龙罚单，就去花莲走一遭哟。
1: 欢迎会当叫外送哦，速送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单一电诉，或者是交通裁决事件行政诉讼，若是你管辖的法院上远，会当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去民众住的所在的法院就近开庭。
2: 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和民众更加方便。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以下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讯问题，敬请见谅。

0: 欢迎收听艾克音乐吧。
1: Hey, welcome to 艾克音乐吧，我是哈任欧巴。今不今提着单言讲讲好心情，美美的好心情。不知道大家礼拜有过的勇敢呢，这拜过得怎么样呢？ How have you been this week？大家礼拜每个礼拜这时段都要 Kim 在空中和大家见面，听话大绝古，听话堂堂后堂盖哈嘎徐航过 Q， 一起聊聊天，一起听听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在 Kim 本音提一下单元读啊，在今天第二单元当中，想和大家聊聊个议题呢，就跟冷漠有关。冷漠我们客家话可以用浪谈冷淡啊，好，有时候是代表疏离感。你会好奇吗？你会不会好奇啊？其实现在有这么多的 social media， 很多的软体啊，大家可以做 connection， 可以做连接。不过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感有没有因此而更加的亲近呢？有多大的买个理由，是什么样的理由造成的现在有一种疏离感、冷漠感的氛围感？冷漠对阿 Kim 来讲，时常是伤害彼此的关系，甚至这样的疏离感对我们有什么的影响？今天在节目读就让大家讲讲喽。节目的嘛，分享后堂过去来自陈伟如的作品《我走心》，爱走心。

当代人谈嘅人际关系，一般就会讲现代人因为生活压力动态，含有科技嘅依靠，甚至会高度强调个人主义，所以对周围发生嘅人事物产生了距离感，含有情感疏离，普遍下人谈嘅现象。你可能会好奇讲，有现代嘅科技应用发达，人与人之间嘅距离又会变得很吓人呢？大抵有三个理由啊，其中就会感觉到麻烦，因为生活的范围变得很狭窄了，接触的人会变多，不能取得主动关怀而发动到的进行到系列，然后就会感染主义的部分，因为社会高度强调自我到独立，本大家会关系封闭自我，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然后为了降挫伤，非常会将边界感为模糊，慢慢呢就变成了情感保护、情感的保护。浪谈

长期的浪谈对安尼的影响，其实就会增加了故事感。阿金想到啊，陈奕迅有一条歌就按到孤独患者，你明明有众多的名流朋友，不过你的内心是充满了孤单到凄凉的感受。然后影响到是安尼对人的信任感，也对关系来讲是破坏的作用。慢慢的，安尼就会失去对人的紧紧连接。按现下的氛围，就会当习惯在名流方来对话，不管是来来来去，社群上的互动，或者是交友系世界的对话。想一下，你有祈求无老你身边的好朋友，不下人向下好好来释放大罪骨。像阿金自家先发现，当多的事件为了武汉人去教会，该小妹的教会教导当多的好朋友。其实你冇去教会，你咪有当多的社团啊，协会、民间组织，甚至系有到自贡关怀的团队，然后伫团体度学习用伴侣本村的爱，老感恩，相信青春该从少年的连接。梦走，不要做熟悉的陌生人。三类来谈谈歌曲，关林之关节界，休斯界上分音。

挑战党的后脑过 Q， 来自新宝岛康乐对盖某汹涌跟人不一样的人，天下老挑白盖翻景挑钱，当然某汹涌。每家社团没有属于自家的相处模式，不过不管社团用半遍，人老人之间的互动老连接，需要大家好好来思考用半来维持每团关系，让大家都做一个动少暖的人。接着呢，我们来谈谈东东身上的歌，回到从前。

0: 你俩收听的节目是爱客音乐吧，欧伊哈音乐吧，我是阿 Kim， 我是阿 Kim， 又念 Kim， 听你这单元 ，Kim 点创作哈，经典创作课，阿 Kim 会用到主题改奉献嘞，用主题的方式来带大家听听客家好听的音乐。每通讯少该就够熟团随，要介绍一些歌手啊、团体，甚至是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哦。在今天听一下单元，在今天第二单元当中，阿 Kim 想和大家介绍一个创作主题，一个创作主题，就按到告老后教和学哦。其实这个主题呢，在客家流行乐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少，可能在童谣可以看得到。一般讲到告老后，就会想到好高，会想到学校的场景。有讲到学校场景，就讲到信上哦，就会讲到老师。阿 Kim 动很润，从小到大呢，碰到很棒很棒的老师，不管是在技术方面，不管是在技术上，非常很人生的投资，在人生上的导师，真正是动感恩，很感恩啊。你阿公的信上，某听巧就会在学校教授的信上。你同时可以是不同领域的老师，也可以是其他方面的学生。稍微就用两只观点来谈两条歌咯。好，一开始就来谈款歌。颜志文信上，爱教你唱山歌，我教你唱山歌。
1: 对半夜到天光，
2: 对半夜到天光，
1: 爱讲打菜茶。

像你的动电影像吼，客家的狗、老虎的狗儿，其实始终为共同传承的一只部分。

啊，今天经验没可是下东道的通绕，其实呢下通绕的重点就是简单好长，还会有到教育的意义、教育意涵，哦，甚至还会有到童趣，这种天真电影世界的感觉氛围而出来。所以呢，对剧中人编剧来讲是动态的挑战，因为怎么得用一般做西方歌曲的角度来思考这音乐的部分，所以在乐器音色的选择搭配制作的运用，就会欣赏这个歌曲的重点。稍来头歌曲，一二三，欣赏好，一二三，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 秀廉 Kim， 梁音秀堂的节目《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大家礼拜准时来秀堂，准时来收听，让你的生活多一点客家的味道。动动动动动好堂，请大家多多来凑聊，来谈看好谈的客家歌曲。

0: You like it?
1: I love it.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2: 首先谈到过去的历史，马修·连恩几十个音乐作品，学生时代就会牵板团用演出名来上，后半段进入了陈永涛阿涛哥先生后续来做客家的代表。谈到了下，大家可能还有印象的歌儿，应该是发生在学校的场景。像沙雷会谈到的歌曲，还加上了新出名的演出。那你们做的对其中法国岛动态的学校地图出勤方面已经是动动烟了，接下来欣赏森林派对，森林派对。

在今天听你这段研读我今天大家分享了高老好的相关歌曲，这部分又讲到欣赏，就是这边讲的欣赏台地发生的好高地位图。

不过对基督徒来讲，主耶稣不是当好的心上。现在我们宝妹来谈谈歌曲客家圣乐团《上主的教示》。

节目斗聊木易上，节目到了尾声，木地台尬，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听到喜欢的客家流行音乐呢？我是阿 Kim， 爱客音乐吧，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以上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学问题敬请见谅。
1: Amy， 你回来上班哦？啊，你囡仔啥物过啊？
2: 阮翁啊。
1: 恁翁生前育儿老积天心哦。

0: 因为伊符合育婴留级天生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1: 哇，赞哦！
0: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级天生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级天生津贴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国庆大会义演活动，十月初六下晡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为早时十点到下晡五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6: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7: 现在时间7:00。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安好，有亲爱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我们有个小皇帝台北公布电台波特四季村这个平台，我们波特四季村在每礼拜六礼拜天早起是七点至八点会经传来跟大家做伴，我们礼拜天早起是用到邀访大来宾陈世贤老师来跟我们讲起到人生种种无同款的建筑，咱方才所安排这些歌曲是张山的歌，通篇张山的歌的歌词呢，拢无讲起到张山这个名字哈，其实伊代表的是咱的芸芸众生，代表着咱伫娑婆世界这些人每一个无同款的心性甲情怀哈。歌词讲到这么温暖，其实呢，这首歌曲那个看资料呢，它是一个有故事的歌曲哈，有故事的歌曲。歌词讲到，我被带你仔细给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那么来去看世界无同款的景象，将咱的烦恼跟悲伤拢给放好袂记。自由自在，心心向你开动。未记你痛苦迄个所在，未记你痛苦迄个情怀，一起启程去流浪。这回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我们心里充满着希望。飞到遥远的地方去看一看，未记真遥远的所在，这回来看卖。唔免华夏美衣裳，咱来欣赏着无同款人世间的风景。张山的歌，咱给伊安排伫个今日世贤老师来跟咱讲起着无同款的人。农历七月哈，咱虽然农历七月已经过去啊，因为呢，咱是预播的节目，伫个农历七月之前都要请世贤老师来讲。世贤老师有伊无同款的体质，要来跟咱讲起哈。我们在欣赏张山的歌之后呢，我们请世贤老师为头来给我们

0: 农历七月，我们究竟有哪些情怀，我们究竟有哪一些对象是我们可以关怀到的，不是只有眼睛看得到的。
1: 看不到的世界还很多，那说真的看不到的东西很多，因为人的可见光的范围其实很小，所以有很多东西是我们看不到的，但是你要透过某些仪器你就看得到。但我们佛经里面在说有肉眼、天眼、慧眼、佛眼、法眼，其实你说的就是这个，但你要用不同样的东西去看世界，你看到的东西就不同。
0: 不是只用眼睛看，还用心看。
1: 眼睛就是肉眼啊，但有的人心眼不好的，那个视线呢，不然气气这个胸襟狭小，
0: 心眼小。
1: 对对，那但我们现在讲说，其实当你对世界的认识越多之后，你在看世界会更多的宽容跟慈悲，因为我们都从大部分都从自身立场去出发，就讲我为什么在一起七月搞呢？我都较敏感嘛，所以我像今年就是安尼，我迄天下暗，迄天做梦，就梦见天顶有足侪飞在天空的小孩，他其实就漂浮在上面的小孩，他突然重心不见了，就整个摔下来，他其实摔得蛮血肉模糊的。因为我其实不容易做不舒服的梦，他看了我就赶快要去救，对，然后就醒过来了，然后说哦，原来今天就是刚好鬼门开啊，
0: 还有很多需要拔度的众生。
1: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相信我们去做，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提醒嘛，而且七月是多么美好的时间，有时候我们在讲说，
0: 又不懂月孝道月，
1: 对，但今晚讲孝道月，有人讲鬼月嘛，那只是你用不同的名字去讲它。尤其是等一下叫做星际效应，
0: 星际效应
1: 你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鬼都是我们现在的祖先，
0: 嘿，
1: 那你现
0: 在跟你有缘的祖先
1: 也不一定，有时候我们讲露水姻缘也算姻缘嘛，只是你会经过。
0: 有一个经验啊，就是有一次啊，我们像我们庙里啊，我们庙里我们是不是做法会都会立牌位，
1: 对，
0: 好，都要立牌位，然后我们就有一位主管，他就说啊，我们家兄弟姐妹这么多个，不用就我们某姓氏，就只要一支牌位就可以了。那我正打算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说：“虽然公嘛，虽然财哦。”
1: 嘿嘿，对，
0: 所以并不是一支牌位就代表整个姓氏的全部。
1: 这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嘛，我们都有用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想法去做事情嘛，我们以为这样是对的，就像之前。我要是没有记错，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集团，那集团的老板过世之后，然后他的丧礼是用两个不同的宗教仪式做，因为有个用天主教，有个用佛教
0: 啊，尊重所有的亲眷吗？
1: 对，但因为另外一边不要他用这个方式嘛，所以他即使自己说我要怎么样做，但是家人不要让他这么做，这个就像争遗产一样嘛，即使他写了遗产，然后孩子们还是会吵嘛，
0: 啊，有遗嘱，
1: 对，他会从自己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嘛。但我们今天跟我们的祖先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子啊，有的人说可以不用拜，他其实有时候你在想说，你有没有想过，今天你的所有的祖先啊，任何一个人只要出状况，就不会有你呢？我们现在都会讲家谱嘛，家谱讲 OK， 你请讲
0: 族谱
1: 嘛 ，OK， 你管你有爸爸妈妈，你爸爸妈妈个 Kitty， 那算个十四代左右啦，几乎就是全世界人类都跟你有关系了。但你想嘛，
0: 就是我们在台东，大家说不是朋友的亲，
1: 就是亲戚的朋友啊，对啊，不是这样子吗？对啊，我们不是共同的一个生活圈，地球村。
0: 经验很实在啊，就是我们透过三个名字，大家就知道谁是哪个族亲家。
1: 那就是因为你熟悉了嘛，但是更多的是。

0: 因为我们都不熟悉，那不熟悉我们会有点害怕或不清楚。那头咧讲迄个主仆这件代志哈，你干啦？咱佛教、道教咧讲爱度亡灵，天主教嘛度亡灵、啊。
1: 他们的这个我们应该参学一下。
0: 我印象最深的是 我上次有讲说我在医院办那个法会嘛，七月普渡嘛，但很多人打电话来骂
1: 你在天主教医院
0: 办
1: 普渡，
0: 那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天主教徒啊。
1: 是啊，
0: 对啊，虽然大家都有在念灵乐，然后祭祀亡灵或者是为他们做弥撒，但是很多你看不是天主教的人就不懂得你弥撒是在做什么，所以他们会跟我讲说执行长，我们最近拿刀子的时常被切到，但医院不平静，我们能不能办法会啊？办普渡？对，我说好啊，我就来办普渡。那我在想说，我今天在这个团体里面，我还是要去问一下我们最大的那个，最大的那个主教，
1: 最上面的长官。
0: 对，主教就跟我说，你可以烧香，但是不要，你可以烧香，但是不要烧纸钱。那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他们。因为本来天主教就有熏香的意思，其实你在祭祀都有这个动作。其实熏香，你去想嘛，熏香基本上从古老的这个戴尔菲神谕，就是在希腊的时候，你就要让人进入一个迷魂状况啊。那些女巫就是要闻香，她闻香让你的灵体，你要品着潘启明，你也整个那个精神状况会更好。其实这个有统计的，
1: 那你跟咱家的婚机嘛是啊，
0: 嘛是安尼啊，
1: 你要用精油去个请，
0: 赶快啦、啊！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后来我们用科学在验证从前的宗教嘛，宗教就是我们讲说科学的尽头就是宗教，其实就很多东西我们还不知道，只是你现在人类多了一些科学统计的数据，可以告诉你什么东西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们就去发现香味在零点几秒，有一个统计的哈，香味在零点几秒，事实上就可以改变你脑袋对事情的看法。所以今晚我们开始有这芳香疗法，就这个。

0: 带着我们两个灾区救灾，灾区都是臭的，那为什么要臭？臭是好的还是不好？你有没有想过？
1: 那是一种现象，要怎么说好跟不好？
0: 臭是一种保护机制啊！你闻到臭的地方，你要吃到臭的东西，你就不会吃了嘛？
1: 对，
0: 你闻到臭的地方，就表示那个地方不干净嘛？那这就是保护机制哦。就像忧郁症好不好？忧郁症就是进化过来的结果，
1: 因为他想要让自己。
0: 没有，你要随时，从前的人类要随时担心自己安不安全啊。哦，所以你一定要带，你一定要准备明天要吃的东西，今天要睡的地方是不是安全，那都属于忧郁症的状态。哦，担忧未来。嗯，所以那个警觉器、警觉警报器存在的警报器，但是我们现在那个警报器，我们的使用方法跟现在环境有不同，所以我们还在进化，你就会跟着这个状况在进化。就像糖尿病也是这样，为什么会有糖尿病？因为从前的食物不够，你吃到东西就要赶快补充起来，它会储存，
1: 储存起来。
0: 但是现在是食物太多，所以你吃的太多，让你的血糖要去做很多的调整，于是后来那个分泌不足，然后导致于糖尿病，
1: 身体的机制崩坏了
0: 啊，这就调整啊，就是说我们在演进过程事实上是经过很多变化。那今晚有科学的讲嘛，那台湾的讲金刚经嘛是安尼啊，伊叫你讲卖等个破病，那个人生本苦嘛，那人生为什么苦？因为你是人嘛，那你就不要当人，你就不会苦嘛，那要不要去死死比较快？不是这样子，你在学习这些东西，那你要是没有这个困扰。你就不要去，就不用再去学那些，你都在过健康的生活，你干嘛还要去学怎么样去过健康生活？
1: 很难啊！我们金刚经说“法上因舍，何况非法”，可是人就是觉得，我就是担心呐、啊，我就是要为明天储备粮食。
0: 那这个就是你还不自在嘛？你要当你自在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医院的时候，我不跟你讲，我每个月要几百万，医院要几百万才活得下来。
1: 是，
0: 对，我要是每天想到那几百万，

0: 我真的就睡不着了。
1: 对啊，你像你上次说，就是有人一个月捐20万，但是还是不够吧？
0: 不够啊！我觉得一个月我们那个小医院一个月，你算起来那时候几十就将近100个人，你就要几百万嘛。
1: 嗯，
0: 现在当然不止。但你要每天醒过来就想说，医院一天要几百万的话，好，一个月要几百，一个月
1: 张开眼睛就是
0: 张开眼睛，你就要看到今天医院的进账有没有这么多。那你要不要每天去看报表？
1: 嗯，
0: 我刚开始真的会看的，我看了压力很大，我就说对，其实你就是尽力做，你今天就是来试试看能帮助这个医院做什么嘛。但是你就发现哎，很奇妙，就是说你真的尽力，你不去管它，你就放下。但是你要是挂在心上，你就放不下。
1: 放不下反而会碍手碍脚。
0: 碍手碍脚，我觉得人都为了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在困扰
1: 啊，不必为了不预知明天的烦恼。
0: 对，你为什么不预知明天的成功跟幸福呢？但你朝幸福的方向走。

0: 说医院很重要的那个菲律宾医师，嗯，他叫做施医师嘛，哈，那他也在天上，对，他那时候就说，他本来是个外科医师，外科医师都是要用去救人的方法，嗯，然后后来医院开始转型做安宁病房，就需要一些癌症照顾，
1: 是，
0: 癌症照顾不是要去救人，而是要让你的生命的尊严，哈。
1: 生命最终的一个尊严，
0: 所以那态度是不一样。嗯，就我今天，我就像人生下来一定会走的那一天嘛，但你要努力的活，还是要赖着死？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只是赖着活。嗯，那这个是你要的生命嘛？我们刚刚就说，
1: 对他来讲是很纠结的，是吗？
0: 很困难，这个很困难，因为这个家庭有这个很重要的人存在的时候，这个家庭就全部的人都会聚在一起，他走了这个家庭就散了，所以他赖活着其实是有意义的。
1: 对啊，我们等等有一句话，就讲白死路头远，无死路头长。
0: OK， 我咧这厉害要讲，但是我今麦讲的意思讲，其实有时候咱拢徛伫咱的立场咧看躺在病床上的那一个灵体，嗯，即使我们的亲人躺在那边，你也或许他觉得我不要这样子，
1: 是，
0: 但是不是你这么想啊？你的他的亲人或者他的家属或者他的另一半，他们的想法可能不一样，所以才会后来开始大家去讨论要不要急救啦，要不要插管呐、啊？然后很多人其实早期连拉保险都会被人家骂说你在救助我，救助我不是啊呢，终身受选啊，这种就是明智未开嘛，就讲那像火葬赶快呐，那基本上从七月讲到这样，大家对鬼神的观念也是一直在改变当中。嗯，但没有改变的其实是你为什么七月你会觉得我们要特别去叫宵月这个部分？我刚刚说嘛，今天你的族谱摊开来看，这些人。只要任何一个人出状况，就不会有你的存在。
1: 嗯，那个链子会掉，
0: 那个链子就断了。对，那你怎么能不感谢？你看，我今天要去碰到一个人，难度很高哎、欸，全世界几十亿人，你怎么会刚好碰到这个人？你要跟他走一辈子，天哪、啊！你往往这个难度用电脑去算，比中大乐透还低。
1: 啊，我们佛门有一个叫盲龟浮木那个故事
0: 哦，对啊，你要去撞到那一根浮木，那个洞，
1: 而且它还是盲眼的乌龟。
0: 那我觉得我们大部分都是很盲目的，爱情就是盲目的，没有错。但是你要讲那个召唤啊，就是说为什么会召唤到，就有缘嘛。那说那缘，那点在讲看咱红线好不？我就看得到的都是红线，那看不到的，其实在。点在印度教有一个叫做因陀罗天王，
1: 因陀罗天王
0: ，因陀罗的咱今麦来韦陀天尊呐，啊，韦陀的是护法神，在点在的天殿，伊都是天，他说天上的每个灵魂就像一颗星星一样，那这个颗星星它有各种不同的切面，它会反射所有跟它相关的人的状态，那这切面。

0: 大家会互相连接在一起啊，是每个人跟每个人，你互相连接在一起之后，就像那朋友诶、亲戚啊，不的亲戚那边，大概拢有相关诶。那如果有相关系的话，那表示你一个人的变动，事实上旁边的东西会跟着变动。它变不变动，另外一回事，但是它会反射、反应。他讲这些状况对咱的世界会有一些呈现，但是会不会对你产生深远的影响，那就看缘深跟缘浅。在这里面也叫做因陀罗天网
1: 啊，因陀罗。

0: 那你看我们在讲这个两千多年前，我想因陀罗天王的概念应该更早，这是印度教的嘛。但你看嘛，两三千年前就有网络世界的概念啊，
1: 对，就是那个。
0: 对，我们现在讲网络世界就是这样。但有时候我就说，很多时候你在做的事情叫做角色扮演。
1: 嘿，
0: 你今天只是用不同的体去体会这个世界。你今天的体如果是林志玲，那体会这个宫庙的体可能就是不一样。但你今天如果是 OK， 你今天是刘德华，那来治理这个宫庙，他可能呈现的东西又是另外一种。但你是利用这样的
1: 跟结来的善缘，
0: 对，会不同。但你会因为这样子而去有不同的学习。但我刚刚说嘛，那你要做什么样的学习？有的人喜欢做，像《法华经》里面就会讲到啊，你有的人喜欢在大树下，在那边打坐的啊，有没有？蒋勋老师
1: 又在豪华的宫殿，
0: 要不要放冷气的？我要放冷气的地方啊！我不要那些妖魔鬼怪，原来妖魔鬼怪就是苍蝇蚊子，一直来打扰我清修。对，不要小孩在那边吵来吵去，旁边不要养牛，不要有大便的味道什么之类的。你要找这样，有的人要做这种人，有的人要去当皇当官。我要去统领治理国家，
1: 修行。
0: 对，有的人喜欢打仗，哎，就像你说阿修罗这些就是喜欢打仗了，对，他就喜欢做这个事情，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很擅长啊。那他会借由他这个方式去做他生命的修行。那于是乎，我们成千上万，大家各自在不同的状态下，哎，那个叫做百花齐放啊。
1: 是，
0: 人类在世界不就是百花齐放？
1: 八万四千法门其实就是百花齐放。
0: 对啊，那你早期有一个作者叫做陆桥，陆桥写了一本书叫做《人子》，
1: 人的儿子，
0: 人子。人子，它里面有一篇故事，就讲说春神要来了。
1: 春天的神
0: 要来了哦，所有的花朵就觉得我们要迎接春神，我们要把自己装扮的最美的状况。
1: 那一天，
0: 对对对，那一天我们要以最美的状况去跟他见面。但有一只小幼苗就说：“我也要。”他说：“那你要赶快这样子。”他等到春神来的那一天啊，所有百花齐放，整个花园里的花都开了。只有那只小幼苗死了。
1: 啊？为什么？
0: 对吗？你就是问了这个问题啊！我当初在写《台湾变色龙》的时候，里面有个编剧就问我同样的问题。
1: 为什么？
0: 那就是他最美的状态。
1: 他最美的状态，他用尽一生的
0: 力量所绽放出来的最美的状态，就是他死的状态
1: 啊！所以你那天说“灿如春花”，
0: 对，就活着的时候啦，如就是。
1: 灿如夏花，
0: 然后死美如秋叶。但我们现在讲说，对啊，如果说生命是庄严的，我们都讲我们生命是庄严嘛，你生是庄严，这整个过程你都要庄严，你死的那个时候应该也是庄严的嘛。所以我们要选择我要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开。哎，我们现在大部分讲说，我要那个就是寿终正寝，对，那有福气的人就会寿终正寝啊。对，我们真的有看过这样的了，而且还有预知时期的，所以你在看另外这个世界，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有的人会说没有，但是你有亲身经历过的，你就知道真的是有啊，你不能骗人啊。在办法会的人，你问他到底你这桩仪式到底有这件代志啊不？
1: 会被起灵之后的这些心机啊。他们都非常热衷，但是到我们慢慢的，我们都觉得我常常。

0: 在笑，常跟那个来咨询的说，我江湖越老胆子越小，
1: 因为你知道越多啦，你就不敢乱做。
0: 哎，我会担心你公亲被数住啊。
1: 哎，嘛是哎呀，但是这个东西就自己要拿捏好。我举个例子啦，我那时候有一个朋友，然后那时候我们在台北有个读书会，然后他觉得哎，事情我有个表姐哈。那他的儿子死掉了，他一直走不出那个痛苦，那我能不能请他来找我？好，然后 OK， 我就说没关系啊，就来找我，但我也不认识。然后当天晚上我就做梦，我就梦到他的儿子。然后后来隔天他来，
0: 确定是梦中那个人还是梦里有没有？
1: 不知道，因为我们也没有见过他的儿子，也没有看过照片。我只知道梦里面你会知道他是谁吗？他来，然后他就跟我开始讲他儿子。原来他儿子就是国小四年级，然后在学校被六个孩子还是四个孩子活活打死。那后来才发现打错了。
0: 是。
1: 那这个妈妈很难过，因为妈妈觉得这孩子他心疼的一块肉。然后后来告到法院去，那事实上就是小孩子那几个孩子也都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太滔天大罪的事情，然后他就一直很怀着恨，然后跟悲伤，然后他来找我的时候就开始要讲事情，我就他还没有讲，我就跟他讲说，你儿子昨天我有梦到他，他说他在大日如来旁边，哎，就说妈妈不要难过，然后他。我那个来看我的那个朋友的表姐就大哭，
0: 她涕泪纵横，
1: 她说大日如来，我相信很多听众没有听过大日如来。然后这个妈妈就讲说，我上个礼拜就是请一个喇嘛在家里面做了一个礼拜的大日如来法会。
0: 对啊，就这样就相应
1: 哈。那我们现在讲，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东西？
0: 是啊，
1: 我怎么会能去有这个灵感，他跟我讲他儿子的这个事情是跟他相应的，因为有这个相应，你才会确认这个关系，你会相信他，所以这个部分一打破了之后，我们的沟通就变得很有信任度，然后他也愿意跟着我慢慢的放下这些事情，啊，当然这些事情。最后一定会放下嘛，时间一定会帮助你，但我觉得那个心里面状况在当下事实上是

老师在这讲个这么精彩，但是咱这个时间呢，爱做一个转折哈，当中呢两分钟半点插播，我们才来进行下一个单元。今嘛，咱用这首《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来衔接着世贤老师这段谈话，咱两分钟半点插播之后，马上回。

0: 陈先生，您餐厅阁用检举啊？爱明令停业无？
1: 抽烟油烟都有改善呢。
0: 检测也是无合格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1: 停业伤严格啊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2: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0: 调解立立选项，

0: 沙牙不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我感觉现在过车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让过路人，很赞的哦。
2: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1: 骑车也是开车，都要让走路人。
2: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都要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车稍等一下，让人先行。
1: 行人在过车路，也要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2: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方二重唱的合唱曲，动不动就说爱我。那在不到苏桂春的第二单元一开始，为好朋友选播一首类民歌哈，动不动就说爱我。那所讲的爱是有条件的爱，还是无私的奉献哈？动不动就说爱我。说爱我，说爱你，讲到爱你，讲到爱我，大家互相相爱是一件温暖的代志。但是转身之后呢？哈，转身之后各自体会啦哈。后面有咱即马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播到苏桂春这个节目，每逢礼拜六、礼拜天早起是七点至八点，会经传来噶大家做法。咱播福蝶 FM93.1 AM1134、啊、然后朋友如果感觉听起来呢，还可以当下你的心意，感觉也小夸心血、啊、咱就可以当叫手机帮咱找到宝岛世纪村台北广播电台，咱可以当随时蝶原音重现，选择到咱喜欢的那个篇章来听。阿丹蝶上班单元请世贤老师讲到农历七月哈，这个功课究竟做个什么款的程度啊？无同款体质的人，伊又个有什么款的体悟？世贤老师方才公告，有一位悲伤的表亲呢，希望伊会当替伊解悟到一对已经过去迄个孩子的悲伤。啊，世贤老师嘛，伫个伊前一天已经忘记的情境当中来替伊解脱掉这份痛苦。啊，世贤老师伫个这段诶讲述当中呢，咱都好改做做上下两个单元，啊，咱即马就继续听世贤老师来讲到农历七月

0: 像我们现在刚刚讲说，我们在不管放焰口啦、做法会啦、七月抛斗啦，你大部分的人都嘛唔知啊，对不对？对我讲，慧珍你嘛做经验的啊，你办的时阵，你看会到，迄嘛会来，你嘛知讲，原来这就是个相关系嘛。
1: 嗯，上好是功课跟做好啦。
0: 啊，对啊，大家有大家的功课嘛。我今麦讲的讲，其实全世界的宗教拢有啊。我今麦讲咱台湾嘛，就叫做天道。
1: 嗯，
0: 天道就是上天的。
1: 天道跟一贯道不一样吗？
0: 其实从前是同一支，然后后来就是分开来，
1: 分歧的。
0: 对，但天道也变成台湾宗教团体有特别去设立的团体。
1: 嗯，
0: 那时候听到的理事长跟我很熟啊，
1: 是，
0: 然后他们最主要也都是要超见祖先嘛，
1: 啊，
0: 那我就问他说，哎，理事长，你咧做的代志，你咧做的时阵，你敢知啊？到底有帮助无？伊讲有啊，有一届伊嘛有服软啊，
1: 哈，嘿，对，
0: 到底有一届伊咧做的时阵，
1: 叫三宅吗？
0: 嘛是三宅，
1: 天地人三宅，
0: 对，天地人三宅，因爸爷爸爸爷爸爸的脸挖起来，
1: 嗯。
0: 在讲要叫伊妈妈，在伊在讲伊妈妈的时阵，我如果没有记错了，因为那个理事长他们姓李，但是伊叫妈妈拢叫红麦，麦子的麦红，那怎么没有跟那这拢阿弥陀佛啦？伊叫红麦，因爸爸叫伊妈妈拢叫红麦。
1: 嗯，
0: 他鸡童怎么会知道这人叫做红麦？
1: 好，
0: 因为后来所有的事情都结束了之后，
1: 嗯，
0: 然后我说这个理事长他来说。因为他妈妈是童养媳，叫红麦，但是他们家因为是冠夫姓，所以叫做林嘛，要叫林红麦。但是你身份证上面只有写红麦，这些事情只有他们家人才知道的事情，而且爸爸妈妈都不在了，鸡童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那你就表示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真的这个东西有过来，他们超度了他
1: 啊。
0: 哦，这其实这个
1: 哈，这确实有这样子。那我刚接这边的工作的时候，我的工作就是任何法会，我就照着应该有的规制去做。例如说啊，那这个创办人他们家首先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大牌位，
0: 嗯，
1: 好，就是。所以我就照着做，然后，我们主管呢，他就说，哎呀，我们都已经是那个天尊的这个位置的人，哪里需要立牌位这样？然后他跟我这个讨论了很多次哈，我们一年有四次的法会，讨论了四次五次以后啊，经过刚才说的公骂随郎才到这一件事情，他非常强烈的主张说。我们族姓家在这个道法这个部分呢，已经用了这么大的心力了，我们不再需要这些有形的东西了。所以那次我就尊重他，我就尊重主管他的意思，就他们这个族姓家的那个大牌我就没有做了哈。结果一开场的时候，他爸爸居然哭着来找我，他直接问我说：“你那个牌位我到底要交多少钱？”
0: 嗯，
1: 为什么没有这次？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不能进来？
0: 嗯，
1: 好，那我们就知道确有其事嘛，
0: 确有其事，
1: 对不对？因为他们本来他们就是有那样，他们的分内就是应该要被这样子尊重。
0: 对，
1: 可是我们有一些不懂的人，他就会说，我们不需要这些有形的东西，所以老人家就哭着来找我啦。为什么这次我的爸爸妈妈被关在门外不能进来？那我就说哦，那我来处理，跟主委叫过来，我说我手上拿三炷香，
0: 嗯，
1: 好，那我说你给我印好的好，
0: 嗯，
1: 好，我讲今嘛大开方便，收的外卡，因为我在美户堂啊做白位啊啦，
0: 嗯，
1: 所以我说现在开始大开方便之门，在外面等待要进来的这一些善知识都可以，好不好？你给我印起过后，要不然不能解决，
0: 对。对啊，对啊，很不简单啊，其实要很大的慈悲心啊，对。
1: 所以那个承担这个道场责任的一句话很重要。
0: 对啊，承担责，就刚刚我们说的嘛，《法华经》里面有。

0: 讲的，有的人愿意要当最大的那个人呢、啊嗯，但是最大的人，你就要承担这个事情，不是只有去使唤，或者是说，对，但是你摩西的卡车没这一点威武时阵，你要去承担这些因果。我即马讲七月迄阵，我也搁会灵修嘛，我每天化解啊，我嘛
1: 活动。维护灵嘛。
0: 嗯，蛮唔。

0: 事情我身体就不舒服，你替我替我
1: 修，
0: 白盖子修着，我在修，哦，修盖一直吐啦，一直吐啦，一直吐，然后呸，那个吐水，然后后来吐出一块黑色的很大片的叶子，然后我后来问讲，哎，你是去倒啦？伊讲我拄仔去修水鬼，木棺的拢是水，然后吐出来。你很难享受一个人有多少的水可以吐，然后吐到那个白色的，黑色的橄榄公这种感觉。但是那个就是都是我亲身经历的。那时候有些像很多人是，那就像说达赖喇嘛摸过我的手，然后你来摸我的手，你就会感觉上得到那个能量。
1: 嗯，
0: 但那时候那个能量事实上一直存在的。当我那时候灵修的时候，我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对我旁边这些人都觉得说。他们的身体得到很好的一个调节，你点在他个疼啊，拢未疼啊，还是讲你有什么毛病？因为那堂讲诶，拢是自己的保护机制嘛。你无讲，你不管是伫外口的灵，还是讲家己的祖先要来话你，诶，表示讲有代志要跟你讲，还是讲有物件跟你有关联，但你爱去化解这个关联嘛。但有时家己动作未调，你再去找人。啊，冇找医生啊，冇都找书兄书记啊，来替你讲，哎，那我要你这个东西要怎么解决？那就不是我们自己以为认为说不用做，对。那怎么讲？有一个宗教嘛是安尼啊，还叫做摩门教，大家不听过无？还一个，还对，你点亮底下楼前看到外国啊啊，穿白色、白色衬衫，然后黑色裤子，骑着脚踏车，很帅哥的，这些都是摩门教的，他们叫做。耶稣后期圣徒教会、
1: 啊、
0: 他们因为读摩门经，所以后来人家叫简称他叫做摩门教。但以马圣公基督教一支，他们就认为说，不能只有自己受洗，一定要超度自己的祖先。要让祖先也都变成基督徒。
1: 咱等于讲救贤七座锦桥乡嘛，
0: 赶快赶快。
1: 那卡通里面讲一人得到
0: 万鸡犬升天。来来来，今麦讲观念的讲，你认为的，我已经变假设啊，假设我变成基督徒，我就可能家里面不供奉祖先了。
1: 嗯、
0: 但是我的祖先同不同意这件事情？
1: 你不知道啊，
0: 不知道，所以你要去度你的祖先，让他们也跟你相通的观念，他才不会再跟你要从前他认为的东西。
1: 嗯、
0: 我用这个方式去解释这个题目，所以他们认为说你要去度化你的祖先。
1: 是，
0: 那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是他们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家谱系统。
1: 哦，
0: 嗯、他们像上次我参次参加他们的活动。真的从所有的古书文献里面，就是教育处、教育部的谁来，他从他的名字里面去找，他去输入他的名字，在这个系统里面，就一直追到他宋代的祖先。但我现在讲的这个东西，你都在网络上可以去查，你就上他们，然后曾经你的祖先，我刚刚讲的每一代只要有记录的，它都可以连在一起。那这个就是文字上有记录的方法嘛。那事实上有些东西可能不是文字上记录的，所以就我们刚刚讲说看不见的东西，我们要用什么方式去操见他们？所以他们也有他们的方式。但我现在讲，一个是我们台湾一贯道、天道他们的方法。一个是西方耶基督教他们的方法，但是他这个方法很多基督徒也不认同啊。我们现在讲的为什么基督教有那么多的派别，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方法，但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确认那个东西是对或不对，有或没有。就像你谈恋爱，你说你跟他谈恋爱，旁边人说我看你们就不像谈恋爱，你自己最清楚嘛。但我刚刚讲那个度化的东西，你要有一些佐证嘛，所以像他们的父母亲有被超度的人都有过来，你就发现说原来我在做这件事情，他们是真的知道的。就像咱今麦讲，要种福田，你做好代志有好的报应，你今天做一件好事情，你马上出现一个好的回馈，你是不是觉得做这件事情就是对的？更多人给你赞美，更多人给你支持，于是你发现说，哇，做好事真的很棒，慈悲是解决事情最好的方法。那你会不会变得更慈悲？对，那就是鼓励嘛。一个就是印证，另外一个是鼓励。那佛陀或者耶稣或者释迦摩或者是阿拉、啊、他们就是告诉你某些方法，而你在做这些方法的时候发现是对的，可行的，真的会改变我们状态，于是每个人都去追随这样的方式，慢慢就行。

0: 这各个人类去追寻的一个宗教，一个思考的一个信仰中心呢、啊。那你这么去想的话就简单了啊、
1: 嗯、
0: 原来你有你的修行方法，我有我的修行方法，但不是你的家族好我的家族不好，而是我们在不同的方式去朝共同的方向走、
1: 嗯、用不同的方式朝向共同的方向。
0: 对，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人类毕竟有私心嘛，就他会觉得说，我的爸爸，你是个孝顺的孩子，但是我的爸爸还是比你爸爸好。不一定啊，现在人很多要认爸爸，他说、啊、我要去认郭台铭当爸爸。那个观念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那种观念一直在改变嘛，早期一定要土葬，现在是火葬，而且还有树葬、花葬、
1: 海葬、
0: 海葬。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不知道了，我就说。这个灵体，那顶上讲三魂七魄，安尼也不会得退掉啊，那个魄到哪边去了？
1: 嗯，
0: 对，因为我们不知道嘛。那如果以我知道的话，我会选择我要的方式，那个就是我在我现在的能力范围内，我做对我最好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是否是一定是对的，不知道。但我做这个决定，我要承担嘛。
1: 像我们这边我就开了一个方便，我们会在农历七月然后做超荐牌位。那所以呢，这个超荐可能就是独立的一个牌位，一个姓名这样。那我们原本的惯例是这样。有一天我妈妈过世了，我妈妈距离我爸爸过世，我妈妈在她过世以后，我就直接把我妈妈的姓名跟我爸爸放一起。那第一次的时候，我看到我妈妈非常开心的牵着我爸爸的手，一直回头看我，
0: 多美啊！对，
1: 对，所以我后来就请求我们这边的机制，就是只要是修盘告老的阿嬷，就让他们是可以从一个牌位的。我就看到我妈妈就是很开心的跟我挥挥手，她终于跟我爸爸相逢。
0: 美好啊！有一句话就是说。相爱的人终究会再相见的
1: 啊，终究会再相见。
0: 因为你那个念头，你会期待。
1: 忽然间就一念之间，
0: 对，就到了一念之间到。有，我觉得这个念头的改变跟心性的改变，大家可以，我有个经验来，大家可以听听看。有一次我坐公车，在台北坐公车，公车又下雨，然后又挤，然后在里面就一直心情非常烦躁，我就开始念那个心经啊，忘了心经还是大悲咒，我觉得没有关系。在念的时候就开始，你就开始就去设想共振这件事情。
1: 共振，
0: 你在念的时候，你是不是嘴巴跟脑袋有声音？
1: 是。
0: 如果你没有默念的话，就是脑袋有这个声音。啊，这个声音是在你的脑袋还是在你的身体？还是你想象出来的？
1: 没有，就在脑袋里啊。
0: 那我现
1: 在又在跟我说七处真心。
0: 对，我现在在讲说，你现在脑袋去设想的东西啊，像我们现在讲话，我在设想一个东西，它能不能转换在你身体其他的位置
1: 啊？
0: 你现在想说，我现在就想我脑袋，脑袋里面，这个地方有点麻麻胀胀的东西，我能不能把它转移到我的手？你去想象，它能不能转移到你的手？现在换手这边麻麻动动的。那我能不能再帮
1: 观想？
0: 观想嘛，你在其实我们讲身心灵，或者是这个佛陀，我们在静坐的时候的观想也是这样啊。你开始运用这样的东西，那这个共振能不能让我的身体同时也都在念大悲咒？
1: 每个细胞。
0: 对，我就发现我整个人活了起来
1: 啊！
0: 我说那个大悲咒不是只有在脑袋里面，只是这个想法而已，而是它真的存在我身上。我要变成跟它一样的这个共振系统，你慈悲的这个共振系统。那我发现说，既然能推到我的身体的每个地方，我能不能再往外推？整台工程能不能跟着我共振？我发现整个跟你去体会，
1: 突然间那个烦躁不见了。
0: 重点还不是烦躁不见，你有你推到。整台公车之后就说，哇，原来还可以推得更远，那它还不能再推大一点。OK， 我就要开始设想我能不能推大一点。你要推到后来泪流满面你要感觉到一个好大的感动，原来跟世界在互动共振。
1: 所以这个 这个就我们相对今天讨论的七月普渡的时候的化石。
0: 对对。

0: 对对对，你化石是真的在做这件，我们刚讲说做这件事情的这个法师跟做的人，你们处于共振的那个状态，那这个同样频率的，他们就会过来。就像你刚刚讲说你在做，那他们的祖先就是在外面，但是因为没有被邀请进来嘛。
1: 因为他们没有席次嘛，那一次没有帮
0: 他们
1: 做席
0: 次嘛，对，就像你去餐厅吃饭，你就用想的了哈，就他们会觉得说没有位置，我不好意思进来，对，那你会觉得人世间跟另外那个世界一不一样，他的观念还是那个人世间，那个世界
1: 的
0: 观念
1: 还是一样，
0: 对，就说你现在念这东西是他当作他听有的东西，所以你也自己要改变信仰，你的祖先你要让他们知道你信仰的东西是什么，而不是说就不管他了，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有点可惜了。你的这个缘分，今天你会有这个机缘改变信仰，是因为从前你有不同的信仰，你才会看到不同的世界。你会经历这些不同的世界之后，你会选择一个找到适合自己的信仰的方法去看世界。那从前这些东西都是跟你相关的，你怎么可以不尊重你的生命？啊，当然很多人不尊重自己的生命了，没有关系，我只是觉得说我来看，我就觉得可惜了，这些你曾经有过的那么多的美好跟那么多的奇妙的神迹发生在你身上，但是你却舍弃了它，
1: 太可惜了。
0: 对，没有，这是我的感觉了，因为舍弃放弃自己的人其实也蛮多的。就像我们在讲说，像我也不喜欢看恐怖片啊。因为我们搞戏剧的，我们知道恐怖片是什么嘛。那你在写恐怖片的时候，事实上身体很折磨。但我为什么让我的身体要折磨？我现在有时候讲说，很多人是说看恐怖片可以释放压力，
1: 一点也没有。
0: 但是我没有压力，我干嘛要去释放压力？而且看那个东西，我回来不舒服啊。我不是说所有的恐怖片啊，有些恐怖片其实看完你会灵性提升哦。像那个美国有一部恐怖片叫《大法师》，就是驱灵的，
1: 是
0: 驱魔的。哦，我那时候看就哇，这片子好厉害，哇，我觉得那个是我的灵性都跟着提升。但是我就说，后来我就发现很多的恐怖片就是为了要
1: 让你
0: 装神弄鬼，让你不舒服，那你会看到很多残酷血腥的画面。事实上这些东西你会萦绕在你的脑袋里面很久，但我不想让我的脑袋里面都放这些东西。
1: 主人有别人去走的
0: 看，不要紧啊，我常说的就是垃圾堆里面有一大堆人喜欢吃垃圾一样的概念，有的人喜欢臭的环境，有的人是不得已要在臭的环境，但有的人是他真的就是喜欢在，就像喜欢打仗的打架的人，就是会在这会选择那样子的工作状态，主战。但我自己的印象很深，就是有一次也是朋友约看电影，但那个电影叫做他，那个写剧本的人是很厉害的，叫做对
1: 神的他，
0: 不是，他是动物的他，
1: 哦，动物的他，
0: 对，写剧本的人叫史蒂芬金，是美国很有名的恐怖小说的作者。但是去之前其实我没有心理准备，他说啊看电影，好啊看电影，
1: 就看电影，
0: 然后才发现说啊是恐怖片了，而且后来就开始出现一些不舒服的感觉，一样啦，就那个板块会赶快，你等你啊，还蛮是一个发挥啊，大家来共同参与一件事情。
1: 那个，那都是一个多点。
0: 我都开始看到那些恐怖的东西，我开始不舒服了，我就心里面在，哎呀，卖狂。但是你还是听得到声啊，你还听得懂他的语言，你听，你还讲你听不语言还好，但问题是听不语言，其实也会带着情绪，你还是会进入那状。哦，我等一下越来越不舒服，我就心里面开始念经了，我眼睛闭起来就开始念经了，然后来突然之间我就觉得，哎，怎么眼皮前面很亮啊？我就眼睛打开来，电影院里面的投射灯就打在我的身上，在看电影，哎，电影上面的投射灯亮起来打在我的身上，
1: 就放光，
0: 放光，我就觉得
1: 放光。
0: 你觉得说这个世界给你太多的惊喜跟呼应，我说这种呼应也是像我去香港讲《法华经》，讲《法华经》的时候会六种震动嘛，我上次不是讲会地涌，然后会有花落，然后对，我在讲的是我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香港的那一间会议厅的水银灯，两个灯就开始一直咚咚。

0: 可能所有的那个听众都吓到，怎么这样？香港很少地震，怎么这样子？然后那个大地一直震动。对，我就说对啊，我刚刚讲这个东西就是他在呼应这件事情，那个不是你能操作的
1: 了。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我就说这个就是给你信心哦，原来有一些东西讲的真的是这样子。
1: 那我们常常在说，所有菩萨在因地发愿的时候，到我们现在在执行我们的法务工作的时候，他们是会依约而来的。
0: 对啊，真的会依约而来
1: 呀、
0: 啊。对
1: 呀、
0: 啊，对呀、啊，对。因为那我觉得在另外那个世界的他们其实相对单纯、嗯、他们在那个世界跟我们人心、啊、人心事实上是反而比较复杂因为人就是在那个修行嘛，你要嘛要转好要嘛转不好，所以说人生难得，你要在这个时候好好的去修。但那个在另外那个世界的其实他们就相对单纯，其实他们就是我要怎么样变好，我们达到一个契约，我们讲契约就是一个呼应嘛。啊、这个呼应就是告诉你、欸、这个时候你要想到你的祖先，想到那些曾经跟你在一起有缘分的人，那如果没有缘分的人，你还是会对他有一个这个恭敬的心，你也希望他们也得到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命，那这个契约不是太感动吗？ 对， 对不对？
1: 报恩也要孝，
0: 对对对，
1: 孝亲也报恩，
0: 对对对。
1: 嘿呀，我们在各种课仪里，在我们的课程里呢，哈，尽量的随缘尽分，哈，在这个随缘尽分的善美磁场里共振，我们有个共同的美好情怀。啊，咱家呢，这个时间看起来啊，比较改晚咯。那连这首包美胜的歌声，看我听我当中呢，跟好朋友讲，不得是归尘，咱

0: 省电的方式八八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1: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就要高效率，家电就要省一级。
0: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0: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 国卡侪省电好撇步，因就这林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广告。
2: 哦，厝内这顿哦，食个真青草了。
3: 爸，有合你的胃口就好。
2: 食饱哦，能够下一羹粉的哦，快乐是神仙。
3: 爸，囡仔伫边啊，买啦。
2: 呀，我得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4: No smoking。
3: 我是苏彦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瓦分钟解决机制。

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I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仪提供。

轻松快乐的欢乐大吉。心花乐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由阿官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有一挂台语歌曲，咱为少年细汉的时阵，就听到大汉，已经唱到真熟了吼。后来才知影讲，原来那条曲调早前伫另外一个所在，冒另外一段故事。这首歌曲传到台湾来，创作者重新填上台语歌词，原本唱恋爱的，可能变作厝外打拼的心声；原本唱人生大道理的，毛可能变成陪伴咱面对感情起落的歌。曲调熟悉，唱出来的生活却是咱家己的。今日阿关要陪伴大家来欣赏几条啊，下过语言、下过年代的台语翻唱歌曲，大家做伙来欣赏。

格萨多酒，花里道中啊，这个曲调听起来是不是就是西的？你敢有要到？哎，这条歌曲该换作咱的台语歌曲歌名。